0: 執法部門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騎警、Abbotsford 警方、Lenny 皇家騎警和綜合緊急應變小組共同調查。CHMBAM 的320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1: 其他的消息，總理卡尼宣布改組負責吸引外國投資的聯邦機構 Invest in Canada 領導層。方樂林報導。
0: 總理卡尼宣布改組負責吸引外國投資的聯邦機構 Invest in Canada 領導層，前加拿大駐華大使 Dominic Barton 將會出任董事會主席。 Barton 曾經長期任職全球顧問公司 McKinsey，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rol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卡尼表示 ，Gurrol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卡尼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八成六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一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一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最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住宅以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死亡。敖德萨以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以及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在香港，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名的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以及香港赢得更多的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的写照，可以跨越语言以及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以及说好香港故事。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 1月13号仅至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 0818-38-3899。
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4: 又有咩关系啊？
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费事。
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7: 华房冰鸡大班，
6: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7: 列治文二号路及彭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8: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Yeah.OK， 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中孝阳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琴日、寻日咧，八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众所料啦，但系即系当然自由党自己担心啦，喺魁北克省赢唔赢得到啦。最后咧就全部横扫晒啦，大胜。咁啊，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邊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啊，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嘅，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冇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啊，當然佢一套策略噶嘛。咁啊，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定國民認為佢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啦？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啊退出而家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翻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個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個職位咧係要200,000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個六區三區啦，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000到2600,000左右嘅。咁當然啦，東岸啲啊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呢個的確嘅。但係問題嗰位各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000出嚟噶。呢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又跳咗，將來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啊 ，Hello， 你誒點睇法咧？
11: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好，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 Carney 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較翻佢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保守黨嗰、那個那個認受率係好高嘅。你喺嗰個時候，喺嗰個時候保守黨係47%嘅民意調查咧，都係支持保守黨，然後自由黨得20%啫嘛。咁但係你睇翻而家2026年8月底咧，呢件事係啱啱調轉咗，自由黨有成45%嘅支持度，而保守黨有35%。咁我就可以問大家問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轉變得咁快呢？因為短短都係講緊年零間啫嘛，啱唔啱先？咁啊，好明顯就話，第一係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係一個催化劑，係一定有一個作用，係令到大家覺得而家Carney做嘅係啱嘅。而調翻轉嚟講，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講話，反對黨咪一定要反對咧？係，我認為要反對啦，但係可能佢反對嘅所做嘅嘢咧，係令到大家唔覺得佢做嘅嘢係我哋應該支持佢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到就話Carney 攞到即係佢做咗總理之後，有好多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譬如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後咧，係冇將呢個財赤壓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啲，好似周志剛話齋。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冇睇到就話個速度係咪慢咗咧，定係個速度係大咗咧？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邊嘅因素，大家係解決唔到喎。譬如美國，我哋嗰個而家嗰個 USMCA 或者個 Kuzma 都未解決得到，我哋個 trade 嘅未解決得到，而家有呢個伊朗戰爭又未解決到，咁油價又係唔得，咁嗱當然啦，油價升咧，其實對於加拿大都有好處，因為我哋都係能源出口國嚟噶嘛，咁但係對我哋民生嚟講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 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種種種夾埋曬之後咧，就會發現就話而家能夠睇到呢三個 result 咧，呢三個嘅選舉嗰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就話而家大家對自由黨咧係嗰個信心係大於保守黨。
10: 嗯 ，OK。好，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1322咧，就做今次呢個補選聯邦自由黨大勝咧，你點睇法咧嚇 ？Hello， 電話裏面有 Danny 你好 ，Danny 到你啊。
8: 喂 ，Danny 啊。
10: 係。
8: 先頭卡尼未入場之前咧，民調調查咧係保守黨咧勝在在握嘅，佢唔識去睇翻以前或而家個嗰個比例，嗰、那個民調調查係卡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希望喺樹喎，喺普羅當中係以以前嘅諗法嚟咗嚟製作低壓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啊，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係疫情大大點樣，喂，以前咧我有反對黨噶，點解向咗我當時間會裏邊內控咧？可以向世界裏邊去做嗰、那個個誒世界個主宰咧？你話向當冰一冰自己嗰、那個嘅嗰、那個那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成要掠你咪遲啊！你呢個攞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政咪變係自由黨咯，係嘛？咁變咗即係少數嘅反對黨啦，變咗係。
10: 嗯 ，OK， 咁啊，即係你意思話佢唔係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即係職任啊？咁啊，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係咁嘅意思啊？
8: 梗係啦，而家風頭火勢時間，個個靠卡嚟噶，你搞到內控走自己，搞到都攞嚟加拿大個奧卡嚟冇曬。
10: 冇人信他都说，你不信你而已，不是人信家里。嗯，OK，好，多谢你意见。OK，周志国，你怎么看法？周志国。
12: 对了，即是你如果看回呢，就即是你都觉得啱的。你那个保守党呢，即是我想他输就真的输给卡尼的手上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我看回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保守党呢即係就最高嘅民望嗰時候，差唔多40%-45%嘅。咁啊，當時候咧，個聯邦自由黨咧跌到歷史16%嘅低點啊。咁當時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哇，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啊，一路係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阿博利治都即係時下名友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聯邦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邊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好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是真的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同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上嗰、那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真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而家陣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35%嘅，咁 NDP 得翻9%-13%嘅，灰人黨得翻6%-8%，綠黨得2.2%-4%，咁實在保守黨係爭10%到啊，即係同自由黨嗰個差。咁嘅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同阿卡爾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咁你睇到就係話佢爭啲10%嘅，加埋。卡尼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嘅。但係不過今日冇得講，即係撞正個特朗普咧，咁所以保守黨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稱臣，你冇得講
10: 嘅。咁啊係啊，咁啊政治嘅氣候咧，的確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當年咧就啊即係保守黨破例子咧能夠咧就差唔多頭先啊一路所講嘅數字啱調轉咗嘅，因為嗰陣時叮噹碼頭咧佢都係40%以上嘅。咁啊，到多都系30%嘅啫，即系差唔多未啦。604-263-2，听听阿陈生电话啫。陈生你好，陈生到你。
13: 系啊，你哋好，各位嘉宾好。
10: 系
13: 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唔系咁巧合嘅。佢个背景就系美国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进行补选，這个咧 就拿住咗呢个风头呢、这个火势，所以呢佢就会赢。而且后尾嗰六个我估计佢都会大胜。这个呢我是好支持嘅，因为我自己是华人，就算历次投票或者呢一段投票，我虽然知道保守党佢用搞好经济呢个幌子嚟争取选票，其实佢嘅背后就是想掌权整冧，即是对我哋华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睇出佢呢个保守党对华人呢唔係咁有利嘅，所以我都係选咗自由党。而家好啦，呢件事呢对我哋华人係有好处嘅，形势呢逐步向好嘅转。不过最后一点，遇到经济有困难嗰陣时，即是话加拿大唔够美国打嗰陣时，可能经济会下坡。各位华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坚持到底，同美国一路撑落去，跟住卡尼，係咁啦。
10: OK， 多谢阿陈生嘅意见啊。咁啊，其实咧，大家都预咗啦，因为如果睇今时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对抗，佢越要搞你啊，佢要使晒佢随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谓，佢输咗佢又翻转头啫嘛，到时唔成功嘅，即系就算你咩法庭嘅判决咁，佢已经系搞咗一年半载啦，你都冇佢扶嘅系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陈生所讲咧，就国民咧要准备心理准备啦，因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咧好，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七成八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我哋含住即係抵受依咁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邊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嚇，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呢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嘅國家咁啊，即係大家傾談咧，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咧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604-26320，聽啲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到打去發表你嘅意見。
14: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7: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21: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嚟本安中校人同埋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个联邦嘅普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啊？咁啊，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嘅新出嘅党咧，佢本身咧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即系反对党，夹硬俾佢反对党，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你無論在幾個選即係三個選場裏邊咧，得票率真係非常非常之低㗎嚇。咁啊，特別喺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唉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㗎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阿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就即係你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咪只有三埋碗咧就糖水滾糖漁嘅啫。啊，咁啊即係係啊，保守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唔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保唔到嗰個數，因為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要面對依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投資啲多啲落去，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嗰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噶嚇。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佢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因為個個都醒目㗎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卡尼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税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係受太大影響啊。咁啊，再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嗱，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咧，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咁呢個係保持咗國內嘅安定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自由黨好彩就因為呢個這個美伊戰爭而導致到石油價格咧飆升，咁我哋咧有額外嘅收入喺度，當然咧呢啲咁嘅死爛財就唔使怪得冇計啦，焗住俾你啦，咁起碼咧幫補下我哋啊喺呢個國內嘅情況。604-267-320發表你的意見，點睇啊 ？Hello，
11: 唔係，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就係、是、其實你睇到呢、這個即係保守黨咧，喺2025年贏到出嚟咧，其實一路走緊下坡。你要睇翻當其時喺2025年嘅時候咧，保守黨係攞到個票嗰、那個選票咧係超過41% 嘅，其實好高。自由黨其實好掹掹緊嘅，因為佢只係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間啊，因為主要係純粹因為卡尼嘅魅力嘅啫，個人魅力絕對唔係因為個黨。而是吸收了很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的 NDP 嗰啲新民主黨去了佢哋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時候咧，新民主黨嗰個百分比係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 啊，議席都唔夠。咁但係咧，而家其實睇到咧，其實今次呢、這個最近8月份做呢個調查咧，你睇到新民主黨係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究竟卡尼係咪真係？做了很多好事呢為我們，其實他真的有的，其實他上來之後呢做了兩個比較我認為是比較緊要的事啦。第一就是他可以站得住頂住美國 OK， 即是不是說被美國搓圓禁扁，特別是好像今次這個談判啦，是不是直接不跟你談啦，如果覺得不對那也都對的。 你看回很多的資料顯示出來，他 是應該不可以談下去的，是不是？咁第二樣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加拿大，即係盡量係減低所有嘅依賴，佢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啱啱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啊，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話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惡性循環嚟嘅，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咧，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邊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咧，講乜都冇用，係嘛？
10: 咁啊係，咁啊問題就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咧？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咧，不管咧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叫做差唔多叫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咧，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邊嘅即係阻撓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咧都係都幾難去進展嘅嚇。咁所以嗱，今時今日咧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嚟咧，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咧，喂。你不幫手咧，就唔好話搞，即係唔係搞啊？佢哋唔好爭取住咁，即係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民門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阿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啊 ，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8: 喂。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原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咗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啊？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哦。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嘅俾佢。到時咧，同我比你，哇！你賣咁油俾我咁貴，我賣翻水嗰啲嘢，我比你咁貴俾佢。
10: 阿 Danny 啊 ，Danny， 你等等啊，一陣間你再打翻過嚟啊，我聽聽客户信息先啊，多謝你意見。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喺昨日嘅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喺国会咧能够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总理卡尼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针。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说只要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的美军人员。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 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对于琴日咧联邦补选三个选区咧，就联邦自由党嘅大胜，咁啊大家点睇法咧？对于即系国民对于今次嘅即系似乎咧对自由党好有信心。咁啊，保守党方面你又点睇咧？604-267-320。咁啊，头先 Danny 嗰两名讲完啦 ，Danny 系咪继续仲喺度啊？
7: 系啊，喺度啊。
6: 诶，继续讲埋先。
7: 我教阿卡尼喺嗰美国佬咧系下第时咧。燃油落翻嚟咁貴咧，我哋咧賣啲水俾佢咧，水資源咧，我哋加拿大最多水噶嘛，清水飲嗰水啊，同嗰、那個升值嗰個價錢咧，同嗰個油費價錢一樣比例。喂，賣我咁貴，賣香油，我係水分水嗰邊有個水個平對比咯、啊，明唔明啊？
6: 加拿大有我哋加拿大有賣水俾佢嘅咩？
7: 有大把水啊！我啲北京嗰啲唔係北極嗰啲水嚟噶嘛？
6: 哦，係咩？
7: 啊，美國嗰啲係咪啲沙漠地區冇乜水嘅
6: 咋？哦，即係又塵又冇水嗰啲啊？
7: 唉、哎，
6: 沙漠地區
7: 啊，水啊，飲、okay. 個水啊，唔係人知啊，咁、
6: okay.
7: 啊賣多水俾佢時間貴啲咯，可以。
6: 嗯 ，OK， 好多謝你賣水，小心啲講啊，廣東話賣水唔係咁好嘅。OK， 下一位啊，劉太，劉太你好。
8: 係三位好。咁咧，咁又睇下啲阿卡尼做咗啲咩嘢啦，睇翻啲實際嘅情況啦。咁大家都睇到啦，個 real GDP 咧係上升咗3.3% 喺第二季嘅嚇。咁、呢個咧係三年以來咧係最即係、就是、最快嘅速度嚟嘅。另外一樣咧，我哋前幾個月咪講緊話驚有呢個 recession， 通 recession 啊，即係通收 ，sorry 唔知點講，收縮係咪？咁通縮 OK， 咁樣咧就而家係冇咯。咁嗰陣時話即係suspect 佢係有 recession 喎，但係而家係proof to be 冇啦，暫時嚇。第三樣咧就係、是、個 job 啦，unemployment 咧係跌咗嘅，係跌到去 6.4%。咁因為咧嗰、那個私人嘅市場咧係即係增加咗呢一個嘅投資，所以咧就請多咗人嘅。咁又睇下依個嘅而家點樣去應對啊特朗普嗰個打擊啦。咁即係打擊係肯定㗎啦，咁就而家有一個咧，就係75 billion 嘅分啦，即係受影響嗰啲公司咧可以申請呢一個嘅分。第二樣咧就係、是、區內嘅，即係 regional 嘅 tariff response， 即係話譬如省份嘅，即係對譬如話美國對省份嘅影響，咁亦都係有一個叫做regional help business 嘅。Regional Help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Canada。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個 cash flow 嘅 loans 啦。咁依啲咧就係、是、因為打擊就係一定噶啦。咁但係點樣去應對咧？即係唯有咧係去做翻一啲嘅 loans 啊，一啲嘅分啦，俾啲去 去 relieve 嗰啲人咧 from 呢一個 tariff 嘅影響。咁呢個都係economist 係會咁樣做噶嘛，即係依方面係有衝擊，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你可以有去 support 翻佢。咁所以咧，我覺得啲人咧，即係我都睇到啦，咁啲人都睇到啦，係 Kanye 咧係喺依方面係有 strategy。同埋咧，佢一上場嗰陣時咧，就做咗咁多嘅外訪去招商，咁亦都呢啲招商咧，亦都造成咗今日嗰個economical 嘅影響，係即係有成果嘅。咁所以即係觀眾嘅眼睛係雪亮嘅咯，咁所以投票亦都係反映到個結果咯。嚇，呢個睇法，多謝。
6: OK， 多謝盧太啊。咁啊，下位係陳生，陳生你好。陈生到你
9: 啊！哦，喂，哦 ，OK， 咁其实真系好简单啫。今次呢个赛果喺个投选嘅结果，投票嘅结果系话咗俾大家听，个个都系支持卡尼啦。即系唔系话抽边个水，即系你话如果佢当时个个都话，哎，好希望系保守党去做。咁我谂，如果真系今时今日系保守党执政，我谂我哋都几凄凉，因为佢嘅声气系偏美國噶嘛，咁但系而家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變咗，冇咗個兄弟幫嘅啦。咁你唔去出去尋求一啲新嘅出路，仲喺度死胡同走翻入邊，即系仲喺度留戀緊以前嗰個關係，係冇可能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有少少離題，但系我都想講下你個 BC 省嘅保守黨而家搞到四分五裂，咁你以前嗰個 BC Liberal 或者定係嗰個咩 BC 聯合黨都好，係咪時候要攞翻個金嗰、那個舊嗰個招牌出嚟掛下，搶翻多少彩，揾翻啲人拉攏翻嚟，搞翻兩年後嘅大選呢？即係有好多嘢，我哋 BC 省呢，即係嗰啲政治咧係好冰冷嘅，冇反應嘅，即係任由主角嘅，咁係咪時候要企出嚟，即係做啲嘢咧？其他政黨即係開翻另一檔出嚟，唔係下一次又係嗰個新民主黨做，咁啊真係頭都痕埋啊！咁我希望卡尼，我哋知道今次同美國撐咧，肯定係艱難嘅啦，亦都唔會係短時間。咁希望大家頂得順啦，啊！我
6: 就讲
9: 咁多。
6: OK， 咁啊，讲翻嚟省选咧，就变咗新民主党而家咧，即系撑卡尼都撑国家，咁所以咧，佢攞翻啲彩噶，系嘛？虽然个个对佢唔满意，系嘛？咁啊，保守党啊唔成气候，咁都系。我讲呢个 BC 省保守党唔成气候，变咗咧更加就即系佢咩噶啦？好嘅，咁啊，睇下阿陈太，下位陈太你好。
10: 啊，系各位主持好。知咧，今次补选咧就知自由党赢全胜啦。知咧就啊，俾而家咁啊，俾卡尼咧一個機會，可以大刀闊斧咁樣做嘢，唔使縮頭，即係驚頭驚尾啊咁樣。即係佢，我認為咧，佢唔止淨係要對美國強硬咯，然後佢要做啲嘢咧，證明自己有一個主權國家咯。即係唔使話啊，我做呢啲又驚美國唔中意喎，嗰啲又唔驚唔中意喎。咁啊，你係主權國家，你可以自己決定乜嘢對你最適合噶嘛，可以同多啲國家做生意咯。唔知唔使啊誒俾阿 Trump 咧恐嚇咯。即係如果又話唔準你呢啲，唔準你呢啲，唔準你同第二啲國家簽貿易協議啊，又話因唔準你又賣啲礦產俾第二啲國家，你做乜嘢又要我同意啊？即係嗰啲真係好丟面咯嚇！即係佢而家應該做啲嘢，強力反制啊！即係證明我係一個主權國家，我可以做嘅嘢唔需要你管，可能有 consequence 㗎，有後果㗎，好嚴重都唔定啊！即係佢要自己平衡一下咯，即係可能即係大家反曬面啊咁樣，即係因為變啊美國嗰個財長講㗎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只係美國係加拿大經濟13倍啊，打起上嚟咧真係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容易打。所以真係要佢，即係我而家信咧 ，Kanye 可以打咧，因為佢係經濟家，佢係經濟學家，咁佢知道點樣出手咯嚇。我希望佢可以大刀闊斧啊。同時咧，點解保守黨輸咧？即係保守黨啲太過親美嘅。你睇下 BC 嗰個Carrie Lynn Finney 咧，哇幾差嗰、那個 嗰個保守黨可以亂鬧人，指手畫腳，一見到中國嗰啲嘢就鬧到飛起，冇曬證據都鬧。然後Polly 之前嗰個又係鬧，哇又係鬧中國，一開口就鬧，然後又話新疆啊，新疆人權啊，直情高到上聯合國啊，呢啲黐線㗎，我覺得佢正經嗰啲嘢又唔做喎、啊，加拿大嗰經濟俾美國食咗又唔出聲喎、啊。咁嘅人味而家已經好厭棄呢啲嘢㗎啦，即係變咗我哋加拿大唔需要太過親美咯，我覺得。OK，OK，
6: 多謝啊，陳女士啊，咁啊我。這個 BC 保守黨和這個聯邦保守黨是沒有關係的、嗯、所以大家要清楚了解，因為政綱或者那個 大風向都是可能類似，但不是兩個觀念、嗯、和這個聯邦那個新民主黨不同，三級政府都全部他，所以呢他們投票的時候差不多是投票機器來的，三個、即是省市啊和聯邦都會一起出來，所以基本上他有基本票在這裡，所以都分分鐘被他就上到位的。OK， 6042320，對於咁多位聽眾咧，我似乎發覺好多聽眾都係趨向，咦，都係感覺對自由黨有信心，希望大家暫時咧一齊咧就即係對抗嘅美國。點睇？
11: 我又咁，而家我又咁樣睇喎。我哋唔好淨係講話係呢個自由黨贏啦，係咪？因為頭先我哋睇啲數字，佢又唔係佢係有贏，但係都好似頭先講其中有一個地方都是那個票數是低了，我們這個北溫這個是不是，但其實我們應該看就說究竟這個保守黨發生什麼事、
6: 嗯、
11: OK， 因為保守黨 你想想2025大選之後呢已經有五名的保守黨的 MP 即是離開了保守黨去了自由黨、
6: 嗯、
11: 是不是、
6: 嗯、
11: 另外就看而且現在那個民望就越來越低是吧，但是低極呢但其實始終都有 35% 支持保守黨的、
6: 嗯、
11: OK， 但是你如果看回那個黨魁博麗治，博麗治正面呢是得 35% 但是負面有 46%， 如果正正對比卡尼呢是51和31，那你要想想喂是不是這個這個黨魁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是說不可能再高的支持率，因為 你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 leader， 沒有一個好的 leadership， 根本你是很難帶領個黨去怎樣行的，所以其實這個反而我認為就是保守黨他已經有一個起碼還有 35% 的支持度在這裡，那怎樣可以衝破這個呢，可能就要他整體要轉變。
6: 嗯，從今次這樣看法可能導致到博麗治分分鐘就未來的、那個選補選呢再六區選，如果真的全面輸散的時候、啊、他的地位真的不保的了。
11: 你想想 他2025年他自己都保不到自己的、位置、啊、是不是、啊、他都要後來補選才可以上得回來、
6: 啊、
11: 但其實調回轉講話反而 NDP 呢今次呢、有少少的眉毛，因為起碼 他那個百分比追回上來少少、
6: 嗯
11: 啊、所以都是一個好、就是、對他來講一個好事、
6: 嗯、OK，聽下我信息啊！翻嚟啊，歡迎聽打啊，6042673220發表你意見。好，大哥輪到你啦。
12: 要維繫業主同租客嘅關係，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溝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責任同權利，去保障自己。今個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熱線請嚟地產專家同大家詳細講下業主同租客之間常見嘅問題以及解決建議。
13: 熱線電話6042671320，家居熱線係由海馬牌健康床褥、風林家電、家福掃過門窗、天敵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贊助播出。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黄昏5:45。
15: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啊，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讲呢个琴日嗰个补选啦，咁啊，自由党全部大胜啊，咁啊，今次咧就带出咧国民咧对于佢嘅支持率咧，就即系希望咧摆喺佢身上度，点睇啊，周志国？
19: 嗱，咁未来咧仲有六个选区咧要我补选嘅，咁样，咁好啦，咁啊就呢六个选区里边系咪一定自由党赢晒咧？我哋唔知啊，当然佢未选最后一日。但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咗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六個選區裏面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去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佢聲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又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喺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那個那個聲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有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係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省嗰度咧，就攞到85%嗰個支持嘅咁樣。咁嗱，根據呢、這個即係有2005年嗰、那個嗰、那個滿地海大學嗰、那個嗰、那個麥基爾大學咧，嗰、那個政治教授阿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省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省裏邊啊，佢長期咧、那個旅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啊！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累可能會累到灰省又即係就好慘嘅。所以咧，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那個喺滿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亦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嘅聲譽咧就係即係好少試過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即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就是、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嗱，不過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阿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咧，只要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6: 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嘅卡尼都擔心咧喺個補選嘅灰北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團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啊咁多年嘅咧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旅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今次佢派出咧真係四兩撥千斤，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魁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一個全加拿大魚農協會的副會長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北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北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團上去，只不過得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咧，就帶出咗卡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冇你嘅，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他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啊？
11: 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但係
6: 冇老謀心算，
11: 係啊，
6: 覺得
11: 所以頭唔係我好同意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係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三個，贏到漂亮，但係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六個補選喎，係咪有六？ 個補選會做，咁六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三個地方都喺喬伯，喺呢個魁北克省，有兩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這個行，就算咁講，呢六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33席。但如果呢個133呢六個裏面咧，如果再加多啲話，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卡尼。咁啊，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係個人經濟問題。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或者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嘅，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個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時喺 Carney 裏邊或者喺自由黨裏邊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6: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即係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11日到182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日期補選噶。
11: 嗱，頭先六個裏邊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八月已經離開咗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十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八月31日辭職。咁所以咧，
6: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
11: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咯嚇。
6: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時間唔係好短嘅，兩幾個都係兩三個月啫，
11: 係嘛？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是卡尼未來做呢些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6: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字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嘛？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落咗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得來佢嗰個經濟嘅救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11: 應該是這樣，但問題就是你看到現在卡尼其實是沒有放軟手腳的，他是繼續在做事的，即是繼續 開更多的源頭給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們的東西，或者內部，還有其實今次美國這個 對我們加拿大的打擊呢是令到我們加拿大團結了，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是沒有了，變了很多東西就會順很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賣資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啲資源就係因為省與省之間嗰個障礙咧，根本出唔到去，係嘛？特別是而家石油只係能夠基本上賣去美國，係嘛？咁當然而家開始出口去亞洲啦，咁但係如果多咗幾個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聯邦政府嘅支持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6: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國際間咧，佢一兩次嘅高峰會議裏邊咧，能夠帶出我哋加拿大咧，即係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咧，都能夠可以即係團結大家一齊，就面對嗰啲國際嘅經濟形勢嘅。咁今次咧個卡尼佢能夠即係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係最近都睇到卡尼咧。破破風塵都可以拉到國際間的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做一個基地嘅
11: 嚇、啊，
6: 無論投資等等，特別嚟緊應該係十一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添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咧就係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啦，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度叱咤嘅，好似即係譬如大家俾面冇嘢嘅，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啊！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不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卡尼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 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關得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話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

0: 咧，就算你真係一兩年啊，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嚟。所以卡尼真係要即係睇佢嗰個。
1: 佢
0: 嗰個智慧啊，真
1: 係。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結帳85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4: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2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5: 原来他不够爱我。
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9月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3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 Kerry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给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之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移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5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3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12: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3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58%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Concurrent 在晚上九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白温 Capil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而聯邦政府在未來幾個月仍要將要安排六場的聯邦補選。方樂林報導。
1: 總理卡尼預計在未來幾個月會再安排六場聯邦補選，填補近日多名國會議員離任後留下的空缺。自由黨國會議員斯芬嬌布·吉爾博上個星期五正式辭去滿地可的議席。吉爾博表示自己因為原則問題離開政府，認為卡尼領導下的自由黨在能源及環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經改變。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指用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就报道。
1: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e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環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區，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發出特別的天氣聲明，預料區內會有強風大雨。受影響的地區包括溫哥華島西岸，預計風暴會帶來大雨，可能會導致水浸，亦都會有強風。三個州市一個田野上個星期三早上發現女子的屍體，死因有可疑，警方展開調查。警方說現場是 River Road 6400號路段，該處在發生火警之後，警方到場發現一名女子的屍體，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現在發放更多的資料，呼籲公眾提供一部汽車的司機或者車主的資料。這部汽車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這名司機可能有助案件的調查。警方感謝早前提供資料的公眾。三角洲市警方的聯絡電話是604-946-4444，檔案號碼是2616041。温市警方調查一宗襲擊案，警方說事發在8月27日凌晨1時半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時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後被搶去銀包。警員接報到場之前，疑犯已經逃去，警員之後在附近發現傷者的手機。警方呼籲公眾提供資料，電話是604-717-3321。 BC 渡輪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奶奶姆和 Horseshoe Bay 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罗伦报道。
1: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国际新闻，
0: 國際方面，美軍對伊朗境內的革命衛隊目標發動新一輪的打擊，表示行動是要回應革命衛隊企圖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以及區內的美軍人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尼泊尔嘅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1: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8: 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 而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回来有财经消息。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追摊附近，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7: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6: 包啲咩先？
1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8: 财经消息。
0: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了445点。美股是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7点，跌了4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00点，跌了271点。回来有体育消息。
8: 全天下
18: 后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9: 2026年嘅9月1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体育消息咯噃。讲下呢个 US Open 大网球大满贯赛事啦。男子组方面咧，琴日咧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3-1咧就赢咗澳洲嘅叫做 Hitchikata， 系咁就读啱啊嘅 Hitchikata。佢其实澳洲人，但系佢日本籍嘅，我相信吓。咁啊，听日咧加拿大嘅 Sharpe 咧就会对住一个荷兰嘅选手，8点开波，会呢个咧打入去第64强噶啦。咁啊，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亦都系喺8点同样开波。对住呢个咧就系嚟自俄罗斯嘅 Kachanov 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Alcaraz 呢位神奇小子啊，西班牙嘅咧就会对住 Ferrer 啊，咁佢就下昼5点10分咧会比赛噶啦。咁啊，由于咧个 Nick Kyrgios 啊呢位澳洲嘅网球手咧系服食可卡因啦，咁啊希腊嘅选手啊 Tsitsipas 咧接受访问嘅时候提到啦，呢件事件系点咧？咁啊 Tsitsipas 竟然就话预咗佢噶啦咁。可想而知咧 ，Sisipa 同呢个 Kirio 咧，大家都系互相啊，都几唔妥下噶啦吓。咁啊，见到佢又咁样被罚啦，可能要被罚停赛几年嘅呢个 Nick Kirio 吓。好啦，女子嘅网球方面点咧？今日嘅赛果咧，总共有几位球员咧正式咧进入第二轮噶啦，就包括有 Rybakina 啦、Sakari 啦、Andreeva 啦、Madison Keys 啦，佢哋都顺利进入第二轮噶啦。我相信咧 ，Coco Gauff 应该都可以噶吓。咁我哋加拿大嘅 Little Fernandez 咧就听日啊，就朝头早8点咧就会对住泰国嘅选手嘅。咁啊，另外咧 Osaka 啦，同埋呢个Swantek 咧，听朝8点咧，亦都会系同时间咧比赛嘅。哇，即系女子队嗰个就紧要啦。咁啊，另外咧，大家呢个 Venus Williams 呢位 Legend 咧，女网球手咧，第一个圈就出咗，咁啊输咗俾佢个同胞 Sophia Cannon 嘅。好，咁啊，讲下呢个嘅这个足球先，咁你知道啦，美斯我琴日都讲过啦，就话佢要退出呢个国家队啦，咁啊结束咗佢超过20年嘅国际足球生涯啊，可以讲话佢系呢个这个历史上边咧最伟大嘅球员之一噶啦，39岁，原本希望可以带住这个阿根廷咧赢得今届世界杯嘅，即系攞咗第二届，上一届佢赢啊嘛，点知球队今年嘅7月决赛咧加时之后2-1啦，不敌西班牙咧就无缘卫冕啦。咁啊，美斯咧其实就代表阿根廷咧上过阵咧207场，亦都为呢个男子嘅国际足球史上咧第二最多嘅，合共咧总共有125个入球嘅。咁佢自己透露啦，喺阿根廷咧世界杯决赛落败2日之后，已经决定咗退出国家队啦。我应该讲啦，琴日系咪？就由于佢爸爸嘅健康状况欠佳啦，所以佢延至到今日咧先至咧正式宣布嘅。咁啊，佢嘅爸爸咧就喺今年嘅8月咧，因为长期病患咧就过身啦，终年就68岁。咁佢喺世界杯重返呢个球会国际啊迈阿密就系 MLS 嘅比赛啦。咁啊，美斯咧喺佢个 Instagram 啊发文啦，经过决赛后一段时间嘅思考，决定啦，让外界咧知道自己将会退出国家队啦。佢形容系一个令人心痛，而且内心深处而今仍然痛苦嘅决定，但认为系时候啦。咁其实咧，佢喺2022年咧已经系率领过阿根廷咧夺得世界杯嘅冠军，而且获选为赛事最佳嘅球员添噶。咁佢亦都曾於2014年咧帶領阿根廷打入世界盃決賽，第二度咧贏咗世界盃嘅金球獎嘅。咁今屆嘅世界盃期間咧，美斯同法國球星莫巴比咧先後超越咗德國名將啊，就係高魯斯阿 Close 嘅世界盃入球紀錄嘅。美斯最終以世界盃歷史第二高嘅入球咧數字結束咗國際賽嘅生涯，僅處莫巴比。咁佢嘅退出咧，可以講話莫巴比咧呢位法國嘅球星咧就將會成為呢個嘅。可能是后继的一个继任人的了。但是西班牙呢也都有位后生的球员的，大家都知道我讲哪个的了，他也都可能会是成为另外一个 足球坛上面的球星，不可以忽略他的。另外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的Infantino 啦，这位的国际足协的这个的就是 Match President 呢，他大件事啦，他现在被欧洲足协呢就引用咗咧，就係瑞士第158章嘅一個所謂叫做刑事嘅一個嘅code 啊，就話咧係因為佢呢個 Infantino 咧係採取一個有刑事上邊嘅管理嘅問題咧，去管理呢個國際足協。個原因就因為佢諗住咧將呢個國際足協咧喺2030年嗰一屆嘅足球嘅世界盃比賽咧係判俾一個嘅私人嘅投資財團。 而呢个投资财团呢就是、由美国嘅女婿啊 Kushner 呢係牵头做领头羊嘅。咁因为呢、一个举动呢一个嘅行径呢就係、由佢自己独断独行呢就冇经过同其他嗰啲欧洲租协啊亚协啊同埋呢个北美洲嗰啲租协呢大家有经过呢自己自把自为呢就令到呢欧洲租协呢好兴。咁諗住呢就要引用呢条法例。点解呢条法例会咁劲嘅呢因为呢条法例呢可以令到呢恩放天奴呢分分钟有五年监坐㗎。不过呢个即係讲嘅咁讲嘅啫我相信佢未必会啦。咁而家恩放天奴呢已经係将呢一个嘅所谓构思呢已经係搁置咗啦。咁即係话呢下一届嘅世界杯依然由国际足协呢係自己领头主办嘅。恩放天奴今次呢个世界杯呢搞到自己周身危呀。分分钟呢可能呢做唔到下一届㗎啦俾人哋都包咗出嚟都唔顶㗎。因为呢个欧洲足协呢势力好强大。这个国际足协都知道睇佢个头嘅有好多时睇佢个睇分辨㗎。咁我睇睇而家呢个Infantino呢佢呢个周身苏州市睇个如何点啦。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咁我哋嘅全听论场讲到呢度呢有同鬼讲声再会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呢喺空气中讲下全听论论场嘅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1: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2: 抵就抵，不过停车。
2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回。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2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3: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2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4: 和你有个约会。
2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6: 社团简讯：
27: 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奇英同妇女部，9月4号礼拜五。是庆祝中秋佳节晚宴在酒家举行，参加者每人可以获得月饼一个。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查询电话604-336-3616 336-3616或者604-809-3818 809-3818。福慧指9月5号农历年的7月24日礼拜六，预祝地藏王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9月10号农历7月29日星期四，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PSA at 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我哋继续嚟去讲大话，唔系，今日我哋继续嚟去讲一个题目，就系讲到关于讲大话。咁呢个上次咧，我哋就讲到讲大话咧，到底系有好处定唔好处咧？嗱，讲大话咧，如果我哋嘅人生里边完全唔讲大话咧，又真系几惨噶噃？点解咧？因为你要老老实实讲俾人听，譬如有人问你嘅意见嘅时候，我咁做法，曾明光，你话啱唔啱咧？嗱，呢个人发完一轮牢骚，又走嚟同我讲，我咁做法系咪唔啱咧？于是咧，你听完之后咧，你就发觉对方佢真系唔啱噃，咁所以我话唔好意思啊，兄弟，你讲嘅真系唔啱噃，啊，老实讲系你错喎，咁啊，其实我哋有时真系要咁样样噶，真系要咁讲噶。嗱，咁但系如果经常所有嘢都系要啊，即系要咁绝对 black and white 啱定错咧，你发觉有时咧系令到人好难受落嘅，嗱。所以有人话，好似上次我都讲过，讲大话可能比讲老实话系容易啲啲，亦都让人哋容易接受嘅。譬如话，有人话，我今日煮嘅餸，你觉得正唔正啊？咁啊，明明咸到苦噶啦，咁你就话唔正，好差，好难顶。嗱，咁对方啊，我谂朋友都冇得同你做啊。咁于是你就话，咁唔通我呃佢啊？你就好吃啊，幾好啊，咁你呃佢，咁你就講大話嘅喎，你累咗佢，下次佢又係落咁多嘅鹽，落咁多嘅豉油請人哋食飯嗰時，咁你又好慘啦，佢連其他朋友都冇埋，咁其實咁係咪講啊講啲 mild 啲嘅大話，會比直接話你聽，喂呢啲嘢好難食啊，咁係咪比較容易啲咧？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叫你去講大話氹人開心，而是叫你用乜嘢嘅言語，用乜嘢嘅我哋叫做嚇，用乜嘢嘅説話，讓對方能夠接受你俾佢嘅提議。你唔一定係要附和對方，佢錯嘅，你唔一定，你唔需要講對唔住啊，你錯啊，咁樣係唔啱嘅。但你用第二嘅方式表達佢聽，佢咁做嘅係唔啱嘅。又或者我哋用我哋嘅形態啦，我哋講說話嘅通啦，我哋嘅 body language 啦，你去讓對方你去接受你嘅噃。譬如正話講啲嘢唔好食，咁於是你可以話：嗯，今日你煮嘅餸啊，我第一次食啊，我覺得可能係落少啲鹽會比較好噃。你試下下次落少啲鹽啊，不如咁啊，你煮多一次啊，然後再請我嚟食啊，我話你聽。咁嗱，即系呢个，即系其实间接话佢听，你啲嘢太咸啊咁。不过你唔系兜口兜面话佢听啲嘢太咸，而系话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喎，系会 improve， 系会改善你煮嘢嘅手法噶喎。咁其实呢个唔系一件差嘅，唔系一个差嘅回应嚟噶噃。甚至我太太好中意就自己即系、我翻工嘅时候去咗剪头发，剪完头发翻嚟咧，老公啊，我今日剪咗头发，你见唔见到啊？咁我知道，佢咁问咧，跟住下一句就问啊，剪得好唔好睇啊？咁噶啦，咁啊，如果你太太明明留长头发好睇过剪头发嘅，又去剪咗落，咁点啊？于是话，佢有冇搞错啊？叫你留长头发，留长头发靓好多嘛？你而家咁，你睇下，一啲都唔好睇。嗱，你又讲老实话噶喎，但系你太太接唔接受咧？我真系唔敢谂啦。但系咧，我通常回应咧就系、太太啊。你以前即係留長頭髮，有留長頭髮嘅味道；短頭髮亦都有短頭髮嘅味道。不過，如果你將你嘅短頭髮留翻長少少，又或者唔好剪得太短咧，可能會另外一種嘅睇法，另外一種觀感㗎。我唔係話你剪得唔好睇，只不過咧有其他更好嘅選擇，你要多啲參考嘅咁。當然太太識聽嘅。就梗係知你想講乜啦，係咪？咁但係佢亦都唔需要，佢都唔一定會拆穿你嘅。但係起碼你用唔同嘅方式，你去讓佢受落。你講嘅説話其實都係想聽嘅人受落你講嘅嘢嘅啫。咁當你講嘅嘢嘅時候咧， 对方宁愿受落咧，你又赢咗，对方亦都唔会受伤害啦嘛，系咪？所以咧，讲大话可能比讲老实话系更加容易咧。呢啲就系、是、老实讲，我觉得系好牵强嘅讲呢句说话，只不过咧氹你开心嘅啫。嗱，你话。有人話講大話咧，有助於社會嘅正常運作。咁即係如果每個人都講實話嘅話咧，社會係變得好可怕嘅咯。咁啊，係咪真係咁咧？其實一切都唔係在於你講嘅係大話定係唔係大話。當然講大話咧，係會將人帶到一個錯誤嘅判決。你講嘅大話係誤導咗對方，以為佢所做嘅係正確嘅，呢個好明顯係噶啦。咁所以繼續落去咧，只會造成更多嘅混亂。但係在乎我哋聽或者我哋睇見一個事情嘅時候，我哋同人講嘅時候咧，我哋係用適當嘅言語，讓對方接受到。聖經裏面一句説話，我哋講嘅説話咧，要好似金，有一座金蘋果跌喺一個銀網子上面。當然，你有冇見過金蘋果跌喺一個銀網啊？只不過一個係描述性嘅説話啦，嚇。咁啊，金嘅蘋果喺銀嘅，即係用銀製嘅網上邊咧，發出嚟聲音係點？我真係唔知道。但係起碼讓你感覺到金同埋銀都係非常矜貴嘅嘢，都係人見人愛嘅嘢。啲我哋叫 precious metal 啊，珍貴嘅金屬。當珍貴嘅金屬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顯得嗰句説話更加嘅珍貴啦。嗱、啊，咁所以咧啊，仲有聖經都有講過。不可作假见证嘛，不作假见证即是说你不要讲假话啦。当然圣经里面有一句就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但这个说话呢可圈可点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意思是嘛，你不要讲假嘢陷害对方。第一有两个处境。第一就是讲假的嘢我不一定陷害对方的。我讲假的嘢令他开心得不得先。即是我就讲那些 white lies。我記得我家父咧，我一個妹就細我成夜年噶啦。佢細個 baby 嘅時候咧，就兩歲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啊壓住個尿布，但係咧要即係要戒尿片嘅時候咧，就俾啲褲仔俾佢著啦。咁啊，點樣令到佢識得唔好中意要去廁所？就係咁賴出嚟，因為有尿布啊嘛嗰時係咪？但係後來咧轉呢、這個轉型期嘅時候咧，就係嗰條係褲嚟噶嘛，咁次次都係咁賴，即係淨係洗都唔得你洗啦，有排洗。有嗰時咧喺香港洗衣機唔係普遍噶嘛，用手啊嘛，用洗衫板洗噶嘛嗰時係嚇。咁、啊、所以咧，我家父咧點樣同我個妹妹講咧？佢話：啊妹妹，你賴尿乖，不過你唔賴尿。仲乖咁，哇！爹哋你真系好有智慧。不过我就系讲，我真系冇办法能够认同你话赖尿都乖啊！你赖尿乖咁啊，赖尿何来乖咧？你就想佢唔赖尿啊嘛？咁呢个明显赖尿是乖的呢句说话，明显系一个乜嘢？一句大话嚟噶啦。咁后边补充一句就话唔赖尿仲乖，嗰、那个咧先至系个中心啊！你想佢唔赖尿啊嘛？咁大家都知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正如我讲，唔好作假见证陷害人咧。嗱，喺圣经里边呢个陷害人咧，好多人就引用呢句说话，就作为佢讲大话嘅一个合理化。啊，作假见证就好明显就系即系等于讲大话啦。啊，我讲大话，圣经冇话唔啱喎，只不过你唔好做讲大话嚟去陷害人啫。如果讲大话唔陷害人咪得咯。嗱，咁系咪咁讲咧？如果你再深想想这句说话呢，圣经这句说话呢，其实是不是陷害人呢？这个就不是一个 condition。当你讲大话的时候呢，人讲大话就是说明明那样东西不是这样，你就要讲到是这样。那就是说明明那样东西是不对，你就讲到是对。明明那样东西是对，你就讲到它不对。那其实最后结局都是怎样呢？就是因为你讲的这个大话令到对方失去了一個我哋叫做 point of reference， 失去咗一個支點。那個支點咧就係乜嘢係啱？原來你講大話氹我開心嘅，咁都叫啱啱我聽咗你講大話之後咧，我就唔去改噶咯，我就繼續係咁做落去咯。咁結果 邊個受傷害啊？就講大話嗰個人咯，係咪？嗱，如果講大話，你都覺得誒得嘅啱嘅咁，於是咧我就信咗呢個係啱噶啦。咁我以後就按照我講呢個大話嘅內容咧嚟處理事情噶啦。咁你話你咪真係害咗我咧？嗱，所以無論你從邊個角度嚟睇，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亦或就不可作假見證呃人，呢兩句説話咧，個結局都係同一樣嘢。呃人係令到人萬劫不復，因為佢按照佢自己呃人嘅本領繼續落去。而陷害人，唔好作假見證陷害人，呢個陷害人咧，同樣都係讓人覺得，誒、哎、原來我冇陷害人喎、哦。但原來我作假見證係陷害緊人嘅喎，因為作假見證最後咧都係讓人失去咗佢嘅正確嘅方向啊嘛，係咪？嗱，咁所以咧呢兩句説話講嚟講去就係作假見證本身就係一樣唔應該做嘅事啦。嗱，咁呢個嘅理論咧，都係真係求上帝俾我哋智慧，懂得使虛假同埋謊言遠離我啦。其实我们会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现代世界里面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顺口开河啦，又或者作假见证啦，又一哄我们开心啦，又或者明明我们错都说我们对啦，使到我们没有了我们的立，即是我们的立脚点，正确的立脚点都不知道，即是慢慢所有东西变成灰色了。我们休息一阵，又跟着我继续讲下去。

好啦，嗱，我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到一个新闻，就系讲喺西班牙咧，一个叫做马科斯 Marcos 啊，罗德里格斯潘托卡啊，佢咧喺今年嘅八月十五号咧，西班牙嘅北部一个省咧，叫做咧奥伦塞省啊，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咁呢个 Marcos 有咩咁特别咧？同今日讲嘅讲大话有乜分有乜关系咧？关联咧系有嘅吓、啊。原来呢一个西班牙八十岁嘅老人家，佢喺西班牙有一个名嘅，佢当然个名叫 Marcos 啦，但系有一个称号啊，叫做狼孩啊 ，the wolf child。啊，如果大家讲到狼孩 wolf child 咧，大家都记得细个嘅时候，罗马兴起嘅时候。罗马呢个国家兴起嘅时候咧，罗马嘅开始嘅发源咧，系由两个小孩子被父母遗弃，系只狼喂大养大佢哋。后来呢两兄弟咧就成为咗罗马嘅发起人啦，即系罗马呢个国家嘅发源人啦。咁啊，呢个故事有几真咧，我就唔知啦。啊，呢个有可能都系一啲嘅相传嘅故事啦。咁但系呢个西班牙嘅狼孩呢个 Marcos 咧。是真有其人、哦、最近他八十岁了，他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奥伦塞省呢是过了世的。他有什么特别呢？原来这个 Marcos 呢，他自小七岁的时候，他就被父亲呢送去山林中和、牧羊人居住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四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了世，他爸爸养大的，但他爸爸呢就娶了一个后母，这个后母对他非常非常之不好，令他受很多的苦。到他七岁的时候，爸爸都不忍心看着个仔被后母这样虐待，结果呢爸爸就将他送了去住在山林当中，西班牙一个山林里面的一个牧羊人，在那里跟他生活，就顺便呢就做这个牧羊仔了。小小个就跟着七岁就跟着这个牧羊人生活了。咁啊，因为佢住喺山区上面，山区咧就唔系今日嘅山区啦，今日山区好多都系一个村落啊，咁啊诸如此类啦。嗰时喺西班牙嘅山区，真系山林里面、树林里面、牧羊啊嗰啲，就有间茅屋喺个森林里面。咁呢一个父亲咧，即系呢个牧羊人就成为咗 Marcos 嘅养父啦。咁啊，呢个后来咧 ，Marcos 咧嘅养父咧，牧羊人去世、哦。咁即係話咧，嗰時咧，呢、這個 Marcos 咧就冇幾耐咧，就呢個牧羊人父親咧就過咗世，就留低咗 Marcos 喺個森林裏邊一個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佢點算咧？對住呢啲羊群，一個人又唔識煮飯，乜都唔識啊！仲係嗰時佢好細嘅啫。啊，嗰時佢大概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九歲咁上下啦。啊，九歲咁上下就獨自咧喺山林裏邊求生。同埋咧，後來佢喺山林裏面咧遇見咗一群狼啊！啊，狼咧你就知道狼唔係一隻啊個別出入嘅，狼係一群一群嘅，狼係好有組織嘅，好有家庭嘅，我哋叫 pack 啊，一 pack 嘅狼，一 pack 嘅狼嘅生活。咁狼咧係有好濃厚嘅啊階級觀念啦，呢只狼係老大，嗰只狼係阿媽，諸如此類啦。咁我就唔識嘅。啊、但是咧睇書睇翻嚟，知道咧狼係好似一個家族咁樣樣。咁呢個狼媽媽咧就睇中咗呢一個 Marcos， 結果咧就收養咗佢、哦。咁啊狼媽媽咧就一路陪伴住呢個 Marcos 生活咗十二年啦。嚇、啊，咁即係當時咧，阿 Marcos 咧只不過係八歲左右啦。嚇、啊，咁啊喺呢十二年裏邊咧。Marcos 就跟狼一起生活了。咁仲有咧，狼妈妈咧就将啲小狼仔咧就交俾佢陪佢一起。咁啊 ，Marcos 咧就几乎等于咧系陪住啲狼仔玩啦，同佢哋一起瞓觉啦，啊，帮佢哋啊，帮啲狼仔咧一起去揾食啦咁。咁啊，直到十九岁咧，就俾啲俾当时西班牙嘅我哋叫做 Park Ranger， 即系一啲嘅公园局里边嘅或者。呢啲巡邏隊啦，啊，你發現咗 Marcos， 咁我發覺 Marcos 好奇怪，佢有個細路喺度嘅，而呢個細路咧就係冇衣冇衫著嘅喎，因為啲狼唔識做衫噶嘛，
咁而咧 ，Marcus 咧就揾啲鹿皮啊，啊呢度一笪嗰一笪咁，就將佢搭喺自己嘅身上邊，揾條繩啊扎住就當衫嚟著。咁所以咧 ，Marcus 咧就係、是、身披鹿皮嘅。咁唔單止身披鹿皮，仲有咧佢唔識已經忘記咗點樣用四腳行路啦。佢係四即係、就是、四肢伏喺地上嚟行嘅，即、就、係、是、四腳爬爬啦嚇。咁啊真係誒、哎，我都覺得誒有個咁嘅小孩子。就是十九岁了都仲即系已经忘记咗人嘅方式行路，忘记咗人嘅方式讲嘢，连佢喺九岁嘅时候用西班牙语讲嘅嘢都唔记得晒。咁佢净系点样同啲狼嚟去对话咧？就系、是、用啲狼嘅狼叫声，呜嗰啲声啊吓。咁仲有佢肚饿嘅时候咧，佢又识得叫啲狼咧，同佢去搵啲鱼啊。嗰啲肉食翻嚟喂佢嘅喎，俾佢喎，當然係生嘅啦。黃狼唔識透火噶嘛，咁佢咧就係食生魚啦、生肉啦。咁啲狼咧就好有規律嘅，每日就擔啲食物嚟喂飽阿 Marcus 嘅。咁 Marcus 咧又好幫嗰啲狼一齊去打獵嘅。咁啊，結果咧個 Marcus 就成為呢個狼嘅家庭裏邊嘅一個成員。咁但係呢啲 Park Ranger 揾到佢之後咧，就希望帶翻佢城市生活。回歸人類文明，咁當時咧 ，Marcus 咧就只有 say goodbye to 嗰啲狼啦。咁啲狼咧，但咁多人喺度嘅時候，啲狼唔敢出嚟嘅。咁所以咧，Marcus 就被呢啲 park ranger 咧就帶翻佢去市區嗰度。佢經歷咗長時間嘅適應同埋重新學習。佢曾經表示咧，重返人類社會咧係自己一生最可怕嘅經歷。同動物喺一齊咧，那個時光係佢最快樂嘅時光。嗱，其實咧呢、這個真事咧。是成為了在2010年改編了成為一部電影的，就是《與狼共舞》，不是《與狼共舞》，《與狼共舞》是另外一套戲，是戰爭片來的，但這個《與狼共舞》就是《Among Wolves》，大家可以上電視的電影網站可以看到這套戲了。那這個 Marcus 呢，他是非常辛苦回到人類社會裡面，因為他完全不懂說人的說話，西班牙语更加啦啦咳咳，佢净系记得有限。第二，佢仍然中意四脚爬爬。第三，佢唔中意着好市正嘅衣服，觉得好多嘅约束。佢中意披一块喺个身上边，扎条绳喺条腰度，咁就可以噶啦。咁啊，如是者，佢食嘅嘢咧，佢仍然系中意食嗰啲野生嘅动物啊，生嘅肉食啊。咁啊，后来咧，佢真系觉得呢个人类社会咧。好难适应，好难适应人同人之间嗰种嘅交通，好难适应点样去睇人嘅眉头眼额，好难适应被人虾或者被人呃嘅时候，佢点样嘅回应，佢完全冇呢种嘅概念嘅。结果后来咧，有段时间咧，佢翻去嗰个 forest 里边个森林里边，用狼嘅叫声去揾翻佢自己养大佢嘅嗰一群狼。奇怪的地方咧，就係嗰個山上面嗰群狼咧，真係聽見 Marcus 嘅聲音。當 Marcus 發出狼嘅呼叫聲嘅時候咧，嗰 pack 嘅狼咧冇出嚟見佢，反而咧喺森林裏邊係用聲音回應 Marcus 嘅。但係啲狼咧離遠望住佢，唔會行出嚟，唔敢行出嚟。Marcus 亦都見到啲狼想行埋去，啲狼亦都即刻走。點解咧？因為啲狼覺得。Marcus 已經離開了他們的家庭，去到另外一個人類的社會裏面，這個人類社會對狼來說是宰殺他們的人，所以狼很回應 Marcus， 因為他很懷念當日在一起的時候那種的景象，但他不敢出來，因為人類是要滅狼的。如是者，這件事情呢真的成為了一個非常非常令人反省的，就是 Marcus 覺得真正是他的朋友不是人類，去到人類社會有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相愛，不是好像狼愛錫他一樣，而是很多的以虞我詐，很多的他不能夠接受的一些的人與人之間那種的鬥爭，那種的不和，那種的欺詐，而真正令他享受到他生命裡面的愛呢，就是這一群

有的之後是議員那一層，之後是利益，之後是權勢，之後是名譽，作為維繫我們人之間的關係。當然當中是有愛，但是始終呢都是需要我們重新建立回待人以誠，處事以順，都是要用一個真誠和誠實來去彼此交往，建立回人和人之間這個人類社會的真誠，社會才能夠有進步。好了，今天講到這裡，讓 Marcus 的經歷能夠成為我們的反省。不要忘記你想看這部戲呢，這部電影呢叫做 Among Wolves， 就是這個改編了的傳奇一生的 Marcus 與狼共舞。好，下次我們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初了，再过几天呢，各大学校呢就纷纷的开学了，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那么孩子们呢重新的回到校园呢是很开心的。不过对于刚刚开始踏入校园的非常小的宝宝们来说呢，这可是一个大挑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小孩子们上幼儿园的话呢，需不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夸孩子的几句话。此外呢，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们对色彩的辨别能力，从这一点怎样看孩子的眼睛视力。好，说到这个入学呢，很多妈妈呢就有些惴惴不安了。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是不是上幼儿园呢？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有个妈妈就说，她自己家的宝宝呢是27个月的时候去幼儿园的，也就是2岁多一点点。当时她不爱说话，那么这个妈妈呢一个人带她太忙，有时候工作起来就顾不上。然后妈妈就跟她说，妈妈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早上送你去，晚上妈妈再接你回家，行不行？怎么样？那这个宝宝大宝就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刚刚2岁多，他其实听妈妈这么说呢，不是很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这个妈妈就尝试着带大宝呢去幼儿园周围玩，他很喜欢幼儿园周围，再加上都是周围小区的孩子，比较熟悉。那么一周以后，大宝就顺利地进入了幼儿园。结果老师说，他5岁也没有哭闹。如果是偶尔哭闹的话呢，一有小朋友拉他玩，马上就擦干眼泪，跟着跑开了。你看，有的孩子只要你让他提前的适应一下，他就可以很好的融进去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

可以的。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姑娘琪琪，她是3岁的时候去幼儿园，每天早晨都能听到她杀猪般的哭闹，放学回家也是一场离别后的会面，见到妈妈哭得不能停下来。琪琪的妈妈就说，每次自己看到孩子要走，琪琪妈妈自己就会哭得不行，不忍心，而孩子也跟着哭，控制不住，但哭完会告诉孩子，你要坚强，要勇敢，妈妈永远爱你。看看越是这样做，这个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这种场景说任何话都是告诉孩子幼儿园不好，但是妈妈没办法，你还是得去。好了，那么进入幼儿园之前要不要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其实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是有必要的，但是以不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为主。每个孩子第一次进幼儿园的时候都会有入园焦虑，其实家长的焦虑更多一些，幼儿园门口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家长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长们总是担心孩子不行，因此会额外的叮嘱，一定要记得怎么样怎么样，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还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到幼儿园可怎么办。其实说这些话呢，只会给孩子增加压力，而且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那么怎么样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曾经有过经历的宝妈们就建议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正面的引导孩子。第一个，新环境的美化。首先呢，让孩子们对幼儿园有向往，这点很关键，可以提前带他们去观摩或者适应一下，看看他们对幼儿园的满意程度，也方便择优选择学校。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会跟孩子一起玩，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喜欢玩玩具，那可以从玩具入手，幼儿园有很多玩具是我们家里没有的。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太夸张的话会降低孩子的得到感，他会觉得妈妈在骗他，只是为了送他去幼儿园。第二个，关于幼儿园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幼儿园对孩子来说都是好的吗？并不是全是，但是家长为了美化他，会不自觉地说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好处，却忽视了他的反面。幼儿园里面妈妈是不能去的，你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几个小时，下午妈妈去接你。你看其他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在长大的，可你不想去也行，陪着妈妈，妈妈一直带着你。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以后生活里就会少了很多乐趣，包括学习新的知识，交朋友等等。关于去幼儿园的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一说。第三个，说一说自己的经历。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说自己曾经不想去幼儿园，把自己的经历搬出来告诉孩子，跟他说你也曾经这样过，还没他勇敢呢。爸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一旦听说父母没有自己做得好，会激发他们的斗志。有个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从这个老家爷爷奶奶那儿回来之后，一直非常的抗拒幼儿园，还哭鼻子。妈妈对他说，妈妈小时候还不如你，不断的被外婆批评，闹了很久呢。结果孩子一听马上就擦干眼泪，哦是吗？第二天他就很勇敢的去上学了。这是孩子们去幼儿园的心理建设，那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平时家庭的教育以及孩子自身的情况。家长可以根据他们的性格、心智的发育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心理建设。

0: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0: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0: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得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孩子们回学校了，又到了我们要不停地夸孩子、夸奖他们、表扬他们的时候了。不过很多家长呢，喜欢对孩子任何表现都说你真棒。其实如果孩子每次做完事情都会跑过来问妈妈我棒不棒，那么这个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你常说的这三个字可能正破坏孩子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这三个字就是你真棒。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男孩用很小的积木花了3个小时搭了一个非常精细的飞机模型，搭完之后全家都跑过来拍着手说哇你真棒。再后来呢，他又搭了一个积木，但这次呢没有上次那么精细漂亮，大家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只有他爸爸一边看手机一边抬起头看了一眼说啊、哦、好厉害你真棒。但是人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孩子眼里的那个光一下子就暗淡了。在这之后他就不怎么玩积木了，家人都不太理解，你以前不是玩得很好吗，很喜欢玩积木了，怎么现在不玩了？那么这个孩子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一句不想玩。这时候家里人就可能会有一些吐槽的声音，这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别人夸，一不夸他他就不愿意做了。孩子明明一开始做一件事情是真的喜欢，可后来为什么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呢？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外在动机，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可是一旦没有人夸奖了，他就没兴趣了，甚至不愿意继续做了。再比如老师没有表扬他，他就不好好写字，别人没有夸他，他就生气，这些都是外在动机。那孩子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夸呢？当然不是，孩子做得好肯定要夸，但是要看你怎么夸，是不是只说你真棒这三个字。一个人做事的真正动力，它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内在动机，也就是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以及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件事做好。那这样的夸奖，其实我们只要用三个句式就可以做到了。第一个，看到他的努力，这个句式就是我看到你。拿刚才这个小男孩做个例子，我们去看到他付出的努力，就可以说我看到了你花3个小时中途都没有停歇，坚持地拼完这个积木，真的好佩服你啊。详细地说你真棒，棒在哪里？那就是花了3个小时中间没有停歇做完了这件事情。第二个，指出能力，这个句式可以是因为你专注坚持以及特别有耐心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拼搭。那么孩子听了这句话就知道我很棒，不是因为爸妈敷衍我，是因为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我真的很棒。第三个，强化品质，这个句式就是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一开始不会，但重新调整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完成了，说明你是一个遇到困难会坚持会不断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一夸肯定了孩子坚持的这部分品质，当然非常的开心。那么孩子在这三个句式的夸奖之下，心里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妈宝学堂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 在这样一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不少宝爸宝妈都发现孩子吃得好，睡得好，然后个儿也窜了高高的。那在暑假期间呢，不少细心的爸妈呢还会带孩子呢去检查这个视力，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眼睛的保护真的是不能小觑。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的眼睛的，听一听这些专家们对孩子眼睛的保护防控的建议。不少家长呢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呢进行视力检查，除了视力之外呢，还发现呢可能对颜色的敏感度不好。很多人觉得色弱只是分不清几种颜色不算是大毛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变色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对画画缺乏兴趣，体育课分不清跑道，甚至影响未来专业的填报。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发现应对孩子的变色异常呢？有时候变色异常可能是色弱的信号。那么色弱呢，是与 X 染色体相关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后天性眼病变引发的一个视觉的异常，主要症状呢是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红绿色弱。那么色弱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先天性色弱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而后天性色弱则是和眼部疾病、外伤、药物毒性或者是视神经视网膜病变有关。怎么样发现孩子有色弱呢？那比如说从行为上观察，可能孩子呢对这个彩色绘本兴趣比较低，涂色明显是偏离常规，难以准确地辨认交通信号灯的颜色，或者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分辨颜色比较困难。第二个，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检查。四岁以上的儿童呢，是可以通过色觉检查图或者医院眼科的专业仪器检测，最终呢确诊是不是需要由眼科专科医生完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那一旦是发现这个色弱，有没有可以治疗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袁静就这样说，对于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色弱，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果是确诊为色弱，那这时候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分析和判断产生色弱的原因，从源头上进行治疗方案，而不要自行在市面上随意的去买一些声称可以治疗色弱的产品。除了色弱之外，有些孩子出现散光，那么孩子出现散光时需不需要配眼镜呢？我们首先看一看为什么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散光。散光呢，是眼睛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它和近视远视同样呢是属于屈光不正的范畴。那么和近视看东西边缘模糊不同，散光呢是眼睛没有办法将光线聚焦成一个点，进而就形成多个焦点，导致看东西出现重叠的影像。那么散光大多都是先天性的，大部分散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角膜形态不规则引起的。此外，散光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有散光的话，孩子散光的发生率会很高。另外，后天因素如果倒睫毛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引发的频繁揉眼睛，角膜外伤或角膜炎愈后形成的瘢痕等等，也会导致散光。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学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宋红星他是这样说的，一般来说，散光度数如果相对比较大，造成裸眼的视力不太好的时候，就要考虑配眼镜，一般是150度左右。如果超过150度的散光，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来，而且看东西的重影也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配一个眼镜可能会更有帮助。另外，对于年龄不同的人群，配眼镜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朋友有15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甚至200度或更高的散光，年龄很小，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是否配眼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色弱散光，那有些家长还发现孩子喜欢眯着眼看东西，看东西过近，频繁眨眼睛，或者是用手揉眼睛，甚至是经常歪头或者斜眼看东西，经常拉扯眼角。那这些表现是不是可能和弱视有关？该怎么干预呢？其实弱视呢，是指在孩子的视觉发育期，因形觉剥夺或者是双眼异常相互作用，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正常标准。那么弱视的常见临床病因是单眼性斜视，没有矫正的高度屈光不正，未矫正的屈光参差，还有先天性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这些形觉剥夺因素。孩子出生后到三岁是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五岁时单眼视力发育水平其实已经接近成人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眼科主任傅晶是这样说，对于弱视的患儿小儿来说，发病年龄恰恰是治疗的最佳年龄，在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敏感期、可塑期，及早发现，尽早的治疗，通过佩戴遮盖视觉训练等等，这样孩子的视力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般来说，孩子如果年龄超过12岁，弱视的治疗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小朋友在儿童青少年视力的防控过程中，很多家长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比如说如果手机使用了护眼模式，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使用了呢？其实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宋红星是这样说，手机开启护眼模式的时候，其实屏幕是变暗的，屏幕变暗有时候反而会加重视疲劳，尤其在灯光照明状态不好、对比度比较弱的时候，看东西视觉疲劳反而会更严重。所以护眼模式并不是护眼，尤其对孩子来说，近距离用眼会造成孩子近视，所以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状态，建议使用十几二十分钟就要往远处望2到3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有的家长说，如果用了室内的投影仪，是不是不伤眼睛呢？刚才说到的眼科主任傅晶，他是这样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近视主要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投影仪首先有个亮度，有时候投影仪的亮度可能比较低，不利于分辨，使我们看东西不够清晰，所以也会造成视觉疲劳。另外使用投影仪要注意距离，因为投影相对面积都比较大，但是我们观看距离还很近的话，依然会造成一定的视觉疲劳。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眼睛的保护，在这样一个数字荧屏满世界都可见的时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呵护孩子们的眼睛。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1: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0: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1: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Cam 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0: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1: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0: 10月17日，请投 Cam 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吃粗粮的学问。粗粮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健康饮食之一。粗粮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脂肪摄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吃粗粮。对有些人群来说，如果盲目进食粗粮，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下面就列举出不宜进食粗粮的几类人群。第一类，老人与孩子。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普遍比较弱，孩子的消化系统在幼年的时候正处于发育阶段，不适合吃一些粘性较强的食物。孩童进食大量粗粮，可能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下降。食欲下降就会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而老人的消化能力也比较弱，因为消化系统是身体各大系统中最先开始衰老的系统之一，老人的消化能力远远不如年轻人，所以老人的食物也应该选择易于消化的。因此，老人和孩子都不适合多吃粗粮。第二类人群，成长期的青少年。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需要进食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不适合进食很多粗粮。青少年正值长身体的阶段，身体各部位都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骨头，所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要注意补足充足的钙质。我们日常进食的鱼虾都是含有大量钙质的。第三类人群，缺少钙和铁的人。身体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加快骨头老化的速度，缺铁将会导致身体贫血，导致身体出现气血两虚的现象，继而出现头晕眼花、身体乏力等症状，所以这类人群也不适合吃粗粮。第四类人群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粗粮虽然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对于消化道患有疾病的人只会加重病情。粗粮顾名思义是需要消化系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消化才能被身体所吸收。如果消化道出现疾病，人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此时进食粗粮就需要消化系统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才可以，否则将会加重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随即加重消化道的病情。第五类人群是免疫力低的人，因为粗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人体一旦摄入纤维素超过50克之后，其吸收蛋白质的量就会受到影响。过多的纤维素不仅会阻碍身体吸收蛋白质，还会造成脂肪利用率过低，导致肥胖，更会损伤脏器功能。蛋白质是构成身体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缺乏将会损伤身体内部的器官，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说，本身免疫力不好的人群还是少吃粗粮为好。第六类人群是强体力劳动者。粗粮是减肥人群喜爱的食物之一，因为它提供的热量较低，不会导致体内脂肪聚集。但是对于体力活较多的人群就非常不适合，因为体力劳动会消耗大量的热量，粗粮无法满足他们的身体所需。 综合来看，有六类人不适合大量进食粗粮：一是老人与孩子，二是成长期的青少年，三是缺少钙和铁的人，四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五是免疫力低的人，最后一种就是强体力劳动人群，也不适宜大量进食粗粮。

多喝柠檬水美白减肥已经成为不少女性的美容宝典。而说起柠檬，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另类功效。首先，它可以除脚臭。柠檬汁具有抗菌功效，将一只柠檬榨汁，再加入50毫升的水，用来擦脚，可以消除脚臭。其次，柠檬可以防止果蔬变色。由于氧化的缘故，新鲜果蔬切开之后，细胞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变成褐色。柠檬中的酸性物质可以防止这种氧化，因而能够防止果蔬变色。在苹果、香蕉、花菜或者是去皮土豆上淋一点柠檬汁，可以起到保鲜作用。三，可以帮助恢复生菜的活力。我们都知道，把生菜放在冥箱里很容易打蔫变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将生菜泡在水里面，再加入半杯柠檬汁，然后放入冰箱里面进行冷藏，这样就能够使生菜恢复活力。柠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治痤疮。柠檬能够杀死皮肤上导致痤疮的细菌，进而对痤疮有防治作用。柠檬的抗氧化功效还有助防止细胞受损，让皮肤更加亮丽。可以在皮肤上局部涂抹柠檬汁，也可以将柠檬汁加入白开水中饮用。

感冒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被感冒困扰过。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对抗感冒的方法，比如如果身边的人患有感冒，我们都会提醒一句，注意多喝水。感冒了不仅要喝水，还要多喝水，这似乎成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常识。然而专家提醒，不是所有感冒病人多喝水都对病情有利，感冒的时候过多喝水对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反而可能造成伤害，最严重的后果是低钠血症。英国医学会会刊上也有研究报告称，当一个人的呼吸道发生感染，比如感冒或者患支气管炎时，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保水性荷尔蒙，当这种物质含量高时，喝入更多的水便会引起水分过剩，体内电解质不平衡，造成低钠血症。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感冒都需要大量饮水。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什么叫修行？什么叫修行？大多数人认为佛家所讲的修行必须要剃度出家，隐居深山，坐禅诵经，持咒念佛，这就叫做修行。其实啊，真正的修行是在于心，不在于环境和外表。真正的修行是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平时只要把自己的身口意经常犯或者没有注意的错过努力修正改过，就是修行。何谓身口意呢？身呢，就是自身所造的行为，口就是口业，意就是自己的思想。很多时身时常做错事，例如杀生、偷盗、邪淫，口时常讲错话，例如两舌、挑拨离间、讲妄话、花言巧语、恶口骂人，意识时常升起贪念、嗔恚心、自私心、傲慢心、妒忌心。我们很多时做了这些错，自己还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自认为无过失。修行就是把自己日常生活中易犯的过错、毛病、恶习随时自我提醒、检点、反省，有过就下定决心去改，绝不懈怠、掩饰、戒辞，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除了改过之外，还要积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谓存好心呢，就是存着帮助别人、利益别人的心，例如关怀心、谦让心、慈悲心。说好话就是时常不说人是非，反而衷心赞美别人、鼓励人、劝人为善。做好事就更多了，例如舍财作福、扶贫助学、戒杀放生等等。人的心性啊，多数是充满贪欲、自私、嗔恨、傲慢、虚伪、矫饰、固执、怀疑、牵吝、嫉妒，这些是不正确的心性，佛家将之归纳为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对治的方法呢，就是勤修戒定慧，因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有了智慧，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正邪，就不会颠倒是非。如果时常能够这样去修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生活一定会更为充实，更加愉快。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人的辛苦人生，从大一开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人生很苦，因为没有看过一个不辛苦就能活着的人。移民来到温哥华，我重新走了一遍人生之路，从牙牙学语开始，学习新的语言、新的交通规则、新的文化、新的专业、新的信仰、新的一切。好辛苦啊！但是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好像在移民后的十年里，从一个幼儿塑成了我人生中第二个称为我的成年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读书工作读书工作的节奏里，解读到加拿大人与中国人别有不同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最快乐的人当然是孩子，庞大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还仅仅是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基本安全与人身权利，数不过来的供孩童们玩耍学习运动的校外机构，就是让孩子们高兴。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天天晒太阳玩耍，少少的哄着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包括学业也包括生活自理。当然这最初十年左右的所谓学业是不计分数的，到了13岁，中学八九年级的成绩也是不计入毕业成绩的，但是要求每门功课都要及格结业才能最终高中毕业。这也就是为了10、11、12年级的自主学习做一个预演和过渡，因为最后这3年的总平均成绩才是进大学时要呈现给大

大学招生官们看的，而最后三年的自主学习又是大学学习的预演和过渡。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高中三年成绩优良，说明这个人有很好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后进了大学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完成学业，仅此而已，没有状元，够得上上大学的招生条件就行。虽然高中三年比之前稍微辛苦一些，但是孩子们吃穿用度是父母提供的，就算自己出去打些零工，那也只是社会实践练习，赚点零花钱。直到进了大学，加拿大的辛苦一生算是真正开始了。似乎大学阶段是加拿大人一生最苦的吧。我在道格拉斯学院的同学有19岁的毛孩子，有20多岁的青年，也有我这种进去就39岁的老人家，还有50多岁的常青树。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工养活自己，又要读写论文到毕业，每个人都苦得不得了。 Sam 19岁，高中数学就没有完成，勉强进来了，但必须要在第一年补习完，不然眼看就要被停课。在学校跟我愁眉苦脸的诉苦说，打工的地方还得是去上班，笑脸迎人。 Samantha 25岁，自己住，突然得罪了房东，差点睡马路，委屈地躲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是也就是哭一哭就好了，情绪发泄完之后还得自己另外找房子，作业也不能因为这样晚交，小组的课堂陈述项目也不能缺席。Diana 55岁，一天早上儿子的女朋友突然抑郁症自杀身亡，她一面在课堂讨论孩童心理的健康，一方面心焦儿子的心理状况，恨不能立刻飞回家去，跟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揪心的疼。回家之后还是要把论文赶出来，还有一个小儿子要看顾。而伊琳娜28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喜笑颜开地说，终于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Cindy 说，妈妈问她，你的生日礼物是要2000块钱当学费呢，还是要我飞过去和你共度？我有的余钱就这些，要么飞过来用掉，要么寄给你。她说，我真想要钱，太需要了，但是说要钱，妈妈会不会难过？我还有一个同学，他不抽学费，因为父母贷款给他，签了合同，以后工作了分期偿还，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工作赚的。Jimmy 找了份夜间在青少年之家值班的工作，早上8点交班，9点赶到学校，天天挂两个黑眼圈。Sad 是印度男生，只是记得他总坐在后排打瞌睡，一个盹打醒会突然说好饿哦，然后全班哄笑。老师会说我真抱歉打扰你睡觉了，然后也跟着大家乱笑。不知为啥他总是又饿又困。而另外一个男生忘记名字了，不到30岁，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到处借钱，一到小组讨论发现他常常语无伦次，其他同学怀疑他是吃药了，可我发现他不是，他的瞳孔告诉我他不是吃药，是太困。我给过他5块钱，后来他消失不来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很有亲和力的天才的青少年工作者，可惜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毕业。老师们并不真的介意学生不小心睡着，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学生生活不容易，一些学生上了一半课就要去上班，或者开家长会，或者看医生，反正跟老师说一声就行，老师绝对不会认为我们在不务正业，因为正业就是上班、开家长会、看医生等生活内容，而上课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些同学某一时间就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专业不喜欢，可能是钱不够，可能是结婚了，也可能各种各样的可能使他们不再念下去了。而加拿大人在大学基本用
打工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学费实在是不够，可以贷款，拿奖学金要成绩够好，助学金要看是不是弱势群体，并且要将课程如期完成，下一期的助学金才会再来。总之，加拿大是不大会有人无偿赞助一个大学生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加拿大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中，高中毕业就是成年人了，养活自己是第一优先的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大学，大学方式要看成绩，看能力，而自己是要看自己的钱袋子。有很多人先工作几年，计划攒些钱再去大学，所以如果父母肯提供学费、生活费来供学，在加拿大人来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幸福到昏厥了。这大概为什么我的同学每一个都一副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看着我的同学，特别有一些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辛苦的都让我觉得心疼，可是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实在苦了哭一哭或抱怨一顿，接着继续生活读书。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个白人女孩暑假和我一起选修了英文，结果我们遭遇最刻薄的老师。我说她兜里只有 C， 全班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拿过 B， 最后我拿了 C 加涉险过关，而她却废掉了。拿了成绩单她自己都气笑了，还假装瞪着眼说，拜托，我是在温哥华生的，我英文没有你好。我缩缩肩膀逗她，是啊，其实呢，我是因为单亲大儿子，联邦和省府都给了一点助学金，所以暑假可以勉强度日，不必打工。而他是因为暑假课程少，就打了两份工，时间安排上有了冲突，导致英文课当掉。我都觉得替他可惜，白干了一个暑假。可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他结婚了，生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女儿。没毕业不要紧，生活还是要继续。上大学，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会尝试一下，但只是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那份辛苦是人生应该品尝一下的滋味吧。人生呢，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选项，也会辛苦，也会有滋有味。而加拿大，读书是滋养提高，绝对不是救命稻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影响您收入的最大原因。有的人能力不如你，人生阅历不如你，技巧不如你，亲和力不如你，形象不如你，但收入却比你高，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收入呢？第一个就是否定性思想，比如不可能、没办法、怎么会、没想过、不知道等等，这些词汇会让你的大脑停止思考，不会再为结果找答案，没方法等于没能力。第二个就是推卸责任，比如没看见呀、不知道啊、不是我的错，因为所以这些词汇会让一个人心安理得的让这件事情和自己无关，损失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第三个限制你的收入就是金钱，金钱会锁定一个人的能力，不给钱就不干活，钱给的少就不去做，久而久之自己丧失了赚钱的能力。第四个就是职责局限，这个不归我管，那个不归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忘了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第五点就是抱怨，自己永远是一个受害者，发生事情永远是别人的原因，整天怨天尤人，慢慢的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幸福快乐也都离你而去了。第六点就是自以为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慢慢的谁都不再给你意见了，再也听不到真话的同时，只能自己慢慢成长。而第七点限制你收入的就是不自信，你不相信的东西永远不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一切随缘顺其自然。第八点就是怕犯错，怕犯错的人不敢去做更多的事儿，出了错第一时间先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没有结果意识，经常为了对和错争论得面红耳赤。第九点就是懒惰，不想干也不愿意去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承受不了压力，只想不劳而获，每天做着白日梦，温水煮青蛙，这种人是舒服死的。你的能力停止于你的思想、行动以及感悟。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如何才能打破思维方式。破而后立，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呢，指的是思维定式，习惯性思维，指人们在考虑研究问题的时候，用固定的模式或者思路去进行思考与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的倾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小明经常跟父亲上山砍柴，后来发现有个老伯伯也常常去砍柴，但总是来得晚，走得早，而且中间还经常要休息一下。但老伯伯砍的柴却不比父亲砍的少，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老伯伯砍柴的时候总是砍树节，而父亲总是避开树节砍，所以斧子常常被卡住。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没有节的树干容易折断，而有节的地方则不容易砍断。而实际上，有节的地方虽然硬，却更容易断。解决问题就如同找树节一样，打破思维定式，胆大心细，敢闯敢干，只有找对了方向，用对了劲儿，才有更好的收获。所以要解放思想，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思维定式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又循着旧路走进去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走一个阶段之后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否又跳入固有的思路。如果是，就及时反思调整，避免陷入而不自知了。学会使用逆向思维，对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向行之。对现成的结论进行逆向思考，一般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换位思考，其二是换角度思考法，最后就是发散性逆向思维法，也就是说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及面，由此及彼，进行多项思考。当你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怎样思考之后，不妨再逆向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契合。如果能，则说明正确可靠，如果不能，则说明还有待推敲。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常在逆向思考中可以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一下就有了新的思路。如果不能打破思维定式，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就会被惯性思维俘获。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要摒弃从众心理，不钻牛角尖，善于采取多项思维方法，学会创造性建设性的思考，打破思维定式是一种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窗。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曾住过两位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两张病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其中一个病人经过允许，可以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被扶起来坐上一个小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在病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治疗。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个人的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只能静静地躺着，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经常谈天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窗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渐渐的，每天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了。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泓湖水，湖面上漫游着一群野鸭、天鹅。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林里散步。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香斗艳的牡丹花和金盏草。在公园内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有的看总比没有强。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坪。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么美丽动人，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皆是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越加克制，这种想法却越加强烈。他无时不为这一个想法困扰，晚上他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医生们对他加重的原因不得而知。一天晚上，他照例双眼死盯着天花板，这时靠窗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冲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病床呢？痛苦的咳嗽声一声又一声，卡住了，停止了，直到最后呼吸声也没有了。而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盯着天花板。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发现靠窗那个病人已经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尸体抬了出去。稍过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得体，剩下的这个病人立刻提出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去。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接着他们离开了病房，剩下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儿。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他探头朝窗口望去，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初了，再过几天呢，各大学校呢就纷纷的开学了，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那么孩子们呢重新的回到校园呢是很开心的。不过对于刚刚开始踏入校园的非常小的宝宝们来说呢，这可是一个大挑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小孩子们上幼儿园的话呢，需不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夸孩子的几句话。此外呢，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们对色彩的辨别能力，从这一点怎样看孩子的眼睛视力。好，说到这个入学呢，很多妈妈呢就有些惴惴不安了。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是不是上幼儿园呢？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有个妈妈就说，她自己家的宝宝呢是27个月的时候去幼儿园的，也就是2岁多一点点。当时她不爱说话，那么这个妈妈呢一个人带她太忙，有时候工作起来就顾不上。然后妈妈就跟她说，妈妈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早上送你去，晚上妈妈再接你回家，行不行？怎么样？那这个宝宝大宝就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刚刚2岁多，他其实听妈妈这么说呢，不是很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这个妈妈就尝试着带大宝呢去幼儿园周围玩，他很喜欢幼儿园周围，再加上都是周围小区的孩子，比较熟悉。那么一周以后，大宝就顺利地进入了幼儿园。结果老师说他5岁也没有哭闹，如果是偶尔哭闹的话呢，一有小朋友拉他玩，马上就擦干眼泪跟着跑开了。你看，有的孩子只要你让他提前的适应一下，他就可以很好的融进去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的。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姑娘琪琪，她是3岁的时候去幼儿园，每天早晨都能听到她杀猪般的哭闹，放学回家也是一场离别后的会面，见到妈妈哭得不能停下来。琪琪的妈妈就说，每次自己看到孩子要走，琪琪妈妈自己就会哭得不行，不忍心，而孩子也跟着哭，控制不住。但哭完会告诉孩子，你要坚强，要勇敢，妈妈永远爱你。看看，越是这样做，这个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这种场景说任何话都是告诉孩子，幼儿园不好，但是妈妈没办法，你还是得去。好了，那么进入幼儿园之前要不要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其实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是有必要的，但是以不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为主。每个孩子第一次进幼儿园的时候都会有入园焦虑，其实家长的焦虑更多一些。幼儿园门

口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家长，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长们总是担心孩子不行，因此会额外的叮嘱，一定要记得怎么样怎么样，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还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到幼儿园可怎么办？其实说这些话呢，只会给孩子增加压力，而且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那么怎么样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曾经有过经历的宝妈们就建议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正面的引导孩子。第一个，新环境的美化。首先呢，让孩子们对幼儿园有向往，这点很关键，可以提前带他们去观摩或者适应一下，看看他们对幼儿园的满意程度，也方便择优选择学校。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会跟孩子一起玩，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喜欢玩玩具，那可以从玩具入手，幼儿园有很多玩具是我们家里没有的。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太夸张的话会降低孩子的得到感，他会觉得妈妈在骗他，只是为了送他去幼儿园。第二个，关于幼儿园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幼儿园对孩子来说都是好的吗？并不是全是，但是家长为了美化他，会不自觉地说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好处，却忽视了他的反面。幼儿园里面妈妈是不能去的，你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几个小时，下午妈妈去接你。你看其他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在长大的，可你不想去也行，陪着妈妈，妈妈一直带着你。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以后生活里就会少了很多乐趣，包括学习新的知识、交朋友等等。关于去幼儿园的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一说。第三个，说一说自己的经历。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说自己曾经不想去幼儿园，把自己的经历搬出来告诉孩子，跟他说你也曾经这样过，还没他勇敢呢。爸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一旦听说父母没有自己做得好，会激发他们的斗志。有个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从这个老家爷爷奶奶那儿回来之后，一直非常的抗拒幼儿园，还哭鼻子。妈妈对他说，妈妈小时候还不如你，不断的被外婆批评，闹了很久呢。结果孩子一听马上就擦干眼泪，哦是吗？第二天他就很勇敢的去上学了。这是孩子们去幼儿园的心理建设，那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平时家庭的教育以及孩子自身的情况。家长可以根据他们的性格、心智的发育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心理建设。

0: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从9月2日至5日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省28.02元。到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孩子们回学校了，又到了我们要不停地夸孩子、夸奖他们、表扬他们的时候了。不过很多家长呢，喜欢对孩子任何表现都说你真棒。其实如果孩子每次做完事情都会跑过来问妈妈我棒不棒，那么这个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你常说的这三个字可能正破坏孩子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这三个字就是你真棒。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男孩用很小的积木花了3个小时搭了一个非常精细的飞机模型，搭完之后全家都跑过来拍着手说哇你真棒。再后来呢，他又搭了一个积木，但这次呢没有上次那么精细漂亮，大家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只有他爸爸一边看手机一边抬起头看了一眼说啊、哦、好厉害你真棒。但是人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孩子眼里的那个光一下子就暗淡了。在这之后他就不怎么玩积木了，家人都不太理解，你以前不是玩得很好吗，很喜欢玩积木了，怎么现在不玩了。那么这个孩子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一句不想玩，这时候家里人就可能会有一些吐槽的声音，这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别人夸，一不夸他他就不愿意做了。孩子明明一开始做一件事情是真的喜欢，可后来为什么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呢？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外在动机，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可是一旦没有人夸奖了，他就没兴趣了，甚至不愿意继续做了。再比如老师没有表扬他，他就不好好写字，别人没有夸他，他就生气，这些都是外在动机。那孩子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夸呢？当然不是，孩子做得好肯定要夸，但是要看你怎么夸，是不是只说你真棒这三个字。一个人做事的真正动力，它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内在动机，也就是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以及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件事做好。那这样的夸奖，其实我们只要用3个句式就可以做到了。第一个，看到他的努力，这个句式就是我看到你。拿刚才这个小男孩做个例子，我们去看到他付出的努力，就可以说我看到了你花3个小时中途都没有停歇，坚持地拼完这个积木，真的好佩服你啊。详细地说你真棒，棒在哪里，那就是花了3个小时中间没有停歇做完了这件事情。第二个，指出能力，这个句式可以是因为你专注坚持以及特别有耐心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拼搭。那么孩子听了这句话就知道我很棒，不是因为爸妈敷衍我，是因为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我真的很棒。第三个，强化品质，这个句式就是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一开始不会但重新调整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完成了，说明你是一个遇到困难会坚持会不断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一夸肯定了孩子坚持的这部分品质，当然非常的开心。那么孩子在这3个句式的夸奖之下，心里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猫宝学堂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不少宝爸宝妈都发现孩子吃得好睡得好，然后个儿也窜了高高的。那在暑假期间呢，不少细心的爸妈呢还会带孩子呢去检查这个视力，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眼睛的保护真的是不能小觑。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的眼睛的，听一听这些专家们对孩子眼睛的保护防控的建议。不少家长呢，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呢进行视力检查，除了视力之外呢，还发现呢可能对颜色的敏感度不好。很多人觉得色弱只是分不清几种颜色不算是大毛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变色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对画画缺乏兴趣，体育课分不清跑道，甚至影响未来专业的填报。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发现应对孩子的变色异常呢？有时候变色异常可能是色弱的信号。那么色弱呢，是与 X 染色体相关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后天性眼病变引发的一个视觉的异常，主要症状呢是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红绿色弱。那么色弱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先天性色弱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而后天性色弱则是和眼部疾病、外伤、药物毒性或者是视神经视网膜病变有关。怎么样发现孩子有色弱呢？那比如说从行为上观察，可能孩子呢对这个彩色绘本兴趣比较低，涂色明显是偏离常规，难以准确地辨认交通信号灯的颜色，或者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分辨颜色比较困难。第二个，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检查。四岁以上的儿童呢，是可以通过色觉检查图或者医院眼科的专业仪器检测，最终呢确诊是不是需要由眼科专科医生完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那一旦是发现这个色弱，有没有可以治疗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袁静就这样说，对于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色弱，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果是确诊为色弱，那这时候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分析和判断产生色弱的原因，从源头上进行治疗方案，而不要自行在市面上随意的去买一些声称可以治疗色弱的产品。除了色弱之外，有些孩子出现散光，那么孩子出现散光是需不需要配眼镜呢？我们首先看一看为什么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散光。散光呢，是眼睛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它和近视远视同样呢是属于屈光不正的范畴。那么和近视看东西边缘模糊不同，散光呢是眼睛没有办法将光线聚焦成一个点，进而就形成多个焦点，导致看东西出现重叠的影像。那么散光大多都是先天性的，大部分散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角膜形态不规则引起的。此外，散光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有散光的话，孩子散光的发生率会很高。另外，后天因素如果倒睫毛，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引发的频繁揉眼睛，角膜外伤或角膜炎愈后形成的瘢痕等等，也会导致散光。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学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宋红星，他是这样说的，一般来说，散光度数如果相对比较大，造成裸眼的视力不太好的时候，就要考虑配眼镜，一般是150度左右。如果超过150度的散光，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来，而且看东西的重影也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配一个眼镜可能会更有帮助。另外，对于年龄不同的人群，配眼镜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朋友有15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甚至200度或更高的散光，年龄很小，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是否配眼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色弱散光，那有些家长还发现孩子喜欢眯着眼看东西，看东西过近，频繁眨眼睛，或者是用手揉眼睛，甚至是经常歪头或者斜眼看东西，经常拉扯眼角。那这些表现是不是可能和弱视有关？该怎么干预呢？其实弱视呢，是指在孩子的视觉发育期，因形觉剥夺或者是双眼异常相互作用，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正常标准。那么弱视的常见临床病因是单眼性斜视，没有矫正的高度屈光不正，未矫正的屈光参差，还有先天性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这些形觉剥夺因素。孩子出生后到3岁是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5岁时单眼视力发育水平其实已经接近成人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眼科主任傅晶是这样说，对于弱视的患儿小儿来说，发病年龄恰恰是治疗的最佳年龄，在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敏感期、可塑期，及早发现，尽早的治疗，通过佩戴遮盖视觉训练等等，这样孩子的视力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般来说，孩子如果年龄超过12岁，弱视的治疗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小朋友在儿童青少年视力的防控过程中，很多家长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比如说如果手机使用了护眼模式，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使用了呢？其实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宋红星是这样说，手机开启护眼模式的时候，其实屏幕是变暗的，屏幕变暗有时候反而会加重视疲劳，尤其在灯光照明状态不好、对比度比较弱的时候，看东西视觉疲劳反而会更严重。所以护眼模式并不是护眼，尤其对孩子来说，近距离用眼会造成孩子近视，所以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状态，建议使用10-20分钟就要往远处望2-3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有的家长说，如果用了室内的投影仪，是不是不伤眼睛呢？刚才说到的眼科主任傅晶，他是这样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近视主要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投影仪首先有个亮度，有时候投影仪的亮度可能比较低，不利于分辨，使我们看东西不够清晰，所以也会造成视觉疲劳。另外使用投影仪要注意距离，因为投影相对面积都比较大，但是我们观看距离还很近的话，依然会造成一定的视觉疲劳。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眼睛的保护，在这样一个数字荧屏满世界都可见的时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呵护孩子们的眼睛。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吃粗粮的学问。粗粮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健康饮食之一，粗粮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脂肪摄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吃粗粮。对有些人群来说，如果盲目进食粗粮，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下面就列举出不宜进食粗粮的几类人群。第一类，老人与孩子。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普遍比较弱，孩子的消化系统在幼年的时候正处于发育阶段，不适合吃一些粘性较强的食物。孩童进食大量粗粮，可能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下降。食欲下降就会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而老人的消化能力也比较弱，因为消化系统是身体各大系统中最先开始衰老的系统之一，老人的消化能力远远不如年轻人，所以老人的食物也应该选择易于消化的。因此老人和孩子都不适合多吃粗粮。第二类人群，成长期的青少年。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需要进食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不适合进食很多粗粮。青少年正值长身体的阶段，身体各部位都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骨头，所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要注意补足充足的钙质。我们日常进食的鱼虾都是含有大量钙质的。第三类人群，缺少钙和铁的人。身体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加快骨头老化的速度，缺铁将会导致身体贫血，导致身体出现气血两虚的现象，继而出现头晕眼花、身体乏力等症状，所以这类人群也不适合吃粗粮。第四类人群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粗粮虽然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对于消化道患有疾病的人只会加重病情。粗粮顾名思义是需要消化系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消化才能被身体所吸收，如果消化道出现疾病，人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此时进食粗粮就需要消化系统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才可以，否则将会加重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随即加重消化道的病情。第五类人群是免疫力低的人，因为粗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人体一旦摄入纤维素超过50克之后，其吸收蛋白质的量就会受到影响。过多的纤维素不仅会阻碍身体吸收蛋白质，还会造成脂肪利用率过低，导致肥胖，更会损伤脏器功能。蛋白质是构成身体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缺乏将会损伤身体内部的器官，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说，本身免疫力不好的人群还是少吃粗粮为好。第六类人群是强体力劳动者。粗粮是减肥人群喜爱的食物之一，因为它提供的热量较低，不会导致体内脂肪聚集。但是对于体力活较多的人群就非常不适合，因为体力劳动会消耗大量的热量，粗粮无法满足他们的身体所需。 综合来看，有六类人不适合大量进食粗粮：一是老人与孩子，二是成长期的青少年，三是缺少钙和铁的人，四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五是免疫力低的人，最后一种就是强体力劳动人群，也不适宜大量进食粗粮。

多喝柠檬水美白减肥已经成为不少女性的美容宝典。而说起柠檬，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另类功效。首先，它可以除脚臭。柠檬汁具有抗菌功效，将一只柠檬榨汁，再加入50毫升的水，用来擦脚，可以消除脚臭。其次，柠檬可以防止果蔬变色。由于氧化的缘故，新鲜果蔬切开之后，细胞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变成褐色。柠檬中的酸性物质可以防止这种氧化，因而能够防止果蔬变色。在苹果、香蕉、花菜或者是去皮土豆上淋一点柠檬汁，可以起到保鲜作用。三，可以帮助恢复生菜的活力。我们都知道，把生菜放在冰箱里很容易打蔫变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将生菜泡在水里面，再加入半杯柠檬汁，然后放入冰箱里面进行冷藏，这样就能够使生菜恢复活力。柠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治痤疮。柠檬能够杀死皮肤上导致痤疮的细菌，进而对痤疮有防治作用。柠檬的抗氧化功效还有助防止细胞受损，让皮肤更加亮丽。可以在皮肤上局部涂抹柠檬汁，也可以将柠檬汁加入白开水中饮用。

感冒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被感冒困扰过。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对抗感冒的方法。比如，如果身边的人患有感冒，我们都会提醒一句，注意多喝水。感冒了，不仅要喝水，还要多喝水。这似乎成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常识。然而专家提醒，不是所有感冒病人多喝水都对病情有利。感冒的时候过多喝水，对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反而可能造成伤害。最严重的后果是低钠血症。英国医学会会刊上也有研究报告称，当一个人的呼吸道发生感染，比如感冒或者患支气管炎时，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保水性荷尔蒙。当这种物质含量高时，喝入更多的水便会引起水分过剩，体内电解质不平衡，造成低钠血症。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感冒都需要大量饮水。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人的辛苦人生，从大一开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人生很苦，因为没有看过一个不辛苦就能活着的人。移民来到温哥华，我重新走了一遍人生之路，从牙牙学语开始，学习新的语言、新的交通规则、新的文化、新的专业、新的信仰、新的一切，好辛苦啊！但是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好像在移民后的十年里，从一个幼儿塑成了我人生中第二个称为我的成年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读书工作读书工作的节奏里，解读到加拿大人与中国人别有不同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最快乐的人当然是孩子，庞大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还仅仅是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基本安全与人身权利，数不过来的供孩童们玩耍、学习、运动的校外机构，就是让孩子们高兴。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天天晒太阳玩耍，少少的哄着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包括学业，也包括生活自理。当然，这最初十年左右的所谓学业是不计分数的，到了13岁，中学八九年级的成绩也是不计入毕业成绩的，但是要求每门功课都要及格结业才能最终高中毕业。这也就是为了10、11、12年级的自主学习做一个预演和过渡，因为最后这3年的总平均成绩才是进大学时要呈现给大学招生官们看的，而最后3年的自主学习又是大学学习的预演和过渡。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高中3年成绩优良，说明这个人有很好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后进了大学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完成学业，仅此而已，没有状元够得上上大学的招生条件就行。虽然高中3年比之前稍微辛苦一些，但是孩子们吃穿用度是父母提供的，就算自己出去打些零工，那也只是社会实践练习，赚点零花钱。直到进了大学，加拿大的辛苦一生算是真正开始了。似乎大学阶段是加拿大人一生最苦的吧。我在道格拉斯学院的同学，有19岁的毛孩子，有20多岁的青年，也有我这种进去就39岁的老人家，还有50多岁的常青树。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工养活自己，又要读写论文到毕业。

每个人都苦得不得了。 Sam 19岁，高中数学就没有完成，勉强进来了，但必须要在第一年补习完，不然眼看就要被停课。在学校跟我愁眉苦脸的诉苦说，打工的地方还得是去上班，笑脸迎人。 Samantha 25岁，自己住，突然得罪了房东，差点睡马路，委屈地躲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是也就是哭一哭就好了，情绪发泄完之后还得自己另外找房子，作业也不能因为这样晚交，小组的课堂陈述项目也不能缺席。Diana 55岁，一天早上儿子的女朋友突然抑郁症自杀身亡，她一面在课堂讨论孩童心理的健康，一方面心焦儿子的心理状况，恨不能立刻飞回家去，跟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揪心的疼。回家之后还是要把论文赶出来，还有一个小儿子要看顾。而伊琳娜28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喜笑颜开地说，终于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Cindy 说，妈妈问她，你的生日礼物是要2000块钱当学费呢，还是要我飞过去和你共度，我有的余钱就这些，要么飞过来用掉，要么寄给你。她说，我真想要钱，太需要了，但是说要钱，妈妈会不会难过？我还有一个同学，他不抽学费，因为父母贷款给他，签了合同，以后工作了分期偿还，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工作赚的。Jimmy 找了份夜间在青少年之家值班的工作，早上8点交班，9点赶到学校，天天挂两个黑眼圈。Sad 是印度男生，只是记得他总坐在后排打瞌睡，一个盹打醒，会突然说好饿哦，然后全班哄笑。老师会说，我真抱歉打扰你睡觉了，然后也跟着大家乱笑。不知为啥，他总是又饿又困。而另外一个男生忘记名字了，不到30岁，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到处借钱，一到小组讨论发现他常常语无伦次，其他同学怀疑他是吃药了，可我发现他不是，他的瞳孔告诉我他不是吃药，是太困。我给过他5块钱，后来他消失不来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很有亲和力的天才的青少年工作者，可惜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毕业。老师们并不真的介意学生不小心睡着，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学生生活不容易，一些学生上了一半课就要去上班，或者开家长会，或者看医生，反正跟老师说一声就行，老师绝对不会认为我们在不务正业，因为正业就是上班、开家长会、看医生等生活内容，而上课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些同学某一时间就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专业不喜欢，可能是钱不够，可能是结婚了，也可能各种各样的可能使他们不再念下去了。而加拿大人在大学基本用打工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学费实在是不够，可以贷款，拿奖学金要成绩够好，助学金要看是不是弱势群体，并且要将课程如期完成，下一期的助学金才会再来。总之，加拿大是不大会有人无偿赞助一个大学生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加拿大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中，高中毕业就是成年人了，养活自己是第一优先的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大学，大学方式要看成绩，看能力，而自己是要看自己的钱袋子。有很多人先工作几年，计划攒些钱再去大学，所以如果父母肯提供学费、生活费来供学，在加拿大人来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幸福到昏厥了。这大概为什么我的同学每一个都一副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看着我的同学，特别有一些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辛苦的都让我觉得心疼，可是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实在苦了哭一哭或抱怨一顿，接着继续生活读书。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个白人女孩暑假和我一起选修了英文，结果我们遭遇最刻薄的老师。我说他兜里只有 C， 全班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拿过 B， 最后我拿了 C 加涉险过关，而他却废掉了。拿了成绩单他自己都气笑了，还假装瞪着眼说，拜托，我是在温哥华生的，我英文没有你好。我缩缩肩膀逗他，是啊，其实呢，我是因为单亲大儿子，联邦和省府都给了一点助学金，所以暑假可以勉强度日，不必打工。而他是因为暑假课程少，就打了两份工，时间安排上有了冲突，导致英文课当掉。我都觉得替他可惜，白干了一个暑假。可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他结婚了，生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女儿。没毕业不要紧，生活还是要继续。上大学，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会尝试一下，但只是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那份辛苦是人生应该品尝一下的滋味吧。人生呢，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选项，也会辛苦，也会有滋有味。而加拿大，读书是滋养提高，绝对不是救命稻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影响您收入的最大原因。有的人能力不如你，人生阅历不如你，技巧不如你，亲和力不如你，形象不如你，但收入却比你高，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收入呢？第一个就是否定性思想，比如不可能、没办法、怎么会、没想过、不知道等等，这些词汇会让你的大脑停止思考，不会再为结果找答案，没方法等于没能力。第二个就是推卸责任，比如没看见呀、不知道啊、不是我的错，因为所以这些词汇会让一个人心安理得的让这件事情和自己无关，损失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第三个限制你的收入就是金钱，金钱会锁定一个人的能力，不给钱就不干活，钱给的少就不去做，久而久之自己丧失了赚钱的能力。第四个就是职责局限，这个不归我管，那个不归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忘了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第五点就是抱怨，自己永远是一个受害者，发生事情永远是别人的原因，整天怨天尤人，慢慢的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幸福快乐也都离你而去了。第六点就是自以为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慢慢的谁都不再给你意见了，再也听不到真话的同时，只能自己慢慢成长。而第七点限制你收入的就是不自信，你不相信的东西永远不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一切随缘顺其自然。第八点就是怕犯错，怕犯错的人不敢去做更多的事儿，出了错第一时间先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没有结果意识，经常为了对和错争论得面红耳赤。第九点就是懒惰，不想干也不愿意去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承受不了压力，只想不劳而获，每天做着白日梦，温水煮青蛙，这种人是舒服死的。你的能力停止于你的思想、行动以及感悟。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话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如何才能打破思维方式。破而后立，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呢，指的是思维定式，习惯性思维，指人们在考虑研究问题的时候，用固定的模式或者思路去进行思考与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的倾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小明经常跟父亲上山砍柴，后来发现有个老伯伯也常常去砍柴，但总是来得晚，走得早，而且中间还经常要休息一下。但老伯伯砍的柴却不比父亲砍的少，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老伯伯砍柴的时候总是砍树节，而父亲总是避开树节砍，所以斧子常常被卡住。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没有节的树干容易折断，而有节的地方则不容易砍断。而实际上，有节的地方虽然硬，却更容易断。解决问题就如同找树节一样，打破思维定式，胆大心细，敢闯敢干，只有找对了方向，用对了劲儿，才有更好的收获。所以要解放思想，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思维定式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又循着旧路走进去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走一个阶段之后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否又跳入固有的思路。如果是，就及时反思调整，避免陷入而不自知了。学会使用逆向思维，对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向行之。对现成的结论进行逆向思考，一般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换位思考，其二是换角度思考法，最后就是发散性逆向思维法，也就是说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及面，由此及彼，进行多项思考。当你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怎样思考之后，不妨再逆向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契合。如果能，则说明正确可靠，如果不能，则说明还有待推敲。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常在逆向思考中可以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一下就有了新的思路。如果不能打破思维定式，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就会被惯性思维俘获。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要摒弃从众心理，不钻牛角尖，善于采取多项思维方法，学会创造性建设性的思考，打破思维定式是一种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窗。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曾住过两位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两张病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其中一个病人经过允许，可以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被扶起来坐上一个小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在病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治疗。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个人的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只能静静地躺着，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经常谈天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窗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渐渐的，每天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了。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泓湖水，湖面上漫游着一群野鸭、天鹅。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林里散步。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相斗艳的牡丹花和金盏草。在公园那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有的看总比没有强。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坪。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么美丽动人，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结势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越加克制，这种想法却越加强烈。他无时不为这一个想法困扰，晚上他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医生们对他加重的原因不得而知。一天晚上，他照例双眼死盯着天花板，这时靠窗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冲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病床呢？痛苦的咳嗽声一声又一声，卡住了，停止了，直到最后呼吸声也没有了。而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盯着天花板。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发现靠窗那个病人已经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尸体抬了出去。稍过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得体，剩下的这个病人立刻提出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去。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接着他们离开了病房，剩下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儿。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他探头朝窗口望去，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笑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im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Kerry Lim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俾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而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1: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仍要将要安排六场的联邦补选。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o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

0: 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是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拦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0: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il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e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il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这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个州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档案号码是2616041。温氏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321。 BC 渡轮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奶拉姆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乐伦报道。
0: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的中港台消息，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 港台方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涉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 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日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日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啱的。3月，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4月，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7月，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8月，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1月3日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哪个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 话用嚟是比六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呢是隻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日，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日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是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呢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 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十四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在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一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家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很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计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的。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 亦都系点解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嘅意思。我哋唔系宣扬仇恨，但我哋要警惕，我哋唔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嘅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嘅战犯，呢个系危险嘅信号，系大家都要警惕嘅。战争已经结束咗81年，我哋都享受咗和平81年，但系呢个和平系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嘅生命换翻嚟嘅。近来日元贬值，好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嘅风景同埋美食。嗱，呢个系冇问题嘅。日本文化有佢优秀嘅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话去日本旅游系翻乡下。我听到呢句说话咧，就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日本喺占领香港嗰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嘅暴行，特别对妇女嘅暴行，真系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系乡下？请问你乡下嘅人啊，会唔会咁样对你嘅祖父母啊？更有甚者，有人话现在嘅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俾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佢哋礼貌同埋公德心。我听到呢种说话真系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嘅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特跪了，但是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特别是九月啦，这个暑假呢，即是确实呢不是多畅快的。事关呢是太热太热，事关呢是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呢其实是令到在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的假期呢其实是缩短了很多。无论点呢，天要下雨凉要加人，我们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是想下有什么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那种游闲，也都不在游闲当中呢失去一种学习的氛围。哇，现在做父母真是艰难的。咁每逢呢个新来年开始呢，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今年嚟讲天气咪几好喎，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返学啊， 快乐的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在暑假前呢又要关心一下，喂，今年啲书价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呢？咁啲例行新闻呢年年都做嘅。咁但呢近年嚟呢亦都睇见好多嘅社福机构呢喺暑假期间呢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综合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作家中学生呢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呢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哋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呢都不断提升。咁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呢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一个最新调查呢就系、是、浸会外群做嘅。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呢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单嚟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喺青春嘅岁月当中都蒙上咗一啲嘅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嗰个重要性。因此呢好容易对自己嘅容貌似乎系冇得到别人嘅欣赏冇达到呢一个所谓美女俊男嘅一个嘅基本条件呢於是產生好大嘅焦慮。咁你會問啦其實呢啲問題一直存在啦點解而家特別多焦慮呢呢個同呢個所謂社交媒體嗰、那個普及有關。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大家好鍾意將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呢係擺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幾個 like, 但發覺原來你嘅生活圈子咁細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声味。那个男孩子咧，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啊，咁俊俏啊，不过完全被比下去。嗱，于是咧，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咧摆上社交媒体，因此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啲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嘅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嘅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咧，你嘅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连串嘅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啊，呢个咧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齐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呢就会执执搏回避咗。原来呢个呢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一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呢好怕俾人睇到。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是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的专长呢那些是看相看不到的，但是容貌呢马上可以看到，哇这个好靓，哇这个怎么这么丑样啊，所以这件事是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呢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 又何止是容貌招来这么简单呢？
14: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美元，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咁所以理论上 Meta 嘅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亿美元。理据三就系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咗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好多人可能都唔明白，其实所有嘅产品同埋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Netflix、YouTube、Facebook、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他犯法。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无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面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是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花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 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嘅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咗一项研究，睇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同埋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嘅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嘅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噶。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擅长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同埋 TikTok 各自系俾咗$800万，YouTube 俾咗$200几万同肯塔基学区和解。Meta 同埋 YouTube 就仲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嘅，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 ，Meta 自己嘅研究发现 Instagram 系会加重少女嘅身体形象焦虑，但系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话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咁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欺骗。YouTube、TikTok 亦都有类似设计，但是就冇 Meta 咁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咁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现在是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攀比功能。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仲系分10年支付，咁即系每年只不过系俾18亿美元。和解费只系占 Meta 旧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嘅9%，对 Meta 嚟讲绝对系俾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嘅理论性罚款最高系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嘅全部市值。依家只系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话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 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咗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嘅9月1号啊，星期二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同我呢个拍档咧，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系啦，Lawrence 有冇食蜜糖啊？
7: 好少，
6: 好少啊！你系唔中意蜜糖啊？定抑或你觉得甜得滞，对你嚟讲，你已经够甜啦，你唔需要食咁甜啦。
7: 我对嗰个味又冇乜嘢反感，但又冇咩特别好感。
6: 嗯，
7: 咁当然即系我会买啲好即系唔系好贵嗰啲蜜糖啦、
6: 啊。
7: 咁譬如你话你烧烤嗰阵时攞嚟搽下，咁啊整到啲肉啊香啲啊，呢样系有，但我就冇话买啲咁嘅靓蜜糖嚟做啊。冲水饮啊，或者点样食啊，呢啲冇呢个习惯。
6: 咁、如果俾蜜糖都系甜噶啦，咁、早个礼拜我哋都讲咧，枫叶糖浆都系甜噶。
7: 系
6: 啊，咁枫叶糖浆你有冇食过咧？
7: 有。
6: 你觉得枫叶糖浆嗰啲味又点咧？
7: 嗰啲味咧，我可以接受。
6: 你可以接受到。
7: 蜜糖咧，反而我觉得有啲味，我唔知啦，或者呢个个人嘅问题啦。我觉得佢系即系。我又得冇又得咁啦。
6: 嗱，得意在乜嘢咧？我觉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个嘅食品嘅名单里边咧，吓，枫叶糖浆咧，似乎咧佢嗰个声誉咧系好紧要。咁最上个星期咪讲紧，而家有一个集体诉讼喺度同个嗰个法庭嗰度嚟到倾紧噶嘛。就因为有人咧，有间厂咧就将呢、這个呢个枫叶糖浆咧就沟淡咗佢，就用嗰啲糖浆沟淡佢，但系就卖出去嘅时候，标明咧系100% 纯正嘅枫叶糖浆，咁就俾人呃入啊，佢呃呢个嘅消费者啦。好啦，其实原来咧蜜糖都系嘅、哦，蜜糖原来其实都系有好多假嘅、哦，嗱，佢假嘅意思即系唔系话佢用糖浆取代咗。而系佢有蜜糖嘅成分，但系个蜜糖嘅成分咧，并唔系佢标榜话100%系 pure honey。
7: 我谂呢个喺标签里边咧，应该系有讲明嘅。咁同埋价钱咧，大家都会知道啦。蜜糖嘅价钱咧，可能咧嗰个分别好大嘅。你去啲超市买一樽即系普通蜜糖咧，翻嚟系好平嘅啫嘛。但系譬如你去啲专门店买啲蜜糖咧，可以好贵。但系我发觉咧，即系譬如你话系純正嘅蜜糖咧，佢瓊得好快啊！即係譬如你買翻嚟幾個月，咁佢瓊到硬曬，好似變咗舊嘢咁噶啦。咁但係譬如你去超市買啲平平地啲翻嚟咧，隨時幾時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呢啲係最大嘅分別啦。
6: OK， 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個標籤上邊成分裏邊你講明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明咧，話啊呢、這個係純蜜糖。

0: 糖咁，但系你收嘅价钱咧，基本上咧就以纯蜜糖个价钱去收消费者，
1: 嗯、
0: 但系原来佢里边咧根本上就唔系百分之一百，而系掺杂咗咧其他一啲嘅糖浆落去，咁、
1: 嗯、
0: 佢就标榜话百分之一百收百分之一百嘅纯正蜜糖嘅钱，咁其实你系俾佢搵紧笨噶。
1: 咁呢啲当然系一个欺诈嘅成分啦，系咪？即系等于你话你去买鮮榨橙汁咁樣係嘛、
0: 嗯？
1: 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呢，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
0: 嗯、
1: 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㗎、
0: 嗯。
1: 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嘅，咁、
0: 嗯、
1: 當然抽樣檢查係即係唔可以百分之一百啦，你亦都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嘅，咁、
0: 嗯、
1: 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咁、
0: 嗯嗯嗯、
1: 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個標籤嘅成分去做呢个出品咧，你咪会被罚咯。
0: 嗯、你讲得冇错啦。咁但系个重点在于就系话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
1: 嗯、
0: 我哋市面上买好多嗰啲蜜糖咧，因为佢嚟自有多唔同嘅地方啦。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
1: 嗯、
0: 啊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系嗰个蜜糖本身咧，即系咁，本身咧佢俾即系掺杂咗嗰啲咁嘅所谓糖浆咧，佢对人体系冇害嘅，
1: 嗯，
0: 只不过系嗰个甜度嘅啫，
1: 嗯，
0: 咁但系如果佢系掺杂咗其他啲糖浆，而唔系俾到一个嘅百分之一百嘅蜜糖嗰个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价钱咧，有头先你足以构成一个欺诈罪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咁但系点解我哋官方有一个嘅所谓叫 watch list 啊，有一个叫监察名单里边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里边咧系成为一个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
1: 嗯，
0: 即系话佢系大家要明白，你买蜜糖嘅时候咧，你就要睇晒嗰个嘅 label 嗰个标签入边所讲嘅嘢。
1: 冇错，咁啊，当然而家你去买嘢几时都要睇清楚噶啦，系嘛？即系因为如果人哋讲咗俾你听里边有杂质嘅，咁佢冇欺诈你啦，系咪？
0: 嗯，
1: 但系如果佢讲明话系全部百分之一百系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啊，當然，如果個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一個欺騙嘅成分啦，係咪？咁所以作為消費者，你咪自己要眼，
0: 你自己要考慮啦嚇，
1: 眼睛雪啦。
0: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裏邊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為點解其實政府仍然冇話將呢個蜜糖咧擺為一個嘅危險食物咧？因為第一佢個根本上係冇嗰個無害嘅。佢無害嘛，所以佢唔會被嘅 recall 噶嘛。佢只不過就喺嗰個 labeling 嗰度個標籤上面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話有好多時佢好難定界咧，呢個係咪欺詐？點解？佢話因為嗰啲蜜糖咧係可能產自唔同嘅地點，唔同嘅地點咧有佢哋唔同嗰個嘅 purity 啊，嗰個純蜂蜜嗰個嘅計法嘅。咁所以咧中間就經過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諸如此類嘅嘢咧，令到嗰、那個蜜糖咧，佢政府真係要做一個監管係好難。
1: 我諗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標準嘅，即係等於你買電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謂咩 CSA 標準。
0: 哦、CSA 係啦。
1: 你所有入口嘅貨咧，我唔理你喺出邊嗰啲標準係點，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
0: 嗯、
1: 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0: 冇錯。
1: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系标准嘅，譬如话你好多好多罐头食物啦喺地度嚟嘅吓，你开咗之后咧都系要符合加拿大嘅标准嘅，
0: 系
1: 咁所以每一个标准咧唔系话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嘅各有各处嘅香例咁样吓，唔紧要，你咪喺嗰度买咯。嗱，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标准。咁所以如果你话你唔可以用呢个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標準咧，而係你係用你自己國家嘅標準係嚟做一個標準嚟嘅話咧、你係唔啱噶嘛？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自己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心裏邊有個譜， 如果你睇有几样嗰啲蜜糖喺度咧，边啲价钱贵啲，边价平啲，你知道噶啦，心目中已经有个泡沫啦。
1: 我谂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嘅，系嘛？咁当然你俾贵价钱买假嘢都成日有，
0: 都试过啦，系咪？
1: 成日都有发生。但系咧，我谂即系一般嘅指标就系你去啲好多蜜糖嘅专门店噶，喺呢度即系唔系话喺超市先有卖，有啲系专系买蜜糖嘅。
0: 系
1: 咁咧，佢好可能咧。佢嘅要求係高啲，
0: 係啊，
1: 同埋佢嘅貴錢會價錢會貴啲，咁但係嗱，即係冇保障啊！你真係俾咗錢，俾多啲錢俾人呃多啲啊，都有發生嘅呢樣嘢係咪？但係即係我諗你去啲專門店啊，我諗佢哋有一個信譽咧係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會好啲。
0: 冇錯，
1: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買幾蚊一樽，哇，好大樽嘅，攞翻嚟 barbecue 炸嚟炸都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諗啦，係嘛？
0: 我同意，我同意，因為我自己咧。睇過啲 honey 嘅，即係唔係屋企嗰個啦嚇，即係就啲保康超市買嗰啲啦嚇。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講到明，譬如本地生產嘅，佢有埋佢公司名又成嗰啲咧。一般嚟講咧，我覺得保障性高啲，因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個廟噶嘛。有咩問題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1: 你有冇去過試過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個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裏邊嘅。
0: 冇，未食過。
1: 有啲我試過有幾間咧嚇。直情成个蜂巢咁入边，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谂啊最正宗，
0: 应该
1: 最正宗。
0: 我带下次，即系蜜蜂
1: 就唔喺度。
0: 下次带我去，带我去
1: 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谂应该系正宗啊啩。
0: 下次带我去啊，唔用。OK，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檬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9: 好，两位主持好。
1: 你好，
9: 我想请问啊，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啲 apps download 咗喺我个手机度咧，咁啊时不时有阵时佢又话要 update 佢，如果唔系咧，你又后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系好敢 update 佢，我惊住唔知系咪呃人嘅咁样样。
0: 嗯，
9: 咁我想最近有个咧就系 Microsoft 嘅，
0: 系
9: 佢又话咧就 update 紧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
0: 样，即
9: 系叫我 update 咁，我又唔敢做。
0: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样嘅啫。所以你啊冇嘢揿嘅，冇嘢揿，你系唔使理佢噶啦。
9: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样。
0: 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9: 哦，好啊，唔该晒你，
0: 唔使唔使，拜拜。诶，呢啲我都收到，
1: 系佢自动有阵时都半夜三更同你做咗，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0: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啊，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但你唔需要噶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个网络商咧。佢哋嗰個手機都係有呢個 operating system 嘅 update 嘅，咁佢話俾你聽，你咧要 update 噶啦，要最新一個嘅 version， 咁你夜晚啦，佢自動幫你 update 嘅，啊你唔使喐嘅。不過你如果自己中意咧 ，manual update 都得，係咪？咁即係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嘅Honey 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同其他嘅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嗰啲都係差唔多。但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 ChatGPT 咧？
1: 咩話
0: ？ChatGPT。
1: 有，
0: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1: 哦，啲都唔出奇。
0: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 engineer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边噶啦。
1: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系咁运作嘅啫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哋学习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中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必然嘅啦。你唔可能话你想问佢嘢，你又唔俾佢知你想问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你系边个。我谂呢样嘢，我谂都唔得噶啦。
0: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个新嘅功能咧，就系佢会将你所有喺嗰个电脑上边或者手机用过嘅嘢，包括你揿过边啲 app， 用过有老鼠仔去边度，你嗰个 keyboard 嘅 shortcut 啊，同埋你系边一个应用程式转嚟又转去咧，佢全部同你记录低晒。
1: 哦，咁呢个
0: 即系你个个人嗰个嘅习惯啊。
1: 我谂呢啲系无可避免噶啦，你去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食乜啊，中意买咩嘢，我谂电脑里边已经全部知道晒，你自己唔知佢都知道，好可能啊。咁所以呢样嘢你唔紧要啊，即系你除非你话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系咁样噶啦，而家差唔多。
0: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系可以好方便，不过你又要留一样嘢，就你满文嘅嘢，你喺嗰个手机里边或者电脑里面揿过嘅嘢咧，佢同你全部系由嗰个 AI 咧帮你全部记录低晒。
1: 系啊，睇晒你试下问下，譬如你祖父啊咩名啊，或者你祖父做过啲咩嘢啊，诸如此类啦吓。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啦你祖宗三代边度，你乡下边度啊，好可能咧边度咧有你嘅祠堂嘅资料啊，乜都有晒。咁你系边个咧，已经同佢同你入埋谱添啊，等埋你个名字入你个祠堂噶啦。咁所以你好，而家系完全系自动化噶。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系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个嘅代价出去噶啦，因为 AI 真系好方便啊，俾好多嘢俾你，
1: 好叻噶，
0: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吓，你用 AI 你就要有个地方咧，就是、你有啲嘅资料咧，不过嗰个好彩就唔系你个人嘅资讯嘅资料，佢只不过系你问嘅嘢嘅啫。
1: 啊，你唔好话佢，你个人嘅资料佢都同你联系晒嘅，佢可以同你联埋咧。啊！呢、這个系咪你嘅亲戚啊？啊！呢、這个系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嗰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晒噶。
0: 佢串，但系个重点系你个人嗰个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资料，佢就唔会有嘅。除非你问佢啦，我嘅出世日期咁，我想揾边个佩戴。
1: 我唔知啊，我谂好多时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烧埋一齐噶，
0: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俾佢知埋啦，
1: 冇错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为系系嘛，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Main Gap 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2: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2: 电话604-998-7898。
15: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7: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呀，係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㗎喎，真係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呀。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啊。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话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2: 方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22: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个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0: 硬化咗
1: 啊？有啊。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2: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0: 系，
22: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0: 试过
22: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0: 系啊，
22: 咁我呢排都打，一路都有啲电话打嚟，咁有即系我就冇听啦，咁佢哋有留言。有留言，咁啊留言咗之后咧，咁我揿翻嗰个听翻啦，咁我又话佢唔知系中国啲乜嘢，你有啲乜嘢系要俾你文件定系乜嘢，又叫你揿制，咁我就即系冇搞，大佬我惊啊，大佬一人揿错制之后咧，乜都冇埋就大件事，所以你讲句。
0: 谢谢，
22: 就是我今
0: 天
22: 和你
0: 们
22: 分享了。
0: 好啊，多谢晒波。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拜拜。他的最近真的多了很多的诈骗电话又回来。
1: 是是、啊。我想这件事不会停的啦，好易搵食的嘛，有些搵食工具来的嘛。
0: 但是他那些电话号码有些是本地电话号码来
1: 的。哦，不出奇。唔出奇，我谂佢唔知点样可以安排到入嚟啫嘛。
0: 即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真正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啊。
1: 嗯，
0: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1: 嗯，
0: 但系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1: 嗯，
0: 我就唔接㗎啦。如果佢係嗰个电话呢唔係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㗎呢，咁佢打电话嚟我都唔知㗎啦、
1: 嗯。
0: 因为我已经 open 咗嘛。咁、
1: 嗯、
0: 我就通常唔会听。如果係自己老友记呢佢有个名嘅。但如果唔係嘅淨係得电话号码，我认得电话号码即係自己老友记嘅。但如果我唔认得号码呢，我等佢去留言嘅。
1: 我都係一样，我都费事啦。有阵时一来好可能係啲广告电话，二来好可能就係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咁啊，三唔识七嘅，听唔听都算啦。
0: 冇错啦，如果真系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电话号码，留言咯。
1: 佢、欸、留言，我争你钱，我想还，有冇咁好彩？
0: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1: 所以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咁你咪费事听咯，系咪？
0: 可能真系有一日佢话啊 Lawrence 啊。我是某某人，我欠你钱的，你快啲 call 我啦咁。
1: 唔系，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嚟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0: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信。
1: 系啊，冇错。
0: 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啦。咁我知道而家坊间咧。已经有一个正规嘅一个嘅救灾机构咧，就是、红十字会。
1: 嗯，
0: 咁你如果真系透过红十字会去捐款嘅，你哋就应该冇问题嘅。
1: 系，
0: 但系如果有人假借用红十字会个名打电话嚟同你募捐、嗯、，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1: 我谂每一次有啲咁嘅天灾人祸咧，都有人发呢啲咁嘅所谓国难财啊，
0: 灾难财系。
1: 咁啊，呢嘢真系好可耻嘅行为，即系你本来想去帮人，但系点知俾呢班人呃咗。咁啊，帮唔到人之余，自己又损失金钱。咁呢啲系冇办法噶啦，呢啲骗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冇嘢，即系骗徒咧，其实就系利用我哋嘅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两样嘢咧，有时啊自己要小心啦。
0: 总言之，大家要留意就系有人。你募捐喺电话度募捐，甚至乎有时喺你嘅社交平台度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个身份系边个。
1: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我哋电台成日都有募捐噶，呢啲完全冇问题，系咪？即系我哋同好多医院都做好多啲咁嘅
0: 合作啦，
1: 义务工作可以咁讲。但系有啲人咧，真系打电话俾你，又话乜乜乜团体，又乜乜乜，又喺网上又好，或者喺电话又好。叫你俾低一啲咁嘅信用卡资料俾佢，呢样嘢真系唔好做。
0: 唔好啊！你真系
1: 你真系当佢假嘅算啦。
0: 我都系咁话，你情愿就你叫佢留低佢嗰个嘅机构电话，你自己去同佢 contact。
1: 系啦系啦，
0: 或者上网去睇啊，呢个机构系咪真系政府呢个注册嘅有慈善 number 注册嘅一个机构？如果唔系嘅话咧。私人嗰啲你就唔好睬佢添啦，费事你自己中招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23: 喂，你好，系各位好，
1: 你好，
23: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30嘅宗教节目嘅。
0: 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23: 是啊，宗教节目他用那个信格来比喻他那个荣耀的。但是呢他用那个信格呢是食蚯蚓和食那些杂食的，食那些动物的。
0: 是。
23: 那就奖励那个白鸽的。
0: 是。
23: 但是白鸽呢是食五谷的，不食动物的，不食谷根虫的。
0: 是。
23: 那他用是不是说那些 白鴿咧係失德咧，即係食咗蟲啊嘛，佢根本係唔食得蟲類嘅。
0: 嗯，
23: 咁佢即係我想做早餐就係狗肉咁咯。
0: 哦，
23: 你講佢講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个咁嘅信众信先得噶嘛？
0: 好，
23: 嗰啲个信众人信咯，咁啊即系个宗教越嚟越差啦。
0: O K，
23: 即系冇人俾人信你啊。
0: 明白，明白，明白。
23: 咁啊，同埋另一，同埋咧，佢又话搵搵奖牌笠住个颈，嗰啲动物啊有嘢笠住条颈啊食唔到嘢咁饿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个比喻咧嚟奖励嗰只信鸽咧，真系。即害咗佢，个信鸽去飞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
0: 嗯嗯。
23: 你讲到佢话佢去荣耀佢个奖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去，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咙都吞唔到落去个胃度。
0: O、okay. K，
23: 而且嗰个白鸽咧，佢喂嗰啲仔女咧系将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后，消化咗一轮，然后先呕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咁你佢嗰啲又咁样，佢点解要用呢个又笠住条颈咧？笠住条颈咪等嗰只白鸽识咩虐待虐畜咯？佢系
0: 好明白
23: 咁嘅宗教咧，咪虐畜。
0: O K，
23: 系嘛？
0: 好
23: 唔得噶嘛？咁样你呢星期二噶，星期上两个星期二嘅播放嘅。
0: 好多谢你嘅提醒。
23: 你要有个咩噶嘛
0: ？O K，
23: 有 A 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 I W 嚟做啊嘛。
0: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1: 系，
0: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1: 我唔知吓，都系呢啲，我哋唔识呢嘢。
0: 不过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1: 又可能食蚯蚓啊嘛，吓、啊，我谂有嘅，咁呢样白鸽系咪？我唔知啊，不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冇关，可以讲下。
0: 不过佢系讲个节目嘅，
1: 系
0: 啦。啊，点都好，而家咧，我又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喺2021至2024年间咧，因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系呢一间银行所发出嚟咧，系话有一啲嘅即系 fraudulent 啊，即系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话佢哋因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后，咁银行咧就俾一张新嘅卡佢，咁即系话咧银行接受咗佢呢一个嘅申报。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啊，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個嘅新卡之後，冇將嗰個舊卡裏邊咧應該要發還翻俾新卡呢一個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個 statement 係錯嘅。即係譬如嗰個 fraudulent 嗰個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張新卡我，你係咪要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話咧，銀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1: 有几多人话先？
0: 大概有佢而家嘅银行就有400多万嘅outstanding 嘅即系赔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谓叫做victim 啦。咁但系银行就已经自己承认嘅，原来冇人查出嚟，银行自己承认嘅。咁啊银行自己就话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话已经系 refund 咗2240万出去噶啦。
1: 咁多钱冇人去投诉？
0: 系啦，但系个银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个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系受影响。
1: 咁多人阔佬懒
0: 你会唔会系 RBC account 嘅 holder？ 你2021至2024，
1: 我会系，但我唔会阔佬懒你到咁、啊。即系譬如如果你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差出你钱，但系银行冇赔翻俾你，
0: 即系佢冇入到条数俾你，
1: 即系冇过翻户俾你啦，即系佢收咗个数就冇同你调转佢啦，系咪？
0: 系啦，
1: 我想象唔到有200多万人冇唔理呢个嘢。
0: 佢讲话228000个 customer account，
1: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讲啦。嗱，即系老老实实。嗱，呢次系銀行自動自覺啦。如果銀行唔自動自覺，你就冇噶啦，係咪咁講？
0: 係啦。
1: 咁所以亦都係講翻話咧，即係每一個人咧，應該即係，哇！呢啲錢係你自己噶嘛？點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這個你就唔賴得人噶咯。即係如果銀行唔俾你，你都唔賴得佢噶喎。
0: 冇錯啦，係
1: 咪啊？即
0: 係
1: 你自己，你講你闊佬到咁，你自己有錢喺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樣嘢又係自己有責任啊！
0: 嗱，不過咧，佢呢度嗰個嘅寫法咧，就話當嗰張新嘅卡發出咗俾呢個 account holder 之後，某一啲嘅數目咧，係由嗰個舊嗰個 account 嗰度咧，就唔係好正確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1: 嗱，我谂当你发觉你张卡系俾人盗用咗，话譬如话1000蚊咁先算啦吓，咁你走去银行嗰度投诉，咁银行话哦 OK， 咁啊你张卡唔用得啦，俾嗰张新嘅你，咁咧你就应该咧系知道咧，佢会拨翻呢1000蚊出嚟啊嘛，即系同你系 cancel 佢噶嘛，系嘛？
0: 嗯，
1: 咁如果你自己都唔去，即系一路跟进呢样嘢。咁即係有啲問題喎，咁你一早嗰陣時你去投訴完你又唔跟進，咁你搞咩呀？
0: 好似話都係闊佬懶你。
1: 咪真係闊佬喎，呢20多萬人又係。
0: 佢話呢有228000個 account 㗎嘛，受影響啦。咁佢呢就整即真真正嘅賠返出去呢係22萬，佢有個 number 俾我睇嘅呢，嗰個 account holder 呢就係有227000幾。即係有成千人呢係冇 claim 到 ,ok。咁所以咧，佢有一個 cash 嘅 balance 咧，就係229000蚊咧，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1: 係
0: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自己都唔知。
1: 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一次咧，係即係提醒我哋咧，啲錢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時嗱，呢啲係一樣嘅例子啦。另外一樣就係嗰啲所謂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几年你唔理啦、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dormant account。
0: 冇错。
1: 咁你喺里面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捐咗俾政府嘅所谓系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啊，而家就king啦、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钱喺户口度，你居然系唔知道，亦都唔去理。咁、你大方啦，唔可以咁讲吓。咁你大方，咁但时你冇得讲噶啦。呢个系自己嘅责任嚟噶嘛。
0: 我知，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定律，就系话嗰啲多民将间嗰啲 cash 一定系捐出去嘅咧？
1: 捐俾政府噶，收归国有噶，
0: 一定收归国有。
1: 系啊系啊，
0: 加拿大唔系噶，
1: 系
0: 加拿大唔系，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个嘅 dormant account 嘅。reserve list 嘅，咁佢如果系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系、是、你摆，即、就、系、是、你去，你有时好多人开咗个户口咧，有啲钱喺度之后你唔记得咗嘅，
1: 系啊，
0: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做 unclaimed fund 啊嘛，
1: 你有个时间限制噶，你唔可以，
0: 佢好冇讲到话有时间限制，
1: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嘅，因为到咁上下咧系捐咗俾政府噶，
0: 会唔会系咩？有几耐时间咧？
1: 我唔记得啦，有几年时间俾你噶。佢有几年时间俾你，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唔会用呢样嘢发生。我唔会俾呢样嘢发生。喂，钱你自己都唔记得，你咁咪抵你啦，系嘛？老实实，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嘅，因为呢个你应该自己知道噶嘛。不过咁讲，譬如有阵时有啲长者过咗身，而系佢自己后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啊！呢样嘢会发生，
0: 会发生
1: 啊！呢样嘢冇得好讲。
0: 嗯，
1: 但系如果你系再生嗰阵时，你连自己嗰啲钱银啊，都唔去注重咧。咁你咁大方冇得好讲啦。即系等于呢个 Royal Bank 呢样嘢啫嘛。你识得去报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但系你唔去跟进，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钱你？
0: 冇错啦。
1: 咁呢样嘢好奇怪。
0: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系提议建议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系攞到嗰张 replacement 卡，张新卡嘅话，因为你嗰张卡俾人盗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个 refund 有冇俾翻你。
1: 系啦，
0: 系咪？同埋你佢嗰个 refund 系咪你已经喺你嗰个 account 里边 show 出嚟一个 credit balance？ 唔好大方得滞，依收到张新卡，我继续用我就唔理啦。
1: 系啊，有阵时你唔可以太依赖其他人咧去做你应该自己做嘅嘢嘅。即系有阵时咧，人哋系可以同你做到某一个程度，但系你自己咧都要对自己所有嘢负责噶嘛。你唔可以话，哎呀，佢唔记得同我做，但是又赖呢样赖嗰个。但其实你最紧要咧，自己要负责嘛，呢啲系你嘅钱财嚟噶嘛。
0: 咁所以就系话咧，自己一定系要去 check 清晒你嗰个新卡里边所每一次嗰张账单入边嗰个月结单里边嘅资料咯。
1: 好多人咧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结单，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噶。嗱，咁我都讲咯，如果你真系咁咧，你就唔好第时咧去喊苦喊屈赖人啦。如果你完全系唔做呢样嘢咧，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道有咩嘢系出咗，有咩系入咗，咁嘅话咧，你就有问题啊嘛，系嘛？ 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0: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军喺度提醒咗大家，自己人知道自己。去小心嘅处理，
1: 系啦，
0: 唔好咧就
1: 系你噶嘛，
0: 系你噶嘛，
1: 系我噶嘛，系嘛。
0: 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曾经有时讲过关于嗰啲 tips 啊，俾与唔俾嘅问题啊嘛，系咪？咁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关，但系呢个咧就应该同诈骗冇关系，但系就代表咗咧系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费者咧，对呢个 tips 咧系好睇重嘅。我讲消费者，
1: 嗯，
0: 点解咧？有一位咧，系一个嘅体育。嘅一個評論家，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薩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飯，咁喺嗰個餐廳嗰度食飯咧，大家喺度講緊啦，食完之後找數啦，你係咪分開單咁啊？講好咗之後咧，佢掟咗錢走啦，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諗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飯，究竟我有冇留低貼士俾嗰個 server 咧？咁，咁佢個印象就話。覺得呢個 server 幾好，咁佢話因為大家大多人一大棚人手，佢自己都唔記得有冇留低 tips， 咁佢咧就咩都唔理啦。佢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寄咗張$50嘅 tips， 就寄翻去俾嗰個 restaurant， 就擺明話俾佢聽，我幾時幾日幫襯過嘅嗰個 server， 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嗰個酒樓咧就接到呢個 request 之後咧，就即係問啦，當日係邊個睇翻個更數咧，就翻嗰個 lady， 但佢哋冇 disclose 佢個名，咁我係一個厚度問題啦嚇。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 tips 唔係好似大家有時諗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嗰只噶啦。其實有好多人有消費者本身都係好大方，
1: 係即係我諗呢個 tips 根本上個原意就係咁啫嘛，係獎勵一啲服務好嘅侍應係嘛。咁呢、這個呢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好啱係咪？即係呢個隨佢心出。咁當然即係嗰個調轉嚟講就係，如果呢個人係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係
0: 啦，冇錯啦
1: 啫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自己就係感覺到我有冇俾佢咧？咁係咪？係咪？咁佢都冇問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張$50嘅，話明係俾嗰位嘅 server。咁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消費者本身都自己有個標準嘅。
1: 係
0: 啊，佢。认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记得嘅，佢都会好似呢位咁仁兄咁，系咁寄翻嚟俾你。
1: 呢个系心意，
0: 嘅心意嚟，
1: 系啦，
0: 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而家呢个时间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7: 早晨双月哥，早晨各位。
6: 哇，真系眨下眼又9月1号了啊，今年仲有三分之一，
7: 仲有四个月，
6: 三分之一，
7: 又一年过了，
6: 真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7: 识抛书包啊，真系
6: 即系有些感慨啊，真系一把年纪，好啦。咁先講緊你本地加拿大嘅新聞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聯邦政府有三個選區咧進行補選。咁啊，呢個咧就都幾關鍵嘅，因為咧聯邦卡尼嘅自由黨政府啊，能唔能夠咧保持佢咧呢個國會令嘅優勢咧，就要睇呢個三個補選啦。咁啊，因為佢未補選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爭咧兩席咧先至佔大多數。咁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一個兩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啊，即係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三個區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跟住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係支持嘅，即係有70%嘅國民咧都係支持咧卡尼咧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啊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九月已經踏入九月份啦。即係仲有五，仲有六個選區咧會補選。 不過咧，呢六個選區裏邊我諗咧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四五個噶啦，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咧就會去到呢、這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啊，即係呢個博麗治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就成日想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嘅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那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啦，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佢咯。
9: 個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
6: 嚇，
9: 第一次就係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係講關税啊，又講呢啲呢個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嚇，就變成美國省。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即係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就上一路上升。啲頭先你講嘅三個保線方面嚟講咧，一掃就掃曬啦。就由聯邦保守自由黨方面嚟講咧，就170席嘅話咧，而家去到咧就173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已經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啊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嘅。更加 over 大波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所欲為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那個。正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6: 啊，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巨人大選，再舉行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9: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嘅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嘅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嗰度講下反華説話吧，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啦，喺度講嘅，我可以講啊，上次都講到好多次啊。你喺國會喺西方社會講咧，喺國會講呢啲反華嘢咧，你能唔能夠動搖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執政個根基咧？冇用噶嚇，就算好多人咧就話喺組織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會講反華嘅嘢，你能夠動搖到中國嗰個根基咩？共產黨嘅根基咧？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發言係點樣情形，你要睇下歷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講啲空話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個人咧唔知道，咪聽你支笛咯，係咁樣。
6: 即係坦白啲講啦，即係話咧，即係保守，即係自由黨杜魯多領導嘅之前，我全部係投保守黨嘅。但係假如再嚟一次聯邦嘅大選，可能嘅結果唔同啦。
9: 所以我講咧就話反對黨嚟講咧，而家你喺國內嗰經濟啊各方面嗰個環境方面嘅唔能夠起到作用咯，咪用反華嗰個伎倆方面嚟講咧，作為你個政治嘅伎倆咯，就係、是、咁樣嘅啫嘛。
6: 好，咁啊跟住咧又講咧，頭先阿伯哥都講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將我哋嘅呢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咧改咗做美國湖，咁啊佢呢琴日咧又即刻咧就要逼迫嗰啲即係科技巨頭啊，叫谷歌。喂，你將嗰、那個你嗰個地圖嗰、那個即係數據地圖啊，要改做呢、這個美國湖啊咁。咁啊，原來咧就即係其他幾個咧就已經改咗嘅啦，但係咧就 Google 咧就冇改。咁啊，而家咧就我諗咧遲早都改嘅。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等等嗰啲，全部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啊，即係老闆叫到咁咧，從商業個角度嚟講都要改嘅。不過咧，而家咧其實已經有啲人話咧，佢哋咧就係好鬼縮骨嘅。即係我改嘅地圖咧就喺美國嗰度，我就改佢做美國湖。 但是在加拿大咯，我仍然因为安大略湖，或者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咧，我仍然都系用翻咧就呢个安大略湖，或者喺后边加个括弧是美国湖，呢、这个系应酬呢个特朗普啫。咁即系我哋琴日呢个时事风云咧，都讨论呢个话题咧，根本特朗普呢个做法咧就黐线嘅，呢、这个咧做咗就冇咗，即系白做嘅呢、这个，即系发脾气嘅啫。你改咗有乜用咧？啊，好似佢之前改呢个墨西哥湾改定美国湾，系啊，你改咗啊，全世界仍然都叫嗰个条墨西哥湾。呢啲历史上嘅嘢系唔系话你一个总统你就可以话改乜就改乜噶嘛？
9: 我讲嚟讲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觉，就又做另一种讲另一种嘢噶啦嘛，系嘛？就喺呢方面嚟讲，你喺呢个改呢、这个安大略湖方面嚟讲咧，我都讲下少啦。我曾经喺多伦多工作啊，系嘛？安大略湖咧，我攞咗滴咗唔少嘅腳毛喺度噶啦，因為有時悶悶地咧，諗下屋企咧，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啲遊艇啦，又或者嗰啲遊船啦，行下啊幾過癮喎嚇，睇個水飄飄揚啊，諗下屋企又個幾好嘢喎，啊即係有時作下詩都好啊，安大略湖啊，啊所以話。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呢個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呢啲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係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玩咪派軍隊駐守咯？嗰、那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㗎，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一个港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游戏啊啫嘛。只不过咧，我讲嚟讲去就话，特朗普有时咧就系、是、有时有啲嗰、那个思想头脑啊，即系大家一个问号系咁简单。
6: 我哋讲少咧，佢话返老还童，唔系，其实而家老人成细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岁嘅细路仔，
9: 唔系咯，
6: 冇乜分别。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其他话题。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美伊战争咧就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做两日又打过，咁美军咧就话咧佢哋咧就袭击咗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纳克岛上面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咁佢话佢行动咧为咗保护嗰啲船只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佢仲加咧即系特朗普讲咗啦，而家已经恢复翻啦，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已经即系嗰啲船只咧出出入入啦咁，但系咧如果对呢、這个佢呢啲国际上嘅咩话？即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完全通行咧？呢個係你自己講廢話啫。好啦，對於美國咧就攻擊佢嘅呢個一個島嶼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擊。伊朗武裝部隊咧就對約旦同埋阿聯酋境內嘅美軍目標施行咗打擊。甚至咧就話擊落咗一架 MQ-9 嘅無人機，哇！呢、這個 MQ-9 無人機咧就造價咧$3,000-$5,000之間嘅咁。咁不過咧，我睇咧即係美伊之間呢啲咁嘅即係小衝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嘅，因為咧大家咧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㗎啦。
9: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係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咩？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田啊，或者係嗰個財田咧，咪入貨咯啊一。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就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企鋪妹，而家中國反貪污反得咁緊要啊，冇人去講喎。但係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木茲海峽你控制， 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阿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你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個容易過啊！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得咁巴閉啊，我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總統控制講，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6: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嗰啲地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的軍艦有沒有入過去這個霍爾木茲海峽？
9: 從來都沒有，林肯都沒有，個個河項都沒有，就算戰艦你都不夠膽去，你成日得個講字而已，成日沒有，你有沒有伊朗你跟回我的條跟回我的計劃去做啊，強力又講伊朗的整個經濟又崩潰，結婚又崩潰，現在國家崩潰的話呢，伊朗人民的水深火熱呢，就呢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隊嘣一聲去炸啦，解放個伊朗人民啦，你又做唔到啊，得個講字。
6: 咁即係我講翻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
9: 唔好信佢啦，唉，真
6: 係。好啦，咁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呢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特朗普咧就話咧啊～这个委内瑞拉人给我们美国人民的礼物，使到我们美国的战略储备已经增加了一倍了，美方取得650亿桶的多数石油的采取控制权，我们现在美国已经是全球里面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还
9: 有储备添，
6: 储备你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真是，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外面就说你委内瑞拉这个罗德里格斯政府将这个你自己的国家主权出卖去美國的時候，究竟行不行得通呢？有問題的，因為你美國公司去到這個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呢，其實都有很大的困難，有沒有這樣的資本，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開採呢？另外一個呢就是其實現在委內瑞拉裡面很多的石油呢是由這個俄羅斯和中國控制的，特別是中國，中國呢在委內瑞拉那裡有很多的投資在那裡，即是每年都有很多買很多委內瑞拉石油。好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呢就在這個例行記者會上對這個問題呢就表態，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呢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中國委內瑞拉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和美國眉來眼去你的事，但是我中國在你委內瑞拉邊已經即是開採了的時候有這些合作項目，你千萬不要鬥我，你鬥親我你就有問題了。
9: 中國在委內瑞拉同嗰時當年的馬杜羅方面嚟講，大家搞得好關係好好咧。委內瑞拉石油咧大部分咧就去咗中國去銷量嘅。而家你美國講特朗普講呢啲嘢嚟講就廢話一團，因為講咧嗱，你根本上你以為攞咗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嗰班人咧出賣咗馬杜羅之後咧，靠向呢個美國方面咧，以為整體啊呢個委內瑞拉你就可以攞咗個經濟啦利益噶。咁喺呢方面咧，你講石油點樣 ？OK， 你班人委內瑞拉呢班而家現政府呢班人咧，同你美國浪背為關啫嘛，你幫佢睇得到啦，係嘛？即係你冇戰鬥力，你唔夠美國去打咁啊。捉咗馬杜羅之後咧，你咪控制喺呢度咯。控你，但係你方面嚟講咧。委內瑞拉你都會食飯噶嘛？個政府係嘛？你係真係同中國嗰個石油斷咗之後，你點玩啫？係嘛？你玩唔到噶嘛？你整體個經濟啊，美國成日話制裁呢樣制裁，美國會幫到你乜嘢啫？啊，唔緊，就算你石油你控制咗呢個伊朗個委內瑞拉個石油啊，你賣唔出去又點樣啫？啊，你攞去儲備你咪當啊！你話生鏽啊，呢堆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呢啲嘢就廢話一堆。但係講現實嚟講咧，你委內瑞拉一定同俄羅斯、中國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經濟嗰個運轉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點樣俾？所以即係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講啊，郭家坤講嗰啲話咧，係有的而發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了。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有啊 Harold 钟孝阳。
16: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14: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下琴日嗰个星期一嘅8月31号嗰个联邦嘅补选啦。三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陆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係投票啦，咁啊東岸方面咧，起碼9點鐘先閂嘅，應該係9點半。無論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後咧，一路關注，咁啊睇電視，咁睇佢直播，咁啊一開

喎，咁啊差唔多三四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哋自動咧就根據呢個CBC 加拿大廣播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三個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這個。BC 省嗰、那個Lough and Cove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根本係我哋因為北呢個北溫哥華 Capitano 區啊。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大略省嗰、那個嗰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呢個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這個呢、这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佢失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嘅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特別係呢個我哋睇出咧呢、这個自由黨方面咧，佢今次嘅策略都非常之好。第一，佢食住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關税嘅問題咧，導致到咧就全國嘅人民咧，對於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所做嘅嘢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咁咧係得希望咧能夠咧，而家聯邦執政黨自由黨能夠咧全力去應對佢。咁起碼目前為止咧，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就俾我哋國民咧。即大部分都認為咧，能夠咧可以抵禦下，同埋咧攞翻我哋加拿大嘅國土嘅尊嚴嘅。咁所以咧就今次能夠贏轉曬三數咧，都係得靠呢個特朗普噶啦因為佢能夠咧將佢推上去。正如特朗普話齋啊，喂，你同我講呢個國際貿易，同我講呢個加美貿易協議，你竟然咧突然間話我哋轉態，又話我哋褪態，又話我哋自己推諉咗咁樣。其實佢話你哈尼咧就想攞即係政治本錢啫咁樣。咁其實哈尼都無需要攞政治本錢啦。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我正如當我都講啦，即係石而了嘅。第一我哋對得住佢，對得住國民。第二咧喺無論保選好啊，喺呢個喺個國家嘅尊嚴方面咧，佢能夠保持一段時間先嚇。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會繼續講落去噶。咁大家起碼而家暫時口水戰先嚇。無論如何，咁多謝咗呢個特朗普幫助助選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贏曬。咁今次咧大家咧睇到啦，喺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咧。佢哋保守方面咧就都係力爭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佢都明知道咧就即係贏嘅機會好低噶啦，咁所以派出嘅代表咧都全部咧仲即係唔係話好全力嘅打擊嘅。咁當然啦，喺呢個魁北克省方面咧就係擔心咗，就係話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噶嘛，如果輸埋真係好瘀噶嘛。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卡尼咧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喺加美貿易裏面咧，曾經提及呢個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嘅問題啦。咁因為咧一路以嚟咧，佢哋因為喺魁北克省咧，大部分咧魚類嘅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個即係行業裏面咧，大家咧都好關心，同埋咧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咧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能夠咧就派出一個即係。佢哋當地個產業嗰個代表咁啊，亦係主席啊，又係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職位。好啦，咁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包括而家 Lough and Cove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這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嘅職位啦，咁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嗰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幫呢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
一路咧就喺幫自由黨做嘢，咁啊中間咧就曾經喺個温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0: 成阿羅賓遜咧個年代嗰時幫過佢嘅。咁啊，今次事件裏邊咧，由於嗰區咧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嘅。點解咧？因為喂，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邊嗰啲協會裏邊咧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啊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渥太華本人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英哥華。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喂，點解你啊，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面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面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到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這個即係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咁啊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温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原來咧，佢前身咧，卡尼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過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都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邊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即係肯定係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呢位仁兄咧就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啊，我聽聽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 嗱，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4月13日嗰個補選咧，即係好似係翻版咁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首先我哋睇下就係話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佢係創咗個紀錄嘅。因為佢喺上任呢兩年裏面咧，佢舉行過13場嘅補選啊，有啲議員俾佢劍走咗好，乜都好咁啦，咁就13場補選。咁佢根據資料睇就係話，佢75年嚟咧，第一位嘅加拿大總理咧係有咁多個補選嘅，即係未試過有咁多次補選嘅咁樣。咁呢43日個補選點咧又係？咁43日補選就係兩個係喺安省嘅職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魁北克嘅職位。今次又係兩個，係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咧又係喺魁北克省咁樣。咁三個職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職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個魁北克嗰個即係嗰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魁北克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咧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咧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魁北克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2月23日嗰時候咧，咁啊即係又即係喺度即係到今年4月，因為佢嗰個上次嗰個係43日啊，咁今次喺4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呢個係呢個自由黨咧嗰個選人咧係合法咁啊，當選咗咁樣，所以有三個位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自由黨咧，即係喺呢急兩次嘅選舉裏邊咧，佢都係即係都贏咗啊！上次灰北嗰度惹呢啲問題啊，但今次咧就比較好啲。今次因為嗰個魁北克嗰個原來嗰個議席咧係咁由嗰個由 Richard Martel 嗰就係擔任嘅，但係俾阿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嗰攞咗個魁北克喺魁北克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是咪點好啊？我應該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阿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喺個信息嗰個調查咧，佢喺23號、25號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我睇翻嗱過去嗰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 拔線捉塵，除了在呢、這個同呢、即美國談判嗰度，而家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4號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家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 係喺失業率嗰度。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那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嘅財赤咧，佢將佢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著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係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係多過杜魯多嗰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了1673億，即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個債務啊點樣咧咁樣嗱，喺啊喺啊到好多年代咧，我哋嗰個債務咧係2.6兆啊，但到今日咧，我哋個債務咧點咧？個聯邦個總統債務係2.9兆，即話卡尼上咗場嘅時候咧，個債務多咗3兆啊！咁就好啦，喺汽油價格，原來喺卡尼上場到家陣咧，多25%。當然呢個唔可以怪曬佢，特朗普搞個打波伊朗啊，咁搞個波斯灣，搞到啲油價又唔怪唔怪得佢嘅。但係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啲物價指數啊，喺到好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十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0.2嘅，即係到好多年代我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咧？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邊升到169.9喎，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個債務又多咗。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你真係咪多謝特朗普啊？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仔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0: OK， 好，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欢迎嘅听众打系604-267-1322嚟，咁啊翻嚟咧揾阿 Hello 再分析下。
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钟孝阳，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咁样。嗱，咁今次咧就三个省里边嘅选区咧就补选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呢、這个我哋 BC 省呢个北温哥华方面咧，同埋呢个多伦多嗰边咧，就嗰个票仓嚟嘅自由党。咁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选咧，似乎真系放软少少手脚嘅。咁對女呢個北溫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就輸咗啦，俾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女最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啊，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喺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面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去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對你咧，保守黨啊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嘅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啊，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咧佢社區都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翻嚟咧，就算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咗出嚟，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啦。無論往後補選點嘅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一路執政咧到去2029年嘅應該係啊。 點睇啊 ？Hello，
6: 喂，其實應該咁樣講，即係我都同意嘅，即係自由黨今次贏呢三席就絕對唔係好稀奇嘅事啦，都已經基本上仲即係大家都估到嘅。但其實你睇翻咧，雖然你話好似北溫呢個格比拉諾呢個選區咧係票倉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比較翻2025嘅數字咧，佢係跌咗嘅。因為2025嘅當時自由黨佢個係以大概差唔多 60% 嘅選票得票嘅 59.8%， 而今次都係得 58.6%， 其實跌咗少少。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而家譬如卡尼已經做得咁好嘅話，應該就算唔保持都起碼會多啲啊，但係其實跌咗。咁但係你再睇翻譬如呢個喺 Ontario 嗰邊啊 ，East York 嗰邊咧，咁其實都係嘅，佢今次自由黨就 55.7%， 咁之前呢其實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實你應該講就話其實保守黨反而跌得比較犀利啲。咁再睇返呢個喺魁北克省嗰度呢，咁其實呢個呢自由黨真係要即係呢個對唔住保守黨就真係要真係要檢討啦，因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時候呢，佢哋係 34% 當選，到而家呢係得返 12.5% 呢，其實跌咗超過一半有多。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呢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面呢係有好大嘅分別囉。咁當然啦，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卡尼接手之後呢，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個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呢，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個爭錢嗰方面呢，嗰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喺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爭人錢，你而家個利息之前個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返呢，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呢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呢，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呢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有可能係因為美國嗰邊對我哋呢、這個貿易戰嗰個影響啦。咁大家都覺得強硬，好似卡尼咁強硬呢，總比之前比較軟弱呢係好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是反而保守黨就要諗一諗，就係如果佢真係要需要去有機會再同自由黨去揮嘅話，因為而家你睇到係自由黨呢個好安全，173議席，咁你即係再要即係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啲，起碼幾年後29年之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哋應該好穩定，所以佢應該卡尼應該喺呢段時間咧盡量去做好佢想做嘅嘢，希望可以好多嘢可以落實到。咁然後咧，為咗將來或者為咗將來自由黨繼續可以連任做準備咯。
0: 咁樣。咁當然咧，我哋一路睇緊咧，就卡尼都即係冇擔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會話攬住個黨嚟做嘢。佢喺我哋睇到佢純粹咧，就希望咧能夠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爭取翻啲，即係唔好俾個美國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6: 其實啱啱
0: 咁，所以佢變咗佢咧就根本唔係特朗普所講咧，你為咗你嘅政治前途嘅啫，佢根本都唔需要做呢樣嘢，係咪？佢只要奮身出嚟，我做到一樣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一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啦，幾個選區都過50%嘅。咁對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邊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呢個面對特朗普嘅，佢唔係淨係針對你喎，佢跟住咧，你邊個出聲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較論盡啦，即係搞亂黨攤啦，可以咁講啊。6042673020咁啊，發表，希望大家發表意見。電話裏面有 Susan 聽啊 ，Susan 電話先 ，Susan 你好。
7: 主持人，阿鐘 Sir， 阿周 Sir， 你哋好。
0: 阿 Susan 啊，麻煩你熄，阿 Susan 啊，麻煩你熄曬收音機或者熄咗先有回音。
7: 有回音嘛？系啊，我删咗佢，多谢。嗯。OK， 而家有冇啊？
0: 冇啦，系冇啦。
7: OK， 啊，系选举呢家嘢咧，真系时势造英雄，你哋讲得好啱啊！啊，而家咧系多谢特朗普啊！我国啊，加拿大出咗一个。咁有智慧嘅總理卡尼啊，因為佢係財長啊嘛，佢早知 Trump 是走到这一步的了。好早他已经是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已经是做生意的。他不理你什么党，做到生意就是好朋友，是这样的。而家中国呢直头啊军炸呢个美国，挺加拿大啊，中加友谊已经喺网上传晒噶啦，亦都系欧洲啊，阿拉伯啊嗰头阿联酋啊，周围啊，
0: okay.
7: 已经系签晒。签大合约噶咯。
0: Okay, 好啊，苏晨多嘢电话，咁我哋听听下，因为时间嘅问题啊，跟住陈女士，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到你啦。
8: Hello， 你好。
0: 你好。
8: 我好想讲，我成日听住咧，反对党系咪真系样嘢都要反对咧？因为我唔系啊，我觉得咧吓，如果团结啲咁啊好啲啦，系咪？既然已经请，即系好似请个伙计，咁你梗系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姆，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噶。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係支持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噶嘛。即係唔一定啱嘅喎，而且好多因素嘅喎，成日都話呢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下，即係提出啦，即係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咁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即係講呢啲所謂政治喎。哇！我唔覺得佢好需要呢啲 fame 嘅喎，因為我唔係話揀咩黨或者支持咩嘢，佢做得好辛苦喎，好似冇咩玩喎，好似冇咩玩喎。
0: O K， 乜唔緊要啦，咁嘅目的係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績咧，有好多嘢暫時咧，佢都淨係周圍佢執政咧，佢都唔知佢下一步係點樣，因為特朗普係好難捉摸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
8: 作為係啦
0: ，O K， 多謝你意見先啊，咁啊，即係作為反對黨咧都要出聲嘅，不過問題有時反對過濃啦，咁所以有時你見到保守黨做嘅嘢咧，佢反對之餘咧，咁其實佢講完之後，嗰啲係人都會知。咁點樣知咧？到後來咧就自由黨卡尼做嗰時啦，係咯。之前我講咗，你跟住我做啦。即係佢睇上腦咁啫。
6: 我都好體會啊，陳女士講嘅嘢，因為我都覺得係你反對反對黨係應該反對，但係反對之餘咧，除咗反對，應該有啲新嘅建議。
0: 係冇錯，
6: 你明白咁樣就會比較好啲。咁即係而家睇到就話至於話卡尼係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諗法，係希望帶加拿大即係做好我哋應該做嘅，
0: 即係佢進入另一個新里程。
6: 佢好努力，其實
0: 佢過年好似頭先話齋，佢年薪過千萬嘅喎。佢自己擁有嘅物業，嗰啲即係財資產或者投資啊，好犀利嘅。而家突然間個會又追曬佢，又喂你應該報曬你所有，佢唔係話我已經抌曬俾嗰個Intrust 跟公司㗎啦。咁但
6: 係
0: 政府一定要報出嚟㗎嘛。咁佢死幾大人報，因為如果佢報，可能話佢身家都好勁嘅，即係你明唔知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6: 即係已經唔係錢嘅
0: 問題。係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咧發表你意見。
9: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OK， 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中孝阳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琴日寻日咧，八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一个魁北克省嘅。咁啊，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众所料啦，但系即系当然自由党自己担心啦，喺魁北克省赢唔赢得到啦。最后咧就全部横扫晒啦，大胜。咁啊，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邊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啊，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嘅，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冇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啊，當然佢一套策略噶嘛。咁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定國民認為佢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啊？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退出而家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翻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個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個職位咧係要200,000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係六區三區啦。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萬到2600萬左右嘅。咁當然啦，東岸啲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即係的確嘅。但係問題嗰位各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萬出嚟噶。呢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即係跳咗將來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啊 ，Hello， 你誒點睇法咧？
6: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好，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 Carney 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較翻佢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保守黨嗰、那個那個認受率係好高嘅。你喺嗰個時候，喺嗰個時候保守黨係47%嘅民意調查咧，都係支持保守黨，然後自由黨得20%啫嘛。咁但係你睇翻而家2026年8月咧，呢件事係啱啱調轉咗，自由黨有成45%嘅支持度，而保守黨有35%。咁我就可以問大家問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轉變得咁快呢？因為短短都係講緊年齡間啫嘛，啱唔啱先？咁就好明顯就話，第一係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係一個催化劑，係一定有一個作用，係令到大家覺得而家卡尼做嘅係啱嘅。而調翻轉嚟講，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講話，反對黨咪一定要反對咧？係，我認為要反對啦，但係可能佢反對嘅所做嘅嘢咧，係令到大家唔覺得佢做嘅嘢係我哋應該支持佢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到就話卡尼攞到即係佢做咗總理之後，有好多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譬如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後咧，係冇將呢個財赤壓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啲，好似周志剛話齋。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冇睇到就話個速度係咪慢咗咧，定係個速度係大咗咧？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邊嘅因素，大家係解決唔到喎。譬如美國，我哋嗰、那個而家嗰個 USMCA 或者個 Kuzma 都未解決得到，我哋個 trade 嘅未解決得到，而家又呢個伊朗戰爭又未解決到，咁油價又係唔得，咁嗱當然啦，油價升咧，其實對於加拿大都有好處，因為我哋都係能源出口國嚟噶嘛，咁但係對我哋民生嚟講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種夾埋曬之後咧，就會發現就話而家能夠睇到呢三個 result 咧，呢三個嘅選舉嗰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就話而家大家對自由黨咧。是那个信心是大于保守党。
0: 嗯 ,OK。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1322咧，就做今次呢个补选联邦自由党大胜咧，你点睇法咧？吓，电话里面有 Danny 你好。Danny 到你啊。
13: 喂 ,Danny 啊。
0: 是。
13: 先头卡尼未入场之前咧，民调调查咧系保守党咧正在压嘅。佢唔识去睇翻以前为而家个嗰、那个嗰、那个 個比例嗰個民意調查係哈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個希望喺樹喎。喺普通當仲係以前嘅諗法嚟咗，嚟製作低壓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啊、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疫情大大點樣，喂，以前咧我有反對黨噶，點解香港嗰段時間會裏邊內控咧？可以喺世界裏邊去做嗰、那個世界個主宰咧？你可以當冰一冰自己嗰、那個嘅嗰、那個那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嚟要掠你咩事啊？你呢個攞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議政咪變係自由黨咯，係嘛？咁變咗即係少數嘅反對黨啦，變咗係。
0: 嗯 ，OK， 咁啊，即係你意思話佢唔係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即係職任啊？咁啊，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係咁嘅意思啊？
13: 梗係啦，而家風頭火勢時間，個個靠卡嚟噶，你搞到來控走自己，搞到都落嚟加拿大個卡嚟冇曬，冇一人信佢都話，咪你唔人人信你啫，咪人人信加嚟啊？
0: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OK， 咁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啊？
14: 跟住讲，系嗱，即系你如果睇翻咧，就即系听人都讲得啱噶。你嗰个保守党啦，即系我谂佢输啊，真系输俾阿卡尼嘅手上边。咁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我睇翻2024年到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咧即系着最高嘅民望嗰时候，差唔多40%-45%嘅。咁啊，当时候咧，我联邦自由党咧跌到历史16%嘅低点啊。咁当时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哇！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啊，一路係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阿博利治都即係時下名友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是、即係連幫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局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呢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好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係真係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同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陣嗰、那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即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加陣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35%嘅，咁 NDP 得翻9%-13%嘅。灰人黨得翻6%-8%，綠黨得2.2%-4%。咁實在保守黨係爭10%到啊！嗰、那個即係嗰個就同自由黨嗰差啦，差。咁嘅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同阿卡爾兩個即係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咁你睇到就係話佢爭啲10%咧，加埋阿卡爾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喎。但係不過今日冇得講。即系撞正个特朗普啦，咁所以保守党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精神，你冇得讲
0: 啊！咁啊系啊，咁啊政治嘅气候咧，的确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当年咧就啊，即系保守党破例子咧，能够咧就差唔多头先啊，一路所讲嘅数字啱调转咗嘅。因为嗰阵时叮当码头咧，佢都系40%以上嘅。咁啊，到多都系30%嘅啫，即系差唔多未啊。604-2632，听听阿陈生电话啫。陈生你好，陈生到你。
15: 你哋好，各位嘉宾好。
0: 系
15: 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唔系咁巧合嘅。佢个背景就系美国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进行补选，這個呢个咧就拿住咗呢个风头，呢、這个火势，所以咧佢就会赢。而且后尾嗰六个，我估计佢都会大胜。這個呢我是很支持的，因為我自己是華人，就算歷次投票或者這一段投票，我雖然知道保守黨他用搞好經濟這個幌子來爭取選票，其實他的背後就是想掌權整冧，即是對我們華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看出他這個保守黨對華人呢 唔係咁有利嘅，所以我都係選咗自由黨。而家好啦，呢件事呢對我哋華人係有好處嘅，形勢呢逐步向好嘅轉。不過最後一點，遇到經濟有困難嗰陣時，即是話加拿大唔夠美國打嗰陣時，可能經濟會下坡。各位華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堅持到底，同美國一路撐落去，跟住卡尼，係咁啦。
0: OK， 多謝陳生嘅意見啊。咁啊，其實啊，大家都預咗啦，因為會睇今時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對抗，佢越要搞你啊嘛，佢要使曬佢隨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謂，佢輸咗佢又翻轉頭啫嘛，到時唔成功嘅，即係就算你咩法庭嘅判斷咁，佢已經係搞咗一年半載啦，你都冇佢扶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陳生所講咧，就國民咧要準備心理準備啦，因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都好。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七成八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我哋含住即係抵受依咁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面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啊，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呢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嘅國家咁啊，即係大家傾談啦，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咧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604-26320，聽啲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我打嚟發表你嘅意見。
16: 時事風雲
1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8: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嚟半温钟孝阳同埋电话里面嘅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這个联邦嘅补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啊？咁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嘅新出嘅党咧，佢本身都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对党，夹硬俾个反对党，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你無論在幾個選，即係三個選場裏邊咧，得票率真係非常非常之低㗎嚇。咁啊，特別喺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唉，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㗎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阿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就即係你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啊只有三文碗咧就糖水滾糖魚嘅啫嚇，咁啊即係係啊，保守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唔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保唔到嗰個數，因為嗰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要面對呢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投資啲多啲落去，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嗰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噶嚇。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佢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因為個個都醒目㗎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佢卡尼，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税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係受太大影響啊！咁啊，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嗱，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咧，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 咁呢个系保持咗国内嘅安定嘅，咁所以咧变咗咧就即系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自由党好彩就因为呢个呢个美伊战争而导致到石油价格咧飙升，咁我哋咧有额外嘅收入喺度，当然咧呢啲咁嘅死烂财就实咧改得冇计啦，局住俾你啦，咁起码咧帮补下我哋啊喺呢个国内嘅情况。604-2673-20发表你的意见点睇啊 ？Hello，
6: 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是、其实你睇到呢、這个保守党咧，喺2025年赢到出嚟咧，其实一路走紧下坡。你要睇翻当其时喺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系攞到那个票，那个选票咧系超过41% 嘅，其实好高。自由党其实好掹掹紧嘅，因为佢只系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间啊，因为主要系纯粹因为卡尼嘅魅力嘅啫，个人魅力绝对唔系因为个党。而是吸收了很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的 NDP 嗰啲新民主党去咗佢呢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时候咧，新民主党嗰个百分比系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议席都唔够。咁但系咧，而家其实睇到咧，其实今次呢、這个最近八月份做呢个调查咧，你睇到新民主党系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咁究竟卡尼系咪真系？做咗好多好嘢咧，為我哋咁、其實佢真係有喎。其實上嚟之後咧，做咗兩個比較，我認為係比較係緊要啲嘅事啦。第一就係、是、佢可以企得住頂住美國 ，OK， 即係唔係話俾美國搓圓咁扁啊？特別是好似今次呢個談判啦，係嘛，直情唔同你傾啦。如果覺得唔啱，咁亦都啱嘅。你睇翻好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佢係應該唔可以傾落去喎，係咪先？咁第二樣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加拿大即係盡量係減低所有嘅依賴。佢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啱啱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啦，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話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呢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面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咧，講乜都冇用，係嘛？
0: 咁係，咁問題就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咧？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咧，不管咧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要差唔多要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咧，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啦、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邊嘅即係阻撓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咧都幾難去進展嘅嚇。咁所以嗱，今時今日咧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嚟咧，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咧，喂。你唔幫手咧，就唔好話搞，即係唔係搞啊？佢哋唔好爭取住咩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人們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阿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啊 ，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13: 喂。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原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咗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嚇，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啊，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嘅俾佢。到時咧，同我比例，哇！你賣咁
0: 有
13: 俾我咁貴，我
0: 賣
13: 翻水嗰嘢，我
0: 比例咁貴俾佢。阿 Danny 啊 ，Danny， 你等等啊，一陣間你再打翻我哋，我聽聽後嘅信息先嚇。多謝你意見。
19: 時事風雲，
20: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今日講話題咧，講呢個琴日嗰個補選啦，咁啊，自由黨全部大勝啊，咁啊，今次咧就帶出咧國民咧對於佢嘅支持率咧，就即係希望咧擺喺佢身上度，點睇啊，周志國？
21: 嗱，咁未來咧仲有六個選區咧要補選嘅，咁樣，咁好啦，咁啊就呢六個選區裏邊係咪一定自由黨贏曬咧？我哋唔知啊，當然未選最後一日。但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咗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六個選區裏面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去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 佢升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又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喺而家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那個嗰、那個升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有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係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面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省嗰度咧，就攞到85%個支持嘅咁樣。咁根據呢、這個即係有2005年嗰、那個嗰、那個滿地海大學嗰個麥基爾大學咧，嗰、那個政治教授阿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省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省裏邊啊，佢長期咧個旅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啊！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累可能會累到灰省就真係就好慘嘅。所以咧，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那個喺本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又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嘅聲譽咧就係即係好少試過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真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嗱，不過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阿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嘅，只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0: 嗯，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啊，卡尼都擔心咧喺個補選嘅灰北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團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嘅咁多年嘅咧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旅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跟住佢派出咧真係四兩撥千斤，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魁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呢個全加拿大魚農協會的副會長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北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北克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權上去，只不過一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咧，就帶出咗卡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係冇你嘅，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佢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啊？
6: 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但係
0: 冇老謀心算，
6: 係啊，
0: 覺得
6: 所以頭唔係我好同意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3個，贏到漂亮，但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6個補選喎，係咪有6個補選會做？咁6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3個地方都喺喬伯，喺呢個魁北克省喎，有2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呢個行，就算咁講，呢六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73席。但如果呢個173席呢六個裏面咧，如果
0: 再加多啲，
6: 再加多啲嘅話，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係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阿卡尼。咁啊，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係、是、個人經濟問題係嘛？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就話即係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㗎啦，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那個嗰、那個 我哋個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喺Carney 裏邊或者喺自由黨裏邊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0: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即係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11日到180日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係補選噶。
6: 嗱，頭先六個裏邊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八月已經離開咗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十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八月31日辭職。咁所以咧，
0: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
6: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啦。
0: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可能時間唔係好短嘅，兩三個月啫，
6: 係嘛？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是卡尼未來做呢啲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0: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治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咪？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我哋加拿大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攞一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咗來佢嗰、那個經濟嘅救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6: 應該係咁樣，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而家 Carney 其實係冇放軟手腳嘅，佢係繼續喺度做緊嘢嘅，即係繼續開更多嘅源頭俾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哋嘅嘢啊，或者內部，同埋其實今次美國呢一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擊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團結咗嘅。咁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係冇咗啦，咁變咗好多嘢就會順好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買資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啲資源就係因為省與省之間嗰個障礙咧，根本出唔到去，係嘛？特別是而家石油只係能夠基本上買去美國，係嘛？咁當然而家開始出口去亞洲啦。咁但係如果多咗幾個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聯邦政府嘅支持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0: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國際間咧，佢一兩次嘅高峰會議裏面咧，能夠帶出我哋加拿大咧，即係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咧，都能夠可以即係團結大家一齊，就面對嗰啲國際嘅經濟形勢嘅。咁今次咧個卡尼佢能夠即係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係最近都睇到卡尼咧破破風塵咁，都可以拉到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做一個基地嘅
6: 嚇，
0: 無論投資等等。特別嚟緊應該係11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添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咧就係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咧，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度叱咤嘅，好似即係譬如大家避免冇嘢嘅，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他嚟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話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嗰啲政黨啊，全部民主黨啊，都起身一衝曬出嚟咧，要砌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要喺時間上咧，要大家互相爭取，同埋咧以靜制動啦。即係好似個點睇法咧？嗬？
21: 嗱，就係自由黨咧，都唔係話冇啲隱憂啊！你睇佢今家陣咧嗰個財赤咧，累積到即係3217億啦，即係比前朝咧多成1600多億。喂，你要即係減低呢個財赤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呢個，即係你喺短期裏邊咧，就算你真係一兩年啦，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嚟。
0: Okay.
21: 所以卡尼真係要即係睇佢嗰個 嗰個智慧啊，真係。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兩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Kerry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俾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之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移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

0: 丁基里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白温 Capil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呢，仍要将要安排六场的联邦补选。方洛林报道。
0: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是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洛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洛林再报道。
0: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

0: 2020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这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角州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档案号码是2616041。温市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321。 BC 渡轮Covetr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奶拉姆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乐林报道。
0: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约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九成三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八成四车位满，晚上9点就八成一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到19号在深圳举行。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点55分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尔普强藏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日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 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一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十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二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啱的。三月份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四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七月份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八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一月三号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谁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于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六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是只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号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号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 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呢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呢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十四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住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 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进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家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嬲定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啊？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特跪了，但是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 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并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特别是九月啦，这个暑假呢，即是确实呢不是几畅快的。事关呢是太热太热。事关呢是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呢其实是令到在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的假期呢其实是缩短了很多。无论点呢天要下雨凉要加热，我们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是想下有什么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那种游闲，也都不在游闲当中呢失去了一种学习的氛围。哇，现在做父母真是艰难的。咁每逢呢个新来年开始呢，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今年嚟讲天气咪几好喎。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返学啊，返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喺暑假前呢又要关心一下，喂，今年啲暑假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呢？咁啲例行新闻呢年年都做嘅。咁但呢近年嚟呢亦都睇见好多嘅社福机构呢喺暑假期间呢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仲有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学生呢其实大多数都唔係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呢係不断係流失。而佢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一个最新调查咧就系浸会外群做嘅，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咧？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一样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单嚟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喺青春嘅岁月当中都蒙上咗一啲嘅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嗰个重要性。因此呢好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呢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的基本条件呢，于是产生很大的焦虑。那你会问啦，其实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啦，为什么现在特别多焦虑呢？要跟这个所谓社交媒体那个普及有关。大家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大家很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照啊各方面呢是摆上去呢来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几个 like， 但是发觉原来你的生活圈子咁细，再加上你的容貌并不出众，不知有些的同学哇又充满了这个青春少女一种的腥味，那个男孩子呢个个好像男团那些主音歌手咁英伟咁俊俏嘅，不过完全被比下去。於是呢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呢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啲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呢 就会下降了。所以相关的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以及那些滤镜，那些可以改图的滤镜普及，不切实际的单一审美标准呢，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呢，你的信心就不足了。所以一连串的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这个呢就会令到为什么有些的中小学生其实都有些社交恐惧症，好怕出来同人一起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呢就会侧侧膊回避咗。原来呢个呢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一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呢好怕俾人睇到。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咧，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呢个好靓，哇！呢个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 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000,000。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了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好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它犯法， 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没有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是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说，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了一项研究，看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和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的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的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㗎。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 YouTube、 TikTok 也有类似设计，但是就没有 Meta 那么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现在是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 TikTok 和 YouTube 是否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的攀比功能。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 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还是分10年支付，即是每年只不过是给18亿美元。和解费只是占 Meta 去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的 9%， 对 Meta 来说绝对是比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的理论性罚款最高是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的全部市值。现在只是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说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跟我这个拍档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Lawrence 有冇食蜜糖啊？
3: 好少，
2: 好少啊！你系唔中意蜜糖啊？定抑或你觉得甜得滞，对你嚟讲，你已经够甜啦，你唔需要食咁甜啦。
3: 我对嗰个味又冇乜嘢反感，但系又冇咩特别好感。
2: 嗯，

0: 點呢？
1: 那些味道我可以接受，
0: 你可以接受到。
1: 蜜糖呢反而我覺得有些味道 我不知道，或者這是個人的問題。我覺得它是即是我又得冇又得咁啦。
0: 嗱，得意在乜嘢咧？我覺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個嘅食品嘅名單裏邊咧，嚇，楓葉糖漿咧，似乎咧佢嗰個聲譽咧係好緊要。咁最上個星期咪講緊，而家有一個集體訴訟喺度同個嗰個法庭嗰度嚟到傾緊嘅嘛。就因為有人咧，有間廠咧就將呢、這個呢個楓葉糖漿咧就溝淡咗佢，就用嗰啲糖漿溝淡佢，但係就賣咧賣出去嘅時候，標明咧係 100% 純正嘅楓葉糖漿，咁就俾人呃入啊，佢呃呢個嘅消費者啦。好啦，其實原來咧蜜糖都係嘅、哦，蜜糖原來其實都係有好多假嘅、哦，嗱佢假嘅意思即係唔係話佢用糖漿取代咗。而係佢有蜜糖嘅成分，但係個蜜糖嘅成分咧並唔係佢標榜話100%係 pure honey。
1: 我諗呢個喺標籤裏面咧應該係有講明嘅。咁同埋價錢咧，大家都會知道啦。蜜糖嘅價錢咧，可能咧嗰個分別好大嘅。你去啲超市買一樽即係普通嘅蜜糖咧，翻嚟係好平嘅啫嘛。但譬如你去啲專門店買啲蜜糖咧，可以好貴。但我發覺咧，即係譬如你話係純正嘅蜜糖咧，佢瓊得好快啊！即係譬如你買翻嚟幾個月，咁佢瓊到硬曬，好似變咗舊嘢咁噶啦。咁但係譬如你去超市買啲平平地啲翻嚟咧，隨時幾時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呢啲係最大嘅分別啦。
0: OK， 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個標籤上邊成分裏邊你講明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明咧，話啊呢、這個係純蜜糖咁，但係你收嘅價錢咧，基本上咧就以純蜜糖個價錢去收消費者，但係原來佢裏邊咧根本上就唔係100%，而係參雜咗咧其他一啲嘅糖漿落去，咁佢就標榜話100%收100%嘅純正蜜糖嘅錢，咁其實你係俾佢揾緊笨
1: 嘅。咁呢啲當然係一個欺詐嘅成分啦，係咪？即係等於你話你去買鮮榨橙汁咁樣係嘛？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呢，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嘅。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嘅，咁當然抽樣檢查係即係唔可以100%啦，你亦都冇可能100%嘅，咁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咁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嘅標籤嘅成分去做呢個出品咧，你咪會被罰咯。
0: 你講得冇錯啦。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話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我哋市面上買好多嗰啲蜜糖咧，因為佢嚟自有多唔同嘅地方啦。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係嗰個蜜糖本身咧，即係咁本身咧，佢俾即係參雜咗嗰啲咁嘅所謂糖漿咧，佢對人體係冇害嘅，只不過係嗰個甜度嘅啫。咁但係如果佢係參雜咗其他啲糖漿，而唔係俾到一個嘅100%嘅蜜糖嗰個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價錢咧，有頭先足以構成一個欺詐罪噶啦，
1: 係
0: 咪？咁但係點解我哋官方有一個嘅所謂叫 watch list 啊，有一個叫監察名單裏邊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裏面咧係成為一個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即係話佢係大家要明白，你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就要睇曬嗰個嘅 label 嗰個標籤入面所講嘅嘢。
1: 冇錯，咁啊當然而家你去買嘢幾時都要睇清楚噶啦，係嘛？即係因為如果人哋講咗俾你聽裏面有雜質嘅，咁佢冇欺詐你啦，係咪？但係如果佢講明話係全部100%係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啊當然，如果個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一個欺騙嘅成分啦，係咪？咁所以作為消費者，你咪自己要
0: 你自己要考慮啦嚇，
1: 眼睛雪亮。
0: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裏邊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為點解其實政府仍然冇話將呢個蜜糖咧擺為一個嘅危險食物咧？佢一

0: 佢个根本上系无嗰、那个嗰、那个无害嘅吓，佢无害啊嘛，所以佢唔会被嘅 recall 噶嘛，佢只不过就喺嗰个 labeling 嗰度个标签上面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话有好多时佢好难定界咧，呢个系咪欺诈？点解？佢话因为嗰啲蜜糖咧系可能产自唔同嘅地点，唔同嘅地点咧有佢哋唔同嗰个嘅 purity 啊，嗰个纯蜂蜜嗰个嘅计法嘅，咁所以咧。中间就经过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发商、零售商诸如此类嘅嘢咧，令到嗰、那个蜜糖咧，佢政府真系要做一个监管系好难。
1: 我谂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标准嘅，即系等于你买电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谓咩 CSA 标准。
0: CSA 系啦。
1: 你所有入口嘅货咧，我唔理你喺出边嗰啲标准系点。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0: 冇錯，
1: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係標準嘅。譬如話你好多好多罐頭食物啦喺地度嚟嘅嚇，你開咗之後咧都係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嘅。
0: 係，
1: 咁所以每一個標準咧唔係話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各有各處嘅鄉例咁樣嚇，唔緊要，你咪喺嗰度買咯。嗱，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唔可以用呢個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標準咧。而是你是用你自己国家的标准是来做一个标准的话你是不对的。
0: 没错啦，所以呢大家自己买蜜糖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有个谱。如果你看有几样那些蜜糖在这里边的价钱贵一点边价便宜一点你就知道了。心目中已经有个谱没了。
1: 我想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当然你比贵价钱买假东西都成日有发生。
0: 都试过啦是不是
1: 成日都有发生。但是呢我想即一般的指标就是你去一些很多蜜糖的专门店的
0: yep,
1: 在这里 yep, 即不是说在超市才有卖有些是专门买蜜糖的
0: 是
1: 那它很可能呢它的要求是高一点
0: 是啊
1: 同埋它的贵钱会价钱会贵一点那但是即是没有保障啊你真的给钱给多些钱被人呃多一点都有发生的这件事是不是但是即我想你去一些专门店啊我想它们有一个信誉呢是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會好啲，
0: 冇錯。
1: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買幾蚊一樽，哇，好大樽嘅，攞翻嚟 barbecue 炸嚟炸一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諗啦，係嘛？
0: 我同意，因為我自己咧睇過啲 honey 嘅，即係唔係屋企嗰個啦嚇，即係就啲報告超市買嗰啲啦嚇。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講到明，譬如本地生產嘅，佢有埋個公司名有成嘅呢咧。一般嚟講咧，我覺得保障性高啲，因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個廟噶嘛。有咩問題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1: 你有冇去過試過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個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裏邊嘅。
0: 冇，有食過。
1: 有啊，有啲我試過有幾間咧嚇。直情成个蜂巢咁入边，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谂啊最正宗，
0: 应该
1: 最正宗。
0: 喂，大下次
1: 即系蜜蜂就唔喺度，
0: 下次带我去，带我去
1: 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谂啊应该系正宗嘅啩。
0: 下次带我去啊，唔用。OK，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 不言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9: 好，两位主持好。
1: 你好，
9: 我想请问阿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啲 apps download 咗喺我个手机度咧，咁啊时不时有阵时佢又话要 update 佢，如果唔系咧，你又后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系好敢 update 佢，我惊住唔知系咪呃人嘅咁样样。咁我想最近有个咧就系 Microsoft 嘅，
0: 系
9: 佢又话咧就 update 紧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
0: 样，
9: 又、
0: 啊、
9: 叫我 update 咁、
0: 啊啊，
9: 我又唔敢做。
0: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 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嘅啫，所以你冇嘢揿嘅，冇嘢揿你唔使理佢噶啦。
9: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
0: 样。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9: 哦，好啊，唔该晒你，
0: 唔使唔使，拜拜。呢啲我都收到，
1: 系佢自动有阵时嗰半夜三更同你做咗，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0: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啊，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但你唔需要噶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那个网络商咧。佢哋嗰個手機都係有呢個 operating system 嘅 update 嘅，咁佢話俾你聽，你咧要 update 噶啦，要有最新一個嘅 version， 咁你夜晚啦，佢自動幫你 update 嘅，係啊，你唔使喐嘅。不過你如果自己中意咧 ，manual update 都得，
1: 嗯，
0: 係咪？咁即係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嘅honey 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同其他嘅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嗰啲都係差唔多。但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 ChatGPT 咧？
1: 咩話
0: ？ChatGPT。
1: 有，
0: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1: 哦，一啲都唔出奇。
0: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 engineer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边噶啦。
1: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系咁运作嘅啫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就学习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中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必然噶啦。你唔可能话。你想问佢嘢，你又唔俾佢知；你想问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你系边个。我谂呢样嘢，我谂都唔得噶啦。
0: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个新嘅功能咧，就系佢会将你所有喺嗰个电脑上边或者手机用过嘅嘢，
1: 嗯，
0: 包括你揿过边啲 app， 用过有老鼠仔去边度，你嗰个 keyboard 嘅 shortcut 啊，同埋你系边一个应用程式转嚟又转去咧，佢全部同你记录低晒。
1: 哦，咁呢个
0: 即系你个人嗰个嘅习惯啊！
1: 我谂呢啲系无可避免噶啦。你去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食乜啊，中意买咩嘢？我谂电脑里边已经全部知道晒，你自己唔知佢都知道，好可能啊。咁所以呢样嘢你唔紧要噶，即系你除非你话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系咁样噶啦，而家差唔多。
0: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系可以好方便，不过你又要留一样嘢就是、你每问嘅嘢，你喺嗰个手机里边或者电脑里面揿过嘅嘢咧，佢同你全部系由嗰个 AI 咧帮你全部记录低晒。
1: 系啊，睇晒你试下问下，譬如你祖父咩名啊，或者你祖父做啲咩嘢啊，诸如此类啦吓。 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啦。你系祖宗三代边度？你乡下边度啊？好可能咧，边度咧有你祠堂嘅资料啊，乜都有晒。咁你系边个咧？已经同佢同你入埋谱添啊！即系等埋你个名入你个祠堂噶啦。咁、啊、所以你好而家系完全系自动化噶。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系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個嘅代價出去㗎啦、
1: 啊，
0: 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啊，好多嘢俾你，
1: 好叻㗎，
0: 係啦、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下，你用 AI 你就要有個地方咧，就是、你有啲嘅資料咧，不過嗰個好彩就唔係你個人嘅資訊嘅資料，
1: 嗯，
0: 佢只不過係你問嘅嘢嘅啫。
1: 啊，你唔好話喎，佢你個人嘅資料佢都同你聯繫曬嘅喎，佢可以同你聯埋咧。啊！呢、這個係咪你嘅親戚啊？啊！呢、這個係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過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曬㗎。
0: 佢串，但係個重點係你個人嗰個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資料，佢就唔會有嘅。除非你問佢啦，啊，我嘅出生日期咁，我想揾邊個佩戴。
1: 我唔知啊，我諗好多時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烧埋一齐噶，
0: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嘢俾佢知埋啦，
1: 冇错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为系系嘛，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丝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Main Gap 二十家嘅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3: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3: 电话604-998-7898。
16: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7: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6: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啊胡医君 Lawrence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4: 方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24: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个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0: 硬化咗
1: 啊？有啊。 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4: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0: 系。
24: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0: 试过
24: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0: 系啊，
24: 咁我呢排都打，一路都有啲电话打嚟，咁有即系我就冇听啦。咁佢哋有留言。有留言，咁留言咗之后咧，咁我揿翻嗰个听翻啦。咁我又话佢唔知系中国啲乜嘢，你有啲乜嘢系要俾你文件定系乜嘢，又叫你揿制。咁我就即系冇搞，大佬我惊啊，大佬一人揿错制之后咧，乜都冇埋入大件事。所以你讲句。
0: 谢谢
24: 就系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0: 好啊， okay. 多谢晒 Paul，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24: 拜拜。
0: 佢嘅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啲诈骗电话又翻翻嚟。
1: 系系、啊，我谂呢样嘢唔会停噶啦，好易揾食噶嘛，嗱啲揾食工具嚟嘅啫嘛。
0: 但系佢嗰啲电话号码咧，有啲系本地电话号码嚟。
1: 哦，唔出奇。唔出奇，我谂佢唔知点样可以安排到入嚟啫嘛。
0: 即系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真正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啊。
1: 嗯，
0: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1: 嗯，
0: 但系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1: 嗯，
0: 我就唔接噶啦。如果佢系嗰个电话咧，唔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嘅咧。咁佢打電話嚟我都唔知㗎喇、
1: 嗯、
0: 因為我已經 open 咗嘛。咁、
1: 嗯、
0: 我就通常唔會聽，如果係自己老友記呢佢有個名嘅。但如果唔係嘅淨係得電話號碼，我認得電話號碼即係自己老友記嘅。但係如果我唔認得號碼呢我等佢去留言嘅。
1: 我都係一樣，我都費事啦。有陣時一來好可能係啲廣告電話，二來好可能就係呢啲咁嘅詐騙電話。咁啊，三唔識七嘅，聽唔聽都算啦。
0: 冇錯啦，如果真係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電話號碼留言咯。
1: 誒、哎，佢留言，誒、哎，我爭你錢，我想還，有冇咁好彩？
0: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1: 所以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噶，咁你咪費事聽咯，係咪？
0: 可能真係有一日佢話啊 ，Lawrence 啊。我是某某人，我欠你钱的，你快啲 call 我啦咁。
1: 唔系，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0: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
1: 信。系啊，
0: 咁啊，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啦。咁我知道而家坊间咧。已經有一個正規嘅一個嘅救災機構咧，就紅十字會。
1: 嗯，
0: 咁你如果真係透過紅十字會去捐款嘅，你哋就應該冇問題嘅。
1: 係，
0: 但係如果有人假借用紅十字會個名打電話嚟同你募捐 ，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1: 我諗每一次有啲咁天災人禍咧，都有人發呢啲咁嘅所謂國難財啊，
0: 災難財
1: 係。咁呢嘢真係好可恥嘅行為，即係你本來想去幫人，但係點知俾啲人呃咗。咁啊，帮唔到人之余，自己又损失金钱。咁呢啲系冇办法噶啦，呢啲骗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冇嘢，即系骗徒咧，其实就系利用我哋嘅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两样嘢咧，有时啊，自己要小心啦。
0: 总言之，大家要留意就系有人。你募捐喺电话度募捐，甚至乎有时喺你嘅社交平台度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个身份系边个。
1: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我哋电台成日都有募捐噶，呢啲完全冇问题，系咪？即系我哋同好多医院都做好多啲
0: 合作啦，
1: 义务工作可以咁讲。但系有啲人咧，真系打电话俾你，又话乜乜乜团体，又乜乜乜，又喺网上或又好，或者喺电话又好。叫你俾低嗰啲咁嘅信用卡资料俾佢，呢样嘢真系唔好做。
0: 唔好啊！你真系唔好，
1: 你真系当佢假嘅算啦。
0: 我都系咁话，你情愿就你叫佢留低佢嗰个嘅机构电话，你自己去同佢 contact。
1: 系啦系啦，
0: 或者上网去睇下呢个机构系咪真系政府呢个注册嘅有慈善 number 注册嘅一个机构。
1: 嗯，
0: 如果唔系嘅话咧。私人嗰啲你就唔好睬佢添啦，费事你自己中招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 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啊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5: 喂，你好，系各位好。
1: 你好，
5: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点半嘅宗教节目嘅。
4: 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5: 系啊，宗教节目佢用嗰、那个信鸽嚟比喻佢嗰个荣耀嘅，但系咧佢用嗰个信鸽咧系食蚯蚓同埋食嗰啲杂食嘅，食嗰啲动物嘅。
4: 系
5: 咁咧就奖励嗰个白鸽嘅。
4: 系，
5: 但系白鸽咧系食五谷嘅，唔食动物嘅，唔食嗰昆虫嘅。
4: 系系。
5: 咁咧佢用啲用系咪话嗰啲？白鸽咧系失德咧，即系食咗虫啊嘛，佢根本系唔食得虫类噶。
4: 嗯，
5: 咁佢即系和尚做早餐就系狗肉咁咯。
4: 哦，
5: 你讲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个咁嘅信众信先得噶嘛。
4: 好，
5: 嗰啲个信众人信咯，咁啊即系个宗教越嚟越差啦。
4: O K，
5: 即系冇人俾人信你啊。
4: 明白，明白，明白。
5: 咁同埋另一同埋咧，佢又话搵搵奖牌笠住个颈，嗰啲动物啊有嘢笠住条颈啊，食唔到嘢咁饿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个比喻咧嚟奖励嗰只信鸽咧，真系即系害咗佢。个信鸽去飞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你讲到佢话佢去荣耀佢个奖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啊！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咙都吞唔到落去个胃度。
4: O K，
5: 而且嗰个白鸽咧。佢喂嗰啲仔女咧，系将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后，消化咗一轮，然后先呕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
4: 系。
5: 咁你佢嗰啲又咁样，佢点解要用呢个又笠住条颈咧？笠住条颈咪等嗰只白鸽识咩约待约束咯？佢系。
4: 好，明白。
5: 咁嘅宗教咧咪约束。
4: O K，
5: 系嘛？
4: 好，
5: 唔得噶嘛，咁样。
4: 得。
5: 你呢星期二噶，星期上两个星期二嘅播放嘅。
4: 好，多谢你嘅提醒。
5: 你应该你要有个咩噶嘛
4: ？O K，
5: 有 A 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 I W 嚟做啊嘛。
4: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1: 系。
4: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1: 我唔知吓，不过呢啲我哋唔识啲嘢。
4: 嗰个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1: 有啲鸟类食蚯蚓啊嘛吓，我谂有嘅。咁呢样，白鸽系咪？我唔知啊。不过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冇关，可以讲吓。
4: 不过佢系讲个节目嘅啫。
1: 系啊，
4: 点都好。而家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喺2021至2024年间咧，因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系呢一间银行所发出嚟咧，系话有一啲嘅即系 fraudulent 啊，即系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话佢哋因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后，咁银行咧就俾一张新嘅卡佢，咁即系话咧银行接受咗佢呢一个嘅申报。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啊，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個嘅新卡之後，冇將嗰個舊卡裏邊咧，應該要發還翻俾新卡呢一個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個 statement 係錯嘅。即係譬如嗰個 fraudulent 嗰個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張新卡我，你咪要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話咧，銀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1: 有几多人话先？
4: 大概有佢而家嘅银行就有400多万嘅outstanding 嘅即系赔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谓叫做victim 啦， 咁但係銀行就已經自己承認嘅，原來冇人查出嚟，銀行自己承認嘅。
1: 嗯，
4: 咁銀行自己就話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話已經係 refund 咗2240万出去噶啦。
1: 咁多錢冇人去投訴？
4: 係啦，但係佢銀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個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係受影響。
1: 咁多人闊佬懶
4: 你，你會唔會係 RBC account 嘅 holder？ 你2020、2021至到2024，
1: 我會係，但我唔會闊佬懶你到咁、啊。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差出你錢，但係銀行冇賠翻俾你，
4: 即係佢冇入到條數俾你，
1: 即係冇過翻户俾你啦，即係收咗佢數啊，就冇同你調轉佢啦，係咪？
4: 係啦。
1: 我想象唔到有200多万人冇唔理呢个嘢喎。
4: 我二十二万八千个 customer account，
1: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讲啦，嗱，即系老老实实，嗱，呢次系银行自动自觉啦。如果银行唔自动自觉，你就冇噶啦，系咪咁讲？
4: 系啦。
1: 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应该即系，哇！呢啲钱系你自己噶嘛？点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个你就唔赖得人噶咯，即系如果银行唔俾你，你都唔赖得佢噶喎。
4: 冇错啦，
1: 系咪啊？即系你自己，你阔佬到咁，你自己有钱喺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样嘢又系自己有责任啊。
4: 嗱，不过咧，佢呢度嗰个嘅写法咧，就话当嗰张新嘅卡发出咗俾呢个 account holder 之后，某一啲嘅数目咧，系由嗰个旧嗰个 account 嗰度咧就。唔系好正确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1: 嗱，我谂当你发觉你张卡系俾人盗用咗，话譬如话1000蚊咁先算啦吓。咁你走去银行嗰度投诉，咁银行话哦 OK， 咁啊你张卡唔用得啦，俾嗰张新嘅你。咁咧你就应该咧系知道咧，佢会拨翻呢1000蚊出嚟啊嘛，即系同你系 cancel 佢噶嘛，系嘛？
4: 嗯。
1: 咁如果你自己都唔去，即系一路。跟进呢样嘢，咁啊，即系有啲问题。咁你一早嗰阵时，你去投诉完，你又唔跟进，咁你搞咩啊？
4: 好似话都系阔佬懒你。
1: 咪真系阔佬，呢20多万人又系。
4: 嗱，佢话咧有228000个 account 啊嘛，受影响啊。咁佢咧就整即系真真正嘅赔翻出去咧，系22万，佢有个 number 俾我睇嘅咧，嗰个 account holder 咧就系有227000几。即係有成千人咧係冇個 claim 到 ，OK？ 咁所以咧佢有一個 cash 嘅 balance 咧就係229000蚊咧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1: 係
4: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自己都唔知道。
1: 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一次咧係即係提醒我哋咧，啲錢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時嗱呢啲係一樣嘅例子啦。另外一樣就係嗰啲所謂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几年你唔理啦、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dormant account。
4: 冇错。
1: 咁你喺里边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捐咗俾政府嘅所谓系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咧，而家就 king 啦、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钱喺户口度，你居然系唔知道，亦都唔去理。咁、你大方啦，唔可以咁讲吓。咁你大方，咁但时你冇得讲噶啦。呢样系自己嘅责任嚟噶嘛。
4: 我知道，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定律，就系话嗰啲多民将间嗰啲 cash 一定系捐出去嘅咧？
1: 捐俾政府嘅，收归国有嘅，
4: 一定收归国有。
1: 系啊系啊，
4: 加拿大唔系嘅，
1: 系
4: 加拿大唔系，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个嘅 dormant account 嘅。reserve list 嘅吓，咁佢如果系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系、是、你摆，即系你去，你有时好多人开咗个户口咧，有啲钱喺度之后就唔记得咗嘅，
1: 系啊，
4: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 unclaimed fund 啊嘛，
1: 你有个时间限制噶，你唔可以，
4: 佢好冇讲到话有时间限制，
1: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嘅，因为到咁上下咧系捐咗俾政府噶，
4: 会唔会系咩有几耐时间咧？
1: 我唔记得啦，有几年时间俾你噶。佢有几年时间俾你，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唔会令呢样嘢发生。我唔会俾呢样嘢发生。喂，钱你自己都唔记得，你咁咪抵你啦，系嘛？老老实实，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嘅，因为呢个系呢样你应该自己知道噶嘛。啊，不过咁讲，譬如有阵时有啲长者过咗身，而系佢自己后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啊！呢样嘢会发生，
4: 会发生
1: 啊！呢样嘢冇得好讲。但系如果你系再生嗰阵时， 你连自己嗰啲前银啊都唔去注重咧，我咁你咁大方冇都讲啦，即系等于呢个 Royal Bank 呢样嘢啫嘛。啊，你识得去报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但系你唔去跟进，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钱你？
4: 冇错啦。
1: 咁呢样嘢好奇怪。
4: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系提议建议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系攞到嗰张 replacement 卡，张新卡嘅话，因为你嗰张卡俾人盗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个 refund 有冇俾翻你。
1: 系啦，
4: 系咪？同埋你佢嗰个 refund 系咪你已经喺你嗰个 account 里边 show 出嚟一个 credit balance？ 唔好大方得滞，依收到张新卡，我继续用我就唔理啦。
1: 系啊，有阵时你唔可以太依赖其他人咧去做你应该自己做嘅嘢嘅。即系有阵时咧，人哋系可以同你做到某一个程度，但系你自己咧都要对自己所有嘢负责噶嘛。你唔可以话，哎呀！佢唔记得同我做，但是又赖呢样赖嗰个，但其实你最紧要咧，自己要负责嘛，呢啲系你嘅钱财嚟噶嘛。
4: 咁所以就系话咧，自己一定系要去 check 清晒你嗰个新卡里边所每一次嗰张账单入边嗰个月结单里边嘅资料咯。
1: 好多人咧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结单，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嘅。嗱，咁我都好讲咯，如果你真系咁咧，你就唔好。你就唔好第阵时咧去喊苦喊屈赖人啦。如果你完全系唔做呢样嘢咧，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道有乜嘢系出咗，有咩系入咗。咁嘅话咧，你就有问题啊嘛，系嘛？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4: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军喺度提醒咗大家，自己银知道自己。去小心嘅处理，
1: 系啦，
4: 唔好咧就
1: 懒。系你噶嘛，
4: 系你噶嘛，
1: 系我噶嘛，系嘛。
4: 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曾经有时讲过关于嗰啲 tips 啊，俾与唔俾嘅问题啊嘛，系咪？咁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关，但系呢个咧就应该同诈骗冇关系，但系就代表咗咧系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费者咧，对呢个 tips 咧系好睇重嘅。我讲消费者，点解咧？有一位咧，系一个嘅体育。嘅一個評論家，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薩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飯，咁喺嗰個餐廳嗰度食飯咧，大家喺度講緊啦，食完之後找數啦，你係咪分開單咁啊？講好咗之後咧，佢掟咗錢走啦，咁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諗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飯，究竟我有冇留低貼士俾嗰個 server 咧？咁，咁佢個印象就話。覺得呢個沙發幾好，咁佢話因為大家大多人一大棚人手，佢自己都唔記得有冇留低貼士，咁佢咧就咩都唔理啦。佢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寄咗一張$50嘅貼士，就寄翻去俾嗰個 restaurant， 就擺明話俾你聽，我幾時幾日幫襯過嘅嗰個沙發，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嗰個酒嗰、那個酒樓咧就接到呢個 request 之後咧，就即係問啦，當日係邊個睇翻個更數咧，就係翻嗰個 lady， 但佢哋冇 disclose 佢個名字，咁係一個厚度問題啦嚇。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 tips 唔係好似大家有時諗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嗰只噶啦。其實有好多人有消費者本身都係好大方，
1: 係即係我諗呢個 tips 根本上個原意就係咁啫嘛，係獎勵一啲服務好嘅侍應係嘛。咁呢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好啱，係咪？即係呢個隨佢心出。咁啊，當然即係嗰個調轉嚟講，就係如果呢個人係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係
4: 啦，冇錯
1: 啫嘛。
4: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自己就係感覺到我有冇俾佢咧？咁係咪？係咪？咁佢都冇問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張$50嘅，話明係俾嗰位嘅沙發。咁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消費者本身都自己有個標準嘅。係佢。認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記得嘅，佢都會好似呢位咁仁兄咁，係咁寄翻嚟俾你。
1: 呢個係心意，
4: 嘅心意嚟，
1: 係啦，冇錯。
4: 所以大家要留意。好，我哋而家呢個時間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6: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節目主持陳國新。
7: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8: 早晨，双鱼哥，早晨各位。
7: 哇，真係眨下眼又九月一號咯喎！啊，今年仲有三分之一，
8: 仲有四個月，
7: 三分之一，
8: 唉，又一年過啦，
7: 即係即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8: 啊！哇，識拋書包啊，細啲講，
7: 即係有啲感慨啊，真係一把年紀。好啦，咁啊，先講緊我哋本地加拿大嘅新聞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聯邦政府有三個選區咧進行補選。咁啊，呢個咧就都幾關鍵嘅，因為咧啊，聯邦卡尼嘅自由黨政府啊，能唔能夠咧保持佢咧要呢個國會領嘅優勢咧，就要睇呢個三個補選啦。咁啊，因為佢未補選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爭咧兩席咧先至佔大多數。咁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有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一個兩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就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三個區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跟住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支持嘅，即係有七成嘅國民都係支持咧卡尼咧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啊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九月已經踏入九月份啦。即係仲有五，仲有六個選區都會補選。不過咧，呢六個選區裏邊咧，我諗咧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四五個噶啦。即係贏都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咧就會去到呢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啊，即係呢個博麗茲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你成日想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咗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那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咧，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你咯。
8: 個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嚇，
7: 係冇錯。
8: 第一次就係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係講關税啊，又講呢啲呢個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嚇，就變成美國省。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即係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就一路上升。啲頭先你講嘅三個保選方面嚟講咧，一掃就掃曬啦。就由聯邦保守自由黨方面嚟講咧，就170席嘅話咧，而家去到咧就173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呢個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啊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要更加 over 大多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面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所欲為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啊、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個政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7: 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舉人大選啦。再舉人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8: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個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個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嗰個講下反華説話吧，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啦，喺度讲，我可以讲啊，上次都讲过，讲到好多次啊。 你喺国会喺西方社会讲咧，喺国会讲呢啲反华嘢咧，你能唔能够动摇呢个中国嗰、那个即系共产党执政个根基咧？冇用噶吓，就算好多人咧就话喺组织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会讲反华个嘢，你能够动摇到中国嗰个根基咩？共产党个根基咧？你要知道共产党个发言系点样情形，你要睇下历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讲啲空话嚟讲咧，喺西方社会个人咧唔知道，咪听你支笛咯，系咁样。
7: 即系坦白啲讲啦，即系话咧喺即系保守即系自由党诶杜鲁多领导嘅前之前我全部系投保守党嘅。但系假如再嚟一次联邦嘅大选，可能嘅结果唔同啦。
8: 所以我讲咧就话反前啊反对党嚟讲咧，而家你喺国内嗰经济啊各方面嗰个环境方面嘅唔能够起到作用咯，咪用反华嗰个伎俩方面嚟讲咧，作为你个政治嘅伎俩咯，就系、是、咁样嘅啫嘛。
7: 好，咁啊跟住咧又讲咧，头先阿伯哥都讲噶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将我哋嘅呢个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咗做美国湖，咁啊佢呢琴日咧又即刻咧就要逼迫嗰啲即系科技巨头啊，叫谷歌啊，喂，你将嗰、那个你嗰个地图嗰、那个即系数据地图啊，要改做呢、這个美国湖啊，咁啊，原来咧就即系其他几个咧就已经改咗噶啦，但系咧就 Google 咧就冇改，咁啊而家咧就我谂咧迟早都要改嘅，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啊等等嗰啲，全部都系美国公司嚟嘅，咁啊即系老板叫到，咁咧从商业个角度嚟讲都要改嘅，不过咧而家咧其实已经有啲人话咧。佢哋咧就係好鬼縮骨嘅，即係我改嘅地圖咧就喺美國嗰度，我就改嘅叫美國湖，但係喺加拿大咯，我仍然因為安大略湖，或者喺美國以外嘅地方咧，我仍然都係用翻咧就呢個安大略湖，或者喺後邊加個括弧係美國湖，呢個係應酬呢個特朗普啫。咁即係我哋琴日呢個時事風雲咧，都討論呢個話題咧，根本特朗普呢個做法咧就黐線嘅，呢個咧做咗就冇咗，即係白做嘅呢個，即係發脾氣嘅啫。你改咗有乜用咧？好似佢之前改呢個墨西哥灣改就美國灣，係啊，你改咗啊，全世界仍然都叫嗰個就墨西哥灣。呢啲歷史上嘅嘢係唔係話你一個總統你就可以話改乜就改乜噶嘛？
8: 我講嚟講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覺就又做另一種講另一種嘢噶啦嘛，係嘛？就喺呢方面嚟講，你喺呢個改呢、這個安大略湖方面嚟講咧，我都講下少啦。我曾經喺多倫多工作啊，係嘛？安大略湖咧，我攞咗滴咗唔少嘅腳毛喺度噶啦，因為有時悶悶地咧，諗下屋企咧，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啲遊艇啦，就或者嗰啲遊船啦，行下啊幾過癮喎嚇，睇個水飄飄揚啊，諗下屋企啊個幾好嘅喎啊，即係有時作下詩都好啊，安大略湖啊，所以話。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咗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呢啲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話咪派軍隊駐守咯。嗰、那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嘅，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得個講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遊戲啊啫嘛。只不過咧，我講嚟講去就話，特朗普你有時咧就係、是、有時有啲嗰、那個思想頭腦啊，即係大家一個問號係咁簡單。
7: 我哋講少咧，佢話返老還童，唔係，其實而家老人成細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歲嘅細路仔，
8: 唔係咯，
7: 冇乜分別。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其他話題。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就美伊战争咧就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早两日又打过，咁美军咧就话咧佢哋咧就袭击咗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纳克岛，上面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咁佢話佢行動咧，為咗保護嗰啲船隻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佢仲加咧，即係特朗普講咗咯，而家已經恢復翻啦。啊，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已經即係嗰啲船隻咧出出入入啦。咁但係咧，如果對呢、這個佢呢啲國際上嘅咩話即係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完全通行咧？呢、這個係你自己講廢話啫。好啦，對於美國咧就攻擊佢嘅呢個一個島嶼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擊。伊朗武裝部隊咧就對約旦同埋阿聯酋境內嘅美軍目標施行咗打擊，甚至咧就話擊落咗一架 MQ 9嘅無人機。哇！呢、這個 MQ 9無人機咧就造價咧$3,000-$5,000之間嘅咁。咁不過咧，我睇咧即係美伊之間呢啲咁嘅即係小衝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去嘅，因為咧大家咧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噶啦。
8: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又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咩？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田啊，或者係嗰個財田咧，咪入貨咯嚇、啊！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要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企鋪滿，而家中國反貪污反得咁緊要啊，冇人去講喎、啊。但係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就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領電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節目之海峽，你控制。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個容易過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得咁巴閉啊，我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島上嘅控制講，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7: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嗰啲地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嘅軍艦有冇入過去呢個霍爾木茲？
8: 從來都未，林肯都冇又冇，個個航空都冇，就算戰艦你都唔夠膽去。咁成日得個講字啫嘛，成冇啊！你有冇伊朗？你跟翻我條跟翻我計劃去做啊！佢咪又講啊伊朗佢整緊個經濟又崩潰啊，結婚咪崩潰。而家國家崩潰嘅話咧。伊朗人民嘅水深火熱咧，就呢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都砰一聲都去曬啦，解放嘅伊朗人民啦、啊、你又做唔到啊，得個講字。
7: 咁啊，即係我講翻嗰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
8: 全部信佢啦。唉，真
7: 係。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呢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啊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咧啊呢個委內瑞拉人俾我哋美國人民嘅禮物啊，使到我哋美國嘅戰略儲備咧已經係增加咗一倍啦，咁啊，美方啊取得咧650亿桶嘅多数石油嘅开采控制权。我哋而家美国已经全球里边石油蕴藏量最多嘅国家，咁啊，
8: 做储备添咩？
7: 储备，你美国加埋委内瑞拉真系，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而家好多外边咧就话，你委内瑞拉呢个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呢个你自己嘅国家主权出卖咗美国嘅时候，究竟行唔行得通咧？有问题噶，因为你美国公司去到呢个委内瑞拉开采石油咧。 其實都有很大的困難，有沒有這樣的資本，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開採呢？咁另外一個呢，就話其實而家委內瑞拉裏面很多的石油呢是由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控制的，特別是中國。中國呢睇到委內瑞拉嗰度呢有好多嘅投資喺度，即係每年呢都有好多買好多委內瑞拉石油。好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呢就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對呢個問題呢就表態話，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呢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嘅原則，中國委內瑞拉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和美國眉來眼去你的事，但是我中國在你委內瑞拉邊已經、即是開採了的時候有這些合作項目，你千萬不要鬥我，你鬥親我你就有問題了。
8: 中國在委內瑞拉和那時當年的馬馬杜萊方面講，大家搞得好關係好好咧。委內瑞拉石油咧大部分咧就去咗中國去銷量嘅。而家你美國講特朗普講呢啲嘢嚟講就廢話一團，因為講嗱你根本上你以為攞咗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嗰班人咧出賣咗馬杜羅之後咧，靠向呢個美國方面咧，以為整體啊呢個委內瑞拉你就可以攞咗個經濟啦，你依家。咁喺呢方面咧，你講啊石油點樣 ？OK， 你呢班人委內瑞拉呢班而家現政府呢班人咧，同你美國狼狽為奸啫嘛，呢方面睇得到啦，係嘛？即係你冇戰鬥力，你唔夠美國去打，咁啊捉咗馬杜羅之後咧，你咪控制呢度咯。控你，但係你方面嚟講咧，委內瑞拉你都會食飯噶嘛，個政府係嘛？你係真係同中國嗰個石油斷咗之後，你點玩啫？系嘛？你玩唔到噶嘛？你整体个经济啊，美国成日话制裁呢样制裁，又美国会帮到你乜嘢啫？啊，唔加就算你石油你控制咗呢个伊朗个委内瑞拉个石油啊，你卖唔出去又点样啫？啊，你攞个储备你咪当啊？你话生锈啊？呢堆嘢系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美国讲呢啲嘢就废话一堆，但系。講現實嚟講咧，你委內瑞拉一定同俄羅斯、中國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經濟嗰個運轉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點樣嘅？所以即係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講啊，郭家坤講嗰啲説話咧，係有的而發噶。你唔好淨係睇聽美國嘅話，你要真真正正搞自己嘅國民經濟，否則嘅話一田租啊。美國方面，特朗普就因為。食咗甜頭，打咗呢個馬杜羅之後咧，就美伊戰爭咧，又可以冚咗呢個伊朗啊，冚唔掂啦，而家睇到啦，係嘛？如果冚掂嘅話，今時今日唔使打落去啦啊！
7: 咁其實咧都係有幾個因素咧，就講嚟上咧解決唔到嘅。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委內瑞拉同俄羅斯同中國嗰石油交易咧係好大好大
8: 好大。
7: 你夠唔夠膽斬斷佢咧？係唔夠膽。另外一個咧，佢而家將嗰17個戰略油田賣咗美國，由美國嘅公司去開發，但係啲美國公司其實都好有猶豫嘅，要喺你嗰度開發投資幾多錢咧？究竟個得益係咪真係咁大咧？這個咧未人士啦。
8: 我都講少少啦，因為就算你美國喺17個公司在伊朗委內瑞拉做的石油，你都要經營那石油出口的嘛，攞經濟利益的話，你不跟中國做生意，做哪個做生意啫？最大的經濟的利益的國家就是中國了。而家
7: 好，同埋休息陣啦，翻嚟最後兩單的國際新聞。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了。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系有 Harold 钟孝阳。
15: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14: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一下琴日嗰个星期一嘅8月31号嗰个联邦嘅补选啦。3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係投票啦，咁東岸方面咧，起碼9點先刪咗，應該係9點半。無論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後咧，一路關注，咁啊睇電視，咁睇佢直播，咁啊開始選即係數票嗰時咧，已經係咧聯邦政府自由黨嗰啲人咧，全部咧帶領在先嘅。咁啊一個鐘頭之後都見到咧，就相對即係第一即係領先嘅自由黨咧，都係比排名第二嘅保守黨啊，或者係庫巴克政權黨咧。就灰人黨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睇到咧已經係雙倍，即係個票數咧 咁一路咧去到幾個鐘頭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嗰個票數一路咧飆升曬啦，咁啊遠遠拋離咗呢個，咁啊差唔多三四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哋自動咧就根據呢個CBC 加拿大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三個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個BC 省嗰、那個Loch and Cove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根本係我哋因為北溫哥華 Capilano 區啊，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大略省嗰、那個嗰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北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這個呢、这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把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嘅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特別係喺呢個

0: 其实卡尼都无需要攞正二本钱啦。咁当然啦，呢个系即系我正言当我都讲啦，即系石二料嘅。啊，第一我哋对一佢系对一住国民，第二咧喺无论补选好啊，喺呢个政喺个国家嘅尊严方面咧，佢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先吓。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会继续讲落去噶。咁大家起码而家暂时咧口水战先吓。无论如何，咁多谢咗呢个特朗普帮助助选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赢晒。咁今次呢大家都睇到啦，喺呢个北温哥华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呢，佢哋保守方面呢就都系力争㗎啦，但係问题就话佢都明知道呢就即系赢嘅机会好低㗎啦。咁所以派出嘅代表呢都全部呢就即系唔系话好全力嘅打击㗎。咁当然啦，喺呢个魁北克省方面呢就系担心咗，就系话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㗎嘛，如果輸埋真係好瘀㗎嘛。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呢卡尼呢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呢大家知道喺加密貿易裏面呢曾經提及呢個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嘅問題啦。咁因為呢一路以來呢佢哋即係喺魁北克省呢好大部分呢魚類嘅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個即係行業裏面呢，大家呢都好關心，同埋你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呢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啦。咁所以呢今次呢佢能夠呢就派出一個即係佢哋當地個產業嗰個代表，咁亦係主席啊，又係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職位。好啦，咁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包括而家 Lord Vancouver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這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嘅職位啦，咁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嗰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幫呢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喺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一路咧就係幫自由黨做嘢，咁中間咧就曾經喺個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啊羅賓遜咧個年代嗰時幫過佢嘅。咁今次事件裏面咧，由於嗰區咧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啊。點解咧？因為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面嗰啲協會裏面咧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即係奧塔華本人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溫哥華。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為點解你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面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面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到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這個即係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咁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溫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原來咧，佢前身咧，卡尼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一個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呢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都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面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即係肯定係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呢位仁兄咧就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我聽聽阿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 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4月13日嗰個補選咧，即係好似係翻版咁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首先我哋睇下就係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佢係創咗個紀錄嘅。佢話佢喺上任呢兩年裏面咧，佢舉行過13場嘅補選啊，有啲議員俾佢劍走咗好，乜都好咁啦，咁就13場補選。咁佢根據資料睇就係話，佢75年嚟咧，第一位嘅加拿大總理咧，係有咁多個補選嘅，即係未試過有咁多次補選嘅咁樣。咁呢43日嘅補選點咧？又係 咁43%就係兩。

0: 兩個是在安省的席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魁北克嘅席位。今次又係兩個，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咧又係喺魁北克省咁樣，咁三個席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席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呢個魁北克嗰、那個即係嗰個、那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魁北克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咧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魁北克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2月23日嗰時候咧。咁啊，即係又即係喺度，即係到今年四月啦，因為佢嗰個上次嗰個係43日啊。咁今次喺四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呢個係呢個自由黨咧當選人咧係合法咁啊，當選咗咁樣，所以有三個位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話自由黨咧，即係喺呢急兩次嘅選舉裏邊咧。佢都係即係都贏咗啊！上次灰北嗰度嘢呢啲問題啊，但今次咧就比較好啲。今次因為嗰個灰北嗰個原來嗰個議席咧係咁由嗰、那個由啲槍巴頭嗰就係擔任嘅，但係菲亞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嗰攞咗個灰北喺灰北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係咪點好啊？愛哥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阿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即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喺個信息嗰個調查咧。佢喺23、24、25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是、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話我睇翻嗱過去嗰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乏善足陳。除咗喺呢個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談判嗰度，嗱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4日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家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 係喺失業率嗰度啊。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嘅財赤咧，佢將個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著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係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是多過杜魯多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咗1673億，即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個債務啊點樣咧咁樣。嗱喺杜魯多年代咧，我哋嗰個債務咧係2.6兆啊，但到今日咧，我哋個債務咧點咧？個聯邦嗰個總統債務係2.9兆，即話卡尼上咗場嘅時候咧，個債務多咗3兆啊。咁就好啦，喺汽油價格，原來喺卡尼上場到家陣咧，多25%。當然呢個唔可以怪曬佢，特朗普搞個伊朗啊咁樣搞個波斯灣，搞到啲油價又唔怪得佢嘅。但係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啲物價指數啊，喺到好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十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0.2嘅，即係到好多年代我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咧？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邊升到169.9喎，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個債務又多咗。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你真係咪多謝特朗普啊？ 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仔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1: OK， 好，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歡迎嘅聽眾打係604-267-1300嚟嘅，咁啊翻嚟咧揾阿 Harold 再分析下。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接位先係李寶安、鍾孝陽。電話裏邊咧有周志國咁樣。嗱，咁今次咧就三個省裏邊嘅選區咧就補選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呢、這個我哋 BC 省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咧同埋呢個多倫多嗰邊咧就嗰、那個票倉嚟有自由黨，咁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選咧，似乎真係放軟少少手腳嘅。咁啊對女呢個北溫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輸咗啦，比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女眾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啊，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喺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面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去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對你咧，保守黨啊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啊，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啊，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啦，佢社區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翻嚟咧，就先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咗出嚟。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啦。無論往後補選點嘅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一路執政咧到去2029年嘅應該係啊。點睇啊 ，Hello？
4: 喂，其實應該咁樣講，即係我都同意啊，即係自由黨今次贏呢三席就絕對唔係好稀奇嘅事啦，都已經基本上仲即係大家都估到嘅。但其實你睇翻咧，雖然你話好似北溫呢個 Capilano 呢個選區咧係票倉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比較翻2025嘅數字咧，佢係跌咗嘅。因為2025嘅當時自由黨佢個係以大概差唔多60% 嘅選票得票嘅59.8%，而今次都係得58.6%，其實跌咗少少。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而家，譬如卡尼已經做得咁好嘅話，應該就算唔保持都起碼會多啲啊。但係其實跌咗。咁但係你睇翻再睇翻譬如呢個喺 Ontario 嗰邊啦 ，East York 嗰邊咧，咁其實都係嘅。佢呢、這個今次自由黨就55.7%，咁之前呢其實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實你應該講就話其實保守黨反而跌得比較犀利啲。咁再睇翻呢個喺魁北克省嗰度咧，咁其實呢個咧自由黨真係要唔係即係呢個對唔住保守黨就真係要真係要檢討啦，因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時候咧，佢哋係34% 當選，到而家咧係得翻12.5%咧，其實跌咗超過一半有多。
1: 咁犀利！
4: 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咧，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咯。咁啊當然啦，嗱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卡尼接手之後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嘅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那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那個爭錢嗰方面咧，嗰、那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喺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爭人錢，你而家個利息之前個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咧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係有。可能是因為美國那邊對我們這個貿易戰的影響，大家都覺得強硬好像卡尼那麼強硬呢，總比之前比較軟弱是好的。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反而保守黨就要想一想，就是如果他真的要需要去有機會再跟自由黨去揮的話，因為現在你看到自由黨這個很安全，173議席，那你即再要即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啲，起碼幾年後2029年之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哋應該好穩定，所以佢應該卡尼應該喺呢段時間咧，盡量去做好 佢想做嘅嘢，希望可以好多嘢可以落实到。咁然后咧，为咗将来或者为咗将来自由党继续可以连任做准备咯。
1: 嗯，咁样咁当然啦，我哋一路睇紧咧，就卡尼都即系冇担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会话揽住个党嚟做嘢。佢喺我哋睇到佢纯粹咧，就希望咧能够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争取翻啲，即系唔好俾个美国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4: 啱啊，其实啱啊。
1: 咁所以佢变咗佢咧就根本唔系特朗普所讲咧，你为咗你嘅政治前途啫，佢根本唔需要做呢样嘢，系嘛？佢只要奋身出嚟，我做到一样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一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嗱，幾個選區都過50%嘅。咁對於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邊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陣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因为面对特朗普嘅，佢唔系净系针对你，佢跟住咧，你边个出声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较论尽啦，即系搞乱党摊啦，可以咁讲啊。6042673320咁啊，发表，希望大家发表电话里面有 Susan 听啊 ，Susan 电话先 ，Susan 你好。
5: 诶、hey, ，主持人阿钟 Sir、阿周 Sir， 你哋好。系啊，
1: 阿 Susan 啊，麻烦你熄阿 Susan 啊，麻烦你诶熄晒收音机或者熄咗先有回音。
5: 哦，有回音啊！等我删咗佢，多谢多谢。OK， 而家有冇啊？
1: 冇啦，系啦，冇啦。
5: OK OK， 啊，系选举呢家嘢咧，真系时势造英雄，你哋讲得好啱啊！啊，而家咧系多谢特朗普啊！我国啊，加拿大出咗一个。咁有智慧嘅總理卡尼啊，因為佢係財長啊嘛，佢早知阿 Trump 係行到呢一步噶啦，啊好早佢已經係向亞洲，特別係中國已經係做生意噶，佢唔理你乜嘢黨做到生意就係、是、好朋友，卡係咁嘅。啊！而家中國咧，直頭啊，軍閥呢個美國挺加拿大啊！啊，中加友誼已經喺網上傳曬噶啦！啊，亦都係啊，歐洲啊，阿拉伯啊嗰頭，阿聯酋啊，周圍啊，
1: okay.
5: 已經係簽曬。签大合约噶咯
1: 喎，好啊，苏晨多谢电话吓，咁我哋听听下边嘅时间嘅问题啊，跟住陈女士，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到你啦
6: ，Hello，Hello， 你好，
1: 你好，
6: 我好想讲，我成日听住咧，反对党系咪真系样嘢都要反对咧？因为我唔系啊，我觉得咧吓、啊，如果团结啲咁啊好啲啦，系咪？既然已经请，即系好似请个伙计，咁你梗系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姆，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嘅。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係支持一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噶嘛。即係唔一定啱嘅喎，而且好多因素嘅喎，成日都話呢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下，即係提出啦，即係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咁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講呢啲所謂政治喎。哇！我唔覺得佢好需要呢啲 fame 嘅喎，因為我唔係話揀咩黨或者支持咩嘢，佢做得好辛苦喎，好似冇咩玩喎，好似冇咩玩喎。
1: O K， 乜唔緊要啦，咁嘅目的係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績咧，有好多嘢暫時咧，佢都正係周圍佢執政咧，佢都唔知佢下一步係點樣，因為特朗普係好難捉摸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
6: 再係啦。
1: O K， 多謝你意見先啊。咁即係作為反對黨咧，都要出聲嘅。不過問題有時反對過濃啦，咁所以有時你見到保守黨做嘅嘢咧，佢反對之餘咧，咁其實佢講完之後，嗰啲係人都會知。 知嘅，咁點樣知咧？到後來咧就自由黨阿卡尼做嗰時啊，係咯，之前我講咗，你跟住我做啊，即係去睇上腦咁啫。
4: 我都好體會啊，陳女士講嘅嘢，因為我都覺得係你反對反對黨係應該反對，但係反對之餘咧，除咗反對，應該有啲新嘅建議。
1: 係冇錯，
4: 你明白咁樣就會比較好啲。咁即係而家睇到就話至於話阿卡尼係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諗法，係希望帶加拿大即係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
1: 即係佢進入另一個新里程。
4: 佢好努力，其實
1: 佢過年好似頭先話齋，佢年薪過千萬嘅喎。佢自己擁有嘅物業嗰啲即係財資產或者投資啊，好犀利嘅。而家突然間個會又追曬佢，又喂你應該報曬你佢又佢唔係話我已經抌曬俾嗰個Intrust 跟公司㗎啦。咁但係政府一定要報出嚟㗎嘛。咁佢死幾大人報，因為如果佢報，可能話佢身家都好勁嘅，你明唔知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4: 即係已經
1: 唔
4: 係錢嘅問題。
1: 係啦，好嘅，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33嚟發表你意見。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OK， 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中校杨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寻日咧8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眾所料，但係當然自由黨自己擔心啦，喺魁北克省贏唔贏得到啦，最後咧就全部橫掃曬啦，大勝。咁啊，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邊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啊，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嘅，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無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啊，當然佢一套策略噶嘛。咁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國民認為佢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啊？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退出嚟，梗係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法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嘅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嘅職位咧，係要200,000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個六區三區啦，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000-2600,000左右嘅。咁當然啦，東岸啲啊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呢個的確嘅。但係問題嗰位各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000出嚟噶。呢、這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又跳咗出嚟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啊 ，Hello， 你誒點睇法咧？嗬？
4: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好，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卡尼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較翻佢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保守黨嗰、那個嗰、那個認受率係好高嘅。你喺嗰個時候，喺嗰個時候保守黨係47%嘅民意調查咧，都係支持保守黨，然後自由黨得20%啫嘛。咁但係你睇翻而家2026年8月就咧，呢件事係啱啱調轉咗，自由黨有成45% 嘅支持度，而保守黨有35%。咁我就可以問大家問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轉變得咁快呢？因為短短都係講緊年零間啫嘛，啱唔啱先？咁就好明顯就話，第一係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係一個催化劑，係一定有一個作用，係令到大家覺得而家卡尼做嘅係啱嘅。而調翻轉嚟講，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講話，反對黨咪一定要反對咧？係，我認為要反對嘅，但係可能佢反對嘅所做嘅嘢咧，係令到大家唔覺得佢做嘅嘢係我哋應該支持佢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到就話卡尼攞到即係佢做咗總理之後， 有好多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譬如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後咧，係冇將呢個財赤壓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添，好似周志剛話齋。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冇睇到就話個速度係咪慢咗咧，定係個速度係大咗咧？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邊嘅因素，大家係解決唔到喎。譬如美國，我哋嗰、那個而家嗰個 USMCA 或者個 Kuzma 都未解決得到，我哋個 trade 嘅未解決得到，而家又呢個伊朗戰爭又未解決到，咁油價又係唔得，咁嗱當然啦，油價升咧，其實對於加拿大都有好處，因為我哋都係能源出口國嚟噶嘛，咁但係對我哋民生嚟講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種夾埋曬之後咧，就會發現就話而家能夠睇到呢三個 result 咧，呢三個嘅選舉嗰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就話而家大家對自由黨咧，是那个信心是大于保守党。
1: 嗯 ,ok。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为604-267-1320呢，就做今次呢个补选联邦自由党大胜，你点睇法呢？Hello， 电话里面有 Danny 好。Danny 到你啊。
9: 喂 ,Danny 啊。
1: 是。
9: 先头卡尼入场之前呢，民调自查呢是保守党呢正在掌握的。佢唔识去睇返以前为而家个個比例嗰、那個民意調查係哈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希望喺樹喎，係咯，普羅當仲係與以前嘅諗法嚟咗嚟製作低壓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係、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係形勢大戰咁樣，喂，以前嘅我有反對黨噶，點解向咗我當我時間會裏邊內控咧？可以響世界裏邊去做嗰、那個世界個主宰咧？你可以當冰一冰自己嗰、那個嘅嗰、那個那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嚟撩掠佢咩事啊？你呢個攞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呢政咪俾曬自由黨咯，係嘛？咁變咗即係少數嘅反對黨啊，變咗係。
1: 嗯 ，OK， 咁啊，即係你意思話佢唔係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即係職責啊？咁啊，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係咁嘅意思啊？梗
9: 係啦，而家風頭火勢時間，個個搞卡嚟噶，你搞到內控走自己，搞到都落嚟加拿大個卡嚟冇曬，冇人信佢都話，咪你唔人人信你啫，咪人人信加嚟啊？
1: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OK， 咁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啊？周志國。
10: 系啦，即系你如果睇翻咧，就即系听人都讲得啱噶。你嗰个保守党啦，即系我谂佢输啊，真系输俾阿卡尼嘅手上边。咁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我睇翻2024年到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咧即系着最高嘅民望嗰时候，差唔多40%-45%嘅。咁啊，当时候咧，我联邦自由党咧跌到历史16%嘅低点啊。咁当时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哇！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啊，一路係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阿博林治都即係時下名友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是、即係聯邦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局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哋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呢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好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係真係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上嗰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真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加上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35%嘅。咁 NDP 得翻9%-13%嘅。灰人黨咧6%-8%，綠黨咧2.2%-4%，咁實在保守黨係爭10%到啊即係同自由黨嗰差。咁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周同同阿卡爾兩個即係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咁你睇到就係話佢爭10%嘅，加埋阿卡爾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喎，但係不過今日冇得講，
0: 即係撞正個特朗普啦。咁所以保守黨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稱臣，你冇得講
1: 啊。咁啊係啊，咁啊政治嘅氣候咧，的確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當年咧就啊，即係保守黨破例子咧，能夠咧就差唔多頭先啊一路所講嘅數字啱調轉咗嘅、嗯。因為嗰陣時叮噹碼頭咧，佢都係四廿幾以上嘅。咁啊到多都係卅幾嘅啫，即係差唔多尾啦。604遇到三面聽聽啊，陳生電話啫，陳生你好。陈生到你，
11: 你哋好，各位嘉宾好。
1: 系
11: 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唔系咁巧合嘅。佢个背景就系美国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进行补选，這個、呢个咧就拿住咗呢个风头，呢、這个火势，所以咧佢就会赢，而且后尾嗰六个，我估计佢都会大胜。这个呢我是很支持的，因为我自己是华人，就算历次投票或者这一段投票，我虽然知道保守党他用搞好经济这个幌子来争取选票，其实他的背后就是想掌权顶冧，即是对我们华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看出他这个保守党对华人呢不是咁有利嘅，所以我都系选咗自由党。而家好啦，呢件事咧对我哋华人系有好处嘅，形势咧逐步向好嘅转。不过最后一点，遇到经济有困难嗰阵时，即是话加拿大唔够美国打嗰阵时，可能经济会下坡。各位华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坚持到底。同美國一路撐落去，跟住卡尼係咁啦。
1: OK， 多謝阿陳生嘅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大家都預咗啦，因為會睇今時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對抗咧，佢越要搞你啊嘛。佢要使曬佢隨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謂，佢輸咗佢又翻轉頭啫嘛。到時唔成功嘅，即係就算你咩法庭嘅判斷咁，佢已經係搞咗一年半載啦，你都冇佢扶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陳生所講咧，就國民咧要準備心理準備啦，因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咧好，即係但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七成八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我哋含住即係抵受依咁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邊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嚇，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呢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嘅國家咁即係大家傾談咧，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㗎。604-23-20，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欢迎听众打嚟发表你嘅意见。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个联邦嘅补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噶？咁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嘅新出嘅党领咧，佢本身都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即系反对党，夹硬俾个反对党嘅，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咧，你无论喺几个选即系三个选场里边咧，得票率真系非常之低噶嚇，咁啊特別喺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唉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噶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阿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 就即係你唔開嘅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咪只有三文碗咧就糖水滾糖魚嘅啫。啊，咁啊即係係啊，保守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唔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補唔到嗰個數，因為嗰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要面對呢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啊投資啲多啲落去，你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嗰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㗎嚇。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佢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因為個個都醒目噶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佢卡嚟，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税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會受太大影響啊。咁佢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嗱，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咧，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咁呢個係保持咗國內嘅安定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自由黨好彩就因為呢個美伊戰爭而導致到石油價格咧飆升，咁我哋咧有額外嘅收入喺度。當然啦，呢啲咁嘅死爛財就唔使過得冇計啦，局住俾你啦。咁起碼咧幫補下我哋啊喺呢個國內嘅情況。604-267-320发表你的意见点睇啊 ？Hello，
4: 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是、其实你睇到呢、這个即系、保守党咧，喺2025年赢唔到出嚟咧，其实一路走紧下坡。你要睇翻当其时喺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系攞到个票嗰、那个选票咧系超过四十一个 percent 嘅，其实好高。自由党其实好掹掹紧嘅，因为佢只系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间啊，因为主要系纯粹因为卡尼嘅魅力嘅啫，个人魅力绝对唔系因为个党。而是吸收了很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嘅 NDP 嗰啲新民主党去咗佢呢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时候咧，新民主党嗰个百分比系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议席都唔够。咁但系咧，而家其实睇到咧，其实今次呢、這个最近八月份做呢个调查咧，你睇到新民主党系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究竟卡尼系咪真系？做咗好多好嘢咧，為我哋咁、其實佢真係有喎。其實佢上嚟之後咧，做咗兩個比較，我認為係比較係緊要啲嘅事啦。第一就係、是、佢可以企得住頂住美國 ，OK， 即係唔係話俾美國搓完咁扁啊？特別是好似今次呢個談判啦，係嘛，直情唔同你傾啦。如果覺得唔啱，咁亦都啱嘅。你睇翻好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佢係應該唔可以傾落去嘅，係咪先？咁第二樣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加拿大即係盡量係減低所有嘅依賴。佢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啱啱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啊，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話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係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呢，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面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呢講乜都冇用，係咪？
1: 咁係咁問題就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呢，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呢不管呢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要差唔多要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呢，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面嘅即係阻撓呢，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呢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呢都幾難去進展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呢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你呢，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呢，喂你唔幫手咧，就唔好搞，即係唔係搞佢哋，唔好爭取住咁就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人門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15: 喂，咁啊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原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
9: 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咗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哦。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水俾佢。到
1: 时
9: 咧，同我比例，哇！你卖咁
1: 有
9: 咁贵，我
1: 卖翻
9: 水俾佢，
1: 要
9: 我比例咁贵俾佢。
1: 阿 Danny 啊 ，Danny， 你等等啊，一阵间你再打翻我哋，我听听后续信息先啊。多谢你。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讲呢个琴日嗰个补选啦，咁啊，自由党全部大胜啊，咁啊，今次咧就带出咧国民咧对于佢嘅支持率咧，就即系希望咧摆喺佢身上度，点睇啊，周志国？
0: 嗱，咁未来咧仲有六个选区咧要补选嘅，咁样，咁好啦，咁啊就呢六个选区里边系咪一定自由党赢晒咧？我哋唔知啊，当然未选最后一日。但係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咗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六個選區裏面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佢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佢聲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又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喺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個聲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有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係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省嗰度咧，就攞到85%嗰個支持嘅咁樣。咁根據呢、這個即係有2005年嗰個滿地海大學嗰個麥基爾大學咧，嗰、那個政治教授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省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省裏邊啊，佢長期咧個旅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啊！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可能會累到灰省，又真係好慘嘅。所以咧，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個喺滿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又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個聲譽咧就係、是、即係好少少有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真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話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但不過而家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阿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咧，只要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1: 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啊，卡尼都擔心咧喺呢個補選嘅灰北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團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嘅咁多年嘅咧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旅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跟住佢派出咧真係四兩撥千斤，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魁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呢个全加拿大渔农协会的副会长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北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北克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權上去，只不過一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咧，就帶出咗哈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冇，你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 佢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啊？
4: 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但係
1: 冇腦謀心算嘅人，覺得
4: 所以頭唔係我好同意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係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三個，贏到漂亮，但係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六個補選喎，係咪有六個補選會做？咁六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三個地方都喺喬伯喺呢個魁北克省喎，有兩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呢個行，就算咁講，呢六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73席。但如果呢173呢六個裏面咧，如果再加多啲嘅話，咁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係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卡尼。咁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係個人經濟問題，係嘛？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就或者你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嘅啦。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個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喺卡尼裏面或者喺自由黨裏面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1: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即係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11日到180日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人補選噶。
4: 嗱，頭先六個裏邊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拜完已經離開咗噶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十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八月三日有辭職。咁所以咧，
1: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號，
4: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咯，
1: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可能時間唔好短嘅，幾個都係兩三個月啫，
4: 係嘛？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係卡尼未來做呢啲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1: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字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咪？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加拿大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落咗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咗來佢嗰個經濟嘅救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4: 應該係咁樣，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而家卡尼其實係冇放軟手腳嘅，佢係繼續喺度做緊嘢嘅，即係繼續開更多嘅源頭俾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哋嘅嘢啊，或者內部。同埋其實今次美國呢一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擊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團結咗嘅。咁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係冇咗啦，咁變咗好多嘢就會順好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买资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啲资源就系因为省与省之间嗰个障碍咧，根本出唔到去，系嘛？特别是而家石油只系能够基本上卖去美国，系嘛？咁当然而家开始出口去亚洲啦。咁但系如果多咗几个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联邦政府嘅支持嘅话，就会好好多咯。
1: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国际间咧，佢一两次嘅高峰会议里边咧，能够带出我哋加拿大咧，即系作为一个中等嘅国家咧，都能够可以即系团结大家一齐，就面对嗰啲国际嘅经济形势嘅。咁今次咧个卡尼佢能够即系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系最近都睇到卡尼咧， 破破風塵咁，都可以拉到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做一個基地嘅。
4: 係 啊，
1: 無論投資等等咁，特別嚟緊應該係十一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啲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就係、是、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啦，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呢度叱咤嘅，好似即係譬如大家俾面。冇嘢嘅，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他嚟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嗰啲政黨啊，全部民主黨啊都起身一衝曬出嚟咧，要砌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要喺時間上咧，要大家互相爭取，同埋咧以靜制動啦。周志國點睇法咧？
10: 嗱，就係自由黨咧，都唔係話冇嗰啲隱憂啊！你睇佢今家陣咧嗰個財赤咧，累積到即係3217億啦，即係比前朝咧多成1600多億。喂，你要即係減低呢個財赤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呢個即係你喺短期裏邊咧，就算你真係1-2年啊，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嚟。
1: Okay.
10: 所以卡尼真
1: 係
10: 要真
1: 係
10: 睇佢嗰個
1: 佢嘅
10: 嗰個智慧
1: 啊！真係。OK， 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am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Carrie Lam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俾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而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3: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联邦政府未来几个月

0: 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上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上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是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0: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 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0: 呢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嘅调查。警方系感谢早前提供资料嘅公众。三角洲市警方嘅联络电话系604-946-4444，档案号码系2616041。温市警方系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话事发喺8月27日凌晨1:30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3321。 BC 渡轮 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奶拉姆和科苏碑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洛伦报道。
1: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的中港台消息，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政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日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日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听众早晨。9月1日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和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对的。3月份，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4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7月份，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8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1月3号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哪个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 亲大佬啊，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咧系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嘅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啊，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系讲咗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亚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6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呢，是只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呢，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日，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日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 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7年也好 ,14 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6年间呢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呢局部战争从没有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哭。记得30几年前 新加坡纪念大检政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在大检政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一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屋企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很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德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德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德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 唯有道歉悔改，先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特别是九月啦，这个暑假呢，即是确实呢不是几畅快的。事关呢是太热太热。事关呢是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呢其实是令到在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的假期呢其实是缩短了很多。无论点呢天要下雨凉要加热我们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是想想有乜嘢令到我哋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嘅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哦。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啊，今年嚟讲天气咪几好、哦，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在暑假前呢又要关心下喂今年啲书价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元咁如果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呢咁啲例行新闻呢年年都做嘅。咁但呢近年嚟呢亦都睇见好多嘅社福机构呢喺暑假期间呢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综合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作家、中学生咧，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咧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啊，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啊一个最新调查咧。就是浸会外群做的。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呢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单嚟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在青春的岁月当中都蒙上了一些的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的基本条件呢於是產生好大嘅焦慮，咁你要問啦，其實呢啲問題一直存在啦，點解而家特別多焦慮呢呢個同呢個所謂社交媒體嗰、那個普及有關。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大家好鍾意將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呢係擺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幾個 like， 但發覺原來你嘅生活圈子咁細，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声味。那个男孩子咧，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咁俊俏嘅，不过完全被比下去。于是咧，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咧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做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嘅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嘅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你的信心就不足了，所以一连串的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 掩饰啊，這个呢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齐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呢就会侧侧膊回避咗。嗱，原来呢个呢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一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呢好怕俾人睇到。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到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咧，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呢个好靓，哇！呢个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14: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 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仲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000。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了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它犯法，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无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面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是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 仲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了一项研究，睇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同埋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嘅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嘅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噶。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那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 YouTube、 TikTok 也有类似设计，但是就没有 Meta 那么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现在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七成，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三成，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 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的攀比功能。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还是分10年支付，即是每年只不过是比18亿美元。和解费只是占 Meta 去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的 9%， 对 Meta 来说绝对是比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的理论性罚款最高是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的全部市值，现在只是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说非常划算。 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整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on 表示，王家琪竟要求在星期三同他会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事件。在上星期离开保守党的 Paton 表示，Findley 的幕僚在七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角洲南的席位，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席位，薪酬同省议员一样。他婉拒有关提议，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表示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Carrie Lynn Find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让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d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而担任 Find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薪金转为领取保守党党团薪金。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以被判监禁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者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他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他并非如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返回谈判桌前，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他又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及通讯站点。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有一个人需要送院治理。BC 紧急医疗服务表示，在下午4:40接报，指在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事故。当局派出两架救护车到场，其中一架属于加护型救护车。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受到事件影响，一号路在傍晚6前一度封闭 Tyson Place 至 Granville Avenue 之间的路段。警方及救援部门暂时未有公布涉事人士的伤势

0: 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十六度嘅早晨，你话系唔系冻啊？定抑或系唔冻咧？咁
1: 中间，
0: 我又唔觉得冻喎，今日出嚟
1: 唔冻，
0: 可能唔系吹正我哋边个风。
1: 系咯，佢话东26，我又唔好觉咁大风，
0: 唔觉，因为佢唔系吹正啦，
1: 冇理由个东风都吹住我哋噶，唔知
0: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谂即系呢个温度咧，其实我觉得系最舒适嘅温度啊，
1: 好好啊。
0: 温哥华嚟讲吓，
1: 你唔好系再要求太高啦。
0: 同埋另外一样，我唔知道你嘅感觉点啊，因为你去过欧洲啦，欧洲嘅热度阿妈都唔认得啦吓。
1: 系啊，
0: 但系我哋呢度温哥华咧，喺今年嗰个嘅所谓夏季啊，叫做夏季咧，其实真系冇大家预期嗰个咁热啊。
1: 话俾你听，蚊比同牛比。蚊比同牛比啊！
0: 一只蚊嘅比系嘛，同埋只牛只比啊嘛，我知啊。
1: 因为咧喺呢度咧，我哋系干啊嘛，系咪、嗯？我哋唔即我啦吓，我系基本上系啲毛孔闭塞噶，唔点出汗嘅。OK， 咁跟住就有时啱嗰时谂住啊，去做下运动啦，健身室啦。点我知嗰啲咪 gym 咧，就开咗啲冷气啊，冚冚声，你要加褛添，仲要人哋出汗，我加几件衫，你可以想象我系几唔出汗。点知你去到咧，哇！成头由朝到脚啦，湿到嘅，由朝到晚咧，即系头湿到落脚咁滞嘅。朝日日洗头，日日洗头，头发又长啦，哇！净系等佢吹头吹几鬼耐，即系嗰种湿系佢系潮湿，加埋38度，你想象下，
0: 咁咪40度都有啦，
1: 热啊，真系热啊，
0: 咁所以咧，今年我哋嗰个嘅所谓夏季
1: 咧，我哋 OK 啊，我哋
0: 系总之由我哋由年初嗰时已经有人话有人农夫连监啊，又
1: 讲
0: 话今年就会好热啦，又话会破纪录。點知到今時今日在我哋嘅BC 省裏邊咧，冇破到紀錄啊！即係唔係話破咗好高嘅紀錄喎？
1: 即係完全係頂得順嘅呢個夏天。
0: 係啦
1: ，OK，
0: 係啦，係啦，
1: 仲要八月飛霜啦！琴日我哋話邊度落雪添咧？
0: 幾開心啊！
1: 咪就係咯，嚟曬普啊！係犀利，真係。
0: 啊！咁但係我自己又計翻條數咧，舊年咧我反而開冷氣機嘅次數多過今年好多。
1: 我都覺得係啊！舊年咧嗌熱嘅次數咧比今年多㗎。係
0: 咯。
1: 今年咧嗱，其實今年唔係唔熱。有幾日咧都熱噶，有幾日係但係太陽曬正嗰陣時咧，好鬼熱嘅。晏啲咧，你開啲窗咧，我就係晨咁早就開窗咧，開兩個騎樓門咁樣，即係打即係兩個扯風啊 ，very good。
0: 扯風。
1: 嗯，扯風啊，咁咧就一早咁樣扯兩邊門咁樣扯對流咯，即係對流咯，咁啊點啦？如你千祈就唔好咧11、12點先開窗咧，咁啊出事啊！你即係5、6點咧，你又開啦，你差唔多啦。
0: 當然你有咁嘅即係我哋英文叫 luxury 就好啫，我哋啲唔得。噶嘛，我哋開咗中門，開埋個窗，我哋就即係打開大門噶啦。我
1: 咁啊係，咁啊屋同 apartment 唔同啊嘛，係啊。
0: 咁但係原則上嚟講咧，晚黑嗰個温度咧，喺今個夏季嚟講咧，相對比舊年嚟講咧係涼爽嘅。
1: 係。
0: 嗱，舊年嗰個我記得夏季嘅時候嗰個晚黑嘅温度
1: 咧，
0: 係啦，有啲去到成20度啊、21、22度啊咁嘅。但係今年咧，我哋嘅夏季嗰個嘅温度咧，晚黑嘅時候咧。去到都是13、14啊，5度啊，15度啊咁就。
1: 即係話你夜晚咧，你開咗啲窗，舒舒服服，唔開冷氣都瞓到。
0: 冇錯啦。
1: 舊年就唔係嘅，我記得。
0: 係
1: 啦，係啦。嗱，而家就嚟8月15啦，都係咪？即係唔夠一個月啦，而家都7月21啦，而家夠力。咁所以8月15嚟到應該就涼嘅。每次8月15都涼涼地嘅，即係我希望佢就唔好即係全球暖化暖到連呢啲咁嘅日子都改曬啦咁咯。
0: 所以即係話咧，今年如果大家係嚟呢度避暑嘅朋友咧，你就開心啦。
1: 係啊，
0: 因為温哥華實景上真
1: 係
0: 好靚好靚啊！咁但喺政壇上面都吹緊一陣啊，BC 省嘅政壇都吹緊一陣咧啊，颱風小颱風啦，
1: 小颱風。
0: 我哋你知道嗰個 BC 保守黨咧，咪已經走咗6個，
1: 7個啊，
0: 7個人嚟噶，因為連埋前日
1: 最新嗰、那個，
0: 嗰、那個係原住民添嘅，
1: 係啊，我記得
0: 個代表嚟噶，啊咁佢唔做，點知道咧？這個現任嗰個選出嚟嘅保守黨嗰、那個 BC 保守黨嘅黨領咧，喺一次嘅會議入邊，唔知點解錄咗音啊？呢個係未證實嘅講明啫，is not unconfirmed， 但係呢個錄音出嚟咧就攞咗佢命啦。
1: 係啊，你諗下。如果人哋俾人錄咗音就嗱，不如你唔好做呢個位，你退咗出嚟，你辭職啦，俾我去選啦，咁樣你死火啦，即係你好好地地兩個 friend 就話啫，哇！如果你俾人即係俾個敵人係啊，或者邊個睇你唔順眼錄咗你音拎出嚟，你真係企喺度好似而家咁啦。
0: 系啦，佢话呢一个嘅党领咧就出声啦，即系佢因为佢而家系冇一个嘅
1: 职位
0: 咧可以入到晒，
1: 冇错冇错。
0: 咁佢一定要有一个嘅自己有嘅党员咧，肯退位出嚟俾你啊嘛，佢而家冇啊嘛，
1: 系啊，
0: 佢问咗几个都领头啊嘛，
1: 佢嗱俾啲甜头你啦，嗱我做咗我当选啦，我俾 job 你做啦，我俾个好位你做啊，
0: 系啦，咁原来咧喺呢个嘅 political 嘅 arena 上边。

0: 一个舞台上边原来不可以，
1: 梗系唔得啦。
0: 因为你不可以用你一个党领的身份去即系欺压咧嗰啲党员，或者而家已经是省议有省议席的会党员叫你让个位出嚟噶嘛。
1: 道德上是讲不通的，
0: 讲不通噶嘛，亦都唔可以俾佢咁做。点知嗱呢个咁样讲嘅录音咧，俾人哋放咗出嚟咧，仲喺人哋嗰啲主流嘅新闻嗰度播出嚟。
1: 喂，仲话唔可以用录音嘅，又录音系犯法嘅。
0: 所以嗱个 point 喺呢度嚟啦，所以佢话 unconfirm 咁解啦。会不会有人是用一些 AI 的霸呢做呢？所以但是有些主流新闻摆得出来，你估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渣拿了？我就成日都觉得他们肯定有，不过他们是不方便，或者是某些情况之下他们是签了一些
1: 匿名，
0: 是的，用匿
1: 名去寄去给人。
0: 总之现在这个保守党的党领就是一身蚁，
1: 是的是的。
0: 咁啊，有咁多个党嘅党员咧离队啦，而家听讲话咧排紧队啊，仲有排紧队啊。
1: 其实使乜啫？
0: 大逃亡啊！
1: 换个党领，啲人个个翻晒去啦，可以。
0: 未必，因为你再换一个党领嘅话，重新再去选举咧，系好劳民伤财。
1: 咁你自己揾嚟即系跛脚鸭啊，变咗。
0: 系啦。
1: 搞咩啫？而家
0: 咁而家咧嗱，已经有成七个出咗嚟啦。
1: 系啊。
0: 咁你嗰个保守 BC 保守党咧，得四廿几个议席嘅，而家走咗七个出嚟，得翻卅零个。
1: 系咯。
0: 而家文说仲有十个排紧队。
1: 但系好搞笑，但系佢个党领。佢又唔係即係又唔係任何議員嗬，啊咁都得嘅咩嚇？
0: 以前
1: 咁得意嘅嚇，
0: 卡尼選咗出嚟佢都冇議席㗎。
1: 佢可能扮即係學卡尼啊，即係會啊嗱你咁樣啊。
0: 但係人哋卡尼嗰個民望高，
1: 梗係啦，你啊真係搞啲咁嘅嘢，
0: 你
1: 即係對唔住啊呢位黨領，即係我覺得我都有少少戥佢頭痕啊而家。
0: Caroline Finley 啊，而家我相信佢都唔會坐得好耐，因為入邊嗰啲，如果你再有多一扎人走咧，咁你呢個黨就已經係可以。步向即係散兵
1: 啊！
0: 散兵啊！
1: 好冇面啊！嗬，
0: 冇直到冇曬面啊！
1: 好鬼冇面。
0: 但係問題就係呢班黨員選你出嚟噶嘛，又係
1: 好奇怪啊！蘇矛盾名咩啲矛盾？
0: 唉，咁矛盾嘅嘢真係講下天氣好過啦。
1: 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0: 好啦，早上嘅6:12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咧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100%啦。日出时间正值6:30。
1: 今晚黄昏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有骤雨，下昼就多云嘅。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18度啊，落雨机会有60%嘅。
1: 星期五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咧就系有骤雨。星期日再次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系星期五同六都系19度，但去到星期日咧就升去21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0: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2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6度嘅，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1: 6:13。暂时咧就冇咩特别事故嘅，不过咧喺19号公路咧就喺 Port Hardy 嗰度咧就落紧大雨，而加拿大嘅环境部咧亦都咧为嗰个地区咧系发布咗一个嘅天气警告嘅，特别天气嘅警告，咁去到嗰度若落大雨咧，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早上嘅6:14啦。 其实踏入了九月的第一日，即是昨日，环境部呢就已经说我们的沿海地区呢昨晚就已经有强风暴雨了。
1: 很厉害哦。
0: 是的。那个中部北部和中部的沿海地区，包括呢是好东西，他中文译得很好的。Prince Rupert 呢他叫做路拔。
1: 路拔王子氏。
0: yeah, yeah, 路拔王子氏就是 Prince Rupert。跟住呢就是奇地美就是 Kitty Man。
1: 贝拉贝拉 ,Bella Bella, 哈。就发咗呢个特别天气预报，头先我报咧，咪话 Port Hardy 一带咧都系大雨嘅，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唔止 Port Hardy 啦，咁头先嗰几个地方都系啦。咁呢个天气咧预警咧，亦都系涵盖咗系温哥华岛嘅西岸噶。
0: 由北边起咧，去咗就 Zabalos 啦，佢叫扎巴洛斯啦。
1: 系
0: 咁啊，南至咧去到维多利亚附近嘅度假胜地啊，就系 Suk
1: 系啊，苏克啊，佢
0: 苏克。
1: 咁啊，環境部就話咧，呢一場嘅風暴咧，將會咧為星期二即今日啦嚇帶嚟強降雨。冇錯啊，我頭先預報咧，晏晝都有五至十毫米啦，係咪？咁所以就黃昏啊，一路都係落雨噶啦，今晚嚇。咁預計亦都風力咧會有比較係今晚就最高啦，去到而。近嗰啲山坡啊、洪水附近嗰啲山体滑坡风险咧，亦都会增加嘅。
0: 咁啊，根据气象机构指出咧 ，BC 南部普遍会遭受到干旱嘅地区、积水同埋洪水嘅现象咧，可能会更加系普遍啦。九月啫，
1: 好快哦。
0: 系咯，咁啊，而家 BC 山火服务处咧，佢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出嚟，就话我哋嘅省咧将会迎嚟更多类似秋季嘅天气。
1: 咁即系话唔热啦，相对湿度同埋季节性嘅温度都会增加。咁但系警告就话咧 ，BC 省嘅南部内陆咧，同埋东南部咧，依然都系比较干旱嘅。喂，好啊，我哋落下啲雨咧，你 stage one 可以 cancel 咪最好咯。
0: 系啊，咁但系我哋 BC 省正式嗰个秋季咧，系由九月二十二号开始嘛。
1: 哦，咁啊啱嘅。
0: 咁啊啱。
1: 几时八月十五啊？
0: 九月廿五咯。
1: 九月廿五啊，七近喎，差不多了喎、啊、秋季係啊。
0: 其實咧，你頭先所講嗰個嘅紅即係泥石流咧，
1: 係啊。
0: 如果你睇下尼泊爾咧，同埋呢個中國西藏交界嗰度咧，上個星期三爆發呢個致命嘅泥石流嘅山洞咧，而家咧就已經有成共千人咧係喪生啦。
1: 真係慘啊！
0: 咁而家專家咧推測啦，事故嘅起因咧，原來係 glacier 嘅崩塌，冰河嘅崩塌，形成咗啲淹塞湖之後咧，就顯即係嗰個即係變咗佢漏出嚟啦。管日啦，系嘛，变咗显缺所致啦，系咪？咁而家尼泊尔嘅总理咧就话俾大家听，大家要正视
1: 啊，
0: 缺缺系。咁我要正视呢个气候灾害带嚟嘅威胁。
1: 嗯，咁亦都咧需要啲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科学家都警告咧，全球目前咧系又会超过咧系3100条咧嗰啲系跃动冰川啊，
0: 即系 active 啦，
1: 系啦，好似火山咁好 active 啦，
0: 系啦，
1: 随时喂你咪讲少，嗰啲冰川冧冰啊，好大嚿噶嘛，
0: 嘣一声，
1: 系啊，好大声行雷咁噶，咁所以咧而家啲洪水啊同埋雪崩咧，咁基本上其中81条咧系位于好多人口稠密嘅一啲嘅山谷上方。最大威胁就喺嗰度啦。
0: 根据一个新闻网站咧，每日科学嗰度话咧，英国嘅Portsmouth 啊，英国嘅珀切茅斯大学咧，咁就系一个领导嘅国际研究团队啦，真系唔系简单嘅，佢哋做好多呢啲环境同埋地球嗰个关系嘅叫自然评论，地球与环境嘅发表里边咧，就话啦，而家全球性一个研究整理到全球冰川活动嘅资料咧，超过3100条曾经出现过呢一个好活跃嘅情况嘅。
1: 系啊，
0: 咁点搞咧吓？
1: 其实如果你话呢啲科学家唔系今日先讲噶啦，其实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佢已经话地球暖化噶啦，系啲人唔理啫嘛，系最近先至真系关心一下。所谓嘅冰川跃动咧，就系话原本移得好慢嘅一啲冰川咧，突然之间大幅增加，咁啊你少少就好多噶啦嘛，系咪？就算你几慢移动啊，将大量嘅冰层咧系迅速推到去前边。咁啊，搞到即系持续几年嘅，可以真系。
0: 其实如果你计一计呢个跃动嘅冰川咧，佢有50.5%咧，系集中咗喺高山嘅亚洲啊。
1: 哦，包括咗
0: 青藏高原啦、喜马拉雅啦，喜马拉雅咪就系呢个尼泊尔嘅名，喜马拉雅啊，仲有就系、是。这个喀拉昆仑山脉、咁变咗咧，有48%咧系位于北极同埋亚北极地区，而北极可能北美洲呢边嗰度一个大嘅环境都有嘅。咁所以佢话，虽然呢个跃动嘅冰川咧，仅仅系占全球嘅冰川数量1%，但系涵盖咗全球冰川嘅面积将近1/5。
1: 哎呀，咁咪死火啦！你咁鬼大嗰个面积系咪？你少少都弊啊！ 咁而科學家都識辨咗啦，一樣嘢咧就係有81條威脅最大嘅冰川咧，都好似你話咧喺亞洲一啲比較高啲沙漠度啦，包括係中國同埋巴基斯坦啊、印度交界，咁、所以點解即係搞到尼泊爾咧，就真係唔奇嘅呢樣嘢。
0: 喂啦，佢話呢啲冰川咧，根據呢個珀茨茅斯大學嘅專家講咧，就好似一個嗰啲 saving account 咁嘅，一路係嗰度嗰啲冰咧一路咁積起嚟，儲落嚟、
1: 嗯，
0: 短時間咧就好似黑色星期五嘅特賣啦，即係 Black Friday 啦，砰一次就用曬，即係佢積積埋埋之後一次就用曬噶啦。
1: 喂，佢形容得幾好喎，係嘛？即係儲咗一嚿錢，你喺 Black Friday 搏命去血拼啦，咁啊用曬成嚿錢，咁嗰啲水咪嘣一聲落嚟咯。咁所以你唔搞到缺體，你冇可能啦，一定會啦。咁而家呢個躍動嘅現象咧，非但唔能夠係受到天氣變遷影響。但是反而就令到那些冰川呢是变得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所以为什么冰川是会失去大量的冰层，你冰层一融就变水了，
0: 水就变充埋山的石
1: 了，
0: 连你村庄所有建筑物都会吹烂。现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学的地球科学教授呢，他就说亚洲区有95,000条，总面积是跟韩国相
1: 同。韩国也有那么多的，原来
0: 总面积好像韩国。
1: 即成韩国咁大，成个韩国咁大，黑洞一样咁多。
0: 咁而且呢啲冰川咧，正以极快嘅速度失去佢嘅质量啊。
1: 系，咁同埋冇办法啦。佢话而家如果真系计每年嘅融化嘅水量嘅深度嚟讲啊，真系足以灭顶乜嘢帝国大厦。多到你想想有几高啊？哇，
0: 381公尺咁高。
1: 哇，
0: 谂
1: 起都
0: 咁啊，南佛罗里达州的大学地质学教授自从1900年代1900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已经发生过几十次冰川崩塌了、尼泊尔冰川的融化就好像一粒定时炸弹、
1: okay,
0: 哎、大镬了，今次
1: 那么惨，他警告呢，如果不压制二氧化碳排放，去到2100年亚洲高山地区存在冰川咧，係有多達75%可能係會因為氣温上升而消失啦。咁即係話，隨住融水再次成為巨大湖泊咧，對於下游地區嗰啲咧，嚇長期就會有安全威脅啦，浸到你傻啊！啫，下游嗰度。
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5: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早上的6:23接近，如果阁下在广州有一份工，你两夫妇都是帮这个老板做的，我恭喜你。
1: 我也是这么
0: 说，真的恭喜你，因为开学了嘛。
1: 是啊，
0: 很多家长呢现在就说可以松一口气了，不用再烦恼那些子女的日头怎样去照顾他们的问题了。
1: 是啊，那在广州呢，这位很暖心的老板呢，为免员工在 长假期呢是要即是怎样凑 BB 啦，是不是小朋友都好啦，免费将个制衣厂的饭堂呢改成托儿所，令到员工有超过50名的小老哥呢，有冷气炭，有零食，有手工堂，有人专人看顾，什么不好的。
0: 即这个老板老实说自己揞荷包出来搞，
1: 好嘢真
0: 的。那你的小路就成将个饭堂整了做个托儿所，
1: 即确保他们安全，那些网民就说齐齐祝福老板发大财。
0: 没错，这个老板他的身处的地方是很多人喜欢吃荔枝那里、增城啊。在增城區、
1: okay.
0: 就說呢有一則的公告，內部公告來的，意外呢竟然意外流了出去，他的通告內容是什麼？
1: 是工廠開闢飯堂，作為員工子女專屬活動區，配備空調電視，免費提供午餐，不讓孩子進入人生產車間。
0: 不可以入去這個生產車間，
1: 是
0: 不是？是所以呢現在、那些網上有些熱議就說，哇，這樣的神仙工廠還請不請人了、
1: 啊、哇，將工人當為家人、老闆確實是厲害、格局大，這些老闆呢不發財真是天理難容。
0: 我成世幫他打工都抵啊，他說
1: 是
0: 不是？這個老闆不單止這樣，因為這些托兒的工作都要找一些 人去做噶嘛，專業啊嘛。佢竟然間自己揞荷包請啲臨時嘅先生，係
1: 大學生，
0: 大學生
1: 係啊係啊，哥哥姐姐啊，咁佢又免費提供膳食啊、WiFi 啊、手工藝班啊、電視娛樂，仲額外聘請一啲大學生咧做，即係好似睇住佢哋啊。監護有成五十幾個唔同年齡嘅甩繩馬騮啊，費事佢哋咧係有意外衝突，就唔俾佢哋入工廠嘅，費事危險啊嘛，咁樣咯。
0: 係啊，嗱呢啲咁嘅老闆咧，如果你有啲員工幫佢做工咧，老實
1: 搏命啊，肯定
0: 一定搏命不特止，出邊點樣你掹我請我都
1: 唔走
0: 去，呢啲老闆先至可以揾到長揾啊嘛，係嘛？
1: 喂，有跟住媽咪翻去工廠嘅女孩子咧，佢就話。哎呀，暑假去到工厂咧，系有冷气啦，有零食，好好玩啊！佢话系咪啊？
0: 好过喺屋企嘛，屋企
1: 望住手
0: 机，
1: 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嘛？所以呢个都系唔错吓。好啦，呢一则咧就有啲离谱嘅，喺山东青海，青岛有一个海之恋嘅公园入边，有一个旅游客嚟嘅啫。佢话喺一个月初嘅时候咧，就拒绝一样嘢。
1: 唔想同个男子倾偈，个男人行埋嚟搭讪，佢又唔想唔睬佢，点知俾个男人辱骂闹佢？
0: 冇错啦，咁啊呢件事件咧，终于就惊动到啲警察叔叔啦，系咪？咁个警察叔叔咧就话：哦，原来呢个人精神有问题啊！
1: 唉，就劝佢：哎，你唔好计较啦，同个女士讲，你唔好计较佢啦，佢有啲问题嘅。咁呢个搭讪男子咧已经被行政拘留咗十日噶啦，咁样讲
0: 啊。系。咁啊，呢啲咁嘅工作咧，我即系啲咁嘅警方咧，做埋呢啲咁嘅即系工作咧，都几辛苦嘅啫。
1: 嗯，
0: 啊，唔系捉贼嘅，
1: 真系攞命
0: 嘅。整啲有精神病嘅人，但系精神病就冇办法，自己控制唔到。
1: 唔系有时咧，即系佢食咗药咧就好易控制噶嘛，睇医生系咪？但有啲人可能唔记得食药啊，或者系咩原因唔知啦。呢位男子41岁，呢、這个女子系25岁，个女仔影紧相嘅。咁跟住个男仔行埋同佢想倾偈咧，大声闹鬼佢咧。跟住就係咯，搞到好尷尬咯啲情況。
0: 即係呢種咁嘅搭訕咧，就係、是、無啦啦人哋唔知道你係咩水嚟走嚟搭咩訕
1: 咧，
0: 就係、
1: 是、咯個老土搭訕啫。
0: 咁啊，警方咧就用咗個行政拘捕啦嚇，咁啊變咗而家佢就要通報啦。兩個人咧其實冇個人交往嘅經歷噶嘛，所以唔可以咁樣去嘅。
1: 梗係啦，
0: 呢一個人咧我就覺得阿榮欣啊，
1: 咩啊，
0: 教訓下佢啊，跟住呢個女士。
1: 你想闹佢啊？闹佢咩啊？
0: 唔系，我话你教训佢啫，
1: 我
0: 唔敢，
1: 我俾人打，多事俾人打。
0: 因为咧，你知而家个气温啊，喺亚洲嚟讲热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呢一位嘅女士咧，为咗佢自己一个人咧，要享受独自享受冷气咧，竟然间
1: 将个 lift 停长期停喺自己屋企楼层。哦，佢巴闭个 lift 有冷气啊，咁啊量下自己嗰个楼层。喂，咁但系唔系啊？咁你个楼层你要上 lift 之后，你要入屋噶嘛？
0: 佢而家嗰啲可能成层楼里面嗰啲靓
1: 咁巴闭啊！
0: 喂，
1: 咁巴闭你就即系开门就系你屋企嗰啲，开 lift 门系你屋企嗰啲啊？
0: 可能佢啲公共嘅common area 咧有冷气，
1: 唔知
0: 屋企入边嗰啲自己装。
1: 咁所以就今次话离晒谱啊，一路揿住喺嗰层楼度，咁人哋点搭 lift 咧吓？
0: 我睇到个幅相咧，嗰个女士咧好嘢啊！佢担张凳
1: 哦，
0: 咁即系摆两个电梯门噶嘛
1: 啊，
0: 佢就喺两个电梯。门嗰度担张凳，自己坐咗喺度，咁嗰度又闩唔到咯，
1: 夹住咁样，
0: 夹住一路冷气吹出嚟，
1: 离晒谱啦！咁啲人翻工翻学都受影响咧，呢、這个真系唔科唔精神有问题啊！呢、這个佢话升降机咧作为大厦公共设施，系应急救援嘅主要通道嚟噶嘛？你咁样私人霸占有冇搞错啊？真系
0: 嗱，呢啲人冇公德心啦，
1: 俾人罚钱咯，罚咗1000蚊，同埋拘留咗佢5至10日咯。
0: 咁你即系第一，你破财啦吓，
1: 系啊，
0: 又挡唔到灾，
1: 系啊，真系唔科唔灾，唉。
0: 好啦，嗱喺中国咧有好多嘅毕业生，佢哋一毕咗业之后即刻变咗失业，
1: 系 啊，
0: 啊，真系好嘢！喺中国嘅湖南长沙有一位男士，佢自幼咧同佢爷爷咧就去啲茶馆度，啊，咁啊而家大咗之后咧，佢决定啦，将佢啲童年回忆化为事业，
1: 喺当地开始一间咧复古嘅古老茶馆啊，吓，几得意喎吓茶馆，咁佢毕业啦，00后嚟嘅呢个李先生啦吓。咁佢對未來職業好茫茫啦，遇上一個咧係嚟出租啲比較舊啲嘅廠房啊。咁啊，你都要有錢去做噶，佢個本都唔少噶喎喂。
0: 咁啊，除咗還原翻佢2000年代初期嗰啲陳設啦、物件啦，同埋市井嘅氛圍啦，佢仲按翻佢自己細個嘅時候回憶啊，推出啲瓜子啊，仲有茶咧就無限續杯、啊，
1: 即係 refill 啦。
0: 哇！
1: 咁啊死啦！咁啲人坐成日啦，坐喺度。
0: 唔出奇，佢咁嗰啲人肯使錢就得噶啦。
1: 係咯。有花鼓氣喎，燈芯糕喎，咩叫燈芯糕啊？
0: 我唔知喎，
1: 啲點心啦嚇，
0: 係啦，
1: 咁啊芝麻綠豆茶喎， 唔系绿豆，芝麻豆子茶，可能唔系绿豆，可能微豆。
0: 你讲惯晒啲芝麻绿豆事咯，
1: 系、
0: 啊、
1: 芝麻绿豆茶，芝麻豆子茶。
0: 你都唔好话，佢呢个咁样出嚟之后，因为有嗰个叫跨越时空感，
1: 系
0: 好多人都想怀旧。
1: 哎呀，啲带埋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去啊，最 perfect 啦，系咪啊？
0: 冇错。
1: 啲有啲屋檐下边啊，揭下脚啊，咁样
0: 有谂头啊，
1: 几好几好，
0: 后生仔，
1: 好有温情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在今日早上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几百名工人，但是官员说隧道内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会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继续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6:33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100%嘅。3分钟之前、4分之前已经日出啦。
1: 今晚黄昏降雨量是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是100%，日落时间7:54。
0: 听日星期四，预测朝头早都是有骤雨的，下午就多云的，间中见阳光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五和星期六是19度，去到星期日就是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0: 现时是转吹东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6度，相对湿度 88%。
2: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1: 6:34，暂时冇咩特别事故啦。咁但系头先我哋讲资料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地方咧系有大雨嘅情况。咁尤其是系 Port Hardy 咧，交通部直情系讲明咧，嗰度系有一个嘅预警咧，请大家要留意嘅。咁大家小心啦，去到有落晏啲咧，我哋喺今日嘅情况之下咧，都会有开始系落雨嘅。咁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
2: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77，报26,095.5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93.15，报52,900.0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77，报7,638.2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76.8，报35,996.53。
1: 黄金上升35.9，每安士报美金4,362.8。
0: 白银上升1.03，每安士报美金65.1。
1: 原油下跌0.65，每桶报美金89.59。
0: 比特币下跌560.28，每比特币报美金76,852.2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0: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内地女星景甜咧，哇，好耐冇听呢个名啦，因为咧卷入咗代孕风波啦，近日又俾富商咧系即系追讨一个3,000万人民币嘅礼金，弊啦弊啦，负面啊新闻啊前身啦。
0: 咁佢嘅社交网嗰啲粉丝人数咧唔跌，竟然升，而且得到好多啲圈中人咧为佢发声嘅，
1: 可能佢本身个人缘几好啦，系咪啊？俾人诬蔑啩，可能。咁啊，內地著名嘅製作人啦，都係力挺佢嘅嚇，話佢人為人係幾好嘅女孩子嚟噶。咁啊，回憶同佢合作咧，係班屬傳奇嘅時候咧，雖然景甜已經好紅噶啦，但係都好似新人咁樣一樣咧，係願意接受試鏡喎。
0: 係啊，咁佢自認當陣時受到網上邊影響咧，對阿景甜咧係有啲偏見嘅。咁啊，除咗壓低咗對方嘅片酬之外，仲要求咧去同啲工作人員一齊住賓館嘅噃。
1: 啊，但係佢依然接受喎。出色咁样完成任务，咁啊，于是咧呢一位嘅制作人咧就大赞佢啦。
0: 全剧组冇一个人唔中意佢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内地嗰啲狗仔队咧，就影到个景甜喺风波之后呢
1: 就喺美容院度离开，有个助理陪住佢，戴住鸭嘴帽、戴口罩、成便服打扮，好似未受任何影响到心情喎。
0: 基本上咧，佢傳佢話要攞翻3,000万嘅人民幣嘅禮金啊！我就喺度話啦，你富商幾有錢都好，掟3,000万出嚟，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啦。
1: 真係唔知啦，呢個富商啊姓孫嘅嚇，開埋佢名孫雨辰啊。如果呢個富商追大家，唔好睬佢。咁曾經咧就話咧。 爆料话男方咧为咗追求滑雪女神谷爱凌咧而同自己分手嘅，咁讲。
0: 网上更加流出一啲人工智能啊 AI 伪造啊谷爱凌同阿孙雨晨嘅不雅嘅聊天记录啊。
1: 唉，真系。咁跟住咧就网民亦都系留言啦，问喂谷爱凌系咪同阿孙雨晨拍拖啊？咁佢即刻辟谣话，哎呢、這个唔系啦，绝对唔系啊，咁样。
0: 即系老实讲句，我谂啊，真系有啲人得闲无事，
1: 唔知啊，
0: 玩都唔出奇噶吓。赌王千金啊，何超云啊，出身豪门啦，咁啊生活真系无忧无虑嘅。但近年嗰啲感情生活咧都备受关注。咁啊早前咧就出咗一个黑图铺佢自己，话佢筋疲力尽啊。
1: 咁同埋咧，同呢个胡须新男友嘅感情咧亮起红灯啊，超云啊，讲紧。咁咧就引嚟咧有唔少外界嘅猜测啦。咁近日佢独自咧去意大利游玩啊散心，咁啊社交平台度分享一辑咧系泳衣游水晒太阳嘅靓相。
0: 咁啊着住黑色嘅泳衣，扎起头发，面对镜头露出嗰种甜美嘅笑容啦。
1: 咁啊特别飘上文字咧 ，Good morning 啦，咁啊可以睇到佢心情都几靓嘅。另一张相咧就大晒美腿啦，坐喺太阳凳度咧，咁啊几好啊。咁啊啲人话佢又去喺啲艺术馆度啊，美术馆啊，牛仔裤配搭，好靓啊，咁样周围都
0: 可以自己自。即系悠闲自得咁啦，
1: 系咪？冇错。
0: 好啦，艺人咧陈志尧咧同怀孕七个几月嘅朱小姐咧，就琴日去到尖沙咀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1: 哦。
0: 咁啊呢位朱小姐因为中意咧贪靓啊，着住高跟鞋，高踭鞋。咦、话佢咧，我唔俾老公知道噶。
1: 其实都危险啦，系咪啊？话自己透露个预产期系十一月啦。咁啊，预计十月咧就开始停工待产噶啦。咁啊 ，B B 嘅性别就唔讲啦。咁啊，佢话咧就老公开心咧，可以再次陪小朋友翻学前班咁样咯。
0: 咁啊，表示咧有同阿仔仔讲及咧，你要好快去做哥哥噶啦。咁后生过佢，咁年幼过佢，似乎都唔知咩叫做哥哥。
1: 系咯。咁啊，日前咧就度过生日嘅 Yoyo 啦，陈志尧咧就表示咧，就早前去新疆拍摄一辑咧系西域公主造型照嘅时候，总算完咗童年梦想啦。又话最难得咧就系难忘当地。天气咧，哇，摄氏五十几度啊！哇，五十几度啊，真系。
0: 喂，西城、啊，你差唔多去嗰啲边疆度噶、啊。
1: 新疆哇、啊，热到试下咯。
0: 系咁啊，至于咧，佢十四岁，佢生日愿望就希望咧，就新嘅一年就更加多工作同新尝试。咁至于佢十四岁个女女有啲咩有啲咩嘅祝贺表示咧？
1: 佢好乖，一早起身就整咗意粉，上面插住支蜡烛俾我做早餐啊！哇，肥死食意粉做早餐，跟住又画画我同佢嘅素描画，买蛋糕又买花，真系好鬼冧噶喎！
0: 点解冇佢爸爸个样买嚟到嘅咧？
1: 用爸爸啲钱去买咯。
0: 马来西亚女神啊林明晶早前啊曾经透露过佢要进修，近日佢终于飞到去日本嘅东京，展开咗佢嘅游学生活啦。
1: 啊！搭呢个电车上堂啦，抛开女神包袱啦，频频展示都好靓嘅自拍啦，咁啊不时露出趣怪表情，好接地气噶，透露啲同学都好内向嘅。片段展示咗咧佢嘅日文课上边咧，日文课本上边有写满嘅笔记咯。
0: 咁啊落咗堂之后咧，就翻自己住嘅地方啦，咁啊亲自下厨咧系煎蛋炒菜。哇！令到佢自己住嘅地方咧就係即曝光啦嚇，咁啊做翻學生嘅佢咯，依然係保持高度自律啊！
1: 晏昼四点去 gym 度做运动，咁啊着住系紧身裤啦，咁啲人话啊真系靓啦，啊真系靓到不得了啦，咁话佢。
0: 哇，呢啲真系好啊，搵够钱去进修几好啊。
1: 不过其实你已经即系唔使为工作而去工作，系咪？你想做乜做乜，想点啫？仲系咪？
0: 绝对同意啊！
1: 又后生，大把前途。
0: 哇，香港咧就学开学啦，
1: 开学啦，咁鬼快开学嘅，我啲朋友话佢个仔都开紧学啦，而家
0: 犀利啊！咁啊，天王郭富城嘅太太啊方媛咧，因为有工作在身。咁佢两位千金就交俾屋企人啊，帮佢送佢翻学嘅。
1: Okay.
0: 不过佢都不忘为几日之后嘅生日咧，就大女啊个大女嚟去准备庆祝活动。
1: 咁啊，同样身为妈妈嘅张柏芝咧，就要好 sharp 醒嘅造型咧，就送仔仔翻学。咁啊，上到车咧就候命啦，好体贴咯。
0: 咁其实原来香港咧，琴日朝头早一号风球噶，兼落大雨。
1: 哎呀，
0: 翻学生啊，周居劳顿，我啲系啫，但系呢啲星妈唔使噶嘛。
1: 咪就系咯，有晒靓车接送，咪乜所谓啫？你有分分钟你想司机添啊，分分钟有吓，不过自己揸车嘅应该呢、這個。咁佢啊，方媛就话佢有工作在身啦，咁啊大女同二女都系自己翻学，一早安排好噶啦，系咪有屋企人 唔係屋企人啊，佢係佢自己阿婆婆啦，即係媽咪啦，同埋工人咧，姐姐咧，
0: 冇錯啦，梗係有翻自己個親人喺度嘅。
1: 呀呀
0: 呀，係啊！咁兩位天王女咧就停玉立啦，扎喺個孖辮咧，就孭住個書包就坐上個保姆車。咁下晝放咗學之後咧，個兩位千金咧就坐翻車翻屋企咯。
1: 司機咧就係眼見有記者，嗱，只有司機就車佢哋嘅，就有記者喺度喳喳聲咧就。落閘咧就護主咯。
0: 咁啊，科門咧，琴日同埋黃丹妮啊、蔡思貝啊、許欣怡啊，同埋關嘉敏咧，就喺西九亮相嘅時候咧，個時裝活動就以白色嘅露肩造型，得登場嘅科門接受訪問嘅時候咧，
1: 咁啊透露咧，原來阿女女八月已經係開學噶啦，翻學嘅事咧安排妥當，大女咧過幾日就生日，佢話我會同一家人慶祝啦。咁啊講到有咩打扮心得啊活動，佢話。去故宮咧睇 show 啊，好期待啦！衣着同場合而定啦，中意就白色，容易配搭喎。
0: 咁至於張柏芝啊點咧？佢都喺網上面連環出鋪啦，直擊送佢仔仔啊 Quintus 翻學嘅日常啊！
1: 嗯，頭戴橙色 cap 帽，哇身穿呢個彩虹間條長袖衫同埋橙色長褲，勁 shopping 啦！
0: 喂，嗰啲同學仔嗰啲其他同學仔啲媽咪啊、爹哋嗰啲個個都～踎喺嗰個門口度睇住啲明星啊，帶住啲細路。
1: 好多明星而家開始做爹哋媽咪咧，最開心唔係啲細路，係家長啊。
0: 係啊，我就
1: 哎呀，我同邊個明星嘅仔女一齊啊，哎呀開家長會，哎呀邊個坐我隔離啊。
0: 哇！影相嗰時特登黐埋個小隻人啦，哇！真係緊要嚇。好啦，另外咧就琴日同阿方媛一齐同场嘅黄丹妮咧透露个女女咧考入咗心仪嘅中学啦。
1: 今朝同佢食早餐，然后由工人姐姐咧就系陪佢搭巴士翻学，想试下佢佢话想试下啦
0: 吓。咁啊，蔡思贝咧同嘅旧爱麦秋成咧竟然同场波，一啲都冇尴尬啊！
1: 橙金色嘅大露背打扮，哇喺～橙金色大露背，好熱啊！香港真係咁啊！之前咧接落嘅一啲工作就以文戲為主，角色比較女性化嘅。
0: 佢話咧自己離開咗無線啊，工作啊自由咧，由自己嚟到接洽噶啦。咁啊，對於數字唔係好敏感啊，所以造成一啲障礙。
1: 數字唔敏，對銀紙敏感咪得咯。佢話我好快就會有白頭髮噶啦。之前咧試過冇寫低咧，差啲都唔記得有工作。哎呀，好彩冇失場啫。真係
0: 對數字敏感。而嚇唔敏感而造成出呢個嘅障礙，我唔知道佢點樣唔敏感法啦。
1: 可能人哋可能應該係譬如話二十萬出場，佢係兩萬人嘅啦，
0: 冇錯，
1: 蝕俾佢啊！佢話
0: 兩萬嗰啲你當兩千啊，
1: 係、哎、
0: 你
1: 真
0: 係好啦。藝人啊，關嘉敏早前就迎嚟32歲啦，32歲嘅生日啦。咁啊，佢先知咧就喺香港同啲 fans 慶祝嘅 party 之後咧，就即刻咧就北上去到深圳咧舉行一個小型音樂會。喂，由香港去深圳都係
1: 好近啫嘛，雖然我未去過，我真係未去過深圳。
0: 你去九龍塘轉火電氣化火車就嗒一聲就到啦。
1: 我真係啊，我從來未去過深圳。
0: 你一去到羅湖嗰羅湖嗰邊界一過就係深圳啦。
1: 我羅湖都未去過咧。
0: 唔係你喺羅湖，你過邊境你需要羅湖啫，你無啦啦去羅湖做
1: 我又未去過南丫島喎，啊我又未去過長洲喎，真係攞命啊真係。
0: 大嶼山啦。
1: 大嶼山去過，我老師喺嗰度住，有一次去老師屋企要補堂，走去佢屋企。我終於踏足大嶼山啊，叫咩愉景灣啊。愉景灣啊，阿 Sir 係啊係啊 ，Sir 住嗰度，係啊，係啊，咁啊，跟住同佢太太一齊食嘢。
0: 咁多個島城啊，去過大嶼山
1: 嘅。係啊係啊，好叻㗎，
0: 好叻㗎，已經係
1: 好叻。
0: 三步不出閨門啊嘛。
1: 我又唔係喎，我就喺我喺港島度去玩去。
0: 三步不離香港。
1: 我最以前啦，我而家咪叻到咧，先去沙田，我就係去尖沙咀嘅啫，因為我住港島區嘛。
0: 你細個嗰時候去沙田已經轉咗樣啦。
1: 我淨係知道要坐去九龍塘轉車。係啊。九龍塘轉車。去沙田咯，我火炭去過一次，幾叻啊！
0: 火炭工業啫，但係
1: 唔
0: 係
1: 啊，係地鐵站啫。
0: 我地鐵
1: 地鐵站啊，跟住
0: 你正式火車站你未去過。
1: 所以我同啲同學仔咧就要即係如果係約咧就約地鐵沿線各站咯，咁就到佢哋帶路咯，咁咯
0: 係啊。係啦。咁啊，當然啦，佢就話去深圳舉行呢個小型音樂會之後咧，雖然要連趕兩場，但係眼見所到之處，啲 fans 咧表現都咁熱情嘅喎，梗係好窩心啦。
1: 其實係㗎，好開心㗎。咁亦都好多人，你知嗰陣時話佢個聲好熟悉啦，因為佢參加過呢個福祿壽訓練學院㗎嘛，嗰陣時嚇。咁所以點都好，你唔想你唔去北上咧，就冇咁多人識你咧，你又冇咁容易揾錢係咪啊？商演啊嗰啲嘢點樣都好。
0: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他家人很撐他，因為那天關嘉敏說 我爸爸同家姐特登嚟到深圳支持我，系估唔到我老豆原来咁受欢迎噶，个个都话佢个靓仔又赞佢后生，
1: 啊开心啦！我仲上台帮佢招亲添，希望佢觅得幸福啦。家姐啊，讲家姐啊，
0: 系我以为你同佢爸添，
1: 唔系年长两岁嘅家姐都系靓女嚟嘅，啊家姐，
0: 系咁啊，咁啊关嘉敏喺音乐会上面落嚟献唱嘅时候咧，身后突然间。
1: 大湾区啲同学仔啦，咁样 ，anyway 啦，咁希望佢成功啦，系嘛？你都努力嘅，一个二个呢啲系后生啲嘅一辈咧，咁样。咁马国明咯，哇，佢事业啊越嚟越多元化啦，嗱，爱妻号啊呢、這个真系。咁佢咧就拍剧之余咧，又同阿萧正楠啦，同埋曹永廉咧，就三个小生四处开唱啦。
0: 搵紧啦嘛，
1: 萧正楠同阿曹永廉咪唱得噶嘛，
0: 系
1: 咪两个都唱得噶嘛？
0: 咁当然日前咧，佢又为港姐决赛担任司仪咧，甚至乎连 fans 啲见面会都玩埋啦，直情系无孔不入添啦。
1: 咁又嚟温哥华嘅吓，应该嚟。
0: 佢本身都嚟自温哥华嘅，
1: 咁啊系，更加相即系点啊？相熟啲嘛嚟呢度，
0: 佢喺温哥华嗰阵唔出名，离开咗温哥华，翻咗香港电视咧发咗啦，咁啊吓，几时意咁还乡啫？
1: 唔系咯，应该翻嚟咁开翻场见面会啊嘛，系咪？咁啊佢啊，我谂佢系几受欢迎嘅一个男孩子嚟嘅，又乖仔系咪？咁佢喺成都咧举行粉丝聚会嘅相咧，悉心打扮咧，露出佢招牌嘅昂直笑容，成日都话佢天然呆啲人。咁演而優則唱喎，原來嚇，哇！唱歌勁嘅喎。
0: 當時搞到現場嗰啲 fans 咧情緒高漲，氣氛熱烈啦。跟住馬國明就寫啦：
1: 成都第一次 fans meeting， 謝謝每位入場嘅 fans， 每一張笑臉，每一句鼓勵，每一份熱情都令我好感動。
0: 啊！有你哋嘅支持，令我更加有动力向前。期待下一次嘅粉丝聚会，希望你哋开心，爱你哋。喂，咁佢系用普通话，定抑或系用广东话咧？
1: 我唔知喎，你哋喎，爱你哋喎，佢广东话嚟嘅。即系广东话同普通话都得啦。嗱，不过有借咧就用广东话写嘅，系、白话嚟嘅，写出嚟嘅啲系广东话咁咯。
0: 因为有你哋借。好啦，师弟陈山聪近日咧就到访加拿大商演啦，咁先后咧涉足温哥华咧吓，我哋都有人去睇过佢啦，多伦多啦，同埋满地咁系嘛，
1: 你隔篱嗰个
0: 又系有人啊，即系有人对号入座，
1: 有关我事，
0: 真系 very good 嘅，
1: 佢真系几辛苦啊！嗰日你都冇话佢，哇声都沙埋，佢落台同啲人影相咧，哇啲个冲埋去，好笑，
0: 哇好似农历新年咁嘅气氛，
1: 佢话唔使啦，我收咁多利是，佢着住件好松身嘅衫。好笑！佢话我第日我唔使唱啦，我坐喺度就得啦，企喺度就得啦。
0: 系咯，我结婚嗰时候都冇收咁多。
1: 系啊，真系唔系好多香港咧，其实而家兴派利是咧，可能仲好嗬，但系入边有馅先好啊吓，啲唔好呃佢。佢今次咧，阿 Jackal 咧就未有同行啦，仔仔。咁但系佢话咧，有唔少粉丝都提起佢噶。
0: 今次商演搞得咁好咧，即刻谂下次搞音乐会噶啦，搞得成咪就带埋佢出嚟咯。
1: 好耐冇拍剧啦，佢话自爆咧收到剧本邀约，大概十月份咧就会去到内地开工噶啦，又翻内地啊，个个都翻内地
0: 嘅
1: 真系。
0: 因为咧系一份好好嘅生日礼物嚟嘅，个剧本咧可以话系继金宵大厦咧之后我最中意嘅。
1: 嗯。希望咧翻到香港啲朋友咧预祝完生日之后就准备心情拍嘢啦咁。
0: 好啦，艺人咧郑伊健啊，花名叫伊面啊吓，咁啊带住个小师妹啊黄淑曼咧就去到澳门诶你嘅家乡
1: 度啦，系咯咁多嘢睇嘅咪
0: 举行音乐会啊。
1: 原来咧今次嘅音乐嘅概念咧源于呢个小师妹早前出席金像奖嘅晚装所启发嘅噃。
0: 咁啊王子碌嘅郑伊健配合着住露背晚装嘅公主阿 Fiona 即系。黄淑曼呢，就为观众带嚟一场好华丽嘅音乐盛宴。
1: 咁佢唱嘅一系列金曲咧，都包括有《全城效应》啦、《友情岁月》啦等等咧，掀起全场嘅气氛，歌迷涌到台前握手影相咁。
0: 哇！佢即刻向大众咧、观众大众咧大派礼物嘅。点解观众大众咧？就系、是、观众大派啫嘛。
1: 观众大派，观众嘅大众都得。咁啊，即兴咧就玩包剪揼。咁啊，现场气氛啊好热闹。咁啊，至于阿师妹咧，就系、是、唱呢个《动地惊天爱恋果》。咁啊，郑伊健咧最想睇佢就唱啲跳唱快歌。
0: 我想啲人就中意佢哋咁嘅咁样嘅组合咯，又着得又华丽又好成咁嘅样啊，
1: 几特别咯，系嘛？
10: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艺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13: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好啦，嚟到6:54啦，加拿大嘅一间银行嘅经济研究部最新有报告，话加拿大嘅楼市咧，似乎系终于踏出一个复苏嘅步伐啦。系好开心啊，听完就吓。
1: 真的嘛？
0: 咁啊，但系呢个复苏嘅进程咧，预料就唔会好似一帆风顺，因为各个地方嘅表现都系参差不齐嘅。
1: 冇错啦，嗱，自从今年嘅4月咧，我哋一路同大家喺经济动向都有跟进嘅吓，房屋转售量持续系录得升幅嘅，咁而家库存量就趋于平稳啦，楼价亦都系出现一个系企稳嘅迹象，个个都唔拎出嚟买 hold 住咁样咯。
0: 冇错啦，咁呢间银行嘅助理首席经济师咧，阿 Robert 哥咧吓，佢就话系咪佢叫 Robert， 我加个哥啫吓，
1: 系佢唔系姓哥，你尊称佢啫 ，Robert 兄
0: 啫吓，因为佢系经济二经济师嚟噶嘛，系咪要俾翻个大头咸头佢？
1: 好好好。
0: 随住置业负担能力改善啦，同埋就业前景都向好啦，市场嘅信心有所提升，关键是在于过去几年因为置业成本急升，按兵不动的买家现在多数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去市场。
1: 我们估计他说全国可能有几十万人的加拿大就是曾经是搁置这个置业计划的，目前就仍然是比理想情况更长时间租住物业，而延迟是换购更加大甚至乎是搬小一点的单位。
0: 但是得意在咧，而家加拿大普遍嚟讲个租金咪下跌咗喎。
1: 系啊系啊，咁咪租咯，啲咪租咯。
0: 冇错，
1: 买住咯，租住先佢话吓。
0: 不过虽然系咁，警局报告呢个警告嘅，安省同埋 BC 省嘅长期嘅楼市调整对市场嗰个情绪咧，造成嗰啲影响力就仍然系未消散嘅。复苏嘅进程咧就好难咁顺利嚟到推进啦。
1: 咁而较系有韧性嘅地区啦，同埋喺利率稳定啦，仲有人口嘅增长放缓嘅背景之下咧。其实楼价的上升空间很有限的。
0: 公寓市场即是 apartment 的复苏需要更加长的时间预料。多伦多和温哥华的高库存量和投资者的意欲低迷可能会令到公寓的价格承受压力去到出年。
1: 重要的那些移民又减、啊、留学生来又不多、啊、是不是样东西都减。
0: 但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permanent 呢、啊、是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策略呢？不知道的嘛。
1: 真的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如果你一旦那个的人口开始有一个即系复苏嘅迹象咧，可以再收翻啲国际学生咧，咁嗰个市又唔同噶咯，
1: 差好多。你知而家好多系好有钱，唔好租啦，买一间屋啦，咁平平地咁样，可能同两个同学仔啊，即系收翻佢租啊，或者点样都好。咁而今次咧，佢话其实真系阿专家话，坦然咧就复苏嚟得太迟啦，未能够阻止全国嘅房屋成交量同埋楼价咧，今年嘅录得跌幅。咁預計今年嘅全國房屋轉售量係會下跌3.6%啦，係咪啊？去到453,200伙咁咯。
0: 咁啊，基準嘅樓價指數咧下跌2.3%啦，去到794,200蚊。其實佢嗰個樓價跌嗰個嘅幅度唔大咯，係、咪？但係可能一升嘅時候個幅度好高喎。
1: 嗰陣時又冚冚聲升上去啫嘛，
0: 係
1: 咪？係翳你買層樓俾我嘛，我加錢俾你，同你講價，唔諗都唔使諗啊。
0: 所以佢話復甦個勢頭咧，預計嗱呢間銀行嘅經濟師就話咧，出年會好更加為明顯啦。
1: Okay.
0: 預測個成交量會增加6.7%，去到483,600間咁多。
1: 基准楼价咧就系微微升0.8%啦，至到去到差唔多80,700到啦吓。咁佢哋嘅预测啦，呢啲系专家预测。咁当然啦，亦都系会有例外嘅。咁而呢个报告就话咧，咁嘅幅度嘅复苏系唔算变革性噶咯。
0: 咁啊，但系咧，因为整体气氛咧仍然系比较偏弱啊，成交量嘅预测咧仍然系处于低过疫情前嘅水平，楼价亦都系仅仅略高过周期嘅低位啫嘛。
1: 买嗰啲咪开心咯，买嗰啲咪闭翳咯。
0: 所以咪就刺激嗰啲买家咯。
1: 系啊，而家要揾人买啊！你都唔好话噶，你个间屋系升唔升值啦？有人肯买啊，出 offer 你都开心啦。
0: 所以报告话咧，借贷成本似乎已经去到咧周期嘅低点啦。预计咧央行咧会维持利率到今年年底，出年先至考虑咧上调啊，出年就上调政策噶啦。
1: 咁主要意味住咧，利率对置业负担能力有帮助嘅有限咯，系咪？出年如果你加，咪供多啲咯。咁特别指出咧，就系话美加嘅贸易战啦，升级啦。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呢啲全部都系原因啊，同埋风险嚟噶嘛。咁所以2023年以嚟已经系出现四次假嘅复苏啊！你以为真系复苏？
0: 你以为嘅升，原来系假嘅、虚嘅吓。咁点都好啦，加拿大而家同美国搞紧嘅贸易战啊嘛。咁贸易战见嗰个发展点咧？如果系理想嘅，大家可以坐低倾嘅。嗱，今日加尼讲咗噶啦，我哋嘅总理，如果美国开始表现到有严肃嘅态度。是有咁嘅诚意，我哋唔介意再同佢倾翻。
1: 嗯哼，
0: 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咧，
1: 暂时冇，暂时冇。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a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7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7场世界杯赛事， 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而家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国际方面，伊朗话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

0: 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另外，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卫生部门通报累计增加至6186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3000宗，达3007宗，死亡率 48.6%。 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历来最致命的一轮，打破2018-20年造成近2300人死亡的纪录。目前疫情已经扩散至6个省份，当地的学校昨日如期开学，其中是疫区之一伊图里省，有部分政府学校的学生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在协助当局防止病毒在学校传播。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8，亦都是16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今早上可能会有少少骤雨，因为我今天揸车出来呢，由我家出来就没事。回到来这个 Nike 向Westminster Highway 那边落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些小雨粉。
3: 哦，
4: 不是 fans。
3: 哦，是啊，
4: 是雨粉。
3: OK。
4: 嗯，
3: 哦，我又不要过，我都未开过水泊。
4: 我有开过，
3: 我
4: 差不多上桥，由我 Marine Drive 上了桥向南落的时候呢，咁就有啲小雨點啦，
3: 局部地區性啦，可能係嘛？咁啊，但晏晝大家落把遮嚇，今晚唔係講少，晏晝真係落雨噶，五毫米噶。咁夜今晚就係5-10啊，咁所以跟定要攞把遮啦。如果你唔係諗住翻屋企，
4: 哦係啊，
3: 係嘛，擺喺個背囊度。如果你坐巴士咧，坐 SkyTrain 啦，係嘛，最好就攞把遮啦。
4: 攞把遮啦嚇，呢個好安全
3: 嘅嚇。
4: 好啦，另外有一樣嘢咧，想同大家講啊，中唔中意食呢個漢堡包嗱？漢堡包有牛肉啦，亦都有魚，有啲 filet 啦，原來都有雞肉漢堡包。
3: 有，係啊係啊。
4: 咁啊，如果你想揀的话呢，咁你要揀呢个叫做牌子叫做 Compliments 的汉堡呢，恐怕你就要諗諗啦。因为呢CFIA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呢，係今个月里面第二次发布咗一个公告，就係宣布回收 Compliments 品牌嘅纯鸡肉汉堡。
3: 哇 ，smashed 100% chicken burger， 佢话原因就系未标明含有鸡蛋成分，咁如果敏感鸡蛋嗰啲朋友就麻烦啦咁。
4: 因为呢个 Compliments 嘅牌子咧喺加拿大嘅各大超市咧都有得卖嘅
3: ，OK，
4: 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3: 吓。
4: 咁啊，公告都写明啦，请勿使用、销售、供应或者系分发俾受影响嘅产品。
3: 咁而较早时咧喺8月7号嘅时候咧系第一次咧公布咗话要回收噶啦，咁当时咧仅仅咧系带有特定通用产品代码、最佳使用日期啦，同埋批号嘅包装，但今次又唔系咯，今次又话佢咧标签上冇标明有鸡蛋。喂，其实即系你点样？你系咪抽查嘅咧吓？你点样？
4: 可能有人讲，有人报，
3: 系咪啊？即系佢又咁叻，咁叻揾到呢啲咁嘅嘢嘅吓，即系俾人哋告发啦，分分钟系
4: 嗱。 是不是真的吃鸡蛋都有敏感呢？
3: 有些人有，绝对有。
4: 是不是
3: 有。
4: 那如果有鸡蛋，
3: 我认识有人是跟蛋敏感，不吃蛋糕的，从来没吃过生日蛋糕的。
4: 啊 okay,
3: 好惨的。
4: 那有些人对花生有敏感，你一定要吃。
3: Yeah, 没错。
4: 现在对鸡蛋有敏感，你又要吃。
3: 有的，有的。
4: 是不是、
3: 啊、
4: 有牛奶那些人

0: 要要死咯！有啲人对牛奶都敏感。
1: 系啊 ，lactose intolerance 啊嘛，要饮嗰啲奶系另类噶嘛，系啊，咁啊。
2: 佢话今次嘅回收被列为咧系第二级嘅回收，意味住乜嘢？意味住就系话咧，食用呢个食品咧存在中等嘅风险，可能导致到短期或者系非危及生命嘅健康问题。
1: 如果你是受到今次回收的影响，你都可以向加拿大政府提交报告的。如果想知道多一点，你就上 CFIA 的网站，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那里可以 check 到的。
2: 它很简单，那个电邮地址是 information@inspection.gc.ca 就得。
1: 系啦，冇错啦。
2: 呢个一定系，千祈唔好去第二个就咁啊。dot.ca 唔得噶喎。
1: 系啊，dot.gc.dot.gov
2: 咧，dot.gc 噶喎。
1: dot.gc.dot.ca
2: 系啊，加分咩 Canada 噶嘛。
1: 因为咧，我识得啲朋友咧，佢真系要自己带嘢食，就要同人哋出街食饭咧，佢食自己嗰盒噶。你冇得话出边，因为嗰啲镬用过咧，同一个镬咧嗨到都唔得，有啲好犀利噶，好惨噶。
2: 哎呀，咁如果我食菜螃蟹，咪唔食得蛋黄，又唔食得蛋鸡蛋咯。
1: 咁啊唔得啦，鸡蛋梗唔得啦，菜螃蟹点得啊？
2: 唔得啦，
1: 你普通煎雙蛋都不行、
2: 我用黑魚蒸蛋都不行
1: 啦，乜都唔得，好饮佢从来未食过生日蛋糕嘅、我朋友，好所以我觉得我生活喺加拿大咧就好好咯，因为佢譬如 gluten free 咧又要好有即系写明啊，即系好即系唔会俾人哋话咁搞错咁麻烦噶，即系加拿大嗰啲唔绝对唔会讲呢啲嘢噶。如果你喺亚洲咧就而家都好啲，以前就都未听过嘅。
2: 咁好啊，起码考试唔使食蛋咯。
1: 系啊，真系呢样嘢真系食蛋啊，真
2: 系啦。嗱，不过有啲嘢要大家留意啦，因为我嗱呢宗咧就系同加拿大冇关系嘅，但系就发生喺印度嘅。因为印度呢它有一个药物管理局呢在1号就宣布了，就应该是昨天
1: 了，
2: 原来它倒破了当地有一间非法的仓库，涉嫌呢就是篡改食品的保质期和营养标签，
1: 这么衰，
2: 企图将一批过了期或者临期货品转售出口至海外，
1: 由印度出去，
2: 是
1: 还要涉及国际知名品牌，整架货呢就是有成$80,000的货值，唔係搞錯啊！
2: 呢件事件由一個國際嘅新聞機構咧播出嚟嘅，佢話呢個貨倉咧係位於喺新孟買嘅工業區。佢話呢間公司咧代表咗19间規模比較細嘅出口商咧係塗改標籤
1: 啊，仲要衰到咧涉及嗰啲標籤咧係好大間公司嘅喎，我哋都會接觸到雀巢啦，
2: 係啦，
1: 講埋俾你聽可樂啦，同埋利是，
2: 利是都有啊，
1: 利是薯片啱琴日先食完一包啫，
2: 唔係你佢唔係印度你咪得咯，
1: 你點知佢唔係啊？喂，出口海外喎、啊，阿哥哥，你點知佢唔係 from 佢唔係 make in India 喎、啊？佢由印度批次過嚟、啊。
2: 嗱，佢話咧，犯罪分子先用利用一啲化學嘅溶劑，將包裝上邊嗰啲原廠標記咧，同埋有效日期就抹走咗。
1: 吓咁都得啊！
2: 拆除啊嘛，系咪？咁然之后仲用电脑同埋喷墨嘅设备重新套印新嘅日期。
1: 喂，你咁咪仲高技咁高科技，咪仲多钱要整呢架机？
2: 第一，印度人工平；第二，啲料平。
1: 嗯，
2: 佢做完之后可以卖翻高价。
1: 哇，变咗2026年10月2号啊！喂，10月2号啲嘢唔好食啊，全部10月2号嗰啲咪鬼买啊！佢除咗篡改日期之外咧，仲要啲涉案团体咧系涉嫌填上啲假冒嘅英文同埋。
2: 大王，今次大件事，
1: 加拿大弊啦，我都有发现啦，系咪咧？死火啦，我包啲屎惨啊，真系，但系应该唔系，食完都掉埋啦，
2: 食完
1: 都唔系10月2号，都唔知系咪，翻望下全部啲零食，嗱，听清楚啊，雀巢食品、可乐同埋呢屎薯片啊，咁啊，佢话故意调低个谷物成分比例，唔需要喂。个热量同埋份量数据，即系话欧荣欣，你食十包都唔会有咩热量咁样，哇！呃人啊，衰得咁紧要，
2: 真系紧要吓。
1: 系咯，
2: 大家小心啲啦。总之你都啊，应该可乐就冇问题嘅，因为可乐咁样运过嚟都好麻烦。
1: 算啦，呢排饮雪碧啦，咪咯，哎。
3: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7:15啊！天气方面咧，今朝 早会有骤雨，下昼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啊！
1: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5至10毫米，午夜会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有骤雨嘅，下昼多云之余咧，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啊，落雨机会预计60%啦。
1: 今晚唔系今晚预测咧，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有阳光。气温方面，喺星期五同六都系19度最高，但星期日咧就升到系21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2: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6度啊，相对湿度88%。
1: 7:16，非常之好啊！今次冇咩事故，但全部啲公路桥梁开始车多，仲有咧就系因为迟晏少少会落雨啦，咁同埋有啲地方已经落紧大雨啦 ，Port Hardy 啦，例如咧，咁交通部就呼吁大家留意车速同埋车距，小心小心。
3: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98，报26,105.5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85.59，报53,052.4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5.53，报7,647.2。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94.97，报36,023.7。
1: 黄金上升53.44，每安士报美金4,382.35。
2: 白银上升1.38，每安士报美金65.47。
1: 原油下跌1.17，每桶报美金89.07。
2: 比特币上升331.6，每比特币报美金77,081.9。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全市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4: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嘅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喺喧闹嘅世界中，将复杂嘅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佢嘅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齐知天下事。
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早上7:18，嗱呢一宗咧，亦都系一种系被海关呼吁停用嘅一个产品嚟嘅。
1: 香港海关，
2: 但呢个就唔系呢度，但系香港。但因为点解会话咧？因为啲尿袋，我哋俗称叫做 power bag 啊，即系无线充电时咧，可能会过热嘅呢一款嘅即系产品。咁海关咧就话佢未能通过呢、這个。燒傷的測試，嗱點解我話香港都會？因為很多朋友翻香港，
1: 梗係啦。
2: 可能你會見到啊買啦咁，佢呢個牌子叫 X Power，
1: X Power 應該唔係我部啩。
2: 佢話有佢嗰個嘅容量好勁㗎，係10,000 million amperage。
1: 我個係，不過唔係應該唔係 X Power， 係佢係 magnet 咧，唔關我事。我唔係攝石嘅，佢係 magnetic 嘅，
2: 係
1: 佢係攝石嘅，我唔係。咁啊，其實佢話因為佢過熱同埋引致燒傷嘅潛在危險，呼籲市民咧就係停用呢個產品咁講。
2: 佢話咧，呢啲咁嘅產品咧係要經過一個安全測試嘅，咁、
1: 哦、
2: 就發現咧呢批電器咧。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的时候，如果有金属外物放置在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它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介乎摄氏86.6至131.4度，
1: 哇好热的了，
2: 超过了允许的限值，才是摄氏的85度。
1: 明白，刚刚过，最低都刚过。而充电器会出现过热的情况，就未能通过烧伤测试，因而就不符合国际相关的安全标准，
2: 即是会灼伤你，
1: 真的会灼伤的。
2: 你很多时候你无线充电的，你放了个机器在那里，好了，你认为、哦、差不多了，你要拿机的时候，它本身因为那个热热，你不觉意捉到那个充电器呢是会灼伤你。
1: 现在呢飞机不准将充个充电器放上去上面那个手提嘛，咁你如果唔係插緊電，佢唔會熱噶嘛？點？
2: 佢唔俾你插電㗎。
1: 我知啊，即係如果你唔係插緊電啊，你點？
2: 佢唔會，佢唔插電冇事。
1: 咪就係咯，咁點解你咁驚擺上樓上嗰、那個度咧？ 有人着火嘛试过，咁但你唔系插紧电会热嘅咩都？
0: 你唔知佢咩情况，可能佢嗰个电话同个充电器咧摆咗喺个手提包，摆咗个 cabin 喺度充紧电，佢自己唔知啊嘛。
1: 其实喺飞机上边系唔可以用。這個奶媽充電的嘛，
0: 不得的，
1: 是咯，
0: 不得的，
1: 不准的嘛，
0: 不
1: 准的， exactly， 是咯，
0: 說明是不准的。那自己跟你這個的飛機上面根本上都有一些的
1: 插蘇的，它有插蘇你可以插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有 USB 插的嘛，
1: 是啊，沒錯，
0: 有供電給你的嘛，所以你不需要用那個的即是充電器的嘛，
1: 沒錯，
0: 是不是？
1: 很危險的，如果有什麼事你自己要負責的嘛。
0: 香港的海關都很快手，立刻要禁止有關的零售商是賣這隻產品的。
1: 是。
0: 那他說呢，這個的不安全的電充電器呢影響到很多的情況，那麼最好呢有幾個建議給大家，就是找一些商譽良好的品牌啦，原廠的生產商啦，
1: 嗯，
0: 那就是即知道它是在那個的充電啊，那個電流啊，還有過熱電池的保護裝置一定要好啦，
1: 是啊，還有用充電器之前呢要摸一摸個說明書，要知道怎樣用啦，啊，那基本上大家都不會怎麼看，插個掣就是的了。如果呢是熬過啦、掉過啦、跌過啦、損壞過短路呢，你真的要小心一點，就不要跟其他東西是放在一起咯。
0: 同埋咧，有時你充完電之後咧，佢興噶嘛，
1: 啊，
0: 你唔好擺落一啲咧，擺埋喺一啲度收埋佢啦。咁
1: 冇錯，
0: 填咗啲周圍嗰啲嘢可能會焫著啦，咁樣樣咁咪有火警危險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避免長時間充電。係
1: 啦，充完就掹啦，好心係咪先？咁，
0: 嗯，
1: 但係就其實保持佢要乾乾淨淨啦，就唔好擺到咪濕滴滴啊咁樣咯。有一次我成個充電器跌落地咧，跟住有少有潭水喎，嚇死我！我死啦，有冇事啊？咁樣
0: 你唔好即刻用啊！
1: 冇啊，跟住。抹乾咗先，
0: 因為你個充電器有個接口噶嘛，
1: 係啊，
0: 啲水入咗去咧。
1: 我幾鬼驚嗰啲水入咗去，後屘真係好彩冇事。
0: 你可以，如果你想驚，你驚嘅話咧，就放佢擺佢兩三日啦，等佢入邊嗰啲水蒸氣咧，或者燒咗，你唔知道水有冇滴入去。
1: 係啊，係啊，冇錯。
0: 再唔係咧，揾個風筒啊，
1: 係
0: 揾個風筒對住個接口吹，
1: 吹吹佢嚇。
0: 係啦，
1: 啊，
0: 咁你吹咗啲熱氣咧，再將嗰啲水咧係散咗去。
1: 明白。
0: 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啦。
1: 係啊，咁仲要避免長期充電啦，亦都唔好用同一個咧係用好多次啊，即係譬如話你充完呢，這個啊，仲充埋第二個電話咁啊，太耐咯，咁樣咯，冇計。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7: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8: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1: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3: www.cca。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4: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5: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根据人类历史，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他观察世间的生老病死，众生沉浮在生住意灭的世界内六道轮回之中，必须彻底找寻超越生死的方法。于是他出家学道，后来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超越生死苦海，成为人类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0: 是彻底觉悟的人。成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广说佛法，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智慧程度不同，外在环境亦各异，所以他随时应合众生不同的根基而说佛法的，亦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人证入佛的知见。佛法始于印度，佛陀入灭后三四百年才传到中国，而中国仗住历代西域和汉土的高僧大德的努力，渐渐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到中原，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成立了大小乘十宗，即是十种修学的方法。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普令众生超出生死，离苦得乐，证悟佛的知见。中国强调大乘佛法，所以小乘的驱舍宗和诚实宗后来渐渐湮灭，而大乘佛法形成了八大宗派，既有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这八大宗派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甚至在人类世界史上影响非常深远，每宗的义理的重点虽然都不同，但是百川河流，殊途同归，汇入大海。各宗的事相虽然不同，但是在理性上完全是圆融一致的。八宗内的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亦都是中国特创的修学方法，影响中国文化、哲学、艺术广大深远的。如果要了解佛法，必须略识八宗的义理。如果单从事相上去领悟佛法，不过是一轮半爪而已，未能窥观全貌的，而且很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盲目执着，所以必须要从理性上体会佛法，才会事理圆融，彻底了解佛法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喺2.25厘不变，系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都没有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 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啊。
2: 今晚咧黄昏嘅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系有骤雨嘅，下周就多云，不过间唔中咧见到有阳光噶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得18度，落雨机会60%。
2: 星期五咧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就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同星期六咧最高系19度啦，而星期日就最高咧系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又转吹翻东风噶啦，风力时速咧又去翻2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36，今朝早真系冇咩消息收到，咁但系希望继续系咁样小心驾驶啦吓。咁但系咧晏少少就会落雨啦，留意系会比较跣啦，提早啲踩 brake 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6.31，报26,206.0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2.7，报53,122.9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66，报7,669.1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68.47，报36,090.94。
2: 黄金上升58.37，每盎司报美金4,386.52。
1: 白银上升1.25，每盎司报美金65.31。
2: 原油下跌0.38，每桶报美金89.83。
1: 比特币下跌150.65，每比特币报美金77,27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1: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消息：大学淫风俗吹，迎新玩除衫派对。大学嘅淫乱迎新固态复萌，近日喺上网嘅时候流传到咧，怀疑系有男女同学喺大学嘅迎新活动里边衣着暴露，而且系举止亲昵。在片中咧，仲有系赤膊嘅男生咧，抱起怀疑只系着一个 bra top 嘅女仔，旁边更加有唔少人起哄。咁而贴文上边，终于见识咗除衫嘅 OCam 啦。咁仲有网民咧就系批评啊呢啲行为低俗，甚至形容话系淫乱派对。
2: 嚟自香港嘅消息啊，另一宗抵达香港嘅客机再现飞机老鼠啊，警员登上客机调查，57岁嘅内地男被捕。抵达香港嘅客机再现飞机老鼠，有网民咧喺1号晚上咧喺社交平台系话，香港嘅 Express 香港快运同埋旅行资讯关注组咧上载咗多张相，显示一班由香港快运客机抵港之后，有多名警员登上机舱调查，怀疑有人喺机上面干犯盗窃案。
1: 嚟自台湾嘅消息，台湾青年曾任国际特赦组织赴上海遭盘查。一名曾经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青年，近日在上海通关的时候遭盘查6小时，最后放弃入境，平安返回台湾。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星期一就回应，过去没有发生过同类事件，认证加入该组织的工作人士不应该前往大陆或者香港。
2: 来自美国运输部的消息，马路杀手的情况，美国有超过100间的驾驶学院遭到 封闭。涉及咧系帮助几千名咧唔识英文移民咧获重型车牌，喺语言唔通、睇不懂路标嘅指示情况驾驶嘅重型车辆，风险实在高。喺美国呢个情况亦非鲜见。美国嘅运输部长达菲咧就系31号宣布咗啦，将会关闭全美国110多家嘅驾驶学院，理由系呢批学校发驾驶执照俾英文考试 ELP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嗰度唔合格嘅驾驶员，人数更系超过5000人。
1: 嚟自马来西亚嘅消息，马来西亚国庆11车连环相撞，酿成4死4伤。8月31号系马来西亚嘅国庆，但系东海岸大道琴晚系于年假最后一日咧系发生严重车祸，11部车连环相撞，造成4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3名死者系一家三口，当天咧系前往首都系观赏国庆游行。
2: 来自南韩的消息，南韩打造一个 AI 强国，2027年的预算案呢是会斥资1100亿的投资 AI 产业。南韩政府呢在1号在国务会的会议审议通过了2027年的预算案，总支出呢是规模高达820万亿的韩元，而按年大幅增加了 12.8%。 当局计划拨出其中的21万亿的韩元呢是强攻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产业园区基建等高新科技项目，延续打造 AI 强国的目标。
1: 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收紧枪械管理，重创业界，40年的老牌枪铺改卖面包自救。近年来泰国接二连三发生多宗的重大枪击案，促使政府大幅收紧枪械管制，推出多项严厉的政策，令到当地的枪械产业陷入寒冬。而当地一家拥有40年历史的老字号枪铺，为了保住员工的生计，选择转行卖面包，成功吸引大批顾客前来光顾，但老板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组旧业。
2: 来自伊朗局势的消息，美军在今个星期内第二度空袭伊朗，回应中东美国的军基地是被攻击的。美军在星期二宣布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目标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目的是要回应伊朗近期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驻东中东的美军的袭击。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防长法文嘲讽加拿大女青年军，卡尼总理表示有失身份。根据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在星期一的平台上面，有一个社交平台就分享了一张是源自 BC 省 Vernon 青年军团体的训练中心，是一个 Cadet Training Center 的截图。画面上面是两名着住制服正接受夏季培训表彰的年轻女学员，而这位的美国防长就在下方配上加拿大国旗，并且讥讽地写到 This is real， 这个是真的。 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星期二在渥太华对记者说，特朗普政府官员贬低和损害加拿大军方的言论是有失身份。
2: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浓雾影响降落，国泰香港飞多伦多航班紧急迫航咸美顿。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国泰航空由香港飞往多伦多 CX826 航班星期一晚因为皮尔逊国际机场能见度极低，未能够正常降落，被迫紧急迫降咸美顿机场。
1: 另外一宗是 BC 的消息， BC 省政府新拨款增加校内托儿大约1200个名额，省内有22个校区的家庭即将可以得到1200个是新增的持牌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而这些名额将会透过是重新规划学校现有的空间用途来这些方式来设立的，而新名额透过基础建设厅提供的500万元的托儿资本撥款支持，以協助學校翻新和重新規劃現有的空間，在校舍裏設立新的托兒名額，而這些新的名額將會有助更多原本難以在居所附近找到可負擔和優質的托兒服務家庭獲得服務。
2: 來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因為要撐特朗普呢，這段期就成為靶子， Calgary 的民宅被撥份，亦都被人扔雞蛋，甚至乎揚言要燒屋，加美关税战加美税战是重燃怒火，有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移民住家因此受到牵连，接连遭到弹袭、丢狗屎，甚至乎在网上边扬言要纵火嘅。警方接报之后已经是展开调查，但认定目标目前的证据不足，已提出刑事指控。
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398元一隻，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Thank you.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2: 你好，牛人，好耐冇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因为放暑假，我哋翻咗去北京探望我84岁嘅妈咪。他因为去年年底不小心在家跌了一跤，导致他右腿的髋关节骨折。当时中国医院检查发现他有贫血，同埋他的血液的黏稠度过高，肺入边有少量的积液。于是请不同的专家一起会诊，他们一致认为，因为我妈咪的年纪大，本身有贫血，手术的过程一定会出血，一定要输血。但因为我妈咪血液的黏稠度过高，加上个肺有积水，咁手术过程之中出现肺全塞的机会好高，手术的风险太大，所以不如保守治疗，等佢翻屋企静养，自己生翻啲骨仲安全啲。虽然我家姐送咗我妈咪去咗两间唔同嘅医院，希望可以帮佢做手术，但两间医院都拒绝帮佢做手术，冇办法，老人家只好翻屋企卧床休息，静静咁等嗰啲骨头愈合，希望有一朝一日可以行翻。唔少骨伤科嘅专家教授们都认为，我妈咪已经84岁高龄，靠自己嘅营养令到个骨头愈合，以后可以行翻，呢种嘅可能性系极低嘅。如果佢骨头愈合唔到嘅话，往后余生老人家可能一世都要卧床。问题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可能要面临的是身体会生肉疮和肺全塞，这都很多的问题。如果我妈咪是在温哥华这里跌亲，我相信这里的医院会即刻帮她做手术，因为这里的医院不会好像中国的医院那样手术之前要做那么多检查。我有个朋友，她外母同样是因为跌亲导致骨折，医院即刻帮他做了手术，他脚上了钢板，无奈他就可以落地行走。不过因为他外母的年纪大，手术之后5年呢，因为骨质疏松而令他上钢板的螺丝又松了。医生说要么再做手术把那些螺丝上紧。问题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因为骨质疏松是很难搞得掂的。再次手术的风险比之前会更加高的了。考虑到他外母的年纪这么大，他们不想他再受那个手术之苦，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帮他再做手术。因为松动了那些螺丝导致的痛，他外母之后的生活就要长期扣食那些止痛片。因为中国的医院不肯帮我妈咪做手术，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是上中药。跌亲的病人，中医认为身体里面一定有淤血，不通则痛，要想个身体不痛，活血化瘀药一定要上，桃仁、红花、丹参、田七、地龙等等。肾主骨，上了年纪的人出现骨质疏松这些问题，中医认为是肾亏所导致的，所以补肾壮骨的药一定要上。什么穿断啊、骨碎补啊、牛底力等等这些药，我妈咪一共吃了30到40剂茶之后呢，在我家姐和护工的细心护理之下，她终于可以落床站起身，最后现在一撇撇下撇下可以走得起身。最近我家姐陪她去医院检查，说她骨折的地方骨头愈合了70%，咁讲明当初其实医院不肯帮我妈咪做手术是好的，因为万一做了手术的话，上了钢板的地方可能因为骨质疏松而导致那些螺丝松了，反而以后一定要长期吃那些止痛片，反而影响了他的生活的质素。其实对于一些外伤的病人，一定要及早吃一些的活血散瘀的中药，或者查一些的铁打酒。可以不吃止痛片的话，就尽量不要吃， 或者少食啲，因为止痛片只是治标不治本，外伤导致身体的痛是因为淤血的阻塞而导致的，不通则痛，只要你的活血散瘀药把身体里面的淤血驱除了，痛则不痛，这些才是治病的根本。为什么很多年纪大身体弱的病人长期吃了止痛片之后身体很快就不得，是因为止痛片伤及他们的脾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如何护好他的胃气才是提高老人家生活质素的关键来的。我们诊所电话是604-662-8319，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他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 早上嘅7:56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喺度读紧头条嘅时候咧，咪其中讲到我哋嘅总理咧，系话呢一个嘅美国嗰个嘅
1: 防长吓，
2: 嗰个财长咧，嗰
1: 个唔系财长，防长啊，
2: 防长就发文嘲讽加拿大嘅女青年军啊嘛，
1: 系啊系啊，
2: 咁点解佢会咁讲咧？因为琴日咧睇到有幅相，咁又系个主流新闻度播出嚟，佢就睇到幅相有两位嘅女加拿大嘅女青年军。一位咧就戴住顶红色嗰啲帽，一个咧戴住个 cap 帽，咁就两个咧着住军服嘅，其中一个咧就系 full size 军服，有啲迷彩色嘅，咁啊两位都系女军人嚟嘅，
1: 系
2: 的。左边嗰个睇落去咧就正常嘅身材，右边嗰个咧，大家睇落去嘅感觉咧就觉得佢系属于肥胖啊，
1: 偏肥啦，
2: 偏肥，
1: 特别偏肥系。
2: 咁
1: 系系系，我觉得
2: 呢个防长咧就特登讲啦 ，Is this real 咁啊解啦。即係話，即係即係個諷刺加拿大嗰啲嚇嗰啲 cadet 原來咁嘅身材嘅咩？
1: 真係好衰嘅嘛！佢咪 is this this is real？ 佢
2: this is
1: 啊，佢唔係問嘅，佢係 this is real。佢話頭先我讀嗰段咧，佢話呢個係真嘅咁樣意思係，即係我覺得你何必到個細路女係咪？你都唔係大啦，啲細路女做 cadet 係咪先啊 ？Come on！
2: 兩個睇法，你話 is this real 可以咁講，
1: 嗯，
2: 但係佢話。This is real 又係另外
1: 仲衰啲嘛？知唔知 ？This is 佢即係話正即係點樣講啊？佢係肯定嘅。佢話 This is real， 即係加拿大就係咁噶啦，咁樣先
2: 啦。冇錯啦，冇錯。
1: 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好咯。
2: 呢個即係冇品咯。
1: 係咯。
2: 作為一個國家個咁重要嘅部門嘅一個首長，你可以講啲咁嘅説話。
1: 喂，咁我夠可以話你個總統醫生都話佢係偏肥啦，你都要減肥啦，你個總統你都話 This is real 喎，係咪？
2: 但係加拿大冇將佢呢樣嘢擺出嚟當係一個，
1: 我哋根本冇話笑佢，係咪先啦？咁佢開會啊 ，Biden 同你個總統黑眼瞓，我哋話 This is real， 你開會咁樣可以咁樣係咪先？國家大事
2: exactly 啦。咁呢幅相咧就係8月31号，2026年咧係鋪出嚟嘅。
1: Yeah.
2: 但係我相信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咁多幅相裏邊其中一幅嘅啫。
1: Mm-hmm.
2: 但係佢揀咗呢個十幅裏邊嘅呢一幅。
1: 唔衰啊，特登。所以我哋總理咪話佢有失身份咯，係咪先？
2: 你作為首長
1: 作為啲咩點啊高級官員可以寫啲咁嘅嘢？你有冇諗過下嘅咧嚇？你自己閒聊衰衰格格咁笑人哋就話啫，你鋪出嚟喎，係咪先？
2: 我覺得佢絕對係失去咗自己嘅人格。
1: 咪就係咯，
2: 係咪？冇理由喺呢、這個，所以我就話：
1: 你佢好，你佢好靚仔啊！你佢自己啊，等一等望佢咩樣先得。
2: 佢自己得上做呢個房長之前，都經過咗好多嘅，即係俾人哋有鬧過佢啊，話過佢啊，你冇資格啊，你冇咁嘅 quality 啊，一樣係咁俾人話過啦。佢係咪？咁而家就證明佢個人格本身都係有問題啦。
1: 仲係唔要得啊！即係唔可以咁樣講嘢嘅。
4: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7:59。
18: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9: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0: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9: 吓、啊，点解咧？
20: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9: 只不过啲年溶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好 OK 噶啦，
19: 送礼最高层次，
20: 加拿大美心月饼。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都没有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 3%， 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一名在安省就读大学的中国籍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当局说他承认曾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同芝加哥机场拍摄指定飞机同设施。被告 Wei Hung Zhang 现年大约21岁，是滑铁卢大学学生。他上个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市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他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等候审讯期间继续被羁押。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他今年4月时已经引起美国当局注意。一名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 FedEx 员工当时发现有一名男子在停车场影相，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Sam 其后向调查人员承认，爬上叉车是为了拿更好的角度去影相。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Sam 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律文件中只是被称为 Chinese Contact 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的飞机和机尾编号。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在2024年透过一个中国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美国检察官认为他有潜逃风险，并形容案件涉及类似间谍活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巴加埃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盖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

0: 回落至2%的目标。市场预期今个月日本、欧洲、澳洲都有机会加息。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近日发表的鹰派讲话，亦都推高市场的加息预期。对通胀的忧虑和加息预期等，导致近期全球国债被抛售，多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的高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4.8 厘，创超过一年半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 5.2 厘以上。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升穿3厘的大关，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债息亦都创多年的新高。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估计，今轮环球加息周期或者会很快结束，但国债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
1: 而家我哋呢个 mini cycle 咧，我哋系要撤回翻我哋之前预防性减息啊。有一啲国家咧，原本应该加息，我哋选择冇加到，咁而家咧就要补翻加息空间，可能再启动嘅话就应该系2到3次啊。除咗债务问题之外，我哋都千祈唔好忘记咧 ，AI 对个市场嗰个吸熊嗰个效应咧，其实系好强嘅。全部都是段千亿的美元去计的一个吸纳量，尤其是他们是吸纳比较长期的资金，这个其实跟国债市场的本质是相类似的，就是给到一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其实他们是抢紧同一批资金，个债息的市场的影响就很显著。
0: 不过林俊宏相信，当前美债债息已经反映不少的加息预期，在美元难以被取代的背景下，估计美国长债债息会相对稳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亦都是16度的早上，没有变过、一样是这样的温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我问一下大家，我问欧荣恩，不要问大家，大家答不到我，问你如果你是游客来到我们温哥华加拿大，你会买些什么做手信呢？
4: 温哥华枫叶糖浆，三文鱼干，冇啦，唔知啊。
5: 冰酒
4: 啊，冰酒，我哋啲同学仔好中意噶，香港澳门嗰啲咧，翻到去唔系冇得买，系加拿大买翻去特别可以好味啲咁嘅，香港都有得买噶。
5: 听落去咧，就似乎呢啲都系加拿大自己嘅特产。
4: 系啊系啊系啊。
5: 三文鱼咧可以买嗰啲
4: jerky 咯
5: ，smoked salmon
4: 啦 ，jerky 啦，系啊
5: ，salmon jerky 啦，或者系买罐头三文
4: 鱼。呀
5: 呢啲都好普通、好普遍啊！咁如果你话系一位欧洲嚟嘅朋友，佢近日咧就喺网上边就展示到佢嚟到加拿大旅行嘅时候一啲嘅战利品
4: 啊，系佢系多伦多 Blue Jays T-shirt， 系呢又冇谂过啊！不过咧同大家讲咧，好搞笑噶，机场咧如果你系国际航班咧，你买唔到多伦多 Blue Jays 噶，佢有一个档摊喺度噶嘛，你要去美国，你飞美国先得噶。好奇怪的，你飞美国队呢，即是飞美国飞机，譬如我这里去 LA 咁才买到的。我飞香港啊，飞亚洲，不是飞亚，即是叫国际啊，不得的。我搞错啊，我心想我怎么走去那里，我问那个人我怎么走去那里，他没的，你飞美国才得的。
5: 你打个喊钱过去叫他拿过来给你。
4: 可以拎过来掉过来，因为我飞啲钱过来给你。
5: 看看这位欧洲旅客他那些展示的战利品是什么。
4: 就是 Blue Jays 其中一
5: 个。
4: 另外一个 A 字头女仔很喜欢去买的，我们整班就去买。啲卫衣，同埋尼亚加拉大瀑布咧，佢嘅纪念品之外，仲有一样嘢啊！我谂都谂唔到，
5: 我谂都谂唔到，原来系牙膏，仲要系狮子头嗰只，
4: 唔系，两个都系狮子头啊！第二个字 R 嗰只，
5: 系啦，有一只系啦，冇一只
4: 五个英文字，冇错冇错。嗱，另外這個呢个咧，我有啊，我随身带嘅就系呢、這个洗衣粉嗰个牌子 T 字头嘅去渍笔啊，我随身带住嘅，真系 work 噶。是啊，那次我條白色裙呢滴了一滴不知道什麼，我即刻印一印擦一擦它、
5: 你幫它賣廣告
4: it works， 是啊，真的啊，小哥哥那些很容易弄髒東西的嘛，
5: 還有止痛藥、
4: 止痛藥真的奇怪，為什麼止痛藥
5: 因為有些止痛藥在其他地方可能是禁藥，
4: 哦，要醫生紙，
5: 醫生紙，
4: A 字頭嗰只咯，香港買唔到嘅係啊。
5: 咁啊，好多啲我哋諗下，自己喺度加拿大住嘅朋友都覺得嚇、啊，你話我買呢、這個。蓝鸟队的 T-shirt， 买卫衣啊，尼加拉啊瓜，嚟唔系
4: 啦，
5: 尼亚加拉，
4: 尼亚加拉，
5: 大瀑布啲纪念品我都觉得好 OK 啦、
4: 啊。系啊系。

0: 但
1: 系牙膏
0: 去积笔，我都觉得可能因为可能你见到咦得意得滞，
1: 系系系。
0: 咁我你话牙膏呢样嘢，
1: 牙膏真系好奇怪嗬。
0: 系啦，
1: 止痛药我觉得啱噶，因为我哋呢度啲止痛药系真系几好嘅，某只咧系可以即系少少轻微消炎，唔错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咁样买翻去咧，佢嘅战利品 show 俾大家睇。在那裡的人可能不覺得意外，可能是托他買，是我們加拿大人看意外而已。
0: 那就是，即是他說呢， 他來多倫多七日，去到滿地可就有四日，那大概一個星期前呢就結束了這個行程的了。
1: Okay。
0: 那他就說呢有了這些這樣的分享物就告訴大家聽啦。那當然你說求醫呢樣嘢咧，我又覺得即係有少少特別咯。求醫你其實喺美國都可以買到多，
1: 你上網都買到啦。
0: 上網都買到，
1: 而家其實你牙膏你上網都買到啦。你啲止痛藥就買唔到啫。
0: 係啦，係啦，
1: 你牙膏你上網買到咁，點樣買到？
0: 不過最感到意外嘅咧，就係佢喺藥房裏邊咧，就買咗一批嘅普通嘅日用品咯。譬如係頭先你講去色污漬嗰啲筆啦、牙膏啦，仲有啲咧止痛藥之外咧，仲有暗瘡潔面產品。
1: 哎呀！我有个朋友在澳门呢，他的 friend 呢就说买那些洗面奶，是医生开给他买那些洗面奶，加拿大有得买、香港澳门买不到，是那个产品是加拿大买到、不知道是洗什么，不知道是暗疮，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洗面奶。我叫他
0: P 字头的，
1: 不是 P 字头，不记得了什么字头。
0: 因为我知道 P 字头的那些的洗面霜很多人有用，
1: 是不是他不是特定医生开给他叫他用这只的，樣我试过买过去的这个洁面。
0: 咦，那即是换句话，第日如果我们加拿大人要出国的时候，我们买手信就买这些的了。
1: 还有一样东西， 我同学呢叫我第日如果回去买给他，就是番茄味的薯片，香港冇噶，香港冇噶，
0: 香港冇啊，
1: 系啊，番茄味薯片啊，佢话冇噶喎，香港吓系咩？话系啊，搵闻都冇啊，咁样咯，我都唔知点解噶，得意嗬。
0: 嗱，但系呢，但系唔系个个都中意食薯片嘅，
1: 系
0: 呢个咪，
1: 即系得意啲咯。佢话咁得意系买唔到，
0: 牙膏日日都用噶嘛，
1: 牙膏方便用咯，系。
0: 点解佢会特别中意我哋加拿大呢只牙膏咧？吓，
1: 唔知啦。
0: 其实呢间厂系美国厂嚟噶。
1: 佢话咧牙膏咧，以前我睇过一个篇文章咧，佢系牙膏个尾端嗰度咧，个尖佢系尖嗰度最底嗰度咧，系有啲红色、橙色嗰啲咧，你越系中间就中和啲，冇咁劲嗰啲，唔知咩鬼咧，佢写嗰啲咧，我唔记得咗叫做咩
0: 啊？咩鬼？
1: 总之系你睇佢 number。即是颜色不是 number，
0: 有些字粒
1: 颜色啊，颜色啊，
0: 我知道我见过，
1: 是是啊，是不是那些 pH 值？我不知道 pH 那些是不是，我不识啊，是不是那些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看完又不记得了，
0: 就是 pH level，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pH
0: 啊，
1: 不知道是不是酸碱度，我不识讲，我不敢讲，但是那个呢，它是这样说，大家留意一下，它下面有些不同颜色，告诉我是什么，我突然间不记得了。
0: 人家说只是买牙膏就记得可不可以洁净你棚牙而已嘛，
1: 不是的，洁净你的心灵，可能刷完牙你会真的不是
0: 说笑。真的，这件事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买牙膏？
1: 是啊，原来真的这么值钱。
0: 第日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就带点牙膏做手术。
1: 是啊，买给他们的。嗱牙膏啊，嗱咪止痛药啊，嗱咁样，咪即系你唔好话喺呢度买咧，有时我哋容易买到咧，翻到香港反而买唔到，但系调翻转，香港买到消炎药，呢度买唔到消炎药噶。
0: 大家唔同啫嘛。
1: 系啊，消炎药啊，唔系啊，呢度要医生开噶。醫生要開，
0: 哦、你講嗰啲，即係嗰啲 antibiotic，
1: 係啊係啊係啊，澳門都可以去藥房買㗎，以前
0: 係得意㗎，係 啊，
1: 啊，
0: 香港反而可以有㗎，
1: 得得係啊係啊，
0: 香港係跟英國㗎嘛個傳統，
1: 唔知啦，
0: 但加拿大同英國係英聯邦嘅，點解有啲嘢會咁？
1: 以前澳門啊，我記得細個入去喉嚨痛買消炎藥㗎啦，入去咧、隨便一間鋪藥房都買到，
0: 係啊，得意啊，
1: 係啊係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8:15啦。天气方面，今朝早有骤雨，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
1: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0: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就有骤雨啦，下昼多云，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都会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星期五和六就是19度最高，去到星期日就升到去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0: 现时是吹粉是东风，风力时速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6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1: 8:16的早上，在 Portman 桥咧，较早前咧喺东行诶一号公路嘅东行啊。近住 Portman 桥以东就曾经有部坏车，咁啱啱咧就而家消息过嚟咧就话佢好似拖走咗啦，咁但系有少少嘅车龙唔算严重啦，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八点十六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7.88，报26,198.6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38.11，报53,208.71。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44.54，报7,676.0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05.84，报36,031.57。
1: 黄金上升51.54，每安士半美金4,380.18。
0: 白银上升1.18，每安士报美金65.18。
1: 原油上升0.07，每桶报美金90.28。
0: 比特币下跌192.88，每比特币报美金77,220.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0: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18。
4: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0: 早上的8:19，我想问下你咧，欧荣欣，如果而家你话有个免费嘅坐厕加冲厕嘅系统，免费俾你嘅，你要唔要啊？
1: 唔要，我嗰个好地地，我嚟做咩？我嚟装物啊，摆喺度做 storage， 我嚟做咩？唔要，你俾我有鬼用啊！不过咧，因为真系有得有，我谂好快已经派晒啦，真系政府有得派喺呢、這个。是在 Port Edward 呢，他说呢，但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是 low flush， 即是按下去不会很多水，是悭水的。
0: 它节约嘛，
1: 啊，是啊，
0: 节省的冲刺
1: 挺好的，是啊，是啊。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其实这个系统呢是2003年的，即是成了23年前的。
1: 哇，都不得不得的，真的。
0: 啊，这一只的系统呢，原来是当时这个的小区，
1: 是啊，
0: 这个小社区呢，是要因为他们的水的问题，
1: 是啊，是啊，没错。
0: 所以要悭水，就设计了这一款的特登是悭水用的冲刺马桶。咁因为当时是免费的嘛。不是免費的，當時他們要買，要
1: 買了的，買了的，
0: 他就入了一大批，是市政府來的，
1: 是啊，那個
0: 市政府入了一大批，現在剩下呢大概有幾十副呢，在他們的 basement 那裡
1: 擺在那裡，等在那裡，啊，然後這位人士就說，喂，與其是這樣，不如就送給那些有需要的啦，他有35個封塵，那些廁所擺了，
0: 35組這個系統，
1: 擺在一個 basement 封塵，他說不如我們將它拿出去送給有需要的家庭啦，因為其實他們說好像很多年前，但是他們政府呢用了兩台，欸，work 喎，冇問題嘅喎，唔係爛唔係壞㗎咁。
0: 但係咧，原來呢個 community 呢個小社區咧，總共得470個住户嘅啫，
1: 係，
0: 唔係多嘅。咁佢剩翻大概35組呢啲咁嘅系統咧，佢就覺得，唉，不如咁啦，我哋送出去啦。但是咧就要你自己嚟攞嘅。
1: 佢好搞笑噶，佢喺度宣布嘅時候咧，就係8月27號星期四咧就宣布嘅。佢用 Oprah 咧嗰個樣咧，跟住就寫 You got a toilet, you got a toilet, you got a toilet 咁樣寫咧，就話咁後嚟咧第二日咧已經有18個廁所係送出咗
0: 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個嘅負責人咧就話啦，當陣時咧我哋送出去之前咧，我自己都試過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work 噶嘛
1: ，work
0: 原來佢仲 work 嘅喎，
1: 係啊，幾有責 任感嘅呢个人啊。咁其实佢话都二十年前嘅事嚟噶啦。佢话我老实讲，我唔够胆话即系 guarantee 啊，保证佢嘅功效嘅。但系佢哋自己试过真系 OK 嘅，咁咪送出去咯。
0: 当然佢话呢个咧唔会系一个好最完美嘅厕所系统。
1: 但你起码悭水啊，
0: 系啦，冇错啦，起码你悭水啊嘛。
1: 不过唔系噶，有时悭水咧，啲纸咧摆得多落去咧，冲几次咪又搵翻嚟搞，系咪先？你一次个嘘落去就唔使嘥水添啊，反而有时。
0: 都唔一定噶。
1: 我见到啲洗手间系好难，你知啦，公共厕所有一个习惯就系先冲一冲噶嘛。我会啦吓，咁跟住就头嗰两格纸巾我就唔用嘅，两格唔好用，因为人哋摸过噶嘛，点知干唔干净啊只手？头嗰两格抌咗佢，我
0: 系
1: 咁噶，系啊咁咯。
0: 明白啦，多谢你。
1: 公共厕所真系噶，呢个卫生啊，唔系我讲啊，医生教噶。
0: 唔系，呢个系一个安全嘅措施。
1: 系啊系啊，第一两格千祈咪用啊，大家。
0: 咁但系有个咁一组嘅系悭水嘅一个坐厕咧系统咧，咁又真系唔好嘥咗佢啦。
1: 系啊，我都系咁话，
0: 一套都。好贵噶嘛，
1: 送出18套，好彩，
0: 而家仲有17套，
1: 系 啊，
0: 我哋咁样讲完之后，会唔会呢度想去 claim 一啲人可以？你可以 claim 噶，你上去攞得噶。
1: Port Edward 会唔会？
0: 佢 Port Edward 咧就喺
1: 边
0: 个？啊，呢个喺呢个东北部嗰边嘅。
1: 你去啊 ，Prince Rupert
0: 嘅喺 Prince
1: Rupert
0: 路拔王子市嘅西北区，Northwest。
1: 你张机票都贵过嗰十几个厕所，可能。
0: 我揸架车去。
1: 揸架车过去攞，跟住过翻嚟嘅时候，架车好重啊！
3: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0: 早上8:23了，天气方面，今朝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100%。
1: 今晚黄昏咧，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嘅，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系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嘅预测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就会有骤雨，星期日咧再次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五同落系19度最高，去到星期日升到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0: 现时咧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16度，相对湿度88%。
4: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7: 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7: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7: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0: 好啦，早上嘅8:24啦吓，咁啊讲下讲下咧，即系有加拿大都有好多啲好好嘅嘢嘅，有啲咁悭水嘅坐厕，
1: 唔使钱嘛，仲要
0: 唔使钱噶，
1: 咪就
0: 系
1: 咯。
0: 但系嗰度470个住户喺度，咁你谂下，
1: 即系好少人啊，嗰度真系，系咪几照顾佢哋咯？
0: 咁我哋啲加拿大咧，好多啲社区都系小型嘅社区嚟嘅，
1: 系
0: 一种嘅工业维持住佢哋嗰个生计。
1: 其实几得意嘅，即系全个镇仔咁啊，好似咧都系认识嘅嗰啲。
0: 好似 Tofino 咁 ，Tofino 主要就系睇观景啊，咁其實
1: 浸温泉，
0: 浸温又冇温泉啊，唔知好似冇温泉。
1: Harrison Hot Springs 先有，
0: 係啊，咁啊點都係啦，呢個都係加拿大好特色嚟嘅呢個嚇。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歐榮欣，
1: 係啊，
0: 要交麥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由李寶安主持嘅
1: 時事烽火台，
0: 佢會同大家講下咧。今日我哋又講過噶啦，就係嗰幅相，係
1: 啊，
0: 呢個
1: 過分
0: 啊，冇錯。美國嘅防長發文咧，嘲諷加拿大嘅女青年軍，呢個你有問題。第二。在 Ontario 的賓頓市長證實了中國的比亞迪呢的他會買了這個 Stellantis 這間車行原本幫美國是做很多零件的、
1: 哦、
0: 可能呢比亞迪會買了
1: 他、哎、好啊自己有零件不用等不用靠你其他人
0: 沒錯了另外第三警方介入了 BC 政治的風暴、
1: 嗯、
0: 即是你會 offer 這個
1: offer job to quit 那個
0: 沒錯這個抵觸了那個防貪可能
1: 不應該啊
0: 不應該啦應該、啊、好了那麼這麼刺激的話題我們留給李寶安在時事烽火台跟大家交代
1: 好那麼明早星期四再跟你見面
0: 明天見拜拜
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1: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号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宝安。
19: 各位早晨，9月2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20: 早晨，本哥，各位听众，早晨，
19: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两则好消息啦。咁啊，第一单咧就系即系加拿大央行咧就正式宣布咧，连续第7次咧维持利率咧2.25厘不变。 另一個咧就當然咧係消息傳出嚟啦，咁啊但係基本上都係好準噶啦。咁啊就係咧就呢個一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將聯邦嘅燃油消費税咧就減免咗一段時間啦。咁誒本來到9月6日之後咧，就即係呢個9月7日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要停止啦。6日停止，7日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係話咧。宣布就是延長下去啊，減免啊。咁啊，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個息率2.25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嗱，根據央行行長阿麥克勒姆話咧，佢話中東嘅衝突咧持續，同埋加美貿易戰咧再度升温，咁啊令到央行咧對經濟前景嘅判斷咧更趨加趨要複雜咁講。嗱，佢又話咧，中東嘅局勢咧令到全球能源價格偏高，咁啊因而咧增加嘅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咧再度升級，咁啊則威脅加拿大正係萌芽嘅即係經濟復甦，咁啊促使到咧企業推遲投資同埋咧招聘嘅決定，咁直至到貿易局勢咧就明朗化啦。聲明中又話咧，貨幣政策冇辦法抵消關稅嘅影響，亦冇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咁我哋能夠做到咧，即係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嘅啫。喺通脹方面咧，受到伊朗戰事嘅帶動嘅汽油價格咧波動影響咧，七月整體嘅通脹率咧升到3% 咁多。咁啊，依個喺依個經濟增長方面咧，加拿大第二季經濟按年化計算咧就錄得3.3% 嘅強勁增長。分析師普遍都預期同等的增速難以在第三季持續的。美國在8月20日對我們加拿大系列的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行長說央行預計就今次的 新關稅對整體的經濟直接影響不大，但是受到針對性行業或者受較大的衝擊。你怎麼看法？
20: 當然係，依個係好消息嚟嘅，係當嗰個利率咧十個月以嚟都係不變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亦都係醖釀緊嘅。譬如喺好似而家嚟緊嘅貿易戰，而家進行緊嘅貿易戰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噶。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喺我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咧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嘅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嘅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19: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咧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啊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後時間咧。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嘅，咁啊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嘅存在嘅。咁啊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係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處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㗎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平時 準備必要時就調整貨幣政策的。另一個好消息就是這個消息而已，應該就我們這個財長商帆飛將會稍後時間，本來說昨天宣布一系列的公佈，但是應該轉到今天下午應該有這樣宣布了。咁啊，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張雲飛咧就話，今次咧，大家預測佢咧減免嘅措施係每公升普通汽油節省10仙，咁啊柴油節省4仙。聯邦政府喺今年4月宣布嘅，咁暫停徵收燃油消費税到9月7日。原因是伊朗戰事導致油價急升，當然各方面由昨天都開始了，各方面包括這個安省省長福特要求應該延期了，這個聯邦政府起碼延續到2027年1月1日。博利子本來較早前都是這個意思的，所以總之要延期到就年底了，昨天他又加大了，他說應該延長到7月。咁啊，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啊，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係希望咧就即係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啊，最後咧落筆，頭先我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啊，基本上係跟住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其他唔跟你啦。咁啊，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20: 嗱，咁依個係好消息嚟嘅啦，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博禮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年咧，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啦。啊，依個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依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太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嘅收入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9月7日，甚至乎喺9月8日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佢美國入口嘅貨品啦。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我哋呢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舒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博禮治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7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啊，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日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19: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你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係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依樣減税， 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又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睇住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嘅經濟環境同埋嘅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點放寬俾特區嘅國民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4: 8:42。
4: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7: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7: 有什么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7: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2: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丸，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9: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自从咧我哋加拿大队咧就即系。關於個傾談呢個關稅問題嘅時候咧，就即係拍台啦，都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係即係拉隊走人啦。
20: 拍台啊，反台啊，
19: 反台。咁啊，係啦，咁啊，特朗普咧，即係當日我哋都講嘅啦，燈係有鬼嘅，突然間話放寬你三日，即係原來咧講唔掂數嘅。咁啊，問題就話講唔掂數之餘咧，而家見到加拿大咁強硬咧，即刻發爛渣。咁啊，當然啦，咁啊發呢個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轉三道四啦嚇，咁啊乜啲嗰啲措辭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齊噶啦，咁啊雙方咧就對罵，咁啊加埋咧我哋呢邊咧就阿省長安新省長阿福仔又同佢鬥吹即係對鬧過對罵過，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長咯，咁佢咪整個啊財政部長出嚟又鬧加拿大啦，又話一早。講掂曬數啊！你哋突然間咩咩剩啊，乜都唔係啊！咁總之話我哋加拿大弱者啊，諸如此類咧咁樣。咁啊，跟住嚟咧，就整個美國國防部長又喺度出聲啦。佢話：喂，佢哋加拿大點同我哋鬥啊？而家都唔係咩情況啫。你睇下你啲軍隊咁樣個款，咁啊點同我哋打咧？13/1你點砌啊？咁樣咁啊，即係佢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你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是青年軍或者是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啊，咁啊揸住咁啊一邊咧嗰個比較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就笑嗰啲人啦，即係笑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咩成，美國好多你咁嘅身材嘅喎。就算是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係唔緊要，係上戰場可能爭啲，但係問題要好多後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後勤有咩分別呢？咁所以咧變咗會講笑。當年啊，呢、這個特朗普喺呢、這個美國檢閲軍隊嗰時候，佢咪係揾翻嗰班即係唔成氣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輸咗咁嘅款咁嘅操兵上嚟咧，咁啊對比起中國當日嗰、那個即係閲兵典禮根本兩碼子事，咁人哋咪一個笑你，咁你點睇法咧？
20: 嗱，當然喺嗰個美國國防部長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當就好似頭先阿王哥所講，佢閲兵嗰時一盤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咁嘅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不過咧，你當你揸住呢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咧，我哋好睇好多嘅美國美式電影咧，就係、是、喺校園倒彈嘅人士咧，就係、是、正正咧就係、是、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 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上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由呢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呢一張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嚟嘲笑翻呢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呢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是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呢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喂，咁若果我哋睇到呢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是、一班嗰啲咁嘅叫 bully 啦，呢個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係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嚟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係我哋加拿大咁做。啊，正正嚟講，呢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就係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這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喺過去嗰個一個零星期時內咧，佢哋根本就冇有任何一個實質嘅行動或者嘅計劃咧，係點樣係令到我哋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即係用一個咁嘅欺凌嘅手段咧嚟撩我哋屈服，根本依一樣嘢根本就唔可能嘅，冇可能就係話我哋一路會忍氣吞聲咁樣俾你咁嘅欺凌。咁而你哋做咩提議都冇，不過咧，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講就係話，你咪繼續咁做落去咯。你越係咁做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特朗普嘅做法，但係另外一半咧就未必係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係顯示得佢自己嘅弱點嘅時候，佢俾民主黨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擊翻佢。而根本嚟講，我哋加拿大是對於美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盟友，而但是特朗普呢用他那個用他那個叫做欺凌甚至是霸權的手法來要我們屈服呢，根本就沒有可能的事，只不過只是令他自己在國內的支持率呢就越來越低而已。
19: 咁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啲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啲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啊，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911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噶咁之如此類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世界705号及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15: 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9: 好了，回到时事烽火台。对于美国特朗普包括他的旗下正所谓左右手，个个跟着在那里，不是吹，即现在不是说大家怎么说呢，就简直是闹交，闹交到出到呢就什么都出齐。你又怎么看呢？
20: 當然這些欺凌照片是 由特朗普是帶頭的，所以他的圈子裡面呢都用同一個手段去做事。而在網上呢也有很多人發到一些相片，就是說好像 ICE 他們那個臨時 live 那班人呢，就是整個個肥肥種種的，也是同樣的道理。剛才保安哥都說過了，有很多的警察啊或者是執法人士都是這樣的身段的，所以他笑人做什麼呢？他自己通街都是
19: 冇錯啊！好，轉咗個話題咧，翻轉頭我哋加拿大啦。大家記得咧，較早前我哋總理前赴中國嘅訪問咧，就簽咗就係即係將依個汽車嘅關税本來100%咧減到應該係6%啊，因為導致到咧容許我有49,000部咧電動車咧就將會由中國咧就即係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國方面咧一落成呢個協議之後，平平平平咁啊，哇！犀利啦！啲車廠咧冚冚聲咧即刻已經係即刻運到過嚟噶啦，起碼就擺落個市場度先，跟住咧就見到好多車行咧已經係四圍揾呢個差唔多叫做門市嘅部門啊，即係展銷定啲汽車先噶啦已經。咁當然啦，對於49,000輛又好少啫，咁幾個 percent 加拿大嗰個出產量啫。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比亞迪咧就比較即係進取好多啦。咁佢而家一路咧原來咧佢除咗準備整啲門市啊之外咧，就準備咧就喺度建廠嚟做喺加拿大製造佢哋嘅汽車嘅。咁第一咧佢避免咗即係各方面嘅關税啦。咁當然啦，個市場咧佢又即係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希望咧就能夠裝配到其他國際市場啦。咁呢個對於我哋非常好處嘅。咁啊碰啱咧就我哋加拿大由於咧美國嘅關税個問題咧，導致咧有啲廠咧特別咧有一間原本係正在改裝廠房以生產嘅嗰啲巴士嘅廠咧，佢本來咧就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係撥咗資金俾佢即係興建改裝嘅啦，咁樣點解即係突然間係褪大？咁因為佢話賴咧就特朗普咧就因為加關税，佢哋冇可能喺度再生產啦，咁啊將間廠房咧就空置咗。咁啊問題就話佢啱咯，咁啊而家比亞迪見到咧，咁啊而家咧由賓頓市嘅市長咧自己爆出嚟嘅，佢話喂，而家咧就呢個比亞迪咧就正在商談緊嚇，咁啊準備咧就收購咁樣，咁啊成唔成功咧暫時未知，咁啊呢個當然咧就面對好多嘅難題啦，特別喺即係工會方面啊等等嘅咁樣，你係點睇法？因為而家目前咧嗰間廠閂咗時咧，牽涉到成3,000名嘅員工咧就冇嘢做啦，已經係冇嘢做啦。咁如果真係能夠喺個已經即係有40年歷史嘅賓頓車廠能夠有新嘅安排投產咧，咁可能令到2,200名嘅仍然等待復工嘅工人咧，就可能咧會加啲有機會噶啦。你點睇咯？
20: 當然是當美國公司說要撤退回加拿大的，咁而走回去美國的時候，亦都嚟翻一個空窗期俾其他國家進入加拿大咧係建廠嘅，因為正如嚟講係嗰個工人嘅生計咧係非常之重要，咁而喺加拿大政府咧曾經咧係資助過依間公司咧，佢係一定要喺加拿大咧係是運作同埋係請翻工人，但係咧佢秘密將條生產線移走咗，甚至將條生產線移到美國，根本咧就係依間公司本身就已經呃咗我哋加拿大嘅錢噶啦。咁所以加拿大我哋嗰個工業部長係Marilyn Joly 咧都強調啊，任何新嘅汽車投資都必須考慮加拿大本土嘅供應鏈、勞工同埋零件嘅供應商嘅。咁而喺比亞迪呢個咁嘅建議嚟講，其實我會拍手嘅，因為點解？無論係比亞迪又好，或者其他公司又好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生產一個電動巴士咧，係對於我哋整個加拿大都有好大嘅幫助。無論喺個環保方面，或者喺我哋運作方面， 亦都會係幫助好大嘅。如果記得大家記得咧，喺好多年前咧，係因為大雪嘅關係咧，有好多巴士咧都係行唔到上少少嘅斜坡，甚至係停喺路中間嗰種混亂嘅場面咧，大家都歷歷在目噶啦。咁若果能夠係用咗個電動巴士嘅話咧，而家電動嗰、那個電動汽車嘅有個特點嚟講，係可以自動咁調節翻佢自己行駛嘅不同嘅模式咧，會令到佢嗰個運作更加暢順。咁而可能大家睇到喺加拿大咁多城市裏面有咁多嘅巴士係需要，亦都係改裝。好多時每一個巴士咧都係真係可能係個係成個上100万咁上下嘅。有時如果你係換嘅話咧，係唔係咁平嘅事情？若可能嘅本土生產而因應翻係本土嗰、那個。本土嗰個氣候而係生產出嚟嘅巴士，對於我哋大家整個加拿大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再者嚟講，而家我哋同歐盟嘅關係咁良好，若果我哋能夠喺呢度有電動巴士廠生產出嚟嘅話，對於我哋國際市場咧，亦都係非常之係前景係非常可觀嘅。咁所以我整體嚟講咧，無論係比亞迪又好，或者係其他公司接管依間廠房去生產巴士咧。電動巴士我是舉腳贊成的。
19: 嗱咁啊，初期咧，比亚迪咧就即系食住條水，就先製造巴士。正如你所講咧，不嬲咧就都有中國電動嘅巴士喺我哋加拿大運作緊嘅。咁而家咧直情咧搬個廠嚟，先係即係製造呢個巴士做先嚇。咁啊，但係問題咧就是、比亚迪都計過條數嘅，因為點解咧？你如果本身由呢度開廠揾地啊，跟住等聯邦政府呢個部門嗰個部門批啊，甚至經過各個方面咧，就時間非常之冗長啊。咁啊，再加上咧就勞工問題啊等等咧。他哋真係計條數唔划算。既然而家有個空置咗喺度，但係當然啦，呢個廠只不過係廠啫。咁佢但係製造而家諗住製造電動巴士，全部嗰啲即係機械嘢，全部係唔同嘅，重新嚟過。但係都好過咧，慢慢等又起廠又成之如此類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咧咁係最為划算嘅。咁問題咧仍然存在好多問題，因為較早之前咧，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咧都認為咧，佢唔贊成啊，即係呢個比亞迪過嚟，或者甚至其他中國嘅。即係汽車廠嘅國嚟呢邊嘅，咁如果依樣嘢咧，就都唔知道，可能當時咧未諗到，而家美國真係對於我哋對加亞省方面嘅汽車業績嘅影響非常非常之嚴重啦。咁會唔會第日改口就唔知道？咁但事實咧就的確好多掣肘喺度啦。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就冇時間俾你分析啦。咁咪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0: 拜拜。
3: 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9点。
2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月赞助播出。
26: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27: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26: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27: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26: 又有咩关系啊？
27: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费事。
2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28: 华富名佳大班，
26: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28: 列治文2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er 大班饼店。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 省长尹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七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七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 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列志文星期二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有一个人需要送院治理。 BC 紧急医疗服务表示，在下午4:40接报指在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事故，当局派出两架救护车到场，其中一架属于加护型救护车。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受到事件影响，一号路在傍晚6前一度封闭 Tyson Place 至 Granville Avenue 之间的路段。警方及救援部门暂时未有公布涉事人士的伤势或者其他进一步资料。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预计全球气温升幅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超越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将会引发更多极端天气，增加对生态系统、冰川和低洼沿海城市的压力。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报告指，鉴于超标的可能性极高，各国现在应聚焦限制超标的时间长度，警告每延误一年和每高出 0.1 度，风险和复原难度都会增加，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指，如果各国能够履行所有气候承诺，最乐观的情况是升幅扩大至 1.8 度就会到顶，但是预料实际升幅会高很多。如果维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中位数将会达到约 2.6 度。 报告指，虽然升幅仍然可能重返 1.5 度以下，但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除了必须迅速大幅削减碳排放，亦都要透过种植新树林等措施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容是至关重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6: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宜家冷暖教你揿。

0: 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9月2日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是和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 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是失业。北温哥华 Capitan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 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aley。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亦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三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至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讲回前日三个议席的补选，正如事前媒体所讲，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三个选区的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 灰省政府的執政

0: 政党啊，仲加表明喺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嘅两年几时间里边咧，佢哋都唔会发动啊独立公投，即系话喺大敌当前，佢哋都会啊站喺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同美国啊抗争到底。我可以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嘅恩人，最有力嘅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同埋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啊，特朗普啊，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呢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佐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治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治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关上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面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流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6: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跟大家讲一下世界大事。最近有朋友跟我讲，是国会有一个姓欧的议员在2025年10月10号在加拿大国会下语里面提到呢，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的一个的指控。咁就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活摘器官如果是真的，当然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我们都要去批评。咁但我都睇了很多这方面资料的，咁有很多人传给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是不是有确凿证据呢？咁就一个议员呢，当你讲的嘢嗰时候最紧要有理性上的确凿证据才可以作指控，如果不是呢，这些就不可以成为一个的对一个国家这么大件事的指控了。那我们怎样去查证一些真定假呢？那其实在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们指控日本杀了30万人左右，那有没有证据？是有的，因为是当时很多外国的团体去收集中国的尸体，咁亦有咧一啲嘅外國嘅記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當時喺南京嘅德國人或者美國人親眼見到嘅狀況，以及咧喺日本裏面嘅一啲資料流出嚟所講嘅種種數目。咁啊，南京大概被屠殺有30万人咧，係有相當確鑿證據嘅。咁啊，另外咧就係亦有好多嘅歷史嘅講法啊。咁例如咧，在中国大跃进3年的自然灾难，饥荒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查回确凿的证据是来自中国自己的报告，就是当时的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了一个的报告，就是当时饥荒死了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那个数目上下1000几万到2000万，这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了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的。 咁啊，但系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啊当时咧啊话天安门吓、啊、就被杀咗啊，屠杀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话坦克车入去碌死一啲学生咧，或者学生咧系瞓喺帐幕里边，知道坦克车又碌死佢咁。咁查证呢啲事嗰阵时咧，咁原来喺西班牙嘅摄影队当时喺天安门，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啊，当时在场嘅就系呢一个嘅啊侯德健啊，呢个著名歌星啊，台湾歌星。咁仲有就系刘晓波，佢哋都话咧，当军队去到天安门，其实系冇开枪，又冇杀人。喺大家谈判之下咧，啲学生就和平离开咗天安门。咁而当时开过枪咧，唯一就系打烂咗嗰个嘅喇叭吓。咁当时都影住嘅呢啲咁。咁於是話天安門屠殺咗好多人，咁就冇證據啊，冇確鑿證，係確鑿證係反而相反嘅咁。咁啊，又話係喺呢個六四嗰時死咗成一萬人。咁我諗下一萬，如果數機關數字殺一萬人都好難噶嚇。啊，咁你就算上金嶺打成日打成晚都係死幾百人、幾千人咁嘅啫。咁點解一晚就會死咁多人咧？咁？咁但系后来终于从各方面嘅就包括反对政府嘅调查，讲来讲去都系百几二百人。咁同政府中国政府讲嘅一致，即系中国政府冇讲到大话其实啊咁。嗱，咁所以即系西方有个剧本讲到呢件事好严重，但系真正嘅情况原来系符合中国政府嘅讲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调查。咁就早段时间亦有即系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嘢有個議員嚇係上到去中文電視嘅訪問裏面拎住一個 file 或啲證據呢度啦。咁其實佢嗰啲證據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個嘅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係一個德國人，佢根本冇去過中國，又冇去過新疆，不過佢識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講法，話咧新疆有人權迫害，包括佢引用嗰啲相，嗰啲相其實證明咗唔係人權迫害啫，佢又當咗係，即係話咧夾硬咧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將個子宮啊要摘咗啊咁，但係佢影幅相係兩個阿婆，一個阿婆同一個公喺啲醫生喺街咧，即係啲台咧同佢傾緊。咁其實嗰幅相就係講咧嗰啲嘅醫生去到啲農村啊，即係醫療唔夠地方，佢哋到時係做一啲嘅醫療嘅幫助。咁佢就解釋咗話係強制去結扎一啲嘅即係輸卵管等等咁。咁你話假消息咯？咁有一個最明確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資料嘅引資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文件嗰度系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咧要清洗咧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來聯合國個報告咧就比較中肯。佢話原來強迫勞動嘅可能人權問題咧，就係、是、當時係嗰啲就係改造營裏面咧一啲係涉及可能有恐怖主義，不過唔將佢捉坐監，將佢教育嗰個講法嚇。咁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咧教育員咧就等佢識下中文啊，教佢一門嘅手藝去揾食啊。咁呢個中國嘅講法啦咁。咁但系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啊，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 啊，咁我一次睇下，哇，原来佢哋嗰啲文字游戏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联合国报告同美国攞出嚟嗰啲报告完全唔同。联合国报告咧所讲嘅就系呢类嘅，即系好唔系好严重嘅问题嘅，讲到即系好大迫害，但系实质查出嚟原来唔系。嗱，咁呢就系我通常都要调查嘅，我唔会信晒啦。咁啊，关乎摘器官咧，其实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咁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怀疑。咁佢话有个中国领导人出咗美国，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係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出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累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樣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話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來查去，其實呢再睇翻咧，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候，你將器官捐獻可以幫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喎，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实是活摘一啲器官，我又找不到一些很可靠的证据呢。我看过很多影片，影片有些人出来作见证，作见证的我自己呢当时都有份去活摘器官的。我现在心里走了出来美国了。我心想你怎么这么易来移民到美国呢，你说这么易出来美国会给你来吗？那还有呢，那这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可靠，他又没有证据拿出来他的这个名字。那他又属那个中国什么组织里面他有份做过这些事，那他有没有那个组织，他属这个组织的证据，其实没有。那查来查去根本不是那么可靠，那时候欧泽光议员他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候，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4: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 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自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商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荷兰央行星期三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表示，相比起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chlepen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储备，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约722亿欧元。今次调整之前，约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放在渥太华。完成转移后，美国和加拿大各占荷兰黄金储备约18.5%，而伦敦的比例就由18.1%大幅增加至32.1%。另外，约30.8%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本土。央行表示，今次转移一部分透过买卖方式进行，另一部分就直接运送实体黄金，以分散大量搬运黄金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夏季降雨量偏高，极端性强。中国气象局话会强化气象预警和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6至8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 高榮又說，全球氣候變暖可能導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來青藏高原的冰川內部結構穩定性將進一步下降，冰川災害可能更加頻繁。中國氣象局新聞發言人、減災服務司司長王亞偉表示，會持續提升極端天氣監測預警能力，並強化氣象預警與區域防災減災協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5: 20国集团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 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8: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9: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8: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9: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8: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0: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1: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8: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2: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特别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 对外赈灾的机制。咁事实上咧，一切咧都系相对系成熟嘅。不过有件好特别嘅事情，就系喺八月底喜马拉雅山嘅山麓就发生泥石流嘅一场嘅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系跟住好多个报道咯，即系嗰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嗰种嘅无穷威力，我哋有恐惧，亦有敬畏。而真正嘅伤亡数字目前咧都无法估计，已知嘅死亡人数咧可能仲系四位数字，但系咧亦有四千几人咧其实失联嘅，失联失踪都意味住咧其实能够生还嘅机会咧系相当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灾难咧，嗱香港应该咧就好有反应嘅。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就系特区政府啦。咁啊，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咧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咧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咧，整个爱国阵营咧系按兵不动噶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咧，嗰个灾情咧系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就喺西藏嘅。嗱，咁其实都话咧，起码有一半咧。是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嘅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系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嗱，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要倾家荡产，是一定是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关爱。所以为什么今次大家好像呢这么克制呢？其实因为这个所谓的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是很特别，你不在中国生活过或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很多的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咧，敏感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咧，亦都系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系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亦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发言人是作出澄清回应，这些发声的回应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是带一个 几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咧，香港人应该系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咧好快咧系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系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咧？即系睇翻咧阿爷嘅指示，咁你话系咁咪我哋系捐俾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啊，国家如今咧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那方应该更加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喺啲边嘅灾情呢，基本上都系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呢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嘅就系领导人嘅关心啦，领导人嘅亲自 去嚟到去指导救灾啦。咁啊，相关嘅救援人员啊，检勇敢啦，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啲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嗱，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系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嘅因素，所以香港嘅爱国团体，包括香港嘅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咁否则贸贸然咧，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都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啊，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1: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知天下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李杰之。
23: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统计局同时是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改为是轻微增长 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7-8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是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 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 到2023年增加到 13%。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是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的。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路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也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 依家嘅建议咧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15%减到10%，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咧系削减政府嘅开支。减税咧都唔足够，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咧，仲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嘅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好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嘅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嘅1.9%至4.9%。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啊，取消呢啲贸易壁垒啊，国家经济会有7%嘅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10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1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5年内吸引1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呢，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1、4及5，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月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10点。
8: 刚才报时是由月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月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月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月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李志文月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6: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不变，系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嚟一直都冇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7月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 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SIM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SIM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巴加埃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盖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一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实面目在石里克，而不是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另外，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卫生部门通报累计增加至6186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3000宗，达3007宗，死亡率 48.6%。 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历来最致命的一轮，打破2018-20年造成近2300人死亡的纪录。目前疫情已经扩散至6个省份，当地的学校昨日如期开学，其中是疫区之一伊图里省有部分政府学校的学生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在协助当局防止病毒在学校传播。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美容局的 Daisy 啦，同我们讲一讲 Clarins 的一个非常高级的极水系列 Precious 咧，一啲好好嘅产品。Daisy 你好
12: ，Jacqueline 早晨，一三二嘅听众大家好啊。今天星期三啦，咁啊星期一、星期二咧，我都讲过啦，法国 Clarins 呢个全新嘅金装系列极水系列咧 Precious 咧，咁我哋好荣幸啦，亦都系其中嘅一个独家经销商啦。咁、但系除咗呢个喜悦之外咧，我哋美容局亦都可以独家经销佢 Precious 里边嘅美白提亮同埋抗皱。个精华素同埋个面霜，因为咧我哋喺我哋唔同嘅年纪咧，当然有好多唔同面部嘅问题噶。咁除咗有皱纹啊、干纹松弛之外咧，雀斑同埋色素都系我哋嘅好困扰嘅一个问题啦。咁所以咧喺 Precious 里边咧，亦都有一个精华素同埋面霜，就是、专系针对到我哋面上一啲叫做年长斑啦、色素啦同埋雀斑，非常之有效。因为点解咧？佢本身 Clarins 咧都研究咗好多年，而且今次佢利用咗呢个月光花，即系我哋所讲嘅昙花嘅精髓提炼。

0: 做項目啦，再加埋有化妝師咧試一試秋冬嘅彩妝，咁變咗咧就大家又可以做好好嘅護理，等呢個冬天嚟到咧，我哋嘅肌膚就唔會有衰老或者乾燥嘅現象，而且法國 Caris 大家知道啦，佢全植物元素咧，再加埋呢個檀花嘅精髓咧，真係可以幫我哋凍齡之餘咧，仲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年輕咯。
1: 嗯，咁喺呢個系列裏邊咧，我見到除咗你頭先提過有好多嘅 serum 啊之類咧，仲有三啱扁扁地大中細係咩嚟嘅？
0: 嗱，咁佢除咗有美白系列係我哋特別嘅推介之外咧，佢當然有佢嘅日霜，有佢嘅晚霜啦。而佢嘅日霜同晚霜有少少分別。第一，日霜咧係比較幼滑啲，同埋個保護力高啲。而晚間咧，佢係比較 rich 啲，即係油潤啲。因為點解咧？我哋皮膚晚間嘅吸收比日間係多一倍嘅，同時間個修護功能係仲要強啲。咁所以咧，佢呢個晚霜嘅時間咧最理想咧，我哋可以配合翻埋佢嘅精華素之外咧，加兩滴佢嘅精華油嘅精水嗱。佢呢個精華油咧，同一般嘅精華油，我哋所講嘅精華油係好唔同嘅。往事就好似油狀，但係佢咧係見到佢一粒一粒好似波波珠咁嘅。原來佢每一個油咧都係用一個 capsule cap 咗佢。第一保持佢新鮮，第二等佢個活性能力更加強。佢每次撳一噴出嚟咧，佢會溶喺我哋嘅手度即時搽咧，佢就可以直落到我哋皮膚基層嗰度，幫助我哋有油潤同埋光澤嘅感覺。咁我哋可以選擇翻佢個晚霜用啦，或者如果我哋真係想美白咧，我又可以用翻佢個美白個面霜加上去咧，嗰個效果都非常理想，因為佢可以做到提亮、抗皺同埋緊緻嘅作用。咁同埋佢呢個極水系列 Precious 咧，仲可以搽埋我哋嘅頸部嘅噃。咁變咗我哋嗰個提亮同埋個緊緻咧，就可以一氣呵成做曬好均勝我哋嘅色素。同埋咧，大家咧用一兩個星期，你感覺到啲皮膚咧係好柔滑同埋有種光澤喺度咯。其實咧，佢喺 Precious 裏邊咧，佢有兩個特別嘅按摩儀器，一個咧就專係放面嘅，就係、是、拉我哋嘅面部嘅輪廓同埋去水腫。咁佢咧就好似一個兩個波波碌咁樣，但係呢兩個波波咧唔係膠，亦都唔係石，係一個 quartz， 係一個寶石嚟嘅。咁當我哋喺個面做提拉推動嘅時候，佢非常冰凍咧。第一，佢可以令到我哋排水更加快。通淋巴更加活躍，尤其是咧，佢呢一個按摩器咧，每一個按摩器裏邊咧都會有一個 instruction 教大家點樣去做按摩嘅動作，因為有時如果我哋做按摩嘅動作相反咗咧，會反效果嘅喎、譬如我哋要提拉，你要向下垂，咁就變咗會鬆弛。所以咧，佢做按摩嘅時間，我哋去一個獨特嘅手法教大家點樣向上提拉，拉下通淋巴去水腫。咁另外一個按摩器就好得意嘅，好似個好似隻眼仔一個水點嘅。咁呢個有咩作用呢？第一，我哋當我哋搽完 eye cream 咧，我哋可以我嚟做打圈，或者我嚟做一個按壓嘅動作，好似我哋所講嘅指壓。因為佢唔同嘅弧度咧，可以做埋眼眉按摩啦、眼骨嘅按摩啦，都可以將我哋成個眼型提起嘅。咁所以哇，原來一個咁特別嘅 skin care 系列咧，有咁多產品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咯。因為星期五六日有免費 facial 同埋全線所有 Caris 嘅產品都有八折優惠，亦都包括我哋呢個 Precious 嘅昙花一現嘅一個系列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有咩諮詢打俾我預約個 facial 咯。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聽日見啦，拜拜。
1: Thank you, Daisy,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营自美十点钟，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8: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来到九月份啦，今日已经是九月二号了，还有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学生哥就要开学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开始去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去到适应这个开学呢？如果你说还未开始调整的话，咁就要趁住最后呢个星期咧，快快脆咁样去调整噶咯喎。嗱，咁好啦，首先咧就送上今日第一首歌俾大家啦。咁下一节翻嚟咧，就会开始我哋今日嘅成长智慧呢个环节噶啦。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0: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0: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 BC Liquor 而家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Cool Seltzer Slushy Grape 葡萄味冰沙苏打水六罐装，而家只卖7.99元，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告诉我们全世界听，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请我们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0: 早晨，大家好。
9: 是 Barry Sir， 好快脆啊，就来开学了。上个礼拜跟听众朋友讲了关于开学的学生怎样去准备他们适应新学年。
10: 是，
9: 我们前个礼拜都跟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些关于学生，或者都不要说学生，就是一些家长对子女的期望。
10: 是，
9: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大学毕业很基本。
10: 是啊，
9: 但其实你说如果入不到大学，或者真的没有读大学的，而家呢一个时代，呢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完全一事无成呢？其实又未必的。
10: 今日我觉得呢个好好嘅话题啦，好多时候我都同好多家长沟通，讲呢个话题。首先，如果我哋作为一个家长改变唔到呢个 mindset 咧，其实啲细路仔都改变唔到嘅。咁我好想今日藉住呢个时段啦，大家唔系净系听，真系好好思考一下。即系入大学系仔女唯一成功嘅途径咧，系咪一定系咁样咧？嗱，我哋绝对唔系否认读大学或者一定哦唔读大学啦，咁唔系咁样。而系重新去谂下喺呢个时代个社会经济转型啦，好多嘢都唔同晒啦。即系我哋以前嗰条 formula 咧，就系读完中学跟住读大学，读完大学咧就搵工作， 系嘛，跟住就累积经验，跟住咧就养妻活儿，呢个
9: 人生嘅一个道路就咁去噶啦。
10: 而家唔系咁样噶，我相信好多嘢都唔同晒嘅，所以我哋认真都系思考一下呢个问题啦。
9: 嗯，冇错，系即系首先，头先你话我哋唔好讲到话后面咩诶结婚生仔、养妻活儿，我哋净系讲翻呢个读书，然后去到工作呢一部分啦，即系简单啲咁样讲先啦。
10: 系啦，
9: 其
10: 实。
9: 读书系啦，我哋基本嘅中学就个个都会啦，即系免费教育，政府要求啦，可以话一定要读噶啦。但系中学之后，其实虽然而家就当然真系好多人都会好普遍都会去第一个谂嘅就先读完大学先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唔读大学嘅，其实社会上依然系有好多其他嘅机会嘅，都仲有嘅。当然你话未来啊 AI 几十年后系咪真系会取代咗好多工种，我哋唔敢讲，可能有呢个机会。但系至少而家呢一步，我哋人。都仲系靠我哋双手嘅，
10: 系冇错，系啦。所以嗱，我俾一个情况大家思考一下啦。咁啊，当两个青年人，A 青年人大学毕业，咁咧，但系佢唔知道自己咧想做啲乜嘢，又唔识得同人合作，又唔中意学新嘢，做嘢又冇责任感。咁你觉得你个仔系咪想做 A 青年人咧？即系当然我讲得极端啲啦。
9: 嗯，
10: 好啦，阿 B 青年人咧，佢冇读过大学，但系咧佢。找到一些专业的技能，他有工作经验，愿意继续去进修，有能力解决问题，他做事可靠，同人又合作得来。那你说了 ,B 是不是一定事业无成呢？是不是？
9: 是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态，他们这两个 A 和 B 之间的不同的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面对问题，他们不会说因为自己有学历或者没有学历就去放弃或者去争取，反而是积极的。
10: 没错，所以读大学呢，我仍然在这里觉得是一个需要的，但读大学只不过是给我们一种的 credential 一些就是我们的学历啦，学历啦，是不是？但是另外一个 C 反而更加重要， capability 就是这个词可以解能力，但我觉得这个解为一个资历，所以你读大学只是给到 credential， 但是个 capability 那个能力个资历呢更加要去发展。如果只是去读大学而没有去发展自己的能力，我相信好像刚才讲的那两个情况，就是 A 大学生读完出来之后，其实真的有学历就变成没能力的了。
9: 是的，有很多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就是可能家长 push 得他读书很重要，读书是很好的，但他们变相不懂得去其他方面，可能人际处事啊，同其他人的相处啊，社会的一些面对其他问题的、那个、面对压力的能力等等，其实他们缺乏了很多这些的。
10: 是啊，所以其实真的想清楚自己。当然我们其实除了大学之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有 college 啦，有 technical school 啦，是吧？有些叫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啦，即是很多的选择的。那这些可以去想一想，譬如这样说，有些人他想着读护士，这样说可能读护士呢真的我一心一意想着喜欢做护士的。当然读 UBC 呢可以读完，但读 UBC 再读两年护士可能成六年时间。那我真的很想到时我何不去其他的 college 去读，可能快很多的。跟着早点出来毕业，除了早点赚钱之外，争取经验很重要的。那么可能慢慢由一个护士即个 RN 再升职，可能仲快过一个读完大学再出嚟再读两年嘅人，系咪先？即系谂一谂呢个问题。
9: 即系如果你系目标清晰嘅，已经知道你想行嘅嗰条路，或者你想要得到嘅嗰个技能系一个专门嘅话，其实有一啲专门嘅途径，可能真系比大学会更加快去得到添噶。
10: 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好多时候听啲家长咧讲，唉，将来读大学点啊？我哋第一样嘢就系谂读边间大学。
9: 读乜科，跟住就
10: 系知读乜科。但系冇谂下其他嘅问题，有啲咩问题更加需要去谂下咧？第一，可能我个仔女最擅长啲乜嘢咧？譬如我仔女最擅长咧系画画咁讲啊。咁当然我唔可以做一科叫画画，但系未必一定 M L C 啦，可能有好多同画画有关，譬如 design 啊，系啦，电脑绘图啊，呢啲都系啦。
9: 即系睇有啲咩学科系可以发挥到佢哋嘅专长或者佢哋嘅兴趣嘅。
10: 系啦，咁所以第二个问题咩兴趣啦？
9: 系啦。
10: 嗱，有时候咧专长同兴趣系两样嘢。譬如我有啲嘢咧，我有兴趣，但未必系专长嘅。
9: 系啦，我中意唔代表我叻。
10: 系啦，但我中意呢样嘢，可能咧迟啲，因为我中意啊嘛，咁我咪努力去学咯，努力去做咯，可能就迟啲变咗专长噶咯喎。
9: 系，但系呢个阶段我哋要去同佢揾呢个方向嘅时候，专长同兴趣就未必同一样嘢啦。
10: 冇错啦， 咁所以专长咧、兴趣咧，嗱第三个问题咧，更加要谂咧就系、是、呢、这个市场唔系而家嘅市场，除咗而家市场，将来嘅市场又需要啲乜嘢咧？
11: 系嗱，你讲起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可能我哋特别你话读大学嘅时候，可能你入大学，你讲一读就可能四年或者啲学科五年六年啦，系咩科？可能你读嘅时候个社会个市场需求系有嘅，但系你读读下嘅时候，你发觉个市场越嚟越萎缩啦，呢、这个行业越嚟越难揾工啦。
10: 系啊，
11: 你系咪继续留喺度，定还是当机立断转去其他学科？呢、这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噶咯。
10: 系啊，所以譬如我一个例子系啊，佢好中意 engineering， 佢啦，佢有兴趣啦。啊！佢个专长咧唔系话好叻，但系佢中意去学。但系读到下，发觉啲人话俾你听，读完 engineering， 而家毕业人都揾唔到嘢做啦，咁啊死啦！
11: 系啦系啦，
10: 咁特别就读落去咧。
11: 系，咁系咪要继续定系要去转咧？呢、這个我哋可能又要揾个时候，又要同大家去探讨下呢个话题噶咯。
10: 冇错啦，即系其实而家系难好多嘅。我哋嗰条 formula， 读完中学、读大学、读完大学揾咗份 full time， 嗰条 formula 咧，我哋真系要放低啦，唔好再谂咁、啊、样
11: 谂啦。放低佢啦，我哋要去向前发展、向前看噶啦，要
10: 系啦。市场嘅需要系啲咩咧？我哋真系唔知喎。尤其是都系讲好多次 AI， 可能你谂住做厨师，连厨师都冇得做嘅将来。
11: 到时连煮嘢食都 AI 帮你煮埋系嘛？
10: 系啊，真系唔知。
11: 咁呢个就长远咗少少嘅，不过真系都系我哋都要谂一谂，到底我哋读完呢一科或者我哋读完呢一个嘅。无论你话大学好 college 好呢一个嘅学历，呢几年读完之后，那个市场系咪依然有咁嘅需求，或者
10: 唔
11: 知嘅，有啲工种唔知嘅，系啦，有啲可能譬如科技啊各方面我哋唔知道，咁但系有啲依然系会有需求嘅。
10: 又或者有新嘅工种我哋又未知咧？
11: 系啦，或者有啲新嘅行业出咗嚟，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唔会谂住我有一个行业叫做 KOL 噶嘛，虽然读啊唔会得读嘅，系啦，唔会谂住有一啲行业叫做 AI 噶嘛，
10: 系冇错啦，系啦。
11: 即系而家系多咗好多，同以前嘅社会唔同。咁可能若干年后，我哋嘅小朋友佢哋长大之后，佢哋嘅社会系同我哋唔同噶咯。
1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嘅。唔好讲啲小朋友，连大人我哋都要学习 AI 嘅，系咪？
11: 系冇错。嗱，咁啊，不过讲到呢一度，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啦。AI 我哋就唔讲啦，我哋继续讲翻呢一个小朋友先。咁但系咧，而家我哋就真休息一阵先。广告翻嚟，继续同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如果小朋友真系或者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啲仔女真系唔读大学，这个社会上佢哋仲有啲咩途径咧？我哋转头可以继续倾。Barry Sir，
10: 好，
11: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2: AM1320 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6: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哇，而家可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0: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0: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翻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8: 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成长智慧，咁啊 ，Barry Sir， 啱啱我哋就同听众朋友讲紧啊，如果而家呢个世代啊，啲仔女、啲小朋友佢哋唔入大学、唔读大学嘅，都唔一定话冇出路噶、哦。
9: 是啊，嗱，又长气讲多次啦。我哋以往嗰条模式咧，读完中学读大学啦，读完大学就搵嘢做啦，搵嘢做储钱啦，跟住结婚生仔啦。呢个模式咧真系要戒咗佢噶啦，真系。
8: 系啦，唔好成日谂住我哋要做翻以前父母行嘅嗰条路，系啦，唔好行翻条旧路。
9: 系
8: 嗱，咁讲即系虽然话而家呢个社会唔同咗，咁但系如果你话。很多家長依然都是抱住一個心態，就是大學都是很基本的，你可以同時去嘗試你的創業啊，你的工作啊，即係你讀緊大學你都可以做嘢，即係很多人都會咁嘅心態啦。咁但是如果有啲調翻轉頭，唔係話佢想唔想讀，而係真係能力上讀唔到嘅，可能啲分數硬係爭啲爭啲嘅。咁佢哋但係父母對佢哋嘅期望咁高嘅時候，其實仔女點樣可以去講得掂佢哋嘅爸爸媽媽，等佢哋明白到？而家就算佢哋真系唔入大学，佢哋依然系可以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叫做有出路啦。即系唔一定话系要成为专业人士先可以有出路噶嘛，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噶嘛。
9: 冇错啦，
8: 系咯。
9: 咁嗱，我又俾一条新嘅公式俾大家家长去听下啦。咁如果你而家有纸笔咧，可以写低呢条公式。成日我做讲座好多时候咧，都将呢条公式咧就话俾家长听，睇下你哋同唔同意啊。嗱，无论。将来读大学又好，或甚至读 college 都好，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嘅途径。嗱，藉住呢个途径咧，帮助我哋第一个步骤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先。头先我哋讲好多，认识自己个兴趣啊，认识自己个能力系啲乜嘢咧？
8: 嗯，
9: 系咪啊？好啦，当我藉着大学又好 ，college 又好，认识自己啦，唔系读大学最重要，系藉着读大学认识自己先最重要。
8: 嗯
9: ，OK 啊，第二个步骤咧。认识咗自己之后咧，发展自己嘅优势，嗱呢个好重要。我自己啊，有啲乜嘢？原来我发觉系最可以呢方面咧，系有机会做得最好嘅，最可以咧，最容易揾到一份嘅工作嘅。咁啊，自己要谂一谂自己嘅优势系乜嘢？
8: 嗯，系啦，即系举例，可能有啲人系数学唔系好得嘅，但系佢可能写嘢好好嘅，原来可以向文字啊方面去发展嘅，咁样。
9: 冇错啊，系啦，咁啊，跟住。去想一想，我这个优势怎样令到自己有一个有价值的技能呢？即是在我们来讲，这个字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叫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是我是同时大家读 business， 我有什么可以比人家更特别的呢？
8: 即是自己有什么优势或者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9: 是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我有些人读 account， 大家同时读 account 都是读同一样东西，但我除了读 account 之外，我可以藉着即 accounting 可以帮人家解决一啲嘅问题，即系财务嘅问题，即系嗱呢啲可能我比较特别嘅地方，或者可能帮人哋揾一个自己嘅小目标， 这个是特别的地方。所以做同一个工种，究竟有啲乜嘢我系会能够更加有价值，即系我哋叫 add value 落去，令到可以我技能更加吸引到人咧。
8: 系，即系附加俾自己嘅一个优势喺度。
9: 冇错啦，系啦，咁呢个好重要啊。咁第四个问题啦，如果我问下自己，我读完 college 又好，大学都好，我如果继续持续学习，我会学啲乜嘢咧？可能咧，我读完嗰样嘢咧，我读其他嘅嘢。可以帮助到我读完呢一样嘢，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嘅。嗯，咁我记得啊，Steve Jobs
8: 乔布斯
9: 系啦。咁你以前咧，佢做电脑之前咧，其实咧佢系读书法嘅。
8: 书法，
9: 书法
8: 哦，即系写字嘅书法。
9: 系啦，冇错，系啦。咁当然啦，佢话吓九唔搭八，佢其实有读电脑嘅，但系嗰阵时未去做做苹果之前咧，咁。你看到原來他讀的藝術呢，即是書法中藝術來的，加插到他的蘋果的設計裡面，所以你會留意到呢，其實呢，即當然啦，我不敢批評，我們不是專家，但你看到其實 Steve Jobs 呢，可以將這種技能加上到他電腦裡面，
8: 即可以令到他這個品牌有一個獨特的優勝在這裡。
9: 是的，是的，即我的外行人，可能你看他的設計和一般以前的電腦可能真的有些不同在里面。
8: 嗯 ,OK, 是。
9: 那跟住再问一下自己第五条的问题。
8: 是。
9: 我怎样适应将来社会的变化呢？很多这些的，即是将来社会的东西，可能是在家工作会很多，那这个是一个趋势来的。
8: 嗯，是的。
9: 也就或者可能将来社会呢人口老化了很多。那这个是会不会有社会的趋势呢？
8: 是，因为近十几二十年其实很多国家都是生育率下降，那几十年后人口一定会减少，相对有机会减少应该说。
9: 又或者将来可能移民又多了，不同国家哪个国家来的移民多了呢？甚至我跟学生说，就是 forest fire, 就是那些山火基本上就年年都有的。但如果你真的做一份什么工作可以帮助到这方面呢？
8: 嗯，叫佢哋自己谂下。
9: 系啦，嗱，呢个创意好重要噶，唔知噶，我哋冇谂到。可能发展一啲好正嘅无人飞机咧，可能咧速度好快咧，可以帮助。嗱，我哋唔知啊，我哋又唔系专。你要去谂啊，将来社会个变化系乜嘢咧？你越谂得到，咁你咪个创作价值咪越大咯。
8: 嗯，系，咁呢啲唔一定话一定系经过去读大学或者一啲系统教育里边去得翻嚟嘅，呢啲都系好靠自己本身可能对事物嘅观察啊，各方面去留意或者去谂翻嚟嘅。
9: 系啦，所以将来个社会嘅趋向咧，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谂读完大学搵工搵工，其实我同好多我哋啲即系后生仔啊 leaders 咁讲啊，你除咗搵工之外，你要将来系创造工作。剛才說你要看社會的變化，你想有什麼可以幫社會的東西，然後你想一些特別的東西，可能你讀 engineering, 剛才說你發明一些很快的有災水量很大的無人飛機可以幫助山火的這方面的，可能你的專業的技能的，有人來找你，你要創造一個工作吸引人家來找你，不是只是你去找工的。
8: 嗯，是提升自己的價值。
9: 是的，
8: 是的，這個才最重要。
9: 是啊，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传统一直想就是拿到一张沙纸了，跟着就找份工作。现在其实不是的了，就社会改变了，除了那张沙纸之外可以帮我找工作，但另一个途径就是创造工作。
8: 是，即沙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说的，那张 shirt 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去找第一份工作，是，但是我们往后那一份工作的升迁或者可不可以找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呢，就是看经验，看我们的人的心态态度，我们工作态度各方面，就不是单单看那张 shirt 的了。
9: 没错，所以如果我是父母，我都是父母的，当然
8: 不用如果你都是
9: 我会期望我仔不是只是读大学，我会期望我仔做将来做一个专业人士，对社会有贡献的。咁以前條 formula 就係讀完中學、讀大學，跟住就揾工啦。但係而家我啦，我唔知大家聽眾點啦。我期望我個仔讀完中學，跟住讀唔讀大學咧，其實唔係一定最重要。讀 college 又好，讀大學又好，或者有啲專門嘅
8: 進修方面，
9: 進修方面都好。呢個第二個步驟，第三個步驟咧就係發展做一個專業人士。第四個步驟咧就係貢獻社會。
8: 嗯，係呢個好重要，即係無論我哋做 边方面，到最后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得一个好嘅成功嘅人士，可以回报到俾我哋社会。
9: 系啦，咁我就叫我仔做状元噶啦，系啦，咁样就系能够发展到个专业，跟住贡献社会，就系我就当佢系状元噶啦。
8: 系啦，所以真系每一行都系出状元嘅，就算你话做厨师嘅都可以有状元噶，有几多名厨啊？而家市面上系咪先？
9: 系啦系啦，就算你话张 Ben 时有冇读过书啊？系啦，
8: 唔知啊，可能呢啲我哋唔知道，但系即系就算你话俾你读到大学，俾你读到硕士、博士毕业出嚟，如果你唔识做人嘅话，或者你唔识做事嘅话，净系有学历，你系一本行走嘅书本，咁冇用嘅。你可以去做教授，但系系咯，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其他有几多成功嘅出路系净系靠成绩而唔系靠人呢？
9: 系啦，冇错啊。咁希望都系一开始讲啦，我哋父母首先改变我哋个 mindset 先。嗱，如果我哋个 mindset 改变唔到咧，我哋帮助唔到我哋小朋友咧，我哋细路仔咧去改变佢个 mindset。他仍然会想着读完大学就找份工，跟着找不到工就很气馁，唉，都不知道读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一份工都找不到。
8: 是啊，有时候听到人说，唉，读这一科读完几年出到来，结果找份工都不是做那一行的，做了其他东西的，
9: 是
8: 啊，即是觉得浪费了。但其实不一定说浪费了，即是起码你读书你吸收的是那个科目的知识，但你那几年里面除了学习之外，你其他的一些经历啊、经验啊都是非常重要。
9: 是啊，没错，所以不要只是想着学历，我们讲就是想着 credential， 想我们的 capability， 能力、资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8: 嗯，是，咁啊系啊，嗱 ，Barry Sir， 咁始终咧，我哋都话啦，即系每一行都系叫做可以行行出状元啦。咁但系行行出状元之余，咁当然都会有比较噶嘛。
9: 系啊，所以其实呢句说话咧，行行出状元咧，唔系话净系读完大学咁啊叫状元噶嘛，即系每一个行业都有专业嘅，每个人咧都有去揾到自己适合自己发展领域嘅，即系例如一个好嘅厨师啦。可能比起一个不喜欢做自己份工的人更加成功更加专业，是不是？
8: 嗯，是，都是。
9: 或者可能比一个勉强读完大学的人更有满足感，是不
8: 是？
9: 嗯，所以其实什么都是的，学历是一种的资产，我觉得，但是能力呢是长期的资本，这个才更加重要。
8: 嗯，没错，还有态度，态度都是非常重要。
9: 是啊，
8: 是啊，
9: 刚才是，所以作为父母呢，我又讲下父母的痛点。可能父母真的应该做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放下自己的面子。即是你知道在亲戚朋友面前说，哇，我仔读完大学几鬼死威。
8: 嗯，现在就个个 都希望自己仔女同人家可以晒下命，因为自己大仔女哪间大学毕业啊，读什么科啊，这样。
9: 自己父母检讨一下有没有这些东西呢。第一件事我们要放下什么，就放下比较。例如我自己读到大学，没理由我仔读不到大学，或者哥读到大学，弟弟为什么读不到大学呢？比较啦，要放下啦。第三，就是放下我们替仔女设计他人生蓝图，
8: 不用帮他规划所有东西，
9: 将来没人会知道的。是所以当然就是最后放下一个单一的成功的定义，成功不一定读大学的，很多不同的成功的，可能我读不到大学，但我对社会有很多贡献。又或者就算我读完大学做一些我都不喜欢的，那是不是成功呢？
8: 嗯，是，没错。所以这个定义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做家长一定要自己知道，不要固执，不要只是好像以前那样想着那一套去做咯。
9: 是的，所以最后我又长期一点回到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仔女最喜欢什么呢？喜欢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仔女最擅长什么？第三个问题，这个社会现在和将来需要什么？我当这三个问题是三个圆圈，如果这三个圆圈你重叠在一起，中间的部分就是成为我最独特的地方，我们叫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是 USP 这样。这个就是最大的价值，将来也是最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最帮助我找到自己的工作的。
8: 嗯，是的，希望大家做家长的也好，或者将这一套的逻辑可以去跟仔女讲回也都可以。希望大家做家长或者他们家的小朋友，无论入不入大学都好，都可以有一个成功的出路，都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啦。
9: 是的，所以如果家长你觉得刚才讲的东西你很同意， 又未听得晒所有嘅嘢，当然时间我哋咁短，未必讲得咁详细嘅。迟啲我都有啲嘅免费讲座，你又可以嚟参加，咁啊可以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啦，好嘛？
8: 嗯，好。咁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尝试联络阿 Barry Sir 啦，或者打嚟我哋电台604-263-1320，问下咪妈攞 Barry Sir 嘅电话啦。咁啊 ，Barry Sir， 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噶啦。
9: 好啊，咁啊，下一个礼拜我哋再讲唔同嘅心理话题啊。
8: 冇错，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为止啦。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拜拜。
9: 拜拜。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5: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自营至美10点钟，这一节呢继续有逸飞在这里。今天是9月2日，很快脆，9月19号就是我们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的大日子。由我们 AMS320 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啊！金钻919 Live 演唱会9月19号就举行了，当晚特别会云集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总共14位的本地得奖歌手去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14位的本地得奖歌手分别就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得奖歌手，包括有金钻至尊奖以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的双料冠军得主，就是 Charles 蔡国雄了。另外还有再创高峰奖的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i 邝小娴，还有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至于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方面，就有金钻金奖以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还有是最佳台风奖的三料得奖冠军 Alan 梁建伦。另外还有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以及最佳服装奖双料得主的 Angel 王慧婷，咁仲有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嘅 Jessica 谭俊熙啊。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冠军人马啦，包括有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嘅冠军 Ray 刘家辉啊。咁另外咧，大会司仪方面咧，今年好特别，唔系我哋自己嘅主持，而系都系同样来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仪啊。咁仲有负责吉他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年 Jason 黄俊成啊。而打鼓嘅，即系 Live Band 嘅打鼓啦，咁就会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俊礼啦。咁讲多次啦，演唱会嘅日期就系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啊。咁当晚嘅入场时间咧就会系5:30，而演出时间咧就会由6:30开始嘅。咁剧院嘅位置咧就系 Vancouver 西41街950号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ustin Theatre。 讲多次啦，就是 Vancouver 西41街950号啊。咁当晚阵容非常之鼎盛啊，而家我哋嘅门票咧已经系火速发售紧噶啦，咁每张35蚊，而 VIP 嘅门票就系80蚊。如果大家系想买飞，又或者想查询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604-263-1320，玉面香芋，大家快啲买飞啦！嗱，咁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到话，啊学生啊喺开学之初咧，甚至喺开学之前啊，其实做一个学习计划咧，对佢哋嚟讲系非常之有帮助噶。咁除咗可以令到佢哋咧系可以根据佢哋嘅计划去做一啲复习啊或者作业之外咧，而唔系盲中中咁样又唔知边度开始咁样啦。咁另外咧，仲可以培养到佢哋主动学习同埋责任感啦。当一个目标，即系一个学习嘅目标咧，系学生自己去定立嘅时候，而唔系我哋做家长嘅，又或者系老师咧，要逼佢哋学嘅话咧，咁其实学生嘅学习嗰个性质咧就会好大嘅唔同啦。佢哋唔再系因为人哋而去完成佢哋嘅任务啊，而系为咗自己嘅学习，为咗自己嘅成长而去负责嘅。咁呢一种嘅态度咧，对于学生嘅掌控感嚟讲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啊，可以令到佢哋咧。叫做增强呢个学习嘅动机啦，咁亦都可以系喺呢个学习嘅过程当中咧，由被动啊变成呢个主动嘅探索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帮助佢哋去提升呢一个时间管理嘅能力啦，可以比较掌握到一个高效嘅学习嘅一个能力嘅重点喺度嚟嘅。咁首先咧就可以学识点样去分呢一个缓急轻重啦，边一样嘢比较重要，边一个课程比较可能第二日就要考试嘅，又或者第二日有功课讲住要交嘅，咁佢哋要知道佢哋点样去分配时间啦，点样分配佢哋嘅资源，即系除咗时间之外，仲有佢哋嘅可能嘅精力啊各方面，要花几多嘅心机精神喺呢一课度，要花几多喺另一课度，咁佢哋都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同埋佢哋时间有几多啦，咁佢哋学识得点样去计划咧，亦都可以知道点样去分边一样嘢系比较急，边一样嘢咧又可以迟少少先至再做啦。咁仲有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咧，就系呢一个嘅学习计划咧，可以系帮我哋去提供一个客观嘅检讨嘅一个准则喺度。咁计划就当然唔系一个好死板嘅一样嘢啦，即系我哋可以随时更改噶嘛。咁而最重要咧就系定咗呢啲计划，可以俾我哋睇到，咦，我哋跟住呢个计划做嘅时候，其实个效果系咪我哋理想中想要达到嘅嗰个效果咧？如果唔系嘅话，我哋随时可以喺检讨之后作出一啲嘅修改啦。例如话时间分配得系咪唔啱啊？我哋系咪应该放多啲时间落去？又或者咦系咪多得滞？我哋嘅精力负荷唔到嘅，我哋嘅精神系觉得咦太攰啦。但系就算时间摆几多落去，我哋都集中唔到精神嘅。咁呢个可能就系时间分配得唔啱啦。咁又或者可能系方法出错，可能我哋复习嘅方法唔啱。咁呢一啲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有根据翻我哋以往做落嚟嘅计划咧，去作出一啲嘅修改，然后同以前嘅比较翻，睇下咦呢一个改变系咪真可以有进步到？咁其实咧可以有几个建议啦，叫做可以俾大家去参考一下，点样去做呢一啲嘅计划啦。咁第一就系目标咧，我哋要尽量去具体啲，去量化佢。即系唔好好简单咁样话，哦，我想今年英文进步嘅，我想今年可以数学有进步嘅，即系唔好咁行啊，唔好净系话有进步啊，我哋要写清楚啲嘅，例如我哋要写话，嗱，我想今年可以每日读到15版嘅英文小说，即系 novel 啊，或者系举例啦，可能10篇嘅文章咁样啦，又或者。我希望每日可以读到2篇嘅新闻，英文嘅新闻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小小地嘅计划，但我哋好清楚 detail 咁样去一个量化佢咧。咁其实我哋可以跟住做啊。如果唔系，我哋就话我哋想读多啲，咁点样为之多啲咧？系一日比日多，定还是今年比旧年多就叫做多咗咧？咁我哋系好难有一个准则喺度，所以最好咧就系有一个具体啲嘅数字，可以俾我哋知道我哋到底做几多啦。咁同埋咧，就系唔好一嚟咧就将个目标 set 到好大。以前 Barry Sir， 我哋喺一个成长智慧呢个环节里边咧 ，Barry Sir 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我哋同自己 set 目标嘅时候咧，系逐少逐少去，我哋先由一个短期嘅细嘅目标 set 起，跟住先慢慢去将佢变成一个长远嘅，或者将呢个目标去放大嚟到做啊。咁样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第一。唔会话啊咁贪心啦，好似一嚟就想做咁多嘢。第二，亦都因为目标细咗，我哋比较容易达成。 达成到一个细嘅目标，我哋满足感大咗咧，又会更加有信心去达成去下一个更大嘅目标。咁所以咧，目标呢样嘢咧，计划呢样嘢咧，都系逐步逐步嚟好啲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头先讲过啦，要定期去回顾翻我哋嘅计划，同埋我哋嘅进度如何啊？例如话我哋可以定期每个礼拜啦，唔一定话每晚嘅，每个礼拜可能周末拣一晚，临瞓之前就去谂一谂我哋，咦呢一个礼拜我哋系咪做到我哋想要达到嘅？系咪跟住我哋嘅计划去做目标，或者我哋呢一个嘅进度系咪理想嘅咧？咁有一个嘅回顾喺度咧，咁我哋先至可以知道我哋下一次再去调整呢个计划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系放多啲落去啊？定还是系攞翻少啲出嚟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有一个回顾嘅习惯喺度啊！咁当然啦，上星期我都讲过噶啦，其实除咗话呢一个嘅学习方面啦，咁其实仲有喺其他方面都可以定立目标嘅，例如啲生活啊，就算你话学校里面嘅体育课啊、运动啊、音乐啊，甚至乎我哋嘅操行啊、品德方面啊，其实呢一啲都可以定立计划嘅、哦。咁不过咧，今日时间又够啦，咁或者咧，我就真系留翻 下个星期再继续同大家讲下。仲有点样可以去定立我哋唔同嘅目标，去帮助我哋学生可以喺新嘅学年里面咧，可以有更加嘅进步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就下个星期继续讲咯。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而听日早上咧，自然至美10点就轮到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飞就约定大家，我哋下个星期三再见咯。拜拜。
16: 自营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7: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8: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7: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8: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7: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9: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科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2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2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17: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你在家的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4: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三个礼牌咁大。
3: 尖士小厨的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的大优惠。
24: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至今年底。大温地产局表示，上个月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比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为108万1900元，按年下跌 5.6%， 较七月份亦都再跌 0.6%。 上月市场新增4100个放盘，按年减少 3%， 亦都比十年平均低 1.3%。 至于市场总放盘量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是仍然比长期平均水平高 26.2%。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a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7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7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7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 0.14%。 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 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是不是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事的重要争议地区，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6: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5: 抵就抵，不过停车。
6: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周逢基。
27: 星期三早上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也踏入了9月份了。

0: 你嗰啲大计咧，嗰啲九宫格咧，几时又出去拍下？要揸紧时间噶咯。不过唔系嚟紧咧，又到秋天啦，
1: 啊、
0: 秋天又有枫叶喎，可以拍下、
1: 哎、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好的时间啊！温哥华的夏天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多啲出嚟行下睇下。
1: 所以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大家就这所以这段时间要一定要抓紧时间享受一下这个温哥华这么好的天气。对对对。
0: 咁、我哋都经常介绍啊，常医师咧就系嚟自中国嘅北京啦吓，诶专门系研究肿瘤方面嘅研究院咧做研究员嘅，咁所以咧、最拿手嘅就系研究。同埋治療腫瘤呢方面啦，咁當然咧，中醫咧係全科嘅嚇，內外婦兒骨乜都有嘅嚇，咁所以咧，你又做埋針灸啊、治療啊呢方面啦嚇。
1: 對，我以前呢是在北京中醫院的腫瘤科的這個
0: 腫瘤科，
1: 等於是腫瘤嘛，一般都是。良性的瘤就不用怎么治了嘛，都没问题。都主要是恶性瘤，恶性瘤肿瘤的就是癌症啊。
0: 哦，主要都是癌症
1: 方面
0: 的
1: 治疗。那时候中西医结合的癌症治疗，我在肿瘤科。
0: 嗯。
1: 而且呢，那个北京中医院肿瘤科呢，它又属于北京研究所的肿瘤研究室，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治疗科室，
0: 嗯，
1: 它是一个研究科室，因为肿瘤是一个研究项目嘛，所以包括研究跟治疗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中医研究所的一个肿瘤临床治疗研究室，所以也算个从这方面讲的你就算研究员了，但是你要从那个医生那方面讲的你就是医师，就是这样。
0: 系啦，一方面有肿瘤嘅研究，
1: 对对对，
0: 另一方面咧又系咧作为医师咁样去治疗，
1: 对，
0: 呢个肿瘤方面。
1: 他一般的治疗跟这个研究是不太一样的，研究是主要是。搞科研嘛，就是搞这种统计呀、然后这种新的药物，但是治疗呢就是这些病人每天来的病人你要去负责治疗这方面，但是这种科室它是研究跟治疗都在一起的，因为它这个它算一个研究的项目，你要像内科啊外科啊就好像没什么研究的，就是治疗，对吧，你来了给你做完治疗就完
0: 了，不舒服直接同你看病，
1: 当然有一些搞研究的很少了，一些疑难杂症搞研究，但是癌症的还一直，现在癌症也没有攻破嘛，全世界也没有攻破，所以大家都在做研究，
0: 癌症还是一个难题、
1: 每个医院全世界的医生你想想到处都是在搞这个癌症的研究，都有，但是还是没有搞定。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中医了，我们就希望从这方面加强一下，就是用中医的办法怎么能跟西医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个癌症给攻克呀，或者效果更好一点呢，就是这样。哎，对，
0: 其实呢就中国嗰边呢是堅持中西醫結合嚟到治療癌症咧，係已經幾十年嘅啦嚇。
1: 對對對，
0: 都進行得非常之好，效果都好好嘅。
1: 對，一般他好像比較正式的成立中醫的癌症治療研究，是從1958年開始的。
0: 1958年就開始啦。
1: 那時候，1958年以後，那個時候開始剛建國，1949年建國以後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有一段呢，好像不太重视中医，他认为我们是新中国，我们要有新医生什么的，就把中医就排到外边去了。
0: 即系因为嗰阵时有一啲新嘅西医嘅啲科技嗰类嗰啲入咗嚟啦，
1: 认为中医好像是一个陈旧的东西啊，就不太需要。
0: 嗯，
1: 可是民间就认为他们看了中医看了几百年的吧，一代一代看下来，都觉得效果很好。然后后来呢，还是就是那。不是有一次中国发现血吸病血吸虫吧，南方
0: 血吸虫，
1: 对，血吸虫病，然后很多人就是得血吸虫病，然后就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是死掉
0: 了，死了好多人，
1: 可是哪里有西药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的，
0: 没西药，
1: 西药你也用不起啊，你一个村一个村
0: 西药都没这种药了，
1: 一个是你没有，而且你一个村一个村的农民去拿那么多药给他们啊，对不对？中国自己那时候药生产也不行，最后就靠中药，那怎么办呢，你死了等你不等死啊，就靠老中医拿出来这些中药一吃，哎，这效果挺好，治好了，最后才发现，哟，这个中医不能扔啊！
0: 嗰啲系我哋
1: 还得捡回来。
0: 系啊，老祖宗留落嚟。
1: 对对对，后来那个时候才成立了各个省市都要成立中医学院，然后中医医院建立起来，然后再有
0: 中医药大学，
1: 对，中医药大学才培养中医和一个新一代的中医，就是中西医都会的中医。
0: 嗯，
1: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中西医都
0: 学，又学过西医，
1: 对对对，
0: 又学中医咁样吓。
1: 你不是那个像过去的师傅带徒弟，在我药房里抓几年药，你就是成中医了。那不是，现在一定要上中医学院，然后你学西医、中医，你都懂，然后慢慢
0: 系啦。咁啊，呢几十年咧，中医咧都发展到好好吓。
1: 对对对，
0: 亦都系

0: 中西醫結合嘛，咁好多時咧診斷方面咧就係利用一啲先進嘅科技儀器啊。
1: 對對對，所以我認為，對，我認為中醫也不能太保守的哈。有些人說，哎呀，中醫就靠純中醫，那時候我有一個爭論嘛，就是說你們我們搞純中醫不搞西醫什麼的，我就不同意的。我當時很多都不得不太同意，我覺得這個中醫要開放自己的這個心態，對吧？要吸取最新的這個科學技術，然後跟西醫結合起來。不断的进步，对吧？这个
0: 你要进步就一定要吸收新的知识。
1: 对，你不能把自己困起来，说我们西医全都拒绝，就要中医，这你不行的，这是死路的。因为科技在发展，你老拿几百年以前的东西来用，根本就不行的嘛。
0: 好嘅，咁啊，既然讲到咁多，
1: 癌症方面，
0: 咁啊，常医师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癌症的预防啊，同埋咧中西医结合治疗哈。
1: 对，
0: 中西医结合治疗嘅。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一个是我专门是搞这个的嘛，另外有一些病人就经常在问，就说这个癌症这个中医能不能治？怎么治？就是这方面知识比较少。你要到中国去，你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0: 在中国不会有这个问题，
1: 不会说
0: 不用想的了，
1: 这个癌症能不能看中医啊，中医行为这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癌症病都在看中西医的，中医看西医的，
0: 几乎每间医院都有中医有西医在做的。
1: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
0: 如果他真的有了癌症这个病，譬如他真的已经做了手术切除了，
1: 对，
0: 跟住中医就上来。
1: 对对，因为他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像我们那时候在中医院的病人都是西医院他们做了手术以后，他说你的手术做完了，化疗也做完了，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让你回家，你到中医院去吃中药，
0: 好好地休养，
1: 然后呢看你3年5年有没有复发，如果你5年之内都没有复发，你就算治好了。如果这样的尽量的，就是你现在我们也不能，西医也不能一直给你做化疗，做化疗打3年5年，不可能的嘛。那怎么办呢？就等着你5年以后看你有没有复发。那你5年，这5年干嘛呢？你就吃中药。他给我们的病人都是从那边
0: 转过来的。例牌在那边都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先就是西医诊断。检查哈，
1: 检查
0: 证实咗系属于边种类型啦，该做手术做手术哈，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
1: 一般的现在的西医的治疗还是那种三个大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做手术，
0: 第一系手术，
1: 能手术的给它切除，对吧？然后第二个就做化疗，
0: 化疗
1: 就是化学药物的治疗了，打进去杀癌细胞，然后放射治疗，用
0: 放射治疗，
1: 电疗，有人叫电疗也好，放射也好，就这几个方法。然后呢，现在就是，但是呢，就是他做完这个治疗以后，的其他的问题呢，就是说后续的治疗就是要中药就比较好一点。
0: 点样同佢嘅强壮身体啊，提高佢嘅免疫力啊，补充益气啊等等呢一类咧，就要靠中医咧嚟到去帮手啦，哈。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搞这个癌症研究的时候，也不是中医自己搞，我们是跟西医一块搞的。
0: 一间医院里边就有中医有西医嘅，
1: 对，我们一个医院里头中西医，而且我们中医医院跟西医医院、肿瘤医院都联合起来搞一个合作组。然后呢，我们各种病人，比如你在西医医院里的治的这个癌症的病人，跟我们中医医院，比如做完手术以后吃中药的，跟做完手术以后不吃中药的，我们拿出来这些病人5年以后，我们比较一下。
0: 哦，可以比较。
1: 对啊，它有统计的嘛，你的科学一定要有统计数字的吧？你没有统计数字，光这么说不行。你说我治好俩，我治好仨，那个不行的，你一定要统计。然后统计出来呢，西医呢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拿出多少病人，差不多的病人，你不拿你个早期晚期比，那就不行了。然后呢，就是差不多的，看都属于这种差不多体质啊，手术病情差不多，
0: 差不多体质的。
1: 做完手术以后，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就不吃中药，有一些人就吃中药，
0: 即系攞出嚟对比。
1: 对对对，
0: 做完手术之后，一啲食中药，一啲咧就唔食中药。
1: 对对对，
0: 睇下佢哋统计若干年，
1: 3年5年以后，
0: 3年5年，
1: 看看转移的病人有多少。
0: 睇下转移嘅病人有几多。
1: 对，他从几个问题方面讲，一个是转移率，就是说。
0: 转移率，
1: 对，这个有多少人？
0: 3年定系5年？
1: 吃中药的人有多少人转移的？不吃中药的人，这个癌症复发转移的有多少？对吧？这是一个。
0: 两种情况都睇下。
1: 第二个是生活质量，
0: 生活嘅质量。
1: 对，你要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继续做化疗，做化疗，然后再做化疗，然后最后能生存多长时间？而且他的生活质量好不好？ 还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做化疗一看就吃中药，就吃中药，到最后他的生活质量怎么样？他是就两个人比较，做化疗很辛苦的嘛，对吧？
0: 系，即系做咗化疗之后咧，睇下即分两种类型嘅病人嚟到比较嘅系，一啲咧跟住就食中药啦，有啲咧系冇食中药，自己继续休养，咁啊睇下佢哋嗰个复发率有几高，
1: 对，
0: 同埋一个生活嘅质量系点样样？
1: 复发率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生存率，就是生存年限，就是生存是不是长，是不是短，然后呢治疗效果，然后效果好还是不好，然后还有一个还有生活质量，就是说，哎，我吃中药的时候，哎呀，你吃中药以后做了手术也就活了三年，我做西医。做完手术以后不吃中药也活了三年，我们做化疗也活了三年，可是呢我这个吃中药的这个病人呢，他这个三年没那么辛苦了，
0: 没那么辛苦，
1: 对，可是呢这个做化疗的这三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了，这因为他这个打呀打呀天天打一直打了三年以后，最后一看也不行了，最后哎不行了也是三年，
0: 即是经历过的人或者是家庭呢，他们都有深有体会的，做化疗啊，
1: 对对对，
0: 电疗啊等等，
1: 哎，
0: 都是非常辛苦的。
1: 但是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西医的化疗就是不好，但是一定要在选择什么样的病人适合，
0: 要选择，
1: 对，要选择
0: 哪一类是适合做化疗的，
1: 哪些是适合吃中药的，
0: 有些已经晚期得很重要的那些就可能就只可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1: 我这有很多病人都是都不做化疗的，就吃中药的。
0: 哦，你很多病人都没有做过化疗，
1: 他都八十几岁了，
0: 哦，咁大年纪，
1: 他得了癌症，
0: 即医生都唔嗌佢做了，
1: 医生让他考虑你是做还是不做。老人家说我不做了，我不受那个罪了，我就吃中药了。
0: 系，咁
1: 也挺好的吧。
0: 病人有自己嘅选择权。
1: 对对对，就是那八十几岁，你做根本手术台也不做了，他如果做我上手术台下不来
0: 好嘅，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又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请常医师咧同大家分享佢治疗癌症嘅一啲心得咧。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CapitalDirect.ca 健康之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健康之门第二 part 的节目。今天常医师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癌症的预防，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些心得。正话都讲了很多，癌症就是很多人都害怕的，但治疗癌症的过程都是比较辛苦的，尤其就是要做化疗的阶段，做手术你麻醉了你都不知道那个痛的觉 个感觉啦，吓。咁但系做化疗咧就真系好辛苦嘅。
1: 对。
0: 咁啊，所以你接触咗嗱几十年啦，你都嚟到呢边嗬。
1: 对啊。
0: 接触到好多都系呢啲肿瘤嘅病人啦。
1: 对，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做了差不多十年吧，就是这个也包括手术病人呐、化疗病人呐、放疗病人呐，然后中药的这种病人见了很多，然后到这边也是不停的在看这种病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治疗。你不能，因为他有些人有一些比较糊涂的观念呢，就说哎呀，这个癌症不能做手术的，一做手术就完了，就扩散了什么的，这种想法也是比较就是不太正确的，
0: 不
1: 是
0: 咁正确啊。
1: 不能，不是说不能做手术。
0: 如果是早期的可以做手术的，
1: 早期的话还是要能够做手术，尽量把它切掉。
0: 嗯、
1: 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不能做化疗，化疗也要什么特别辛苦，然后你做化疗你就不行了，这也不对。化疗也是有效的，当然有效的，但是呢就是化疗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病人还用化疗，什么样的不能用化疗，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哦，
1: 什么样的病人就是到化疗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再打的话不但帮不到这个病人，还把这个病人给打垮了。
0: 系咁，好多人都听讲啫话，做咗化疗之后咧，你原来嗰啲正常嗰啲细胞咧，都俾化疗嗰啲药咧就打死咗啦。咁佢特别虚弱嘅个人，
1: 因为他那个化疗呢是一种化学药物，
0: 化学嘅
1: 啊，化学药物是很强、很强、很强的化学药物。
0: 好强嘅
1: 化学药物打进去以后呢，把那个细胞给杀死，把癌细胞杀死。他的目的是这个，把癌细胞
0: 杀死啲癌细胞。
1: 对，我们那时候在中医院的时候也是做化疗，化疗跟中药同时进行的。
0: 哦、
1: 那个化疗的所有的化疗药的药盒上都写着剧毒。
0: 哦，写住剧毒嘅。
1: 剧毒的，这个药只能肿瘤科的医生开，别人的医生开都不给。
0: 哦，只可以肿瘤科的医生开、
1: 哎。因为有些病人到我们那儿去买药，说我要买这个药，他说不行，他说让医生开也不行，他说你必须找肿瘤科的医生开。才能
0: 指定的，
1: 因为这都是剧毒药，出了问题怎么负责？必须是肿瘤科的医生开才可以。
0: 如果冇恶性肿瘤的病人咧，都唔可以用呢啲药。
1: 他打进去了以后，他杀癌细胞，可是这个药它分不清癌细胞跟正常细胞。
0: 系，
1: 他进去打了以后就全杀了，等于好的坏的就一块杀。所以为什么打了以后人很虚弱呢？你杀了癌细胞，应该身体好了，不是？他把癌细胞杀了，把自己细胞也杀了，
0: 即系好嘅细胞都杀埋。
1: 对对对，
0: 咁啊，听讲有啲标靶治疗嘅嗰种系点样样情况？
1: 现在标靶治疗呢，就是说尽量让这个药呢有选择性更高一点，它能够鉴别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正常细胞，这个是癌细胞。如果
0: 即系嗰种药系可以鉴别到边啲系癌细胞，边啲系好嘅细胞，
1: 因为它过去也能鉴别，但是鉴别的很。鉴别能力很差，
0: 哦，鉴别能力比较
1: 差。但是现在呢，他想办法用一种就是药物制剂的方法，说让它更鉴别的更强一点，
0: 精准一点，
1: 精准一点，对，精准的治疗这个要专门去找癌细胞，但是要多精准呢？是不是百分之百？
0: 但佢所经过嘅地方可能都会伤害到其他啲正常细胞噶嘛？
1: 对，当然比以前要好一点，但是是不是那么精准也不一定呢。
0: 都唔一定嘅，
1: 也不一定的，对。
0: 那始终都系一种伤害。
1: 他的想法是对的，要有标靶，要是说我这个药专门就去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不去，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能不能做到？是能做到多少？百分之百呢？80%？70%？你要70%的话，那30%怎么办呢？等于乱杀了，也是。
0: 嗱，咁啊，都想请阿常医师咧分享一个案例啦吓，咁就有一位病人嚟睇你啦吓，咁原来佢系得咗眼睛嘅癌症吓，
1: 对对对，
0: 咁你系点样帮佢医治嘅咧？
1: 一般的这个像癌症的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包括舌癌啊、眼睛癌都比较少见的，舌头上长癌，眼睛上长癌，
0: 条脷嗰度生癌又有哈，眼睛我都系第一次喎，听到
1: 也有的，他就是对他就是。比如说眼睛看东西不好了，或者疼了，或者
0: 好痛，
1: 睁
0: 眼睛看不到
1: 东西，对，看东西有问题了，然后最后一检查，然后做 CT 一看里边长个瘤，
0: CT 检查就已经说他生了肿瘤了，他
1: 就要做手术啊，或者放射呀、什么的，对对对，
0: 即他都做了这些手术和放射，
1: 对对，
0: 即化疗了哈，
1: 对，
0: 再来找你的，
1: 对，然后呢，我们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一个是这个，主要是这个辅助跟西医。共同辅助的方法，对，
0: 是切除了个病灶了，那中医呢就去辅助他，
1: 对， 一个是呢，一个是要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0: 增强他的免疫力。
1: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本身，我们每个人啊，实际上时时刻刻都有癌细胞出现的。
0: 可能而家好多人的身体里边都有癌细胞，只不过佢冇发作出嚟。
1: 对，因为癌细胞是什么东西呢？癌细胞是你细胞新陈代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细胞新陈代谢，
0: 每日都有新陈代谢，
1: 旧的要死了，新的要出来，然后旧的要死了，就新的要出来，它一直是新陈代谢的。嗯，但是呢，它在新陈代谢的中间呢出现了紊乱，它这个细胞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正常的，是癌细胞，不是正常细胞。
0: 有啲新陈代谢出嚟嗰啲系唔正常嘅，
1: 对，
0: 嗰啲可能就系癌细胞。
1: 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在运转生产的那些东西吧，嗯，
0: 可能有啲都系次产品，
1: 哎。有些东西呢，你生产生产你生产的，比如癌细胞就生产的那个东西很多，成千上万的，是不是每个都合格？
0: 嗯，
1: 就有不合格
0: 了，
1: 对，肯定不会了。你肯定有不合，你怎么检验这不合格的呢？他就有那个设备，他能够一看你这个不好的，砰给你打出去；一看这个不合格，砰给你打出去。最后保证他那个能够出来的都是合格的。
0: 即系正常嘅免疫系统，
1: 对，它有一个检疫系统，对吧？
0: 佢有个检疫，
1: 我们身体里面也有这种检疫系统，
0: 自己本身身体系有嘅，
1: 对，它有这个识别。
0: 咁但
1: 系
0: 佢得咗癌症之后。又做到化疗了，做到手术了，
1: 嗯，
0: 中医我们应该怎样帮他呢？不如我们听听新闻提要回来，常医师再跟大家介绍，也都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常医师聊天的。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7: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基准利率保持在 2.25 厘。有消息指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双鹏飞预计会在星期三下午正式公布。国际方面，伊朗说已经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新闻专辑。
8: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字。 民604-231-8120。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健康之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咁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咧，同阿常医师倾偈嘅吓。咁电话上边咧有阿林生喺度吓，我哋听听林生嘅电话。林生早晨，系睇下林生听唔听到。
17: 啊，早晨，
0: 早晨。
17: 我想有三个问题问问阿常医师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讲你讲紧癌症啊。咁我想问下你中医嘅睇法，即系对呢个鹤草糖胶同埋呢个螺旋草，呢两样嘢对癌症有冇实质嘅帮助先？
1: 一般的来讲呢，我们癌症的治疗呢都是一般的不会用一味药，就是说什么药可以治癌症，这个呢他既然说我这可以治癌症，也不会治疗，现在还没有说哪一味药能够治癌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治疗，看这个病人，然后给一个处方的治疗。一般你说你要这个癌这个药你拿出来能不能用，可以用的，但是呢你说这靠这一个药能不能治癌症的话，以前是不行的，对对对，没，现在没有一个说我们就用这一个药就能治癌症了，没有，
0: 即系唔可能话一种药就能够医咗佢噶啦，
1: 没有的，对，
0: 都系要综合治疗。
17: 咁啊，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嘅就系、是、六味地黄汤呢呢个配方咧，适唔适合呢、这个阳虚或者阴虚都啱咧，两样嘢。
1: 一般的都六味地黄汤呢就是补肾的，一般的你要是阴亏阳亏，阳亏的好一点，用阳亏的好一点，
17: 阳亏好一点，
1: 肾阳虚的好一点，对对对。
17: OK、第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如果一个人的嘴唇发黑是不是有这个血流的问题，就是说有血瘀啊、形成在身体里面呢？
1: 对，一般的来讲，如果你嘴唇黑颜色黑的话，一般是血瘀的问题，气血流通不好，除非你是天生的，你说我从小就是一直都这个颜色，那另外一回事了。多数来讲、一般的是血瘀。
17: 其实即系有多少迹象，佢身体里边嘅血流咧有淤血啊？系咪咁咧？
1: 对对对，是一般的。你看呢，它有这个血瘀的话，它的舌头啊或者嘴唇啊还有这个手指啊的颜色都是比较黑的，有的人手伸出来是
17: 紫的。那么还另外一个小问题呢，就是问问你气氛和这个血氛，气氛呢就是浮动向上，
1: 对，
17: 是不是呢？
1: 对，
17: 那么血氛呢是不是停留在内府呢？
1: 对，一般的我们讲血氛的话多数是基础，气氛的话主要是动能，这两个是相互相连的，就是，所以你要有血，有血呢才会有气，有气呢气行的话血才会行，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是动的，一个是基础。你说我在这行，可是你没有基础的话，你行也没用。就像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会运转，对吧？我是运输的，我专门跑来跑去。那你没东西，你跑什么东西？你跑来跑去干嘛呢？
0: 这没
1: 东西，你手里没东西不行。哎，我东西又多，跑得又快，那就好了。这个社会就运转了，对吧？所以这两方面都要有。
17: OK，
1: 好的，
17: 多谢晒。
1: 好，
0: 多谢林生的电话。好，咁我哋咧就继续听听第二位咧，就系阿陈太啦吓。 陈太你好，
18: 系周凤基，
0: 你好，请
18: 你请你帮我哋翻译多啲，
0: 好，
18: 因为我听唔到，国语听好少国语，我好多嘢想知道想听，但系唔明白。
0: 好嘅，
18: 请你多啲翻译国语做广东话。
0: 嗯，你放心，
18: 系请你翻译多啲。
0: 系，你有咩问题咧？
18: 系诶，冇嘢问，只系请你翻译多啲，等我可以
0: 翻译多啲吓。
18: 多啲
0: ，OK。
18: 好多谢，多谢，
0: 多
18: 谢，多谢周凤基。
0: 嗯，
18: 拜拜。
0: 多谢。
1: 我可以讲慢点，要不然发音跟不上了。
0: 常医师咧就讲慢啲，咁我咧就中间插落去咧就同大家翻译一下。我都尽量想即系喺呢方面做好啲噶啦。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因为有好多朋友听得多常医师嗰啲，因为你嗰啲系正宗国语啊嘛，咁就比较容易听得明嘅。咁啊，听得多咧，佢哋啲普通話啊，叫做國語啊，個水平咧個聽力咧提高咗嘅。咁當然我係責無旁貸啊，一定咧會為大家咧做翻譯嘅嚇。特別係如果真係聽唔清楚嘅，都可以打上嚟問嘅嚇。多謝啊陳太。咁我哋再聽聽第三位咧，就係陳女士嘅電話啦嚇。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
19: Hello。
0: 係啦。是请讲
19: 啊，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9: 是啊，我想问啊常医师呢，我这排呢都有成十日那么耐的时间了，个左边个肚那边呢就痛啊，好像阴阴痛这样，我想问啊是左边那边痛还是右边就没事，是什么原因呢？
1: 你左边是上边还是下边呢？
0: 上边你下边呢？左
19: 边下边啊，
1: 下边
19: 啊，下边、
1: 哦。下边的话一般是大肠、降结肠，
0: 可能系大肠。
19: 系大肠啊？
1: 对对对，
0: 系啦，降结肠。
1: 诶，降结肠，它大肠它分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跟降结肠。
0: 降结
1: 肠，然后到降结肠下来，然后就接到通过乙状结肠接到直肠。你要是这边的话，左侧右下方。这个地方应该是降结肠跟乙状结肠的这个地方，
0: 哦、
1: 对对对，
0: 即系降结肠系即系我哋大便咪有条大肠噶。
1: 大便怎么样啊？
0: 大便好唔好咧？
19: 大便都条形，就啲唔系好难嘅。
1: 哦，那你这个疼痛是从早到晚都痛呢，还是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啊？
0: 系咪有时痛，有时唔痛，一定系成日都痛咧？
19: 佢痛一阵咧，好似都吉一下咁痛一阵间咧，佢又好似散开就唔痛，但系佢痛一上嚟咧，又吉一阵间，佢散咗咧就又唔痛咁咯。
1: 对，
19: 瞓咗觉咧，咁我就唔知道痛，一瞓醒就知道痛咯。
1: 哦，那个你可以过来，一个是过来看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说你如果方便的话，看家庭医生的话，可以让他给你先做一个大便潜血试验，看看你的大便呢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什么情况。如果只是功能性的疼痛的话，应该问题不太大，吃中药调理一下就好了。如果疼痛越来越厉害，或者说长期的疼痛，那就要检查做一下超声波啊，或者 CT 扫描，看看里边有什么其他问题。
0: 最好
1: 呢，对对，
0: 最好
1: 如果你时间并不太长，所以呢，应该先从中药调一调。
0: 或者你系啦，常医师建议你咧，先嚟睇睇中医先咯。
1: 对，
0: 如果真系继续系咁痛咧，就应该系揾家庭医生啦，嗬。
1: 一般呢，我们
0: 推介你去做嗰啲大肠嘅、大便嗰啲检查先啦。
1: 这个大肠的气滞啊，或者湿热啊，都会引起疼痛的。
0: 哦，大肠气滞啊、湿热啊，都会嘅。
1: 对对，
0: 都会痛
1: 嘅。这样的话，你吃中药调理一下，好了就没问题了。如果一直还有问题的话，然后再进去检查一下。
0: 系啦，咁
19: 啊，头先啊，常医师讲话嗰度净系左边个肠肝咩叫咩肠痛话？
0: 那个叫降结肠，
1: 降结肠，对，是大肠嘛，
0: 降低
1: 嗰
0: 个降，因为嗰啲大便系通过嗰个地方降落下边，就准备可以排出去嘅嗰个位置嘅，即系你系喺喺左边啊嘛，嗰、那个结肠咧，佢有升结肠，有降结肠嘅，
19: 哦，降， 降结肠痛啊？
1: 对对对，
0: 你嗰个位置讲嗰个位置应该就系啦。
19: 哦，
0: 不最最好咧、
19: 哦、okay,
0: 就你
19: 唔该晒你啊，常医师吓、
1: 啊。啊，你过来看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肠的问题，还有没有腹腔的问题？如果肠外边的话，腹腔有些问题也有可能。
0: 系啦，咁啊最好咧、哦、就嚟睇睇一常医师啦，好冇
19: ？OK， 啊，常医师边一日喺危海嗰度啊？
1: 我是每周的一四六日四天，
0: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
1: 哎，十点到五点在 Richmond 百家店，这个
0: 十点到五点列治文
1: 百
0: 家店，
1: 变得益海益海。
19: OK OK， 唔该晒啊，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Okay,
0: 好，咁啊睇睇时间咧，不如我哋听听客户说话啦，翻嚟咧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
20: 哇，几百蚊可以玩十七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0: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1: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0: 一月十三号仅止一团，只系七百九十八起。十月三十一号前报名，岸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3899。
2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The Break 一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0: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2: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0: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2: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4: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和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6: 健康之门，
0: 来到11: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大家可以将问题稍微简短一点，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听众朋友了。我们抓紧时间听听这位就是李小姐了。李小姐你好。是
27: 我呢就乳癌一年前就割咗，咁而家呢就食緊药，食5年药嘅，咁就唔需要化疗，亦都做咗电疗，咁我想知道有咩药材或者中国嘅药我係唔可以唔啱食嘅呢，同埋我而家係食緊血压药啦、cancer 药啦，同埋骨质疏松嘅药。
1: 对，这个呢一般的来讲，我们就是说呢，你不用吃特别补的药，不要吃大补的药。对，一般中医这个癌症的治疗呢，我们是一个调理的过程，不是说越吃的补药越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要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不一样，他的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你到底是是就肝气不舒啊，还是这个中气不足啊，气血不足啊什么，我们得看一下情况，然后根据你这个情况，我们给你配一个药，然后你可以长期吃就可以了。
0: 陈医师的意思呢，就话用中药呢就可以帮你呢是配合治疗的，因为你已经是做了手术了，又做了化疗了， 咁应该情况都比较稳定嘅吓。
1: 对对对。
0: 咁但系咧，就如果系想佢更加好巩固咧，同埋控制住佢，同埋或者系咧唔好俾佢复发咧，咁啊中药咧系比较好嘅吓。
1: 对，一般我们不太就是说，不太主张就是说就吃一个药。有人说，哎，我吃灵芝行不行啊？灵芝是其中的一个药，
0: 嗯，
1: 有帮助，但是我就靠灵芝来治疗癌症是不行的。
0: 即系唔可以单一味嘅中药，
1: 对对对，啊，我能不能吃北芪行不行？可以，但是你靠光靠北芪就能治癌症吗？那不可以的，
0: 嗯，
1: 不够，你一定要
27: 但
1: 系，
27: 平时平时嗰啲北芪啊、党参啊、花旗参嗰啲可唔可以食嘅咧？
1: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的。你平时吃北芪、党参、花旗参，
27: 啲药会唔会有即系对抗性嘅？对嗰啲西药。
1: 一般没有的，一般没什么对抗性的，
0: 对
1: 对对，对
0: 抗的，
1: 对，
0: 北芪、党参这些即系平时煲汤都攞嚟用啦，嗬。
1: 对对对，就是、
0: 所以呢方面唔使担心。
1: 但是你不要大量的吃，
0: 但系就唔可以大量咯。
1: 对对对，你不是说吃越多越好、这样的。
0: 系啦，仲有就系即系食紧食开中药嘅同时，就唔好食西药，或者食开西药嘅时候咧。起码都隔一个钟头咯，之后
1: 两个钟头吧，两个钟头，
0: 两个钟头
1: 西药中药分开两个钟头就可以
0: 分开两个钟头隔开咧个时间啊，长少少你会比较好啲咯。
1: 像这些药物都是其实帮助你调理身体，然后增加免疫力啊，反正调理身体。
27: 冇特别一种中药，譬如好似当归啊，或者燕窝嗰啲，系咪唔适合咧？
1: 对，当归是不太适合的，对于乳癌的来讲是不太适合的。
0: 乳癌就唔适合用当归哈，
1: 对对，
0: 佢仲有燕窝啊，
1: 燕窝少量的是可以的，多。大带多的不好的、
0: 即如果用当归
27: 当归就
0: 不
27: 适合，
1: 当
0: 归就
1: 不
0: 合适了，
1: 因为它是一种激素，对跟激素有影响的，对刺激素影响的，对对，
0: 燕窝呢、就可以适量、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吧，你最后过来看一下、
27: okay.
1: 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配一个合适的药比较合适、一个方子，不是一两味药的问题，
0: 即是常医师就希望你过来看看，他可以呢综合咁样咯，同你配一个药方，就唔系独孤一味嘅药。
1: 对，而且
0: 个效果更加明显。
1: 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0: 吓，好冇？
27: 佢喺百家店嗰度啊？
0: 系啦，
1: 百
0: 家
1: 店益海
0: 益海
1: 医
0: 心荣药业行，
1: 一四六日四天。
0: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
1: 要打电话预约的话，就604-278-1633，
0: 604-278-1633。
1: 打电话约个时间，好吧？
0: 多谢李小姐嘅电话。
27: 即系要预约。
1: 对，预
27: 约
1: 预约
27: 先，
1: 预约比较好一点。
27: Okay,
1: 你要不预约去的话，就等咯。
0: 系、怕你去到等啊，佢咁啱睇紧症嘅时候。
1: 但礼拜三不要打，今天不要打，今天打关门
0: 了。
1: 礼拜三打了没人接。
0: 多谢你嘅电话，李小姐。
1: 比如说我打了一天都没有人接。
27: 多谢晒。
0: 系，咁我哋再听听阿张女士嘅电话吓。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请教下常常医师啦。即系我有肝咳咧，咳咗两三个月啦。咁咧，佢就系、譬如话瞓落床，佢就咳咳咳咳咳到有阵时个横隔膜都痛嘅。咁、有阵时个喺上车开冷气，一开风个冷气佢又咳咳咳。即系总之有啲转嘅，或者人多地方佢又咳。咁我呢、這个即系。这个现象是怎样去帮助呢中医、
1: 这个、
3: 你们公司的三宝粉有没有帮助呢
1: 这个呢我觉得你这个多数是气管敏感听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是气管敏感对中医算应该中医算气虚的对
0: 这种属于是气管敏感
1: 对
0: 属于气虚的那种
1: 对对对、所以你要过来开一点中药补气啊止咳化痰啊什么这种的对三包粉你吃的话可以吃但是对这个帮助并不是太大对止咳帮助不是太大对
0: 即是吃些补气的药、
1: 对对一个是补气还有止咳啊化痰
0: 止咳啊化痰啊那些
1: 好吧
3: 好好唔该
1: 好的、
0: 好多谢你的电话哈那我们再听听这位呢就是刘女士了哈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喂你好啊、
1: 你好
0: 请讲啊
4: 啊，系啊！我想有位亲戚，佢咧就两年前咧，医生话佢即系照到佢右边嗰个肾咧，里边有个瘤，但系佢一路而家已经有两年啦，佢都唔俾人哋即系攞个嘢针测下佢咩，佢都唔俾人哋做。但而家咧，佢个尿即系有血咧，越嚟越密，
27: 咁我冇办法啦。咁佢而家就谂住下，即系呢个月中咁上下咧，佢就去将呢个肾割除。咁、我想请问一下常医师，咁而家我应唔应该带佢嚟睇下常医师？佢做手术之前。有乜办法咧？可以帮下佢，即系做咗手术之后容易啲复原或者咩咁样？因为如果佢哋唔知道呢个系肿瘤啊，定系就系咁瘤，但系因为而家佢尿安小便嗰时啦，嗰啲血咧，即系比较多咯，时时都有啲血咁样咯，所以佢一定而家要去做手术。我想请问，想可唔可以带佢嚟睇常医师啊？帮一帮佢。手术前同埋手术后要做啲咩，或者要食啲咩系比较啱佢咯
1: ？OK， 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早就应该来，现在来，
27: 哦、
1: 现在来也
27: 可
1: 以。
27: 好
1: 细
27: 声，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我听唔到。
0: 常医师嘅意思咧就话，其实呢种情况佢早就应该要嚟睇噶啦。
1: 对。
0: 但系你咁样一直喺度等等等咁。
1: 对你
0: 等
1: 到
0: 而家，应该有个病情
27: 就
0: 重咗咯。
27: 你成日叫佢啲，即系见到佢话有个瘤里边，但系唔知道良性定恶性。
1: 对，
27: 但一路佢都唔肯，佢 deny 自己唔系有问题，因为佢觉得佢身体冇问题咁样，佢觉得冇问题，所以佢一路都唔睇。到而家佢啲小便系有血嘅情况越嚟越密啦，咁所以佢就觉得系要去做手术。咁可唔可以我或者下个礼拜带佢嚟睇睇啊？常医师
1: 可以啊，可以啊，尽快啊，尽快来啦，对，
0: 尽快啊，
1: 你早就应该来，
0: 最好就快啲嚟睇啊！
1: 你要不让西医检查，又不要做治疗，然后你中药再不吃，那怎么行呢？所以你要用中药来治疗，能控制它，让它这个瘤能不能没有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然后呢就这样维持生活。这当然我看你的情况了，对吧？有些人是不愿意做手术的，但是
0: 有
1: 啲
0: 人
1: 唔
0: 中意手术，
1: 对，你用中药给它控制住就好了，对不对？
0: 即如果中药能够控制到最好啦，
1: 就
0: 唔使做啦。就
1: 是你有一个瘤，它良性恶性，你不让查，不让查，你不出血不疼，挺好的就完了。我不知道年纪多大，对不对？你要是老人家七八十，
0: 你个亲人
27: 咁好啦，我下个礼拜，因为你礼拜日医生又唔睇，
0: 睇啊，
1: 咁我六日都开的，
0: 睇啊睇啊，
27: 礼拜五、
0: 礼拜日佢睇噶，
1: 一四六日四天，
0: 一四六日都睇啊，
1: 六日
0: 常医师，
27: 我一四六日都睇嘅，哦 ，OK， 好啊，我打电话同我个家人讲一讲，咁我尽快带佢嚟睇啊，常医师好唔好啊？
1: 对啊，
0: 好好好，
1: 就是这样，
0: 最好咧你打电话嚟预约常医师，604-278-1633，
1: 对。
27: 2781633
0: 系啦，六零四。
27: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周凤公基女同埋常医师吓。
1: 对，
27: 咁我下个礼拜即系尽快带佢嚟睇下，唔该晒，多谢。
0: 好，
1: 我现在就有这种病人，就是这样的，老人家也都。
27: 谢谢
1: 了，
0: 好好好，多谢，拜拜。
1: 那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也是尿血吗？尿血，然后
0: 这里一个病人，
1: 给他检查，说是好像是膀胱什么有长东西了，
0: 膀胱有
1: 检查呀、啊，什么癌。可能是不是癌症啊？给他检查，要做。老人家不治，说我不管，我就吃中药，我什么都不做。然后人家来吃中药，吃挺好的，没事，没有尿血，没有疼痛，都挺正常，就 OK 了。老
0: 那个在省医师同
1: 对，当然我们也不鼓励这样啊，你不治，
0: 不是鼓励一定要咁样做。
1: 对，但是
0: 但因为
1: 但是这个老人他就是我不治了，我这么大年纪不受罪了，我就吃中药，别的我就不干，那挺好的，正好来他两个星期来一趟，两个星期来一趟，蛮好的。
0: 即你就开佢一个星期药，咁食完咧再翻嚟又再睇。
1: 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做一段，他有点小便有点疼痛啊什么的。换换药，然后又出血了，然后再换换药，一看挺好，能吃能喝，挺好的，就挺好就行了，对吧？你非要，当然你要给他诊断出来，然后怎么样呢？诊断说是癌症，然后怎么样的手术吗？他又不愿意做，然后不做怎么化疗吗？你这个受得了吗？我也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
0: 好似头先刘女士嘅呢、这个佢个亲戚，
1: 他早就应该来，
0: 系啦，两年前就已经话佢个肾有瘤咯。
1: 对啊，就是你控制他，让那个瘤不要扩展，
0: 不
1: 要出血，不要疼痛，他有一个瘤就有一个瘤咯，就叫带瘤生存。
0: 系
1: 带瘤
0: 生存，
1: 生存
0: 我都明白。
1: 他有一个瘤，对吧？再有就好几年了，他没事，没事就没事了，不用管他。
0: 即如果冇事嘅就唔好搞佢。
1: 对。
0: 但系咧，你就系要提高自己嘅免疫力。
1: 当然，你要从医学上讲，我要给你做个穿刺啊，诊断成细胞的更好。
0: 看它良性啊，定
1: 啊良性恶性。如果是恶性，给你做手术更好。但是你要不愿意检查，你又不会做，你还不吃中药，那怎么行呢？
0: 所以呢， 有病咧，就应该系向前中医吓、
1: 啊，
0: 发现情况无论点样都要先见啊医生先，做一啲必要嘅检查先嗬、
1: 就是
0: 啊，知道佢嘅情况系点样样。
1: 希望来看看中医嘛，然后听听一个一方面的意见、
0: 啊，
1: 试一试。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呢、啊，对不对、嗯？他这个耳朵上长一个瘤，医生做手术 ，OK， 给你排队排三个月以后，我吃中药三个月以后没了。但是一看，
0: 咁咪唔使做咯。
1: 对啊，就没了。
0: 即系有时呢啲就咁，
1: 对，他就没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是瘤是癌、嗯，他当时不是癌，小孩子的。
0: 即系耳仔生咗一粒嘢、
1: 啊，对。
0: 咁医生话要去做手术嘅，咁、但系佢就
1: 要排三个月以后，
0: 要排三个月。喺排三个月嘅时间，
1: 他妈就来吃中药了嘛？
0: 就嚟睇常医师，常医师就俾佢食中药吓。咁食咗中药之后，个瘤都冇咗啦。
1: 等佢排到了，一看没了，
0: 唔使
1: 就不用做，
0: 唔使做。
1: 他妈说没了，医生没做，我说怎么没做？他说没了，没有瘤了。我说哦，没了。
0: 常医师而家医治好过嗰个眼癌嗰个病人都系咁样样嗬，佢、
1: 啊、
0: 做咗手术，但系你就继续用中药同佢巩固治疗，提高佢个免疫能力。
1: 关键这个癌症啊，不可怕。你有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以后，然后做了甭管放疗，最可怕的是复发和转移。
0: 最惊佢复发同埋转移、
1: 哎。一转移，远处转移，一复发，全身一扩散，
0: 嗯、
1: 完了。对、哎，你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你就给他控制他，不要让他复发，三年五年不复发就没事了。
0: 中医可以帮助大家
1: 稳定了，他不会再复发了。
0: 系、嗯、
1: 复发都是前三年。
0: 系啦。所以咧就呢个就系常医师嘅心得啦，咁多年下嘅经验嚟嘅吓。咁啊，睇睇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咧仲想揾阿常医师了解多啲情况，我点样联络你咧？
1: 就系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我在益海的百家店，益海这个
0: 艺海百家店。
1: 对，一四六日十点到五点。
0: 1-4-6日。
1: 对，十点到五点。
0: 10点到5点。
1: 打电话预约呢是604-278-1633。
0: 604-278-1633哈，星期三休息嘅。今日多谢常医师。
1: 下个星期的，对吧？下个星期呢、
0: 下个星期呢就仲系常医师过嚟，同我哋一起继续讲肿瘤嘅节目噶。
1: 其实我们这次准备的东西没讲多少，还没怎么讲。
0: 希望大家到时收听啦。
1: 时间太到，因为这个癌症这个题目蛮大的嘛，所以下礼拜礼拜三呢，还是我还接着讲，再继续讲这些。
0: 下个星期常医师继续同大家见面噶吓。多谢
1: 大家
0: 收听，
1: 问题的
0: 拜拜。
1: OK，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基准利率保持在 2.25 厘。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下午正式公布。国际方面，伊朗说已经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5: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出党团，代表 Boundary Submilkman 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星期三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改以独立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并表示已经失去对党领 Caroline Fintley 的信心。Wilson 表示 ，Fintley 今年五月接任党领时，佢曾经向自己承诺俾对方三个时间观察佢嘅领导方式，但系三个月后佢得到咗答案，并指从来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得如此糟糕。Wilson 系 Fintley 上任以嚟第八名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嘅省议员。Wilson 指出，星期一原定举行但是临时取消的党团会议是促使他作出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表示会议是应他的要求安排，但是在不足两日前突然取消。党团成员最终仍然有开会，但是党领的缺席令他更加失去信心。 Wilson 又表示，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补选令他认为退党已经无可避免，因为如果继续留在党团就代表要为 Findley 助选及募款，但是他已经无法真诚支持党领，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保守党党团。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四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丽治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本省 Tumbleweed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以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

0: 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影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荷兰央行星期三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表示，相比起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chlepping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储备，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约722亿欧元。今次调整之前，约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放在渥太华。完成转移后，美国和加拿大各占荷兰黄金储备约18.5%，而伦敦的比例就由18.1%大幅增加至32.1%。另外，约30.8%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本土。央行表示，今次转移一部分透过买卖方式进行，另一部分就直接运送实体黄金，以分散大量搬运黄金所带来的风险。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怡二。

0: 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畅，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 超轮
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国际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是不是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时的重要争议地区，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国际方面，伊朗话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预计全球气温升幅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超越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将会引发更多极端天气，增加对生态系统、冰川和低洼沿海城市的压力。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报告指，鉴于超标的可能性极高，各国现在应聚焦限制超标的时间长度，警告每延误一年和每高出 0.1 度，风险和复原难度都会增加，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指，如果各国能够履行所有气候承诺，最乐观的情况是升幅扩大至 1.8 度就会到顶，但是预料实际升幅会高很多。如果维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中位数将会达到约 2.6 度。 报告指，虽然升幅仍然可能重返 1.5 度以下，但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除了必须迅速大幅削减碳排放，亦都要透过种植新树林等措施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容是至关重要。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森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翻嚟会有中港台消息。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5: 吓、啊，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0: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9: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1: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2: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1: 抵就抵，不过停车。
12: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1: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中港台新闻。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外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加至超过1200人遇难，47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失踪者下调至4200多人。西藏吉隆口岸方面增加至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西藏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交代救援进度，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指，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昨日抢通后，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经陆续进入核心区，当局又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上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漏，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亦都已经排空。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为指，目前救援人员正分批搜寻，除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度搜寻，尽力发现失踪者讯息，亦都会对停车场、乱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进行重点搜寻。在香港沙田美容分店销售员涉不当营销行为被捕，海关不排除更多人会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6: 一间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的案件，海关再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她在沙田分店任职美容顾问。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被捕的本地女子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怀疑作出不当营商行为。
17: 她涉嫌在这间涉案公司的一个沙田分店，在销售一些美容产品的时候，向一名消费者作出一些不良的影响，以及施加了不当的营商行为，令到这名消费者作出一些本来不会作出的购买决定。
16: 梁家豪说，目前总共接获38宗相关举报。
17: 就着这间涉案的公司，海关总共收到38宗的举报，当中的涉案金额是由港币1800元至到超过20万元不等，合共的金额是超过港币300万元，因此海关是会继续积极跟进这个举报。
16: 海关上个月已经拘捕一名42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他们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的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等。海关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s Bay 的船，下午1点钟是六成满，下午2点钟是八成满，3点钟是六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s Bay 开往温哥华苏瓦臣的船，1点钟是七成三满， 两点钟是六成满，三点钟都是六成满。之后是由温哥华开书碑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船，下一班是一点二十分，两成二满，再下一班是两点二十五分，三成半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开书碑的船，下一班是一点十五分，七成四满，再下一班是两点三十五分，三成八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9: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3: 和你有个约会。
2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1: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在线新油饭，足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一张同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一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0: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0: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日三分钟的时间里面同你分享一些小故事。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一样，所用的面对的心态也都不一样，有人会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也都会有人以悲观的心态去面对。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态，一支火柴值几多钱呢？如果放在手指弹出去，它会在视野里面很快消失，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这支火柴，因为它根本就不值钱，火那么小，是不是？咁佢将自己好比呢个火柴喎，身材中等，相貌平庸。如果走进人群里面，根本冇人揾到佢，因为佢实在系太过平庸。佢唔明白点解自己要出现喺呢个世界上，因为好似佢咁平庸嘅人实在太多，多佢一个唔多，少佢一个亦都唔少。佢百思不得其解，内心系无尽嘅黑暗。其实每个人嘅心里面，都有一个阴暗的死角的，走入去就不容易再走出来，因为黑暗的死角里面感到的只是寂寞、孤独、空虚、无助。那一支火柴能够做到什么事呢？世界这么大，人生的际遇遭遇这么多，但是在无尽的黑暗当中，这一支被抛弃的火柴忽然之间被燃点起来，而点燃佢嘅竟然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嗱，系点讲呢？耶稣佢话：我就系世界嘅光，跟从我嘅就唔再喺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就系生命，系人嘅光。当光照耀我哋嘅时候，我哋就会喺明亮嘅里面，人生就有意义，生命生活就有价值。我哋会发现活着并唔系一个偶然，而是一个传递光、传递爱和希望的机会。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活，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那这些火柴呢，只是点燃我自己的、照不到其他周围。但如果将这个火柴点着一个烛光，继续点燃下去的时候，就会照亮周围所发生的事、所发生的人，让人在光里面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你愿意做这一支点着的火柴继续传递出去呢？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an-kou-chun, Hwa-kiu-chi-sing, Sin-mi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至今年底。大温地产局表示，上个月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比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为108万1900元，按年下跌 5.6%， 较七月份亦都再跌 0.6%。 上月市场新增4100个放盘，按年减少 3%， 亦都比十年平均低 1.3%。 至于市场总放盘量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是仍然比长期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四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十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美国高尔夫球名将老虎活士就今年初在佛罗里达州的翻车事故被当地法院吊销驾驶执照5年，法院并对他在意外后拒绝接受了检罚款1500美元。法官提醒活士，如果在停牌期间驾驶，无论任何原因都会立即将他监禁。50岁的活士三月底在朱比特岛住所附近驾车期间撞向一架卡车，汽车翻侧，他自行爬出车外，当时目光呆滞。虽然酒精呼气测试呈阴性，但是警方在他的口袋检获两粒止痛药，怀疑他药后驾驶，将他拘捕。不过活士拒绝承认药驾，毒理专家亦都认为无足够证据证明药驾，认定他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检方于是改控鲁莽驾驶，而活士对控罪不作出抗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 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浴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5: 恭喜恭喜 ！AM 一三二零华旗之星，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哇，又开学了，882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8: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4: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上工上学自用都咁啱。快点趁着这个机会揀回只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它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5: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5: 电话604-998-7898。
7: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2: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2: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3: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5: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心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0: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罐，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5: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0: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5: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u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出党团， 代表 Brandwee Submilkman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星期三宣布离开BC保守党， 改以独立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 并表示已经失去对党领 Caroline Findley的信心。 Wilson表示， Findley今年5月接任党领时， 他曾经向自己承诺给对方3个时间 观察他的领导方式， 但是3个月后他得到了答案， 并指从来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得如此糟糕。 Wilson是Findley上任以来 第8名退出BC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 Wilson指出， 星期一原定举行 但是临时取消的党团会议 是促使他作出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会议是应他的要求安排， 但是在不足2日前突然取消。 党团成员最终仍然有开会， 但是党领的缺席令他更加失去信心。 Wilson又表示， 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补选 令他认为退党已经无可避免， 因为如果继续留在党团 就代表要为Findley助选及募款， 但是他已经无法真诚支持党领， 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保守党党团。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 维持基准利率在2.25厘不变， 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 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 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 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 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 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 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 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 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 近期油价重新上升， 如果情况持续， 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 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 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 央行表示， 最新数据显示， 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 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 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 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 加拿大货品加征 50%关税， 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 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 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 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 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 是否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 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 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 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 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 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事的重要争议地区， 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 全球大约1/5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 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 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 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 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告诉我们全世界，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0: 吓、
9: 啊，
10: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9: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0: 真嘅？
9: 梗系真啦 ！Kensim 沈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0: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9: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5: 10月17号，请投 Kensim 沈潘健同 ABC 团队。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6: 重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5: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6: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2: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科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慕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8: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话说有一次，我同几个国内嘅朋友去商场嗰度行街，见到有间名牌店做大减价，原价2000多元嘅外套，依家竟然只卖500元，我两眼发光，忍唔住即刻大叫：哇！这次真的执时机啦！点知隔篱嗰几个内地嘅朋友突然停低脚步，全部望住我，好似见到外星人咁。一个朋友问：时机？另外一个更加紧张，哪里有时机？仲有一个四围望，商场里怎么会有鸡？我笑到忍不住口，不是真的有鸡啦，我的意思是买到很抵，很便宜。原来广东话的执死鸡意思就是执到便宜，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捡了个大便宜，捡了个大便宜，或者是捡漏了，捡漏了。所以下次你们去到内地，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今天知了知时机，人家真的以为你在街上执了只鸡回家煲汤。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日日都可以捡漏。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跟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喂，阿妹啊，阿 sa， 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哦，咁远寄嚟。
0: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5: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哦，嚟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0: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6: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8: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9: 恭喜恭喜， AM1320 华旗之声恭贺百老汇世界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The Break 一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6: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这句说话是出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 在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毕业生说的。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明白他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就要由他早年开始讲起。Jeff 本身是读工程做电脑出身，之后强金融界有一份很稳定前景不错的工作，但是偏偏他选了另外一条路。1994年 Jeff 留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每年增长高达 2300%。 对他来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一样东西增长得这么快，也都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就是如果有一间网上书店可以摆几百万本书，同时不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这样会怎样呢？就是这个念头一直捉住他不放。但是令到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做决定。当时 Jeff 跟他上司说他想辞职去开网上书店，上司没立刻反对，反而跟他去了 Central Park 走了2个钟，还跟他说等48个钟头再决定。就在这段时间， Jeff 问了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当我去到80岁的时候，回望一生，我最不想后悔的是失败定是从来没有试过。当然做了决定之后，风险随之而来。 Jeff 亲口说过，最初的资金主要来自父母，而他也都清楚地跟家人说这盘生意有70%机会是会输晒，但是就算这样，家人都选择相信他。之后他和太太由东岸揸车去到 Seattle， 那一程车不单止是搬屋那么简单，更加是由稳定的人生开到去未知的人生道路。去到西雅图之后，一切由最基本开始。去到1995年7月， Amazon 正式上线一间网上的书店。听落好传奇，但是当时其实好简单，由车房、几个人手、最原始、最地道的创业方式开始。网站开了1个月之后，他寄出去的书已经去到美国50个州和45个国家。Jeff 讲过，其实当时的团队根本未准备好，很多时员工都要跪在地上面包装货品，原因是因为他连一张包装台都没有。Jeff 之后觉得，其实这种混乱是一种运气，因为在那段时间，写程式的人要包装，创办人都要帮手送货，没有人可以只是做自己的份内事，每一个人都要直接面对客人落单之后发生什么事。这段的经历最后变成 Amazon 的一种核心文化，以客为先。去到1997年，他在第一封的股东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公司会用长线思维去做决定，重视客户和市场的位置多过短暂的利益。回望回 Jeff 创业的道路，一个人在人生分叉口问自己一个问题，老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当年没试过。当然他没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但是他只是不想一世停留在如果当年我没做到的话。很多时候人生最遗憾的不是做错，而是没有做。你未必需要创办下一间的 Amazon， 你也未必需要由车房开始一盘生意，但是当你遇到属于你人生某个关口，不够资金，不够资源，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几聪明，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走出第一步。因为很多年之后，可能最令你安心最自豪的是你当年就算害怕，但是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相信的路。希望有一天你回望人生，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虽然当年我有犹豫过，但是我没有错过。 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根据人类历史，释迦牟尼佛在2600几年前降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他观察世间的生老病死，众生沉浮在生住意灭的世界内六道轮回之中，必须彻底找寻超越生死的方法。于是他出家学道，后来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超越生死苦海，成为人类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觉悟宇宙人生。

成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广说佛法，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智慧程度不同，外在环境亦各异，所以他随时应合众生不同的根基而说佛法的，亦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人证入佛的知见。佛法始于印度，佛陀入灭后三四百年才传到中国，而中国仗着历代西域和汉土的高僧大德的努力，渐渐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到中原，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成立了大小乘十宗，即是十种修学的方法。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普令众生超出生死，离苦得乐，证悟佛的知见。中国强调大乘佛法，所以小乘的驱舍宗和诚实宗后来渐渐湮灭，而大乘佛法形成了

0: 这八大宗派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甚至在人类世界史上，影响非常深远。每宗的义理的重点虽然都不同，但是百川河流，殊途同归，汇入大海。各宗的事相虽然不同，但是在理性上完全是圆融一致的。八宗内的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亦都是中国特创的修学方法，影响中国文化、哲学、艺术广大深远的。如果要了解佛法，必须略识八宗的义理。如果单从事相上去领悟佛法，不过是一轮半爪而已，未能窥观全貌的，而且很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盲目执着。所以必须要从理性上体会佛法，才会事理圆融，彻底了解佛法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嘅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kamin 选区嘅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佢都表示对党领 Kevin Finney 失去信心。咁到星期三下昼 ，Columbia River River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亦都宣布离党。他说在现时的党 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服务。至现时为止，共有九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三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 BC 保守党的幕僚 Christine Lenny 亦都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ing Gasper 接任。 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是转任了副幕僚。而省长尹大卫就拒绝回应，由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而会在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方乐林报道。
6: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oline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其他的消息，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6: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 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 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有消息指，联邦政府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去到明年1月31号。方乐林报道。
6: 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商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至于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4%车位满，傍晚6点就82%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1%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说，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仍然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之后，很多的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的汽车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以及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见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大约有250到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 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卡里巴夫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以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而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发射重型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说，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

0: 六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以及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的新高，按年升3.6%。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额达到1790亿元，赛马投注额有1433亿元，两者都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就上升4.2%，去到94亿。马会话，赛马旅游成绩尤其理想，过去一个马季有超过40万名嘅旅客入场，按年增加105%。马会全年度共向社会贡献393亿，包括293亿元博彩税及利得税，以及已经审批慈善捐款86亿。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上升，扭转过去三个交易日的跌势。虽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过美国八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只有38000个，少过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高位略为回落，加上投资者在低位吸纳近期被抛售的股份，市场气氛有所好转。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35点。晶片股普遍做好，戴尔科技上调全年盈利的预测，股价急升近16%。美光 Nvidia 升超过2%至3%以上。加股方面，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2点，升26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22点，升14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今日是2026年嘅9月2日，星期三下昼3点12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毫米，午夜之后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有60%嘅落雨嘅机会。日落时间7点54分。听日星期四咧系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最高4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五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六咧有骤雨，但去到星期日咧就天晴啊，阳光普照啦。气温咧就系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3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啊，相对湿度53%。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三下昼3点13分啦。咁啊，有一几宗嘅交通事故嘅，讲下先。呢个咧就远少少，去到呢、這个应该就喺Vancouver Island 嘅，就系、是、呢个 Cook Creek Road 就北行嘅方向咧系封咗嘅，因为系有汽车事故啦。咁大家要用呢个 Cook Creek Road 吓，Cook Creek Road 同埋呢个 BC Highway 19号 A 公路嗰度咧嚟到去转改道啦。咁啊，較早之前咧，就99號公路嘅南行咧，近住24街嗰個嘅交通事故咧，原本啊就係所有嗰啲行車線都封咗嘅，咁而家咧全部開翻啦，係近住呢個 White Rock 嗰邊嘅嚇，99號公路咁啊南行嘅方向，近住24 Avenue 嗰邊嘅，咁啊應該而家咧清理咗咧，就回復翻正常嘅嚇。除此之外咧，咁而家講下其他嘅交通嗰方面啦。99號公路嘅南行咧，而家係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嗰個入口度咧，隧道南行嘅入口咧係非常之嘅多車同埋頻密嘅，有機會咧可能見到個車龍咧係喺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見到咧。係喺陸路上邊嗰個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見到啲車咧係慢駛噶啦，即係有好多車嘅排緊隊，咁嗰度咧大家要留意。另外咧就係麗街橋嘅北上啊，喺車龍咧已經塞到落去呢條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噃。我講緊係北行嘅方向，南行咧就北端橋面，喺度係由57街落嚟嗰度咧係多車，咁同埋就慢駛嘅，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而家講緊咧就係呢個Mountain Highway 嗰邊落嚟之後，穿過第二匝橋，再過埋嗰個 Carsey Tunnel 咧，現時係多車嘅嚇，向東行嘅方向。咁另外咧就係喺西灣嗰邊嘅 Taylor Way 落去 Marine Drive 上橋，南行啊，上仙門橋跟住南行嗰個方向咧，現時嗰啲車輛咧已經喺個北端橋面嗰度積聚咗喺度噶啦。 咁大家要留意。仲有就系九十九号公路嗰度咧，夹住十七路 A 公路个 overpass 啊，即系嗰条天桥望过去咧，现时北行嘅方向系非常之嘅挤塞啊！唔知今日咧

0: 早咗塞車，因為咧北行嘅方向嗰條隧道係得一條隧道線嘅啫，咁所以嗰度咧係比較繁忙，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Queensborough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多車噶啦，開始大家咧一定要喺呢個時候咧，仲有少少嘅雨水啊，有啲嘅驟雨落緊啊，咁大家一定要小心駕駛。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原来他不够爱我。
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5: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八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9月2日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11: 你好啊，大家好。
0: 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吓，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
11: 喂，就嚟秋天啦吓，系啦啊，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翻天系咪？
0: 礼拜日咯，
11: 系咯。
0: 啊，咁啊，但系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11: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翻学之前有翻一个阳光明媚嘅周末啊！
0: 希望系啦，
11: 啊，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嘛。
0: 起码礼拜日嗰日会系天气好啦。
1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礼拜一嗰日嗰公众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
11: 系
0: 啦，要睇埋听日嗰个天气预报啊。
11: 冇错。
0: 咁啊，我相信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种嘅新闻，我谂啊 ，Lawrence 头先俾咗我睇噶啦，都系竟然间咧可以有一啲嘅国家嘅一啲嘅工厂咧，系会利用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著名的食品嗰個嘅品牌入邊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個標籤啦，同埋內容喎，真係好緊要啊！
11: 係啊，呢個消息喺印度傳出嚟嚇。咁喺印度咧話有人咧竟然將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話可樂啊、
0: 雀巢
11: 啊、雀巢嘅有產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樣啦嚇。咁啊過曬期嘅，佢又唔知點樣攞到翻嚟咧，將佢用啲方法嚇改咗嗰個日子。即係個有效日期咧，將佢改長啲，跟住咧將裏邊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係好可能即係少啲鹽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買咗之後咧，以為健康好多嘅產品，咁啊賣出嚟，咁啊俾人就係當然捉到啦，係嘛？咁啊當然呢樣嘢係，即係我估我真係又唔係好明啊。咁即係你買呢啲咁嘅產品，當然你話可樂咁呢啲係有品牌嘅係嘛？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㗎啦。咁你諗住你出街買樽可樂，唔會打嘢㗎嘛係嘛？點知原來就係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啊，原來過曬期㗎啦，可能已經係可能冇害嘅，但你永遠都唔知道。
0: 佢自己咁讲，佢好多数全部嗰啲系过咗期啊，或者咧系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个包装上边咧有个日有效日期嘅，佢就将佢用一啲化学物品咧就系抹咗佢，然之后就打个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摆上去，咁然之后咧再出口嘅，佢唔系内销，
11: 系啊，
0: 你内销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啊，你嘅问题，
11: 我又唔明佢出口卖俾边个，
0: 英文同法文可以，
11: 系咯，即系你我嚟到外国国家吓。好多時候，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
0: 嚇。
11: 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梗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話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臨終都聽到我哋本地啊。超市都有人將呢啲日子改㗎啦，
0: 係啊，改㗎，
11: 即係將啲日子即係本來已經哇，就嚟已經係過期啦，收翻曬佢，再印個啲新日子出嚟咁啊。咁所以呢樣嘢都唔係咩新鮮。咁啊，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魚生店裏邊嗰啲鋪頭，將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質嘅魚嚟代替靚魚，咁啊賣俾你係嘛？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啊有影響嘛，
0: 直接影響。
11: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無孔不入，可以咁講嚇，即係佢連汽水、薯片都唔會放過噶。
0: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嘅喎，嗰個嘅標籤上邊
11: 嚇。係啊，
0: 咁即係話咧，佢係兩個市場，一係就嚟加拿大，一係就去歐洲。
11: 係。
0: 咁即係呢兩個大市場嚟㗎。咁如果我哋而家買到嗰啲產品喺呢度超市買到，係咪要驗一驗佢先呢？
11: 你點驗呢？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因為佢冇，我諗佢唔會有產源地㗎，即係唔會話呢罐可樂喺印度製造有冇㗎？冇㗎，
0: 冇㗎，
11: 應該完全係冇㗎。
0: 我睇唔到有。如果講飲汽水嗰啲，我
11: 係啊係啊係啊係。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完全咧係靠嗰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入口商咧應該知道咧呢啲係非法嘅產品嚟噶啦，啊，梗係老鼠貨啊，啱啱乜啊咁樣啊，咁但係佢又貪平買咗翻嚟賣俾你，咁所以呢啲咧完全係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問題啊，咁啊入口商入咗之嚟再賣俾所有超市啊、其他啲散户啊咁樣咧，你就唔知噶啦，我諗我哋去。作為一個消費者，你走去買罐可樂，點知邊度嚟嘅啫？
0: 咁所以而家就話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業嘅嗰啲買板咧，佢哋就要即係有個渠道噶啦。佢哋因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經係喺度。如果佢突然間有批貨平俾你嘅，你真係要諗諗啦。
11: 是啊，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成日得嗰句咧，平嘢冇好嘢噶，你真係要小心係嘛？咁咧，所以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話，賣俾超市嗰啲買板咧，佢哋好似你話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係即係識將嗰啲貨品咧係點樣去處理嘅。譬如話，你唔好以為嗰啲超市裏邊啲架咧係點樣上邊擺乜嘢，中間擺乜嘢，下邊擺乜嘢。佢完全有程序噶，
0: 有
11: 邊啲賣得嘅咧，就擺啲即係容易就手啊、當眼嘅地方咁樣嚇。咁啊若干年前咧爆過一單醜聞咧，就係話嗰啲買板咧收咗傭，咁你將嗰啲即係將啲嘢咧擺喺啲好啲嘅位置，
0: 當眼啲嘅，
11: 係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個世界。
0: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预防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 揾佢噶。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6: The F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5: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招。11:10，
1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6: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7: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0: 诶、哎，帮主胡大哥你好，
11: 你好，
20: 第一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那個人就買了車了，嬲到我的奇影朋友好好笑啊！亦都係好多謝 Linda 姐對AI 一定要開紅綠燈啊！我哋嗰啲奇影咧，佢話玩 AI 咧玩得好開心啊，但係咧而家咧就開咗紅燈，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資訊啊，同 AI 聯絡啊，因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謝你哋 ，OK 啊，係我有個奇影朋友今朝講俾我聽啊，佢話香港有位女士30歲啊。又是网上情缘的诈骗，他说对方呢是很靓仔有好高，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那些专才人工有20万在网上认识的这个男仔呢跟他同居一起 啊，已经是半年啦。咁啊，佢话斋好惨啊！佢话咁诶，呃咗佢三万几蚊，一起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 B。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喎。啊，呢、這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這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啊东张西望。
0: 哦，
20: 咁、啊、之后咧啊，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
0: 吓、
20: 啊！哇！呢、這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佢我啲奇英朋友话、
0: 嗯，
20: 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电话吓。其实呃人嘅嘢周围都有啊。
11: 系，咁呢个即系已经系超越咗网上情缘啦，系
0: 嘛？已经住埋一齐
11: 啦，已经系即系骗财骗色啦，可以咁讲啊。咁咁即系呢样嘢，真系我谂千古以嚟都有噶啦。咁啊，你唔戴眼識人咧，幾時咧都麻煩嘅。
0: 咁所以我話呢個你話係咪網上情緣咧？我又覺得唔同，真真正正我哋如果你網上情緣被騙又唔同。
11: 係
0: 網上情緣，如果你未見過，
11: 冇錯，嗰啲可以喺網上認識、網上交友，
0: 冇錯
11: 啊。咁啊，先交後婚啲咁嘅嘢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就真係唔戴眼識人咯，即係
0: 三十零歲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電腦專才呃佢。咁你三十幾歲人有一個後生仔，佢係有專才嘅，你哋一定有認識，大家有諮詢過，你先至行嗰步嘅啫。
11: 唉，好難講，你咧英文嗰句嘛 ，Love is
0: blind，smoke
11: gets in your eyes， 歌都有得唱啦，係咪
0: ？OK， 唔係啊，咁嗰個人如果好似阿胡宇君咁靚仔
11: 嘅，嗱嗱嗱，你又嚟啦，
0: 係咪？咁肯定嘅咩？
11: 喂，去廣告，廣告，
0: 去廣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24: 超能
2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4: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2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6: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21: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7: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1: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7: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8: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0: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 604-263-1320。
2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4: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1: 你好。
4: 啊，咁啊，正话听到阿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薯片啊，咁样嗰啲到期嗰日起，一啲都唔出奇啊。其实嚟讲，佢温哥华都有。啲公司啊，就我唔應該點講，應該係嗰啲雜貨鋪啦，咁講啦。到期佢都照賣噶，只不過個價錢平啲咁解啫嘛。咁啊，譬如話朱古力條啊、餅乾啊，咁有啲係直情咧，你睇到個日子成過成年咁樣，咁咪攞去 cashier 嗰度問，佢話：我唔係呢個係製造日期。不是到期製造日期和到不到期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说他只是写了个日子，又没有说几时到期几时不到期，但是你看到的日子你都害怕的，到你成年了这样你他都照摆出来买，这个是製造日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我就试过了。再说回头来讲他咁唔知你哋有冇听我，咁啲咸蛋黄都有做假㗎啦，係咪？咁嚟讲句愿者上吊咗，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囉，係咪？咁同埋嚟讲我琴日听到帮主讲咁有班人去飲茶咁分单，跟住话嗰个企台招呼得好，咁俾$50即奖励，咁就寄返俾佢。咁嚟讲佢讲返转头，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如果係招呼好，你真係应该要俾贴士嘅。但係嚟讲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样样嘢，譬如话阿姐姐呀，唔該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酱啊，咁叫三次都听唔到，我话到嬲尾嘅时候问你攞贴士，我想问你你条气俾愿唔愿意俾咧？啊，咁啊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系嗰个客人都好愿意去分享俾啲即系俾多少少贴士，真系唔做。但系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都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喺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0: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吓点啊？
11: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啊，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吓，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谂啦，睇你自己嗰个谂法系点样。有啲咧，即系原则上咧，我觉得你真系唔应该俾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啱啱一两个月前开一个温哥华个大商场，里边有个即系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你真系买嘢，我去我帮衬过一次，你真系买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买嘢，买完嘢俾钱咧，居然系问你攞小费嘅。即系有一项咧，问你俾几多小费咁样。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有啲过分，因为点解？因为你去个 food court 买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问佢问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实讲系完全冇服务嘅，
0: 系
11: 吓对你完全冇服务嘅。
0: 系
11: 即系咁，佢个职责就系同你落单同埋俾件。货物嚟啊嘛，
0: 系啊，
11: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噶啦，
0: 冇错，
11: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边嘅，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觉得咧俾小费咧系完全唔应该，
0: 唔啱啱啱啱，
11: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我绝对同意。
11: 咁啊，但系有啲人你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谂法啦，系嘛，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 覺得值唔值得俾呢個小費？
0: 冇錯
11: 啊，俾幾多隨你心出啦。
0: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佢個嗰個服務去到邊一個程度嘅啫。
11: 係啦、
0: 啊，好，跟住有啊葉女士喺度。Hello， 葉女士你好，葉女士。
1: 啊，兩位主持好，聽眾好。我想問，請問咧，我咧就有好多時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集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廣告嘅。咁最近一兩日咧，我就睇到有間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頭嘅，咁啊佢好多優惠喎、哦，有成佢差唔多間公司準備有成1000萬喎、哦。嗰、那個優惠俾嗰啲誒顧客啊，又可以登記咗之後啊，你或者到時可能可以揾誒5000蚊，我都唔知道呢啲係咪詐騙嘅，不過係喺 YouTube 買出嚟嘅廣告。咁、我又上過去 Google 嗰度揾下公司咧，咁佢啊真係好多時候都係有嗰啲家私減價嘅，即係減幾百蚊，就冇好似個廣告。講得咁離譜，成1000萬喎、哦，1000萬喎、哦
0: 嗯，
1: 用咁多誒優惠嗰啲顧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知道佢咁間公司，咁我點解想問一下咧？因為我都想去買張牀嗰啲單人牀，如果係有優惠嘅，咁啊梗係希望睇啊點樣樣啫嘛。不過我又好驚，即係甜便宜莫貪，我驚住費事撳咗嗰個個咩註冊嗰啲嘢，係詐。
0: 哦，好簡單啫嘛，葉女士啊！如果你見到呢啲咁嘅廣告喺個 YouTube 嗰度彈出嚟咧，你可以直接去嗰間鋪頭打電話問佢哋嘅客服，或者問佢哋嗰個市場部，你哋係咪而家有個咁樣樣嘅優惠啊？有咁樣嘅推廣咁咪得咯？問佢哋啫嘛，直接。
1: 我都係諗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做問就最穩陣啦。即係去到睇佢啲家私嗰陣時候，問咁樣樣，
0: 係啦，係啦，係啦。你
1: 又唔到咁問，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賣啲廣告會唔會有詐騙嘅？
0: 咁又好難講，我又唔敢講佢係咪有詐騙，因為我睇過啲 YouTube 咧，佢都有好多啲介紹咧，又係即係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電視上邊有呢個廣告咧，即係一模一樣嘅。咁嗰啲你如果睇電視擺得出嚟嗰啲，你話佢係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樣真係自己要考慮。但我就覺得，
1: 我諗住總逢真啲嘢都係去實體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電話問。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現場嗰度。
0: 打電話問得㗎啦，葉女士，你打電話問咗佢係咪有咁樣樣嘅優惠，你先至再去，好過你嘥時間去睇佢又唔係嘅時候，你就真係白行一堂。
1: 有時我冇咁好啊嘛，諗住去到耐啲，咪容易啲問到。
0: 係啊，
1: 不過多謝你嘅意見。
0: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嚇。
1: 多謝，
0: 拜拜。好，我哋而家係咪要去廣告啊？翻嚟咧再接電話。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午3:43。
5: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8: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398蚊一隻，足7磅包3食。
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3: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喺西藏同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嘅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2: 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9: 系啊，两位好。
0: 你好。
9: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日讲嘢咁。
0: 同我一样啊，你。
9: 分享啲第一手经验啊，咁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咧？
0: 好啊。
9: 嗰、那个第一手经验咧，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嘅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電話去同一個 real life agent 講嘢，以前咧就好簡單嘅啫嘛，你就嚇即係接電話嗰就已經係一個 life agent， 但係而家咧就有人擋架，嗰、那個就係個 AI。咁啊 AI 咧就 depends on 邊間公司啦，有啲公司咧你係 insist on 我要講，我要同 life person 講嘢咧，咁。整得譬如一兩分鐘咧，佢就已 connect 你去噶啦。但係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咧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講少少個過程俾你聽啦。咁我打電話佢話有啲咩話俾我聽，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話啊。讲俾我听，你点解想去connect to life agent？ 咁我话我想问佢个问题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分钟啊吓，即系我唔会讲晒咁长啦。咁我想问佢个问题。咁然之后咧，你系咩问题啊？我话我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佢话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咁你系有咩想问佢啊？咁话。哦、我想同佢讲咯，我唔系想同你讲，我想同佢讲嘛。咁咧，佢然之后佢就 understand， 猛话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样，我 understand 你点点点。我收尾咧讲讲下我话，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话，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你讲俾我听，你有啲咩问题啊？咁话。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去有个 complain， 佢话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曬啲時間，亦都係一個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啊，收尾係咁，即係大家喺度來來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後咧，到最後成十二分鐘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
0: 即係
9: 好唔不在意，即係好唔樂意咁樣connect 我過去。咁我 connect 咗過去之後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樣嘢啦。我話哇，咁點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係咁樣去做。咁佢話係咯，即係 complain 咗呢樣嘢先啦，然之後問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就話而家你揾 AI 擋架，但有啲問題真係AI 未必會答到你咯。係
0: 啊，
9: 因為有啲問題係好即係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係或者個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揾好多時間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諸如此類。咁你個 AI 根本上係一個比較 straightforward 啲嘅。
0: 系
9: 嘅 response 嚟噶嘛？
0: 冇错冇错。
9: 咁我就所以我就话，你哋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打走呢个 AI， 唔好嘥十分钟咁耐咯。
0: 好啊，我迟啲，我迟啲同你分
9: 享。好，
0: 我试过经验，我迟啲同你分享。多谢你刘太电话，拜拜。
11: 我想同阿刘太讲咧，就我保证，我哋而家两个系真人嚟嘅。 嗱，不過我咧就真係唔知道咧，好可能咧不久嘅將來咧嘅電台會用咗我扮 AI， 咁咧就同阿陳建邦都擋曬嗰啲電話先，擋到我答唔掂啦，先至駁你過去俾阿幫主講。嗱，喺不久將來好可能係咁都未定嘅。
0: 不久將來我哋都係用 AI 嘅。好，電話裏邊有 Jody。Hello， Jody 你好 ，Jody。
15: 哦、oh, ，Hello，
0: 你好，
15: 先生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15: 啊，我都试过同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期。
0: 系。
15: 于是咧，我冇咁好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0: 嗯，呢、這个我都试过。
15: 系啊，不过我今日打电话，我唔系想讲你一样啊嘛。
0: 系系。
15: 啱啱今日我食晏昼咧，咁样咧就都系 tips。咁樣咧，因為上次咧，我唔小心，我冇睇清楚張單，我俾少咗四毫半子嘅 tips， 就俾嗰、那個就嗰位女士就要追問啦，唔係咁好。咁樣咧，今日咧，我自己食啫，三連埋税咧就係39.2嗰張單。我啱啱有張50蚊紙，我就咁俾咗張50蚊，我話唔使找啦咁。但係呢個收錢嘅哥哥咧，好公道啊！佢話：哦，唔使咁多。佢話佢找翻2蚊俾我，但係因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2蚊，我話唔緊要啦，我哋收咗佢。
0: 係，
15: 係，就係咁樣樣。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樣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間係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
0: 嗯。
15: 咁佢有一包糖咧。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卖成20蚊嘅。咁佢仲有几日就过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系有个小 party 咁样，我谂住仲佢仲有几日过期唔紧要啦，啲糖干嘅包住咁。我话你俾个折扣我啊，我话你平啲我买咗佢啊，佢都唔肯卖俾我。佢话我哋唔可以咁样卖俾人嘅。我话你平少少俾我，我买咗佢。我话我过两日我就要食噶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卖俾我。
0: 嗯，佢哋嗰啲佢哋执行啫，佢哋做唔到决定嘅，佢哋系咪？
15: 系啊，我去呢个乜嘢啊？客户服务嗰度咧，咁、
0: 啊、
15: 样佢话佢真系可能佢真系好大间嘅超市啦，佢执到正嚟做。我亦都见过喺其他有啲比較賣亞洲人食品的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過咗半個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賣。我講俾佢聽，佢先話：哦，咁樣啊，我收翻佢啦，咁樣啊。
0: 咁、即係你做埋佢個 monitor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係。
15: 唔係，我咁啱睇，我咁啱睇到啊嘛。
0: O K。
15: 佢哋呢度要去廣告未啊？幫住有冇線等緊？
0: 仲有少少。有你介唔介意？仲有少少時間。
15: 冇，我想講咧，我提過噶啦，有個朋友咧，佢就租有間屋住嘅。佢個屋主咧，早兩年咧就翻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話遇著啲老千啦，超過100萬嘅加幣俾人哋呃咗。咁之後咧，每2-3個月咧又氹佢，叫佢要俾4萬至6萬。佢話嗰啲錢咧，佢可以去聯絡嗰啲人。攞翻佢被呃嗰啲錢翻嚟，但係成2年都係咁樣。佢、一尾隔冇幾耐又俾幾萬蚊去，而家上個星期佢又去咗越南啦。咁佢一尾想攞翻嗰啲錢翻嚟，咁啲人話佢你唔會攞翻嚟嘅，你一路係咁俾人呃，佢又唔信，個人即係好失落，好冇心機，一尾係咁繼續俾錢去，但係被呃咗100幾萬，始終唔可以攞翻翻。
0: 再次受害呢啲，再次。受害，多谢晒你 Judy 啊！呢啲个再次受害嘅，
11: 系即系你啲系啊，有啲人就系捉住你嘅心态，你以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钱啊嘛？点知越落越深，
0: 冇错啦，冇错啦吓。好，另外有张生喺度 ，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6: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我有个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噶啦，然之后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會 check 間屋，然之後大家 check in， 然之後再俾翻個 deposit 俾佢咁樣啦。
0: 係啊，係啊。
16: 但係就係啊，但係就有啲家私同埋個廁所就會有啲damage 咁講啦。譬如話嗰啲爐頭， 我哋唔係嗰啲 gas 嘅爐頭嘅，我哋係嗰啲電嗰啲爐頭。咁通常上面有塊玻璃咁樣，佢就專門就係用一個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過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有同我講就話呢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翻間屋就係好似我租俾佢咁樣，但係我又唔知點樣去想問下你意見要點處理咯。
0: 好啊，好啊，
16: 其實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0: O K， 得好，多謝你電話先，張生，多謝電話嚇。呢個咧同詐騙冇關係，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今個禮拜六嘅家居熱線咧，我仲俾順埋廣告，就係講緊啲租客同埋呢個業主嘅一啲關係。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個禮拜六咧打電話上嚟問專家，因為我答唔到你呢樣嘢，係嘛？阿 Lawrence 有冇？
11: 我諗都係，因為呢啲都係你兩個人嘅情形嚇。咁好多時咧都係唔啱傾仲啱嘅啫，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合情合理嘅話，係嘛？
0: 唔係咯。
11: 咁呢樣嘢睇下，即係大家認為。应该可以怎样去处理呢、要多少钱呢，我想大家讲到啱为止咯。
0: 是啦，咁这个礼拜六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号呢就是会讲业主和租客的关系，尤其是大家不续约的时候有些什么发生。张生你有兴趣604267-1320，礼拜六呢12点钟至1点打电话上来问我们的专家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要去你新闻报告了，回来的时候再诈骗照镜。
17: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7: 包啲咩先？
1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9: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2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1: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世界705号及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20: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2: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2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佢话退选系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又话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的力量挑战沈观健。 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都跟随咁做，以免分薄票源。列治文喺星期二下昼发生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系死亡。BC 紧急医疗服务话，星期二下昼4:40左右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同私家车的交通意外，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的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七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8点就80%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4:40，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说，越来越多无人机以及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的东翼领空，恶意活动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样的威胁会令到北约分裂，或者可以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德国多间传媒就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身在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外一个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就否认指控，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 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亦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香港今年八月的气温远较正常炎热，曾经连续三日出现极端酷热的天气。由于南海北部海面温度较正常高，以及受到华南沿岸大气低层的西南气流影响，以及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带来的高温天气，八月份全个月的平均气温是 29.5 度，平均最低气温是 27.6 度，平均最高气温是 32.1 度，较各自正常值高 0.8 度、 0.9 度和 0.8 度。天文台又说，8月5号至13号连续9日录得酷热的天气，是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之一，其中8月9号至11号连续3日录得极端酷热天气，是有纪录以来8月份最多极端酷热日数以及最长连续极端酷热日数。天文台的气温在8月9号下午飙升到 36.9 度的破纪录高温，上水更加录得 39.8 度高温，是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2: 1320马路情报，
0: 星期三下午4:07啦，咁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而家个情况，99号公路嘅南行咧，向住呢个 Stevenson Highway 南行嗰个隧道口入口咧，目前嚟讲咧，啲车辆咧就好似就系松动咗啲。咁因为佢有三条嘅行车线咧，系通过呢个隧道咧，就系过去呢个向南嗰边去嘅。咁或许呢个情况咧会好少少。咁但係咧，一號公路嚟講咧，真唔係對住99號北行嘅方向咧就慘啦。喺17號 A 公路望過去咧，而家17號公路嗰條嗰個嘅行車咧非常之嘅頻密，同埋係拉曬長龍啊。咁即係大家要揾第二條路啦。如果你唔想塞車嘅話就另外咧就係91號公路東行咧，現時已經係塞車嘅情況出現啦噃嚇，係講緊東行嘅方向91號公路。另外咧就係夾住喺第六路上邊咧，尤其是咧上去嗰、那個91號公路個位嗰度咧，應該係南北行嘅車咧都要喺嗰個位嗰度咧就係等噶啦。好啦，咁啊1號公路方面點啦？1號公路嘅方面咧，去見到喺呢個卡斯特路出嚟之後咧，係好多車啊，向住呢個 Point Mangue 嘅方向去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噶。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 Ni 街橋嘅北上咧，現時即係見到有車龍咧，已經係去到Canby Road 嗰個嘅天橋下邊啦，咁啊南行嘅咧北端橋面咧就非常之繁忙啦，咁嗰度咧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ella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都已經好繁忙嘅，請各位一定係要小心駕駛。
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

0: 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打翻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三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义坤嘅。喺我去我哋嘅 talk 之前咧，我有一个嘅活动要介绍俾大家，系因为咧。你可以嗱嗱声报名嘅，就系参加我哋呢个2026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因为我哋已经接受紧报名嘅。咁啊，初赛日期咧就系2026年嘅9月13号。咁啊，初赛地点咧就系 Studio 200啊，列治文嘅综艺200嘅。嗱，参赛者咧除咗可以争夺呢个冠亚季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台风奖啦等等嘅殊荣嘅。得奖者除咗获得嘅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独得现金奖，独得冇得分嘅，一贯攞晒嘅。咁啊，欢迎咧就系提名你身边嘅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一位嘅朋友咧。可以免費接受一啲專業嘅舞台訓練啦，更加有機會參加華僑之星同埋其他機構所舉辦嘅表演項目。咁你能夠要比賽，梗係要報名啦。
3: 呢個好耐啦，第幾年啊？今年
2: 好好多屆噶啦，
3: 係嘛？
2: 起碼有十幾年噶啦，20年都有啦。
3: 係啊，
2: 因為我一入嚟華僑之星已經有啦。
3: 每年都好精彩嘅，
2: 好精彩嘅，係啦係啦。咁啊，阿胡宇軍都嚇。好精彩啊！睇得，
3: 系梗系啦，即系呢度
2: 年年捧场，
3: 可以错过噶，
2: 年年捧场
3: 吓，可以错过。
2: 好啦，要报名嘅方法好简单，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系1507 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咁啊，嚟到之后咧，填妥个报名表啦，咁然之后补俾个30蚊嘅报名费，加上半身近照一张就得噶啦。咁你话喂，我唔得闲嚟，冇问题，上我哋可以 online 嘅在线报名。请我去上网站咧，www.am1320.com， 咁啊，直情喺嗰度嚟到填你嘅表格。第三个方法咧，你话诶，我唔想嘅，我系想自己填嘅，但系我又想上网，得你上网 am1320.com 得三个 w 多啦，梗系咪？咁然之后下载嗰个报名表格，填妥之后，你可以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就得噶啦。
3: 嗯，
2: 截止报名日期好紧要啊，今日系2号啦嘛，系咪？9月4号，即系嚟紧呢个星期五下昼5点正，就系我哋嘅截止报名嘅日期噶啦，请大家一定要尽快，唔好拖啦吓。决赛日期都定咗啦，2026年嘅11月8号，咦，翻嚟咯你？
3: 系啊，
2: 翻咗嚟啊，有机会赶到11月8号星期日晚上嘅7点正。决赛地点亦都定咗啦，喺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就 Michael J. Fox Theatre 喺 Burnaby 嚟噶。咁你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可以打电话嚟604-263-1320咧查询噶噃。咁啊唔好等啦，9月4号啊，呢个礼拜唔系噶啦，今日礼拜三啊，时间冇多啊，嗱嗱声上嚟报名咯吓，最紧要快啲快啲。好，我哋去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啊，系讲紧呢头先我哋分享阿刘太所问嘅嘢。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我想回一回应阿刘太头先问嘅问题，就佢话佢好沮丧啊，因为同嗰个机构嘅 AI 咧就来来往往咧10几20分钟啦，咁都系得唔到嗰个结果，到最嬲尾。才说可以找到，但找到的时候人都已经是几乎没有精力。

0: 同佢玩啊。咁啊，究竟用咩方法可以同呢個 AI 周旋咧？啊，老人有冇？
1: 我唔知道，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咧，我都唔介意同啲 AI 係溝通噶。因為第一，佢哋可以即刻俾到好多答案你，因為佢嘅資料好豐富啊嘛。
0: 嗯。
1: 第二，你唔使揾到個真人咧，你聽唔懂佢講嗰啲唔係好純正嘅英文，反而有陣時仲嘥神。所以我都唔係好介意啊，我唔係好介意同 AI 溝通。或者可能阿劉太真係想同我真人講嘢啦，但係我本身唔係好介意。
0: OK、啊。OK， 我自己的經驗，我想劉太的經驗和我的經驗有些地方是雷同的、
1: 嗯、
0: 就是我現在用的那個電訊網絡商、嗯、就是我家裡的電視、電話那些，那就是一開始就有東西問他的時候，他一定是用 AI 跟我說話的、
1: 啊、
0: AI 呢，你一按了他之後、將你他當然他問你什麼 要問什麼問題，他列出來在這裡、
1: 啊、
0: 那你是但點一個 package 你係想問嘅嘢，譬如我有 home 有 phone 有 cap 有 TV package 有 internet， 咁你撳咗嗰欄之後咧，咁佢跟住落出嚟嘅話，咁佢問我點樣可以幫你噶啦，咁佢點樣問你幫你咧？佢就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係帳單問題 technical 嘅問題，你將佢盡量咧簡化你嘅問題，咁你就講完之後，我話因為 technical， 又或者我 internet doesn't work。或者我那個的 TV package wrong、
1: 嗯、
0: 即是你用一些簡單一點的詞給他、
1: 啊、
0: 那 他就會回答你的了、
1: 啊、
0: 他說怎樣你不用跟我那麼多東西，他說你要呢就是 to speak with 一個 live agent、
1: 嗯、
0: 因為你說了這個 area 給他聽嘛，那他現在還想問你是有些什麼 area 方便我，你不用理他的了，你說、嗯、I want to speak with a live agent，他們就會將你那個的、資料呢，即是將你的問題呢就會彈上去，但是之前他會問了你一些個人的 contact 的資料，譬如你的 email address 那些、
1: 嗯、
0: 因為呢現在那些大公司他們那些 live agent 呢不是立刻答你的、
1: 嗯、
0: 他會告訴你 within 24個小時之內他會有 email 給你、
1: 嗯、
0: 那 which is true、
1: 嗯、
0: 我都是這樣跟他們去研究、嗯、那有一個問題 我就說呢我那個 billing 有問題，那我就說 I have a billing issue，咁你講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就冇乜再問嘅，因為一講到 billing issue 咧，就已經係一個好窄嘅一個嘅範疇咧，佢答唔到你噶啦，因為佢又要去睇你個 record， 又要成噶嘛。咁佢最簡單字，你個 billing issue 咧，嗱你啊幾時幾日咧你要交呢個數係乜乜？如果你有 dispute 又成嘅咧，你咪話俾我 talk with 個 live agent 啦，咁佢會將 refer 噶啦。
1: 嗱，我諗咁，即係我哋可能習慣咗咧，以前咧係同人溝通噶
0: 嚇，
1: 咁但係同人溝通呢樣嘢咧。已经好耐咧，唔系真系咁理想噶啦、
0: 嗯。
1: 第一，可能语言方面，我觉得有阵时真系有困难啦、啊。因为好多大公司咧，将呢啲咁嘅服务咧，去咗印度啊，去咗菲律宾啊，诸如此类吓、啊，你同佢真系沟通唔到嘅有阵时。咁所以变咧，同人沟通未必真系一件而家系好好嘅选择嚟嘅。所以我就觉得咧，而家你同 AI 沟通咧，未尝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因为他已经可以答到你很多你想问的东西了，因为他资料很丰富嘛，是有一些好像你说的你想 check 下你的账单、啊、这样或者 他做不到，即我估他都未必做不到的，但是很可能呢就或者即 有少困难、啊、但好像你说的喂你要等我一个真人要等24小时我就不等了、
0: 啊、
1: 我宁愿你 AI 跟我搞定，如果是最好即係你機器可以做到嘅嘢咧，我諗而家人咧即係未必有真係咁好
0: 嘅
1: 啫。
0: 我完全同意噶，因為咧佢哋 AI 俾你答嗰啲全部都係手把眼見功夫嚟嘅。我想知道我今個月要俾幾多錢，得佢可以喺你個户口抄出嚟俾你睇。
1: 係啊，
0: 但係你中間有啲咩嘅問題喺度咧，佢答唔到你嘅。
1: 真人都答你唔到嘅好多時候。
0: 真人所以佢
1: 真人都 put on hold 好幾百次。先至答得你個問題，你聽音樂聽到耳仔都麻埋，你都未揾到個答案嘅。
0: 冇噶啦，而家冇真人呢個同你即時講嘅，全部用曬咧就係佢有同你揾，佢即係揾個真人幫你揾料，揾咗之後再通知你嘅啫。佢、
1: 嗯、
0: 只能夠做到咁。
1: 冇錯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機器咧，未必唔係一個好嘅代替品。即係當然，如果你話真係有人坐喺度面對面同我解決呢個問題，梗係最好啦。但我諗而家真係冇噶啦。
0: 有。當你去到一個地步，你真的要 talk with 的時候，他都真的會跟你去的。 他去到講嘅時候，
1: 面對面喎、
0: 啊。係啊，真係有人
1: 面對面，你對住佢喎，
0: 對住佢冇機會，冇機會。
1: 你喺電話度，佢同你講兩句啊，我又 put you on hold。跟住咧又唔知又揾邊個，又揾邊個，又聽咗十分鐘音樂，跟住又翻翻嚟，咁啊再又去揾第二個，所以係一個好複雜同埋好令人覺得好沮喪嘅情形。
0: 冇辦法啦，
1: 所以我寧願同 AI 啲喎而家。
0: 但係 AI 有啲嘢你真係做唔到嘅，你冇計噶啦。
1: 佢可以做好多噶啦，而家都
0: 做到好多。唯一你簡單嘅 problem 佢可以 fix 到，複雜啲佢都係要揾人啊。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咧多謝咁多聽眾朋友分享，多謝曬 Lawrence 幫忙。跟住落嚟啊 ，Lawrence 未休息得噶，有威哥你喺邊之後咧，跟住再接力噶，四點半至到六點鐘。
1: 好，
0: 今日講乜嘢啊？
1: 真人嚟噶，
0: 今日真人嚟噶，唔係 AI 嚟噶。係係係，
1: 講
0: 咩啊？
1: 我哋今日講即係呢個泥石流同埋即係氣候變化。
0: OK，good， 一個 good topic 嚇。咁我將時間咧就交俾威哥你喺邊，跟住就係時事風雲由胡以君主持嘅。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咁多位，拜拜。
2: 诈骗小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4: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国允合唱团副团长啊 Daniel Fong 冯养辉，你好啊，团长你好啊！
5: 你好啊，威哥，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哋温哥华国运合唱团成立咗好多好多年噶啦，咁你介绍下你哋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啦，唔该。
5: 好啊，我哋温哥华国运合唱团系喺1984年由已故嘅资深音乐家，我哋嘅桂冠指挥黄飞贤老师创立嘅。当初只系得十几人嘅合唱团，一直到而家130几人。黄飞贤老师系喺2004年将指挥棒同埋国韵合唱团交到现任的指挥卢宁老师的手上，我们合唱团今年已经达到第42年了，威哥。
4: 哇，42年啊，难得的长年的日子啊！咁你哋为我哋贡献了咁多的歌曲出嚟啦，知道你哋咧每年都会举办音乐会啊。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咧系以山海风雷为主题嘅，拣呢个山海风雷有咩意象喺其中，背后意义系点样噶？
5: 咁就要从我哋音乐会嘅歌曲内容讲起啦。每一年我哋嘅指挥兼艺术总监卢宁老师都会花好多心思咧，去选择一啲不一样嘅曲目，挑战一下我哋嘅团员啦。同时亦都为观众带嚟一啲新嘅元素、新嘅惊喜。今年歌曲嘅内容由芦苇苍苍，白露为霜，凄美嘅意境，转到去登高观海。睇到大海吞吐宇宙嘅雄浑气象，而激发起雄图抱负；又从敦煌壮丽嘅景色，去到剧力万钧嘅中国经典歌剧《雷雨》，成个音乐会一气呵成，让观众去感受山海嘅壮阔，风雷嘅激昂。
4: 嗱，咁啊，团长，今次嘅音乐会咧嘅曲目非常多元化，咁有中国嘅，听你咁讲就系古典嘅诗词啊、民族歌曲啊，亦都有你啱啱讲到嘅歌剧《雷雨》嘅选段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当中最希望啊观众会期待嘅曲目或者系演出嘅亮点啊？
5: 系啊，威哥，今年我哋有好多突破啊！今年嘅歌曲咧，由《诗经》嘅《蒹葭》到曹操嘅《观沧海》，有集合咗东方美学嘅《琉璃》，又有现代经典流行曲《陈淑华组曲》，并用上咗大量嘅打击乐同埋民族乐器嚟呈现出古诗词嘅意境同埋韵味，可以讲得上系一场跨越千年嘅音乐盛宴。除此之外咧，我哋温哥华国韵合唱团今年更加系首次演唱歌剧作品《雷雨》。仲邀请咗多位歌唱家同埋音乐家携手合作，演绎呢一套经典嘅中国歌剧当中嘅多个选段。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你哋今年嘅音乐会啊，几时举行啊？地点又喺边度咁样啦？
5: 音乐会咧将会喺今个月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嘅 Fraser View MB Church 举行，地址系列治文嘅11295 Meadows Drive。
4: 咁需唔需要啊购票咁样嘅形式噶？
5: 我哋今年嘅门票咧每张系30元，如果有兴趣购买门票嘅听众朋友，可以致电604-925-1689。或者透过电邮 VancouverChineseChoir@gmail.com 查询，详情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网站 VancouverChineseChoir.com 浏览或者购买门票嘅。
4: 604-925-1689，604-925-1689。阿田长，咁啊，你哋呢次嘅阵容亦都系以往咁鼎盛噶咯，今次几多啊演出者你哋？
5: 我哋今次台上演出者咧，有80多位嘅，咁另外我哋再加上咗好多位嘅乐师啦，仲有好多位嘅专业嘅歌唱家咧，同我哋一齐演出。同埋值得一提嘅咧，今年我呢个雷雨歌剧咧系潘幸骸老师编剧，系佢同许先夫、唐康年老师多年嚟精心设计嘅一个作品。今次我哋国韵合唱团有幸能够可以演绎佢呢个歌剧咧，系我哋好大嘅荣幸嚟。
4: 咁啊，你哋呢次嘅《山海风雷》嘅演唱会咧，系咪现场嘅乐队嚟噶？
5: 是啊，是现场乐队。我们除了钢琴伴奏之外呢，我们还请来音乐家是负责打鼓啦、古筝和琵琶，所以呢是非常之精彩、非常之丰富的。
4: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音乐会《山海风雷》9月20日礼拜日晚上在 Richmond 的 Fraser View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604-925-1689。今天多谢田长冯杨辉先生，预祝你们的演唱会成功。
5: 好多谢伟哥，亦都好多谢华侨之声嘅听众朋友，希望我哋喺9月20日嘅音乐会上见到大家。
4: 一意咁话啦，咁啊9月20日即系中秋节前嚟到欣赏你哋嘅山海风雷音乐会。
5: 多谢，
4: 请啊。
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2点，升了266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7，跌8.4 ；Manulife 报59.92，升1.25 ；TD Bank 报168.2，升1.97 ；SunCar Energy 报94.67，跌1.32。TSX 60指数收市报2,122点，升14点。美国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是反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2点，升29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8.87，升3.21；可口可乐报88.24，升2.4；亚马逊报254.98，升6仙；Tesla 报357.01，升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8点，升11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24.96，跌1.7 ；Intel 报90.05，升1.08 ；Microsoft 报496.82，跌4.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7点，升3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5，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系4.85，对新台币22.95，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4.6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14,414.6美元，升18.2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65.46美元，升0.09美元；白金每盎司1,762.61美元，升17.63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9.3美元，跌0.7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01美元一桶，升0.7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6: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9: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 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点啊？
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CC 风云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呢，我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 Bill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 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5: 好，大家好。
1: 咁咧就嗱，我諗大家都知道啦。上個星期三咧，8月26日咧，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嗰個邊境嗰度咧，就發生咗一個即係天災嘅慘劇嚇。突然之間咧，就真係有一個好巨大嘅冰川啊，就崩潰。咁咧就喺差唔多3-4千尺嘅高空裏邊咧跌咗落嚟。咁呢個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係崩山嘅物件啊，聽我話咧，真係有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喺4000尺嘅高空跌到落去地面咧，嗰個威力可想而知有幾大啦。有人估計咧話嗰個佢個擊撞力咧係等於15個原子彈一齊爆發咁緊要。咁啊，差唔多咧係一個5.2級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個冰川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啊撞落啲河嗰度。咁啊，跟住啲水咧，一路咁样冲落去，由西藏边境咧，就冲到落去尼泊尔嘅国家嘅境入边，咁啊，造成咧一个好巨大嘅伤害咁讲。到目前为止咧，即系根据估计咧，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就差唔多4000多人咧系失踪。咁啊，而家经过咗一个礼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多人咧都会系真系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真系都好巨大嘅天灾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系崩溃咧，其实就系以前都发生过噶，譬如喺欧洲嗰啲咁嘅地方都发生过，但系嗰个程度就冇咁紧要。咁啊，究竟点解会有呢样嘢发生咧？根据啲专家话咧，就系两种原因。第一咧，就好可能咧，就系因为气候变化，導致到咧嗰啲冰河咧，同埋嗰啲嘅佢所謂啲 permafrost 咧，即係長期係冰凍嘅泥土咧，係解體開始溶解。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好可能咧，因為喺喜馬拉雅山嗰度咧，係兩個地球板塊咧，大家互相喺嗰度咧係夾住。有陣時咧就夾下夾下咧，就所以喜馬拉雅山咧而家夾下咧，每年咧都高少少噶。即是大家一起咁，你碰我，我碰你，咁呢啲咁嘅碰撞咧，會導致到咧，呢啲咁嘅地質係變生產生一個即係唔穩定嘅情形啦。咁所以成嚿冰川咧就跌咗落嚟。嗱咁其實冰河咧就呢樣嘢喺好多地方有啦，我哋加拿大都大把嘅嚇，啲咁嘅 glacier 周圍都好多冰河喺啲冰凍嘅地方咧係有嘅。咁喺我哋呢個地球7-10億年的歷史裏面，冰河時代出現過5次，最後一次大約是12萬年前左右。那時候世界很多地方，譬如例如歐洲甚至北美洲，好像我們溫哥華的地方都全部是被冰川覆蓋了，是即是一片冰河來的。但是現在跟著說就是地球開始暖化，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導致到咧係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間，即係佢唔係少少咁跌落嚟，係一大塊，係有幾十尺嘅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嘅冰塊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後咧，聽講話咧，即係因為咁嗰個衝擊力咁大咧，嗰個速度咧亦都係相當快嘅。咁據有啲報道話咧，1秒鐘咧係行50公尺咁多，哇！呢個好緊要喎，因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類或者機械人咧，你要跑100公尺咧都要差唔多8-9秒噶嘛，起碼都9秒咁上下。佢1秒鐘咧行50公尺，咁所以如果咧 佢衝住你嚟咧，真係冇人咧係可以走得甩嘅。咁所以導致到咧今次嘅傷亡咧係咁嚴重。咁好啦，咁而家即係成件事即係仲係未結束㗎，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咧仍然係進行緊。咁同埋咧有人擔心咧呢類咁嘅事件咧係會陸續發生，因為地球暖化咧就真係而家變咗咧係一個常態。以前我哋成日聽到話咩百年一遇嘅風災啊、水災啊、火災咁樣，呢啲咁嘅百年一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變成常態。科學家咧成日話俾我哋聽，地球暖化咧會製造好多唔係幾好嘅情形出現。咁有陣時聽得多聽得耐咧，以為係狼來了啫，但係而家咧個狼咧就唔淨止喺門口啦，而家咧個狼咧真係嚟咗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呢啲咁嘅氣候暖化嘅情形咧，係已經差唔多咧，可以咧係我哋可以預測到咧，係會不斷咁發生噶啦。咁當然而家仲好多人咧認為，即係地球暖化呢樣嘢咧係假新聞嚟嘅，係完全係亂噏嘅啫，冇呢樣事發生咁樣。咁啊，即係以美國啊特朗普總統為首嘅政府咧，就不嬲咧對地球暖化呢樣嘢咧係採取一個係唔係好接受嘅態度。嗱，我哋知道啦，地球有暖有時會暖啲，有時會凍啲嘅。咁啊，主要嘅原因根據我自己一知半解嘅知道嘅消息咧，就係我哋嘅地球咧係每日喺度轉噶嘛，係每日就自轉一次。咁啊，軸心咧就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嘅，有時有少少偏差嘅。咁啊，製造呢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話某些地方抽咗好多地下水啊，導致到成個地球頭重尾輕啊，或者頭輕尾重啊，咁啊變咗嗰個轉嘅軸心咧就有少少偏離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陽啲咧，嗰啲氣候就會暖啲；離開太陽一啲咧，嗰氣候就會凍啲。咁好可能咧氣候暖化咧，就真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啫，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我哋都經過咗五次冰河時代啦，咁所以變咗咧係有時暖啲，有時凍啲嘅。咁但係我諗，根據咁多科學家嘅意見咧，自然嘅現象可能會有，但係人為嘅現象咧，亦都係唔可以忽略嘅。我諗即係造成地球暖化嘅人為嘅現象，最重要就係我哋嗰個排放呢個二氧化碳啦，CO2 就導致到咧成個氣候咧係開始暖化。咁嗰啲嘅情形咧喺近年來咧，我哋都覺得咧都幾明顯嘅。咁所以變咗呢樣嘢係咪真係造成成件事嗰、那個地球暖化係造成呢啲咁嘅環境嘅問題咧？即係仲係有待好多研究同埋好多科學嘅鑑證。不過毫無疑問咧，我哋睇到咧呢啲咁嘅唔好嘅情形，即係呢啲咁嘅天災咧、風災啊、水災啊、火災啊、山崩啊呢啲嘅嘢咧，係越嚟越多。我諗大家都記得啦，我哋以前譬如喺我哋呢個省份，唔係成日聽到有山火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嘅，耐唔中會有。但係而家差唔多年年夏天咧，都係燒到熙熙冚冚嘅。整個浮冇咗又有，即係整個森林冇咗又有，導致到好多旅遊業受影響又有。咁呢啲係人為或者係天然呢，我估兩個方面都有。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形嚟講呢，我哋就即係都唔可以忽略到氣候變化呢係根本上已經係一個差唔多係常態嚟㗎啦。咁點樣去應付，邊個去做咩應付呢，咁樣或者我哋一間晏啲呢就再討論呢個問題。不過我再想問一問兩位嘉賓，你對呢個咁嘅泥石流呢樣嘢，你係點睇咧？阿彪，
12: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呢次嘅所謂天災橫禍啊，喺尼泊爾同埋西藏呢方面啊嘅事件咧，就係令我哋咧應該警醒咧，就係事實上全世界嘅科學家，甚即係有關嘅科學家同埋呢個聯合國咧。都已經有一定的共識，就是地球的暖化的情形是存在的。 咁啊，除咗佢哋科學方面嘅研究方面咧，我哋就算我哋每個日喺呢地球生活咧，都應該有啲感受到。嗱，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嚟咗呢度將近就嚟70年啦嚇。
1: 哇！
12: 以前咧，我哋起屋啊，唔諗住，尤其是喺香港嚟啊，唔諗住要冷氣。
1: 係
12: 近幾年咧，就越嚟越多人咧，
1: 好唔得噶啦而家。
12: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是頂不順的，是啊，這個是一個現象，或者我個人的經歷，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很多人都在這裡去這個 Alaska 看冰川，現在很多時候，你去，是去看，唯一可以看的就是冰川，那時候，即特別去北上，沒有什麼大浮，沒有什麼其他環境令到你一定要去，是，即是，冰川是最重要的觀點，可以這樣說，很多時候都會失望而歸，
1: 越走越入，
12: 是啊，即變成很多看不到，就是沒有，是，這個地球暖化呢，即是，就又可以說最近，大家知道歐洲今年熱死多少人，
1: 是啊，
12: 是，這個又是破天荒的紀錄來的，
1: 是，
12: 咁呢個亦係反映到地球個暖化咧，係一定存在。而家好多科學家都提醒我哋，聯合國又接受咗呢方面呼籲咧，各國咧即係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帶嚟嘅災害。咁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地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係有呢個危機存在喺度嘅。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接受聯合國嘅呼籲啊，即係減輕即係二氧化嘅排放。咁啊，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啊，而家就係盡量唔好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即係喺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1: 阿 Man 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咧？嗱，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啦，係咪？
14: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事，你睇到就中國都即刻派咗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甚至喺個隧道嗰度咧派啲專家出去幫手搜救嗰啲。咁喺咁情底下之後咧，我哋係第一時間咧係俾多啲嘅援助佢哋。咁啊～但今次嚟講咧，呢一個咧，佢哋其實咧，原來咧，你睇翻啲資料咧，曾經中國係同尼泊爾嗰邊咧係開過會，咁就 warn 過佢哋。咁但系咧就聽講話第一次嘅時候咧，就佢哋需要嘅數據咧就唔同，即係中方側重嘅數據同佢尼泊爾所需要嘅數據咧係有啲咁多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第一次開完會之後咧就冇乜話點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係有啲咩嘅嘢。所以今次情底下咧，呢一個天災咧，其實有一半咧就係預測唔到變咗，因為大家都睇到佢咧嗰個嘅嚟得好急啊，同埋咧，但係有一班嘅學生咧好彩喎，佢哋咧能夠咧可以，老師叫佢哋咧抌低個飯盒，抌低個書包，你哋快啲就走啦咁。咁嗰度咧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咧，可以講都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嚟。
1: 咁啊係，即係但係咧，你成件事嚟講咧嚇。因為天災人禍咧，冇人可以估得到嘅，尤其是咧今次咧係冇人可以預測到，亦都冇啲咁嘅預警啊！即係唔同，譬如話海嘯咧喺出邊好多預警嘅佈置呢啲裝置嘅喺海洋裏邊，但係呢啲咁突然之間成座山一半係傾，即係一大嚿跌咗落嚟，呢樣嘢咧係冇得預測嘅。同埋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係呢啲咁嘅冰川嚟嘅，你點估到邊個會跌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OK， 嗱，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1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喺情人节前夕遇到嘅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仪、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9: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0: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8: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啊，導致到咧，而家係個問題就話，係咪真係氣候暖化導致嗰啲哇啲咁嘅差唔多係 permafrost 啊，長期冰凍嘅泥土冰川咧，都開始融化，成日跌落嚟，咁啊製造呢個咁嘅慘劇咧咁樣。嗱，咁啊氣候暖化咧，我諗呢個都差唔多咧，根據科學家嘅睇法咧，係已經係真係嚟緊嘅啦，呢個唔係一個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是自然或者是人为呢，咁样呢个或者仲有啲系争拗下。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即系如果你话自然现象，咁冇得讲啦。呢个地球时暖时热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系人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哦，可以减低或者减慢嘅。咁啊，当然造成呢个最重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就系呢、这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廢氣啊，譬如話我哋喺啲車啊、好多機器啊、咩好多都會排放啲二氧化碳。咁啊，每年咧嗱，俾啲數據大家咧，就係、是、每年咧就係、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嘅國家咧就係、是、中國，每年咧排大咗110億噸，咁啊等於全球嘅三分一。美國咧排第二就50億噸，就大約全球12%。嗱，咁啊，中國排放咁多咧，最緊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人口多啦，同埋咧，亦都係世界工廠三分一嘅工業咧，喺中國咧係製造全世界所需嘅用品，咁所以咧嗰、那個排放咧，當然係會多好多。但係你話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輪到中國排第一喎，呢、這個咧係美國咧係領先中國嘅，即係美國咧每一個人啊係排放13.5噸。呢、这個二氧化碳嘅每一年，中國咧只不過係9噸。嗱，加拿大咧都好緊要喎，加拿大咧我哋每人咧排放都差唔多15噸二氧化碳一年嘅。加拿大點解咁犀利咁樣？因為咧我哋第一氣候凍啊，咁 冬天咧要即係燒好多燃料咧去保暖。第二咧即係我哋嘅國家大，由一頭行到尾，哇，都幾千公里。咁你嗰個排放嘅氣，譬如你話揸車啊咁樣咧，即係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係要排放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中國9吨，美國咧就13.5吨。嗱，咁呢啲咁嘅數據咧，就係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係咧就點樣去減低咧？咁樣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喎。嗱，中國咧就近年嚟咧，大家睇到咧係致力於係再生能源，即係譬如風力發電啊、水力發電啊、核子發電啊，諸如此類電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咧係即係對石油啊、天然氣啊。甚至煤啊嘅依賴咧都減低好多。而家中國咧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咧，煤咧已經減到去50%噶啦。以前咧差唔多有70%咁多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方面咧，中國咧就係、是、做咗啲功夫。第一係對環保有需要啦。第二亦都係一個切身嘅問題，因為咧要減低。國家對外來的石油供應的依賴，因為你今次這個中東戰爭大家看到了，如果你說你是要依賴其他國家供應你的燃料呢，或者是所需的石油呢，有時候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所以變成這方面中國是做很多功夫的。那麼講美國，美國也是很大的排放的國家，但他在这方面好像就没什么忧虑、他根本上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工业里面是没什么发展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些再生能源的工业已经差不多是被中国即是领先和有些垄断的情形，所以美国政府发觉是追不上，或者也不想去追。咁佢點樣咧？咁樣佢咧就而家大力咧，就仲係咧用啲嘅fossil fuel， 即係石油嘅能源咧，去支撐佢自己國家嘅工業。咁啊，咁講喎，美國都有一個好大嘅石油嘅存量嘅，差唔多咧，佢有800億桶咁多，咁啊可以供應咧，佢可以用好耐。特朗普總統成日咧，佢個口號就係 drill baby drill， 即係轉多啲石油啦。我哋大把嘅，又平又靚，所以唔需要再生能源嘅。再加上而家差唔多去埋委內瑞拉搶，想搶嚇、想搶人哋嗰3000億桶咧。如果俾佢搶到咧，佢真係坐喺度慢慢硬硬腳，佢都唔需要同你講咩再生能源嘅。咁所以變喺呢方面咧。就美國在減呢個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咧，就完全咧係冇乜落功夫嘅。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退出呢個巴黎嘅呢、這個即係核和係呢個條約嚟嘅係嘛？咁啊咁咧就退出添，我唔費事同佢玩啦，我唔理，我照舊燒石油啫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令到咧好多人都覺得喂呢樣嘢唔掂嘅喎。我哋大家知道二氧化碳係製造氣候温暖氣候和暖嘅情形，你唔做啲嘢，你咁大排放嘅國家，咁咪即係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啊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這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的因素咧都好大噶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好可能咧呢啲咁嘅嘢陸續會有嚟，咁啊變咗咧就成個世界咧受到風險嘅情形都好大。我哋加拿大好多都咪冰川噶，所以我希望我哋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啦。但喺歐洲出現過噶，嗱今次喺尼泊爾咧就好多受害人咧都係外國人嚟嘅。不是只是本地人，因為很多人去那裡爬山啊、朝聖啊、拜佛啊咁樣噶，咁所以咧外國人咧受影響咧都好大。咁啊，大家點睇呢樣嘢？同埋認為啊，我哋每一個人同埋國家 應該怎樣去看見這個氣候暖化的情形，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或者我們有些什麼可以督促我們的政府去做呢，這樣可以打電話來6042671320。不過現在我們去新聞時間，回來我們繼續這個討論。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4: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5: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2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7: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8: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9: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快而准煲冬瓜，
3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1: 咁普通都要你教？
3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报告表示，世界杯嘅门票捐赠计划，全省只有520名嘅儿童以及青少年获赠门票，观看温哥华7场嘅世界杯赛事。方乐林报道。
3: 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7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